0: 沉稳厚重，极具力量，承包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影视旋律。从便衣警察的赤诚坚守，到北京人在纽约的游子乡愁，
1: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0: 再到水浒传的江湖豪迈，每一首作品扎根时代，贴近生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不同于转瞬即逝的流行热度，他的金曲跨越年代，经久不衰。30余年岁月更迭，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一代人最真挚的集体记忆。这是他独有的艺术价值与魅力。

褪去舞台光环，刘欢长期任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教三十余载，深耕音乐美育教育，恪尽职守，潜心育人，在艺术教育领域默默耕耘。刘欢用一曲曲歌声记录一个时代，用数十年坚守，守住心中热爱。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已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和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2: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和闪身步一并火的还有狗熊哆嗦毛，是山东谷子秧歌中的一个经典基础动作。
3: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容易肌肉抽筋或者韧带拉伤。
4: 没有教过你怎么发力的话，我觉得是会有问题的。
2: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5: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筋，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呢？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2: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

0: 不言就医，
1: 就是加压啊、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啊，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腿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能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2: 最近，上海杨浦街头一段暖心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热传。视频记录的是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缓慢地通过路口，没想到红灯转绿灯后，机动车道上的三排车辆也都集体静静等候，礼让老人通行，没有一辆车鸣笛催促。
3: 拍摄这段视频的是市民李女士，据其介绍，当时正路过中原路长海路路口，红灯亮起后，三个车道上的机动车都在停车等候。此时，李女士看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通行。看到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从事养老陪护工作的李女士出于职业习惯，想把老人独自出行的状态拍下来，以提醒同事们注意，像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不适合单独出行的。可没想到，视频录着录着，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4: 没想到当，红灯转绿灯的时候，我前面的三辆车都没有开。
3: 李女士说，信号灯由红变绿后，最左边这一侧车辆本是可以启动出发的，但此时三根车道上排在第一位的三辆车全都在停车等候，默默地礼让老人先行通过。
5: 因为我看了老人拄个拐杖不方便嘛，所以我等个红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经常这样，肯定是礼让行人呀。
3: 拍完这段视频后，李女士久久不能平复，心里非常感动
4: 啊，能够非常有耐心的去等待这个老人走完这一段啊，那因为中间这个过程差不多有2分钟左右时间啊，然后我前面后面都没有人去鸣笛啊，这也是让我非常暖心的一个场景啊。
3: 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后，所有网友都为礼让的司机点赞。
6: 老人通过人行横道，车主耐心等待礼让行人，既守护了安全，也温暖了城市，为他们点赞。
3: 文明礼让行人的背后，其实也有法治的守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红灯转为绿灯时，若行人尚未完全走完斑马线，其所在位置对应的机动车道以及行进方向前方相邻机动车道内的机动车，应当停车让行。
2: 彼岸花很美，这种花的正式名字是石蒜。如果看到这种花，观赏就行，千万别摘，因为有毒。
7: 上午在杭州植物园，不少区域都能看到成片的红花石蒜和黄花石蒜，有些已经枯萎凋谢，有些还在绽放。殷红色的花朵如霞似燕，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拍照。
8: 就是叫石蒜花嘛，也叫彼岸花，对，就好看。
9: 我只知道它叫彼岸花，其他好像没怎么
10: 了
11: 解。你呢？哇，我知道它的那个石蒜花。
7: 据了解，石蒜最出圈的外号叫彼岸花，书里也叫曼珠沙华，花期可从7月一直延续到9月。这种花有个奇怪的特性，开花的时候不见叶子，长叶子的时候不见花，花和叶永远不见面。杭州植物园里种了上百万株石蒜，是国内唯一建有石蒜资源库的地方，收集了20多个品种。每到盛开期，都有不少游客前来观赏。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触碰和摘花，因为这个花是有毒的。
12: 石蒜的毒性呢，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它地下部分的鳞茎和根系里面，然后在开花的时候呢，它的茎杆和花里面也有少量的这样的生物碱的含量在。皮肤上呢，主要还是一个红肿痒，如果吃着不慎入口了以后，就会感到恶心想呕吐。
7: 不仅在杭州植物园，在杭州求是路、玉谷路等道路绿化带里，记者也看到了石蒜。对于石蒜有毒，记者采访发现也有人不知道，但是也表示这些园林绿化的植物，他们也只是会拍照欣赏，并不会去采摘食用。
11: 就是我儿子说的，有点毒，然后所以我们都不碰的。
10: 您知道，您是不知道它有毒？
9: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有毒。
7: 专家建议，观赏时保持距离，碰了枝叶后别揉眼睛，别摸嘴，用肥皂洗手，家长看护好孩子，防止误食中毒。
1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

0: 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 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三个小时，第二次长达七个半小时。 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
2: 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表示，虽然恢复俄乌谈判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慎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回应。他还表示，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4: 普京表示，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4年半，目前恢复双方和谈的提议都摆在桌面上。
3: 但俄方仍需评估什么最符合自身利益。他提到，在上周俄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俄方原本已准备好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乌军却对莫斯科发动袭击。普京说，乌克兰必须承受俄方实施的报复性打击，也必须明白，任何挑衅或升级局势的行为都不会带来乌方想要的结果，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 此外，普京说，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但俄方并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俄方没有这类计划，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近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俄罗斯与一些发生在欧洲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 俄方甚至打算对一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混合攻击，但有欧盟匿名官员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本月19号警告说，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
5: 捷克布拉格动物园在今年6月迎来5只猎豹幼崽，这是这个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25号，园方向媒体确认，这5只猎豹幼崽目前健康状况良好。这5只猎豹幼崽于今年6月18号出生，性别为4雄1雌，它们的母亲是第一次当妈妈。这些猎豹幼崽降生在室外，出生后接连遭遇了暴雨和母亲肠道感染等紧急情况。 好在经过细心的照料，猎豹宝宝们现在健康状况良好。布拉格动物园表示，这是他们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幼崽，这对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

0: 现有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目前野生猎豹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1: 当团圆的笑声从千家万户传出，驻守在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的官兵们依然巡逻在祖国的边陲，迎着边防线上飘着的雪花，他们在守卫着祖国的安宁。
2: 执行计划，我们今天将前往13号界标进行巡逻，同志们要相互帮带，顺利完成巡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此次巡逻中级13号界碑，海拔有4300多米，要途经2座打板，再爬一段坡度40多度的刀背山，才能到达界碑。巡逻车在蜿蜒的道路上行进，40分钟后，由于车行路已到尽头，官兵们只好改为徒步巡逻。
2: 我们徒步过程当中，山路比较陡峭，加之现在天气正在飘小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刀背山是每次巡逻到界碑的必经之路，越往山顶上爬风雪越大，经过一路上的艰难攀爬，官兵们体力消耗很大，在一避风口处，炊事班特意准备的月饼给了大家惊喜。
5: 又是中秋节，大家有没有信心到达点位？
3: 有。
5: 来，大家往这边来。
4: 对战士高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巡逻路上过中秋，望着满山的风雪，心中涌起从未有过的感触。
6: 这边给大家做的月饼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队伍最前面的周国已经在边防坚守10个年头了，对防区点位都非常熟悉，哪里有暗兵，哪块岩石风化严重，他都了然于心，巡逻经验也最丰富，战友们都叫他老边防。
6: 这雪啊越下越大，现在有好多岩石已经被这个雪覆盖住了，咱们一会儿走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脚下，不要摔倒了，好不好？
3: 好。
4: 半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界碑终于映入眼帘，那一刻一路的疲惫仿佛瞬间烟消云散，大家不约而同加快了脚步，那是边防官兵迎风踏雪、翻山越岭也要与界碑奔赴的团圆。

0: 近日，2026年体育科普中国行活动走进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小学，三位优秀的运动员与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在活动现场，女排世界冠军张娜、世锦赛女子竞走冠军刘宏宇以及前中国男篮队员刘子秋组成的冠军讲师团带领现场的孩子们进行运动前的热身。他们通过科普讲堂、冠军示范、心理辅导教学等互动形式，引导学生掌握科学运动方法的同时，传递冠军精神。
2: 传球，
3: 传球完了跑位，然后再加上这个追防整体突破，这些都结合上了。
4: 如果你反复练习，它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哪怕比分处于落后的时候，你也会一直有下意识的懂得就是怎么防守，然后呢也不会慌。
5: 不能屈膝，就是你脚在着地的瞬间，你的膝关节就要伸直，每一步落地都是脚尖抬起，微微抬起，然后脚跟着地。
6: 通过这个能增加孩子这种心肺功能，包括这些关节的灵活性。你看我们竞走是由腰扭动，一个髋转动，还有这个腿摆动啊，对，然后对孩子这些关节呀，包括他这种身心健康都非常有好处的。
1: 在冠军们的辅导下，孩子们在各自的项目中收获了成长和欢乐。此外，活动主办方还将更多的科技设备加入到了孩子们的体育课堂中。在健康体验区，孩子们可以通过多种科学健康监测设备查询身体数据机能，为体育教学提供更多数据参考，让体育课堂的教学效率实现事半功倍。
7: 这就是我们一个脚的一个图像，你看中间这儿这个地方是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足弓，它弓起来了。为什么要有这足弓？就是我们脚在踩着地的时候，

0: 还有一个缓冲。
1: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专门给孩子们进行了一个身体成分，也就是我们体内的这种肌肉啊、脂肪含量的一些测试，以及我们足底压力的这种测试，来反映我们脊柱的这种健康，能够让老师们了解到我们孩子究竟会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在体育课当中设计关于脊柱健康的锻炼的这种内容。
2: 北京台报道。
3: 好，进入北京一早的今晨聚焦。那今年的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啊非常的近，大家的出游热情呢也是格外的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呢？机票预订数据给出了答案。
4: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5: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4: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6: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16天超长铁路运输已全面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7: 双节叠加，各地铁路部门还特意推出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涵盖环南北疆特色线路，新东方快车持续开行。川青铁路也开行动车旅游专列，串联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另外，各类赏景专列、主题观光专列也备受欢迎。大美上饶让旅客在短途漫游中欢度中秋，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魅力。在12306的界面上，就能轻松一键找到国铁推出的各趟旅游列车详细介绍和购票界面。要提醒大家的是，旅游专列为动态开行，开行信息以12306平台实时信息为准。长三角和川渝地区都是假期出行的热点地区，为保障旅客节日期间的出行需求，铁路方面提前调配运力，增开多趟临客及夜间列车。自9月26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相关列车预约购票时限全面更新。预约购票最远只能提前30天，预约时间段固定在开车前30天到17天之间。这次调整也给大家预留了缓冲过渡期。9月26号起，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维持原有最远，也就是60天的预约时限，保障旅客行程不受变动影响。10月27号起，新规将正式常态化执行。
3: 中秋佳节从传统节俗到文旅体验，从线上消费到线下市集，多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通过沉浸式游园、非遗手作及文创展销等新场景，激发假日消费新动能。

0: 作为天津五大道标志性历史风貌建筑，庆王府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本次中秋市集分主题分时段运营，中秋当天设置大象滑梯主题市集，后两天开启游园市集，市井烟火与雅致庭院相得益彰，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中秋游园体验。
1: 就是过来玩的时候会感觉更有趣了，不是只看建筑，然后还能就是看一些大家的手工产品啊之类的，比较特别，感觉融合得很好。
0: 中秋假期，淄博市博山区将传统琉璃技艺与中秋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新颖的造型，通透的质感，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选购。
2: 这个兔子做的特别好看，也特别可爱，就想着挑选几个放到家里或者是送给朋友。然后我刚才也参观了整个的制作过程，因为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琉璃是怎么做成的，只看到它的成品，就感觉特别神奇，挺奇妙的。
3: 中秋佳节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小兔子的文创作品，有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一款石榴。从这个销量上来看的话，摆件这个系列呢，我们同比去年销售数据呢提高了20%左右。
0: 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榴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4: 好，现在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宝琛，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和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河南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西藏西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9月底，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9月底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中东部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降温，届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水平。9月30号至10月1号，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6: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联合国气象专家预警，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强度或刷世界纪录。受此影响呢，秘鲁北部的皮乌拉市11月可能迎来极端强降雨与洪涝灾害，全城正紧绷防线，全面启动防灾预案，严阵以待极端洪灾来袭。
7: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皮乌拉市灾害频发，常年饱受洪涝侵袭。有居民家中墙上至今残留着高达1.5米的水渍，直观印证了昔日灾情的严峻。为应对本轮极端天气，当地居民自发修建挡水设施，疏通沟渠，主动搬离低层区。市政部门也调度重型机械，加急疏浚河道，清理淤积泥沙和植被，降低河道漫溢风险。目前，秘鲁全国近800个市镇因暴雨洪涝风险进入紧急状态，防灾形势严峻。尽管政府已拨付专项河道治理资金，但截至目前，皮乌拉市年度减灾预算执行率不足40%。水文专家研判，最佳预防窗口期已错失，当前仅能开展减灾补救工作，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6: 视线回到国内，中秋之夜，云南大理西湖月色明亮。
4: 月亮从东方升起，湖水波光粼粼，月光倒映水中，人们乘船游览，共赏明月。

0: 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4: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0: 这个你最期待谁呀？
11: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9: 年龄啊！
11: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9: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但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1: 哦，我知道，我知道，
9: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1: 《大展宏图》，
9: 搬来放在办公室，
11: 《大展宏图》。
9: 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1: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哭的你。好了，2026大力歌手有请你的大来。猜不出问题的你。
1: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咱北京呢，很多小吃啊都号称是源自宫廷，比方说卤煮火烧来自于酥灶肉，但是啊，酥灶肉在史料当中还真有记载。这溥杰的夫人啊写过一本书叫《食在宫廷》，这里边写到呢，说乾隆45年，乾隆下江南，当时啊住在陈元龙家的园林当中。那么这一年呢，其实陈元龙啊早就过世了。那当时呢，有一个叫张东官的厨师啊，给乾隆做了一道带肉的汤菜。这乾隆吃完之后呢，非常受用，于是啊，回北京的时候啊，就把这张东官啊带回了北京，进了御膳房。因为这张东官呢，他是苏州人，所以呢，他做的这个肉菜就命名为叫酥灶肉。那后来这酥灶肉变成卤煮火烧呢，这个没有史料记载，都是靠着民间的说法。那这说法哪来的呢？因为在老北京啊，有一个《燕都小食品杂咏》里边写了这么几句，叫做酥灶肥鲜饱质馋，火烧汤自肉来欠。您看这里边呢，又是老汤，又是火烧，又是肉的，所以说演变成这卤煮火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现如今呢，在北京城做卤煮的店铺啊，着实是不少。可是呢，在东四大街有这么一个卤煮店，这门脸不大，不光是周围的街坊啊，很多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那么他们家

0: 做的卤煮到底哪儿不一样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饮宴缸是东四卤煮的味道掌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来胡同找肖大爷一回，把新做好的餐厅名片给他。
2: 哎呀，
3: 哎呦，来了您。
2: 哎，
3: 好，
2: 快过十五，给你拿上小盒玉。
3: 有
2: 那个名片发完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再给你拿一会儿。
3: 哎呦，感谢感谢，
2: 我得感谢您啊，你老那个
3: 咱们老店怎么也得给
2: 宣传宣传是吧？
4: 你看我就住在这个四条，这个68号，对面胡同博物馆，他们有好多参观的。我这个退了休了没事了，我就拿出这个他们经理印的名片，我就给他们介绍。我说没吃饭，到这老店去品尝品尝。
1: 肖大爷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担任餐厅的义务宣传员，正是因为这是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餐厅。
4: 今年78了，48年生人，从小就吃这个卤煮，买那么一碗了，上面还有几片五花肉，那个心肝脾肺肾也吃了，还有火烧、主食、肉，那全都有了，再撒点香菜，哎呦，好香。
1: 卤煮火烧是老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相传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由宫廷御膳酥灶肉演变而来，最早在北京南航街一带流行，因为价廉、味美、管饱，深受重体力劳动者的喜爱。让肖大爷心心念念的东四卤煮可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原名叫做四如春饭馆，公私合营之后改名叫东四食堂，因为卤煮而远近闻名。
5: 为什么说咱这个店一直没有挪地儿啊？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会儿就一直就这样的。他最早从52年、62年卖食品的，再后来就是成立东四食堂，公私合营以后湖南菜馆，这就是公私合营以后的，处于那个东城饮食公司管理了。再后来9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路店，这是2000几年的，这就是现在的。
1: 来吃东四卤煮，你会发现这家的食材色泽微微发红，这正是尹彦刚坚持老传统的结果。
6: 先用清水清洗两次，开水焯两次，然后用活水给它把这水都冲掉，冲到这个水清亮了。
1: 加入老汤炖煮之后，尹彦刚还会加入红曲。这个做法在北京很多卤煮店里已经见不着了。
5: 我们用这个红曲上色，最大的最大的还原就是这个卤煮的原来的样子。吃卤人都知道，最早这个卤煮是起源于酥灶肉，酥灶肉上色就是用红曲上的色，美观好看，它呀增香去腻。这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原有的这些东西的本来的样子。
1: 除了红曲，尹彦刚酱肠子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6必居的腐乳。
5: 一直在用这6必居的这个，它比别的腐乳更软一点，在汤里更容易合一起，豆香酒香都比较浓郁，对于脏器味会有更好的压制，而且还能增加这个汤的厚重感。
1: 6必居以百年匠心诠释中华老字号的味觉传奇，6必居腐乳严选非转基因大豆，经天然发酵，成就细腻绵软、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

0: 将肠子、肺头、五花肉、豆腐和火烧分别炖煮。待客人点单之后，再装到一起，淋上蒜汁儿，撒上香菜，这份卤煮火烧便算完成了。
1: 火烧就是透而不糟，肠呢是软而不塌，豆腐呢你得让它充分的吸收这汤汁儿。来，小肠卤煮，都是两个火烧。你看他们桌上吃的那个，桌上吃的那就是大碗的。
0: 自打接管东四卤煮的第一天起，尹彦刚便严格恪守传统的制作工艺。在他看来，食客来店里吃的就是这份老手艺。
1: 老店最重要的是传承，就是有开始做卤煮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改变它，只是在传承它。
2: 我在这儿最起码得七八年了，他们家都是新鲜做的，没有膻味，肠子洗得也特别干净，有嚼劲儿，挺好吃的。
3: 它主要就是那个汤做的味道还是挺浓郁，就浓郁的北京那种传统味道。
0: 食客们的期许对他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咱不能说我接手这家店以后，那咱手上把这店给做黄了吧，咱得努力去把这店做好，把这质量去做好。我觉得质量永远是生存的根本。

0: 我是2000年来的北京，那会儿一入北京就在龙寺干嘛，就那会儿梦想就是当个厨师吧。其实这一步也挺难的，从入行到我炒上菜得10年。这就是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在这工作15年，这是龙寺白魁。这第一层是龙寺小吃店，大概到这块儿都是龙寺小吃店，挺大的。
1: 底下这层全是卖吃的的，在这待了15年。
0: 这儿原来在那通道头上，那2年我刚来的时候卖羊串，这一天能卖2-3千串，这人老多了。那会�儿这个刚10几岁，也不知道累，感觉挺新奇的，还挺好玩的呢。如果在老家的话，你只有周中有庙会的时候才能见这么多人，又是吃的又是喝的，你这天天见，天天跟开庙会似的。
2: 尹彦刚是河北人，他来北京的第一站就是东四，如今他依然扎根在这里，这也让尹彦刚对这片街区有了很强的归属感。

0: 老周火着家人炒菜，豆汁灌肠，麻豆腐炸酱面，老北京爆肚，要是卤煮、炸酱面、爆肚，炒菜都有。
1: 来点馒头，
0: 来几个？
1: 25个
0: 。
2: 经营好这家百年老店，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情怀。
1: 谢谢
0: 啊，没事，慢走啊。哎，吃什么去？
3: 铁饼的一个。
0: 啊，来里边走。来一个铁饼的啊。
3: 铁饼的一个。
0: 好嘞。来，大爷。我来这儿的第一年冬天，晚上起来的时候，人来了，他要买8碗烩肠。我说您吃了这么多吗？他说孩子，我从房山打车来的。他说我买回去啊，这是吃3天的。家里啊，还有那个老伴儿，还有他弟弟，他们好几个人吃。他说我来一趟不容易，他说原来就在这边住，要搬走了，他就得跑出去来买这烩肠来。就是对于这店的这种思念，其实一直都胃口吃的，是吧？他不得说这个。

0: 念一下吗？
1: 尹彦刚提到的烩肠，是一种老北京的市井吃食，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它是炒肝的孪生兄弟，以猪大肠为主料，不加猪肝，肥肠煮透切段，加蒜末酱油，骨汤烩出，勾芡收汁儿。
0: 勾芡的时候一定要匀，这火要控制好了，不能太大，勾不好了就一大疙瘩一大疙瘩了，就不那么看着那么油亮了。好亮了以后，就撒上蒜，把那蒜推匀了，就可以出锅了。
1: 烩肠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自从有了料更足的炒肝作为替代，它在市场上便逐渐被取代了。可是尹彦刚始终把它留在菜单上。
0: 因为好多老的上岁数的食客，他们来了不点过炒肝，他们只点过烩肠，因为这边可能就这一家在做这个。
2: 你看，这就是算一进院了。
0: 一进啊，
2: 一进院，这是倒座房，下人佣人住的地方。
0: 哦，
2: 修建的时候这也没敢动。
0: 哦，这就是原有的这个建筑哈。
2: 高贵的宾客来了，这个绿的屏门才打开。
0: 哦，
2: 全民来了，来迎宾客。
0: 哦，要不然得从这边走。
2: 佣人家人就是两边，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垂花门就是二门。
0: 哦，
2: 过去的封建家庭有规矩，那女孩
0: 啊
2: 不许出这二门。
0: 哦，
2: 有的是铺席包，这高级一点铺的是板子。
1: 在这片待得久了，尹彦刚和很多老食客处成了朋友，这也让他对东四的历史越发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他也成为了这片街区历史的一部分。通过味道来传承记忆，尹彦刚常说自己没什么更大的梦想，但他想守住这口老味儿，守住这份情谊。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东四卤煮店味道掌门尹彦刚。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北京通州的历史啊，那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话说在公元前195年，当时呢始建潞县，这潞呢就是马路的那个潞。等到了东汉时期啊，改名叫做潞县，就是加上三点水那个潞。那么金代呢升级为了通州，取的意思啊是漕运通济。等到了元代，郭守敬修建通惠河，把这通州的漕运呢一直引到了北京城里的积水潭。所以元代的积水潭呢可以说是一片竹炉碧水繁华的景象。等到了明朝洪武元年，当时啊修建了通州城。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飘来的北京城，这话一点不假。您像明代修建紫禁城啊北京城啊需要的大木料金丝楠木，一般呢采自川贵地区，都是由打大运河运进的北京城。包括当时北京的漕梁、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哎，故宫里边铺地的金砖，那都是从大运河飘进的北京。您看呢，一条大运河呀，不光是带来了物资，同时呢，把沿线的文化呀、美食啊，给融合到了北京。那么今天的通州呢，依然繁华，具有烟火气息。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藏在通州的烟火气里。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张涵的一天是从跑步开始的，在他看来，做菜是体力活，身体得先撑得住。
3: 我上班之前会经常锻炼一下，跑步了、健身了，这样会有助于我的工作精力更加充沛。
1: 张涵今年34岁，年纪不大，活力十足。 上班之前一刻也闲不住。

0: 可一旦上了灶，他立马收起那股跳脱劲儿，变得格外细心，每一步准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
1: 第一个呢，我叠的是我的颠锅布的毛巾，这样呢我抓锅会更舒服，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灶台呢都是不锈钢，会很滑，然后我的锅刷呢也会很滑，我的锅铲炒勺也会很滑，所以说用它来起一个防滑的作用，而且呢看着也是白干净。
0: 张涵所在的采风楼中餐厅主打创意中式融合菜，以不时不食为根基，打破菜系边界，将各地美食元素与老北京的烟火气融于一席。而在所有的菜品之中，张涵最拿手的非荔枝虾球莫属，这是一道把甜和鲜揉在一起的功夫菜。
1: 我们一定要选用鲜活的十六头生猛的海白虾，一定要活的时候去给它剥掉，这样呢打出来的虾胶呢它肉质会特别紧实而且弹牙，

0: 打成虾胶之后呢，它的虾肉会特别紧实，做出来的荔枝虾球呢会弹牙。打到什么程度呢？倒立起来它不掉，这种程度是合格的。
1: 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是芝士嘛，芝士的奶香味不能特别足，足的话会强调虾的本身的鲜味。包的时候不能是一边厚一边薄，这样炸的话它会爆浆。

0: 刚开始下锅油温不能过高，过高的话它外表那个酥皮会变白，不能让它爆浆。最后我们还要升下油温，为了把虾肉里边的油分给逼出来，这样吃着会比较健康。
1: 外壳炸出荔枝壳般凹凸酥脆的褶皱，内里裹着鲜虾的弹嫩与芝士的奶香，口感外酥里嫩，火候差一分便不脆不香。这道菜要做好，全凭多年功夫的拿捏。尽管张涵工作的采风楼是通州皇冠假日酒店内的中餐厅，有着成熟的供应链，但是一有空他就喜欢去菜市场看看。
0: 他这藤壶挺肥的还啊。
2: 我这是西班牙藤壶。
0: 西班牙藤壶，我感觉国产的没有这么大，这都是自己手剥的啊。这枸杞还有新鲜的吗？咱还有这个樟树港吗？说实话，很多厨师呢感觉跑菜市场呢折腾人，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说菜品的底子啦全在食材上面，有些细节呢只有自己到了现场去摸去看，心里边才会踏实。黄油老鸡多少钱？
3: 黄油老鸡最好的50一斤。
0: 有没有小一点的？来一只吧，给剁了吧。哇，好亮啊这鸡。
1: 张涵今天来菜市场除了工作需要，也有一点私心。
4: 谢谢啊。
0: 去我梦开始的地方，去我姑姥姥家。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暑假寒假都是在姑姥姥家度过，反正就是一看到老两口还感觉自己就是个孩子。姑姥姥也是一个启蒙老师吧。

0: 哎，舅舅，舅妈，
1: 哎呦，
0: 姥姥，
1: 哎，我们张涵来了。
2: 哟，好运动呀！
0: 没买啥，没买啥。哎，舅妈，
3: 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一到放假，张涵就常被送到姑姥姥家住。
4: 你今儿下手了吗？
0: 暑假寒假的时候，姑姥姥带着我经常一起包饺子。

0: 上下差一岁。张涵呢爱吃饺子，我给你们拌馅儿，给你们和好了面，一个人擀皮儿，一个人包。孙女跑着玩去了，她还跟我这儿还擀皮儿呢。哎，我就觉着这孩子行，将来以后这就是他的爱好。
1: 辛苦啊。
2: 如今那个曾经在厨房打下手的小跟班已经成了家里做饭的主力。
1: 那个是鸡油，鸡油。
2: 家人遇到厨艺上的疑问，第一个就问张涵。
3: 你看看，
1: 行，这不挺好吗？
3: 挺好啊。
1: 嗯，一会儿把鸡炖出来往那边一放，五分钟就好了。
3: 干的好像没那么。
1: 干的便宜啊，它这个是季节性的啊，现在正是这个菌的季节嘛。
4: 如果没有当时顾姥姥带着我一起做饭了、包饺子了，就不会对这行有特大的兴趣。毕业之前呢，老师就问过我你想做什么，当时我说我想做厨师。
3: 就是他现在做菜真的是挺厉害的。
1: 就这个没有多难，就吗？就是很简单的。来吧，先喝碗汤吧。
3: 真不容易
2: 啊！为家人烹制一桌可口的饭菜。总能给张涵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份满足感正是他日后走上厨师之路的重要缘由。
0: 工作那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忙吗？
1: 生意也还行，干我们这一块创新会比较多一点，然后这方面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迎合市场嘛。
0: 把菜做好吧，也注意身体，自个儿注意休息，你菜才能做好。
2: 从姑姥姥家回来之后，张涵立刻投入到新菜品的研发当中。这次他想做的菜叫荔枝木烟熏牛小排。
4: 荔枝木烟熏牛小排这道菜呢，是从我们中餐厅有一道文火牛肉，它半年以来卖了近千份，所以说呢，我又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下升级。
2: 文火牛肉是一道讲究火候的粤菜，选牛腩或牛腱，用文火慢煨两三个小时，火小汤不沸，肉质酥烂入味却不成渣，入口软糯咸甜，是岭南慢工出细活的代表。
1: 就是我有一道文火牛肉，我想让它进行升级，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5: 首先肯定是一个低温料理，要保持这个牛肉的鲜嫩的水分充足。
2: 张涵是学粤菜出身，这道菜本就是他的看家绝活，可他偏偏要选择突破自己。他向酒店里最懂西餐的主厨请教，希望用中西餐结合的手法将这道菜做到极致。
5: 比如说西式的香草加上荔枝木的这种木炭，我们去做一个烟熏的一个技法。
1: 我经常看您做，就是西餐里边它会有一些炙烤之类的，可不可以进行一些结合？
5: 我觉得如果再放上一点焦糖再去炙烤，它的表皮不仅颜色好看，口感也会更好，也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2: 味道要极致，选的油必须很讲究。
4: 这个古传亚麻籽油呢，品质特别稳定可靠，作为北京本地的老牌粮油品牌呢，油品呢纯净，没有杂味，而且呢对于我们厨师来说呢不会抢味，它会有自带一种亚麻籽油的一种香气。
2: 好的油看得见，古传亚麻籽油滴滴纯正，油质清澈，亚麻籽核心营养的那部分被精心地保留下来，凉拌、烘焙、入菜，它是厨师的最佳拍档。煎完牛小排之后，在同事的建议下，张涵将文火慢炖的工序调成了低温慢煮。
1: 用60度进行6个小时的低温慢煮，煮出来之后呢，这个牛肉的肌理和口感会更加丰富，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不会流失的这么严重。
2: 收汁的时候小火慢煨，这是粤菜的传统手法。

0: 出餐前再点燃百里香、迷迭香和荔枝木，用来熏肉。
1: 我们从西餐的技法上结合了我们粤菜当地的一些荔枝木去来烟熏，增加它的果香气。
0: 端上桌时，这道菜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口感与文火牛肉相似，烟熏味不抢戏，只在后面拖着牛肉本身的鲜。嚼到最后，果香依然留在舌尖。张涵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幸运，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1: 我回家之后，我会自己琢磨着做饭，什么东西都要炒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和泥巴都要炒一下了。
0: 16岁的时候，曾有老师把当厨师的苦一条一条数给他听，他是这样回答的。
1: 我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同样行行都有行行的难，这些咱都抛开，我只要热爱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热爱。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彩风楼中餐厅味道掌门张涵。一个在南锣鼓巷守了20年，
2: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0: 把胡同人情炖进卤肉饭。一个藏在798深处，把盐帮古法原样搬上北京餐桌。一个守的是母女接力的热乎劲儿，一个守的是逆流而上的小众本心。下周日，味道掌门味至浓时是寻常。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5: 看似完全不搭的普通食材，陌路相逢要殊途同归，在云南人手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碰撞出神秘的人类生食样本。

中国的西南部，十月下旬的傣族寨子里，人们正沉浸在一场狂欢之中，庆祝丰收的干朵节，地道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节庆餐桌上压轴的是这种一碗蘸料配一碟荤素冷拼的组合，傣语中称为撒，有生食、凉拌的意思。这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美味，近年来更成为外地游客探访云南风味的目标。

生食意味着争分夺秒，所有食材都要在第一时间加工完毕。芒市郊区，一场传统烹饪正在进行。

0: 渣的原料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褐色颗粒，清水冲调后滋味清，这是德宏人的味觉密码。但是资深老饕更青睐它烘干之前的天然滋味。这是只有老主顾才能买到的稀缺食材，取自牛肠中靠近盲肠的部分，是当地人眼中难得的美味，被称为苦肠。
1: 嗯，可以，来啊。我是上海人，老早的只在青年我来啊。开的呢，那泰州人帮我吃这个沙片呢，我吃不惯。随着辰光的推移，辰光长了，慢慢就欢喜吃这个沙片了。

肉多筋少的牛里脊是苦沙蘸料的常用肉类原料。持续捶打半小时，破坏肌肉纤维，肉类生食难以咀嚼的问题得到解决。香料清凉跳跃，刺盐碎，芳香浓郁。野韭菜压轴出场，丰富的硫化物带来独特新香的同时，也起到了杀菌的作用。

多种新鲜香草加入，肉糜逐渐变得灵动富裕，等待专属于它的汤汁浸润。汤汁的秘密藏在苦肠之中。肠衣中包裹的黄牛胃液、胆汁和青草混合物，小火熬煮2个小时，质朴的田野气息开始慢慢散开。

0: 揾啲啲人去等洪水去。
1: 晾凉后的苦肠水带来独特的清苦味，香草中的芳香分子渗透生牛肉，苦撒的风味基底丰饶又神秘。蘸料的滋味还需要介质来承载，苦肠的肠衣是蘸果调料的最佳搭配之一。肠衣小火慢烤20分钟，表皮收缩，焦香酥脆，这是荤素冷拼的点睛之笔。最后再放上一颗涮涮辣。至此才算一套完整的苦撒。清新的冷拼帽子

裹上浓稠顺滑的蘸料，克制的苦味过去，满口回甘，如同扎根云南50年的老固，往事如烟，一家人的团聚才是最美的回味。

在当地人的生活中，仨配置不拘，可以随意拼搭。小青柠几枝搭配焙熟的牛肉碎，清新温和，是入门级的柠檬撒。半发酵的水腌菜搭配焯水后的酸蚂蚁，是清爽酸烈的蚂蚁撒。经过木炭净化的酸笋汁，结合混有香草碎末的生鱼糜，是绵密酸爽的鱼撒。酸是撒的标志性味觉元素，相较于其他食材，生猪血的灼腥气比较明显。如何让味觉和嗅觉更加和谐？金癌笑面自有秘诀。茴香清幽鲜甜，小米椒辛辣刺激，大蒜不可或缺，其中的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抗菌作用，大蒜素则能抑制一部分猪血腥味。但这些还不够，金癌相面还需要一剂强酸的助攻。

腌菜水熬成的膏体酸味极强，经过调制，丝滑绵稠的腌菜膏渗透猪血的每一个缝隙，浓烈的酸味和甘辛恰到好处地抑制生猪血不友好的气味，

火烧猪料理出的另一种食材生皮，与猪血蘸水共同组成今晚的压轴菜血撒。腌菜膏的酸唤醒味蕾，生猪血果冻般嫩滑的口感搭配生皮的脆爽弹韧，为唇齿增添咀嚼的乐趣。干朵节的最后一天，金癌笑面给了朋友们一个惊喜。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了饮食习惯的多元化，很多地区已经消失的肉类生食在这里完整保留并延续下来。这种古老的饮食习惯也随时代和地域发生着流变，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

0: 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蜡质表面的叶片，缠绵多汁的根茎，精巧细嫩的花朵，这种物尽其用的在地植物，在云南人手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云南年平均气温达20摄氏度，90%以上的面积被山地覆盖，山高林密，土地肥沃，一种植物恣意生长，

芭蕉是香蕉的近亲，在云南除了直接生食，它的享用方法也得到更广泛的开发。裹糯米白糖蒸熟，在德宏州芒市被称为芭蕉粑粑。在云南人的菜单上，芭蕉果实只是初级食材，芭蕉树的其他部位才是更具诱惑的风味所在。元旦一过，岳宝贤就带着特制的工具，准备迎接等待了6个月的美味。

一株芭蕉树只开一朵花，当其中部分花蕊长成芭蕉后，其他花蕊将停止生长。此时摘掉芭蕉花，不但可以让芭蕉的生长更加充分，也让人类获得了新的风味食材。在云南，大部分植物的花朵都可以入菜。棕榈花切块爆炒，清爽脆嫩，苦后回甘。赏鉴花取芽素炒，细嫩绵软，清淡鲜美。芭蕉花蕊汆熟，黏滑清甜，与蘸水形成了奇巧的搭配。相比芭蕉花的稀少，芭蕉树的另一个部位则是数量众多的基层群体，也被云南人广泛利用。每天早上，龙川江上的渔人都会给鲍长久送来新鲜的江中野味。小江鱼肉质紧实，要留住它最鲜美的风味，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芭蕉叶蜡制的表面不易粘连，带有植物清香。鲍长久要用它来烹制江鱼。西北方50公里外，群山环绕的德昂寨子，赵玉月正在为女儿的婚前宴席寻找一种食材。她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获取这种食材的代价是砍掉一整棵芭蕉树。层层剥离，最后

露出的便是女儿最喜爱的山珍。芭蕉心是芭蕉树输送养分的通道，质地疏松，清爽脆嫩，甘甜微涩。至此，芭蕉树的每个部分都被仔细收集，这是人们在漫长的饮食探索中对自然的敬重。蕉叶需要提前处理，火烤使细胞纤维脱水，芭蕉叶愈发柔韧，做好了包容一切的准备。加入新香植物碎末、山胡椒、小番茄，反复搅拌，既不能破坏柔嫩的鱼肉，又要让调料附着，均匀深入。芭蕉叶里外三层，将鱼包裹得紧致严密，风味正等待被激发。

热力作用下，水分逐渐渗出，芭蕉叶包裹形成的密闭空间将香气牢牢锁住，反复蒸腾。烤制40分钟，浓烈芬芳的香料味彻底进入鱼肉，又被芭蕉叶的清香所中和，口感细嫩，滋味繁复。

这种用芭蕉叶包裹食物炙烤的方式叫做包烧，兼具烤与蒸的特点，保证食物形状完整，风味馥郁。源自狩猎时代的烹饪传统，如今已成为云南风味的标志。70公里之外，傣族寨子里，岳宝贤正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处理娇嫩的芭蕉花，于禁中，美味正在酝酿。火堆温度和焖烤时间全部依赖经验。1个小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刻。

芭蕉花脱胎换骨。冲稿，撞击出内部的全部风味。捣碎的芭蕉花渗出汁液，粘性恰到好处，与香料渗透交缠，口感细腻丝滑。

沿着纹理将芭蕉心撕成小条，确保纤维完整，更易入味。辅料是赵玉月的秘密武器，大豆发酵产生的咸鲜风味在烤制之后达到顶点，这是德昂族每家必备的调味品豆豉。清甜软嫩的芭蕉心裹挟辛辣浓烈的香料，爽滑多汁，味蕾的兴奋点在豆豉的加持中攀至顶峰。婚前宴席准时开始，按照德昂族的习俗，新人要用传统的方式接受长辈的祝福。母亲端上精心准备的凉拌芭蕉心，这是女儿的最爱。即便将来远嫁他乡，这道菜的味道依然与家的记忆相连。

海拔1500米的德昂寨子旁，赵玉月砍掉的芭蕉树又开始生长，再过8个月它就能再次挂果。芭蕉的生命力如同云南人旺盛的食物创造力，生生不息。

0: 公元1722年，清康熙皇帝驾崩，川陕总督年羹尧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在皇位继承人大战中为四阿哥胤禛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被雍正视作社稷重臣，一时权倾朝野，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1: 靠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隆科多，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即一等功，授吏部尚书，
1: 并监管理藩院。
0: 川陕总督年羹尧，授二等功，凡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着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府提镇等，俱照年大将军办理，钦此。
2: 谢主隆恩。
3: 咱们皇上可真是器重年将军和隆科多大人。
4: 隆科多大人，恭喜恭喜呀！哎呀，您可是国家的大功臣啊！
5: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4: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呐。
6: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7: 苏公，
8: 哎，有何指教？
6: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
7: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8: 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啊，
6: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8: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6: 啊，应该的。

0: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请皇上翻牌子。皇上，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那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 皇上，
1: 哪儿来那么多话？
2: 皇上，太后来了。
1: 快请太后进来。
2: 哲。

0: 太后万安。
1: 给皇额娘请安。
2: 天热，我叫御膳房做了绿豆百合粥，哀家吃着不错，知道你还没睡，给你送一碗过来。
1: 多谢皇额娘。
3: 皇上，这是隆科多大人打扬州给太后新弄来的酱菜，说是比三必居的爽口。

0: 来来来，哎，你也别苦着张脸了，左不过天天都是这样子。皇上登基都已经大半年了，可是这每个月静候宫的日子，掰着指头都数得清楚。哎，
1: 这敬事房的差事一闲，太后难免会责问的，这倒难为你两头为难了。
0: 哎呦。
1: 多亏有肃公公体谅，还望在皇上面前多多提醒才是。后宫那些小主们盼皇上就像久旱盼甘霖呢。
0: 哎呀，哪有不劝的？只是皇上这两天呢，忙于朝政，连睡觉都只睡两三个时辰。
1: 哦，
0: 咱们做奴才的想劝也张不了口啊。
2: 皇娘，要是嫌天热，儿子可以让他们拿些冰放在额娘的宫中。人老了，倒也不怕热，叫人放心不下的是皇帝你，早晚忙着朝政的事儿，自己的身子要有数。
0: 儿子知道。
2: 你这么忙着，可有关心三阿哥的功课？
0: 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字是练得不错。
2: 学问上长进不大，先帝有你们24个儿子，皇帝就不如先帝了。儿膝下福薄，只有3个皇子，让皇额娘挂心了。也不怪你，先帝嫔妃多，自然子嗣多。你后宫才那么几个人，皇后、端妃、齐妃，他们年纪都不小了。 想要延绵子嗣也难。儿子不是不为子嗣的事着想，
0: 皇家最要紧的是要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代代有人。为此，才要3年一选秀，充实后宫。
2: 嗯，皇额娘教训的是。
0: 那么，选秀的事儿就定了，
2: 一切听皇额娘安排。
0: 哀家老了，还能安排什么呀？
2: 让内务府挑个好日子，一轮一轮的挑下来，挑到出色的，给你为嫔为妃，哀家就等着含饴弄孙了。皇后事多，华妃协理六宫，选秀的事宜就让华妃去操办吧。华妃能干漂亮，你宠了她这么多年了，选个新人进来也好，平分春色。
0: 总胜于一枝独秀。
2: 是，
0: 皇娘，
2: 儿子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2: 既然选秀，儿子想这一次也就够了。如果真的3年一次也太铺张了。另外，儿一直觉得应该满汉一家，所以这次想多从汉军旗里选几个秀女。
0: 这些都是小节，无妨。皇帝愿意选新人就好。
3: 只是，也别冷落了旧人，朝政再要紧，后宫还得常去。还有皇后，再怎么说，也是中宫啊。
4: 儿子知道。
5: 这个时候要妹妹来，打扰妹妹午睡了。哼，臣妾哪有娘娘这么清闲有福啊？ 不知娘娘召臣妾来有何要事啊？
3: 选秀就快到最后一轮殿选了，妹妹准备的怎样了？
5: 娘娘放心，武后皇规全回话。

0: 说已经妥当，反正皇上有旨，库银空虚，一切都要以节俭为主。臣妾手里虽说变不出银子，但总要顾得皇上的体面。这个中滋味，岂是旁人能知道的呀？啊，
1: 真的有劳妹妹了。哦，对了，本宫叫人做了一些新的点心，请妹妹尝个鲜。
0: 惠春，妹妹自己选，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拿吧。怕是妹妹也吃腻了吧？简秋啊，把那碟牡丹卷给华妃。
2: 是，
3: 宋芝。
1: 是，
3: 多谢娘娘。 恕罪，皇后娘娘恕罪，奴婢不是故意的。
0: 真不懂规矩，好好的把娘娘的心意都给砸了，还不快向娘娘请罪？
3: 皇后娘娘恕罪，皇后娘娘恕罪。
0: 你是本宫的家生奴才，竟这般不懂规矩，本宫也不便教你了。若是皇后不饶恕你，本宫也不会轻放了你。
3: 妹妹，只是小事，不用动这么大的气呀。
0: 她本是粗笨不机灵，
4: 幸得娘娘体恤。臣妾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她的。
0: 宋芝原是妹妹的陪嫁丫鬟，身份不同一些，怎能让她这样端茶倒水的？你若觉得宋芝不好，也不必生气，对吧？
4: 福子，
0: 皇后娘娘静安，华妃娘娘静安。
3: 内务府新挑来的丫头叫福子，本宋看她机灵，便拨给你使唤吧。
0: 宋芝虽粗笨，但是翊坤宫还不缺宫女，还是皇后自己留着用吧。早听说翊坤宫的宫女做事利索，是该让福子他们这些小丫头学学了。有妹妹调教着，帮着宋芝做些粗活，也能叫他们学得乖一些。
3: 臣妾先告退了，还不快走？
4: 是。
0: 也不知道这届秀女选的怎么样了，后宫是该好好添几个新人，为皇上延绵子嗣了。

0: 性女虽不比男子可以建功立业，也不愿轻易辜负了自己。若要嫁人，一定要嫁与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白首到老。但求菩萨保佑，让戏女被撂牌子，不得入选进宫。
1: 都说这儿的菩萨最灵验，小姐的心思一定能如愿。
2: 小姐，别的秀女都在求中选，唯有咱们小姐想被撂牌子。菩萨一定记得真真的。
0: 都说许愿说破是不灵的。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温太人也来求菩萨？
2: 这个温太医啊也是古怪，谁不知太医不得皇命，不能为皇族以外的人请脉诊病，他倒好，十天半月便往咱们府里跑。
3: 你们俩话太多了，我该和温太医要一剂药，好好治治你们。是朱哥哥。
4: 环妹妹，刚刚我去府上请脉，听甄伯母说你来这里进香了。
3: 出来走走也是散心。
4: 环妹妹，你就不要再瞒我了，我知道为了殿选之事你已经烦恼多日了。
3: 环儿是尽人事，以听天命。
4: 环妹妹，家父在世的时候常说一品冰心在玉壶，他让我把此壶交由我们温家未来的。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意，你若接受的话就不用再去宫中殿选了。
3: 甚至爷在世的时候就定下定例，所有未经选看的秀女断不可私下接亲。石柱哥哥想一时救急，也不必拿出这么贵重的东西来，环儿受不起。
4: 环妹妹，我虽是一介御医，俸禄微薄，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疼爱你，保护你，永远事事以你为重。本来每半月一次到府上去请脉，能够偶尔见一次妹妹的笑靥，已经心满意足了。可谁知，而且我也知道，妹妹心里是不愿意去殿选的。
3: 石柱哥哥这么说，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环儿没有哥哥，一直把您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自然相信哥哥会待妹妹好的。自然了，以后有了嫂子，你也会对嫂子更好。
4: 石柱虽然唐突了妹妹，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心里一直把妹妹当成，其实更是因为甄伯父曾经救过家父的性命。
3: 我们两家是世交，
1: 说什么呢？
3: 不知昔年恩义，不过是父亲随手之劳，不必挂怀。
4: 可是我父亲当年被诬，起因也是因为后宫争斗，不能独善其身，一介御医尚且如此，何况妹妹如果被选中的话，会身在其中啊。
3: 石柱哥哥的话我都明白，只是我不去应选，迟早也是预饶。家中无子，女儿还能不孝吗？
5: 真是太好看了，
6: 可不是吗？
5: 多好看呀！嗯，
7: 走几步，让我看看。走吧。很好，我们大小姐走得极好，
8: 腰肢更软些，皇上会喜欢。
7: 说句话听听。
9: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7: 不错，很合规矩。若是皇上问你读过什么书呢？
9: 诗经、孟子、左传。
7: 错了，皇上今天是选秀女充实他自己的后宫，繁衍子嗣，不是考状元问学问的。
8: 女子无才便是德。
9: 是，女儿明白了。

0: 您来了。嗯，
1: 都过来，都过来，
0: 啊，过来。
1: 奉华妃娘娘的旨意，这体元殿离殿选的日子还有十日，务必要打扫得一尘不染，又干净又亮堂。若是出了半点差错，你们可是知道娘娘的，小心你们的脑袋。
2: 公公放心，
3: 公公放心。
1: 都干活去吧。
2: 是
1: 是。
4: 娘娘先用膳吧。
5: 再等一会儿吧。
4: 皇上已经有十多天没来用晚膳了。听说华妃宫里已经去请过了，估计皇上今晚在华妃那儿用膳。你要是再等啊，就饿着了。
5: 再过几天就是殿选了，皇上今天一定会来。
6: 皇上对年大将军等爱臣的宠信优渥，可但凡人臣大多数时，成功易，守功难。
7: 你是提醒朕

0: 提防有些人以功造过，兴风作浪吗？
1: 皇上明察，微臣大概过虑了。微臣告退。

0: 皇上，您的茶凉了吧？奴才替您换一杯。
1: 不用了。
0: 皇上，翊坤宫的周宁海在外头候着，华妃娘娘请皇上移步翊坤宫用膳。
1: 朕不过去了。
0: 那皇上的意思是？
1: 朕去瞧瞧皇后。
0: 这。
2: 百驾景仁宫。
3: 娘娘，这菜都凉了，我再拿去热热吧。
4: 等皇上来了再热吧。
5: 禀娘娘，皇上今日在景仁宫用膳。
4: 知道了。
5: 娘娘，您别生气。
4: 哼，有什么好生气的？皇后终归是皇后，皇上陪她用顿膳是应该的。今儿又不是十五，

0: 皇后的手艺有精进了，皇上喜欢就好。哎，如今你贵为皇后，后厨的事就让下人去做吧，省得辛苦。
1: 臣妾虽为皇后，也是皇上的妻子。身为人妻，侍奉夫君，怎么会觉得累呢？
0: 啊，这汤炖得入味儿，简秋。
1: 皇上，老祖宗的规矩食不过三。这道鸭子汤虽然好，可已经是第三碗了。若再动筷，恐怕这菜十天半个月也上不了桌了。幸亏皇后提醒。
0: 不偏爱，懂节制，方得长久。饮食如此，人亦如此。你是想说这个吧？
1: 皇上圣明。 皇上喜欢这道菜，再尝些吧。
0: 食不言，寝不语。
1: 今日新沏的茶极好，皇上尝尝。
0: 不了，朕去瞅瞅华妃。
1: 恭送皇上。
2: 皇上万福金安。来，以后啊，别在门口等朕，秋凉了，容易得风寒。多谢皇上关怀。
1: 你是新来的？是，奴婢是皇后旨过来侍奉娘娘的。
0: 嗯，长得还算清秀。 配在你宫里伺候，多大了？
1: 十七。
0: 真年轻啊！朕记得，你刚入雍亲王府的时候也是十七。
1: 皇上记性可真好。

0: 排好吗？两人一队都站好吗？啊，
1: 农奴才再提醒各位小姐一次，
0: 站好。
1: 两个人一队是千挑万选留下来，
0: 两个队站好，
1: 亲自向排
0: 后队都排上天大队，
1: 齐排来来，
0: 站好。
1: 再来，各位小姐也别紧张，别错了规矩就成。
0: 两个人一队站好，
2: 来
0: 好
2: 了，来排好，
1: 便是亮牌子，赐花归府。
2: 来排好了，
1: 跟着跟着啊，或者当场指婚给哪位宗亲，
0: 真到了，
1: 福气更大的，成了。

0: 走吧。
1: 走。
2: 什么事了？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3: 姑姑好。
2: 哎呀，险些误了好时辰。这城门要是关上了，你这一年不是白来了吗？
3: 我住得远，一时又叫不上脚程快的马车，所以延误了，还请姑姑宽恕。
2: 哎，行，快进去吧。
3: 今日托姑姑的福，才没有延误。若碰上旁人，哪还有这样的福气？
2: 嘴还挺甜的。快快进去吧，站在后面啊。
3: 嗯，
2: 快去吧。
3: 多谢姑姑。
2: 去吧，快去。
3: 梅姐姐，
4: 皇儿，早就听说妹妹中选了，可就是一直不得空见你。
3: 我都巴望着你选上了。姐姐远道过来，一定很辛苦吧？
4: 在京里休息了这些日子，早已经调养过来了。
3: 如今你住在自己京城的宅子里，不比从前住在外祖家，一墙之隔，见面也方便。
4: 是啊，可是我总还想着我们一起长大的情分呢。哎，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
3: 沈大美人诧异，姐姐出落得这么标致，皇上见过必定会念念不忘。
4: 哎，今天秀女佼佼者众多，我未必中选，若叫旁人听见了，又要生出是非。

0: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敢把我当成秀女啊！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皇
1: 家宫院天子近旁，谁这般轻狂？
0: 对不住，对不住。
2: 问你呢，你是哪家的？
0: 我叫安陵容，家父是……
2: 难道你连自己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0: 家父松阳县城安碧环，果然是穷乡僻壤里出来的小门小户，何苦把脸丢到宫里呢？你可知，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林荣初来宫中，一时惶恐，才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的身上，并非存心，还望姐姐原谅林荣无心之失。
2: 即便让你面圣，也不会被留用的。有什么可惶恐的？能让你进紫禁城，已经是你几辈子的福分了，还敢痴心妄想？
0: 姐姐若是生气，妹妹陪姐姐一身衣裳就是了。陪。
2: 你这身衣裳是新做的吧？针脚那么粗，定是赶出来的。用的还是早两年京中就不时兴的织花缎子。我这身衣裳啊，那可是苏绣。你是要拿你头上那两只素银簪子赔呀，还是要拿你手上那两只送人都没人要的鎏金镯子赔呀？
3: 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这件事要作罢已可，你即便跟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姐姐别去得罪了人，皇上怎么会选一个穷乡僻壤出来的女儿做妃嫔？夏氏倒有几分可能入选。
2: 衣裳罢了，夏姐姐宽宏大量，不值得生气。你是谁？
3: 家父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大理寺少卿，也不是什么高官。凡事不论官位高低，只论个理字。你自负美貌，以为必然入选便可以指使我吗？不敢，我只是为姐姐着想罢了。 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2: 我会记着你的。
3: 姐姐貌美动人，见过姐姐之人才会念念不忘呢。
4: 没事吧？多谢姐姐出言相助，今日之恩，莫齿难忘。举手之劳，莫要挂怀。那位
3: 夏姐姐不是什么友善之辈，姐姐为我惹了她，恐怕要招来烦恼。
4: 是她烦恼，我没有。皇宫境内，你也这样胆大包天？
3: 这位是梅庄姐姐，梅庄姐姐好。
4: 妹妹不必多礼。
3: 先敬罗衣后敬人，世风如此，到哪都一样。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见面之礼。
0: 不，
3: 希望姐姐心想事成，一朝扬眉。
4: 劳姐姐破费，只是妹妹出身微寒，也许会辜负姐姐的美意。
5: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貌又何必妄自菲薄？
6: 安陵容，易冰清，江如林，戴云，
3: 快去吧。
6: 刘莲子，齐思琴。

嘉兴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刺花。通政司副使富安之女富华，撂牌子刺花。吏部侍郎曹必应之妹曹香玉，撂牌子刺花。步军营副统领林廷正之女林青云，撂牌子刺花。

0: 六人进谏。
1: 你有什么好啊？
2: 这话可劝大声说啊。
3: 松阳县城安比怀之女安陵容，年十六。
4: 臣女安陵容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
3: 撂牌子，赐花。
4: 安陵容辞谢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身体安泰，永享安乐。
5: 旁人被撂了牌子都一脸的不高兴，你倒懂规矩。
4: 陵容此生能有幸进宫见到皇上太后一面，已是最大的福气。
6: 鬓边的秋海棠不俗。皇娘，既然她都带着花了，就别赐花了。

0: 父亲，母亲，我入选了，我终于入选了，孩儿不负所望，我入选了。
1: 都是俗，
2: 未必有十全十美的，皇帝要为皇嗣考虑。

0: 就他吧。
1: 包衣左领，下威千金，下冬春，年十八。这个名字倒有趣儿，留牌子。
2: 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下冬春，留牌子，赐香囊。
3: 冀州协领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十七。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万岁万福，太后祥康金安。
0: 可曾读过什么书？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
2: 读过四书吗？臣女不曾读过。女儿家多以针线女工为主，你能识字就很好了。多谢太后皇上赞赏。
1: 记下名字留用。
2: 沈眉庄留牌子赐香囊。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1: 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七。
0: 甄嬛，参见皇上太后，愿皇上太后万福金安。甄嬛，哪个嬛字？
1: 嬛嬛一鸟楚宫妖，正是臣女闺名。
0: 是蔡参的词。
1: 是。
0: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教女有方。 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D6
9: 二手玫瑰，
10: 我是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教练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9: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8: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0: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14: 抄个近道。
10: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8: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

0: 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3: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4: 养心阴，补肝血，
5: 健脾消食，养胃用。
3: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6: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5: 出自随园食单。
3: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6: 又软烂又入味。
5: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7: 好酥啊，太香了。
3: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8: 阖家团圆。

师叔倒是很通，真远道教女有方，只是不知你是否担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嗯。

0: 秀女姓甄，犯了皇帝名讳。
1: 林太后，当年臣女父亲为官，圣祖康熙看见父亲姓名，说姓甄好，听着像忠贞之士，以此作为勉励。
2: 先帝的意思朕明白，儿臣倒想起一件事：江南有二桥，河北甄密俏，甄氏出美人，甄密就是汉末的三大美人之一。
0: 走上前来。

0: 海笋端庄。
1: 环环一苗，楚宫腰。那今春来，香减玉消。紫禁城的风水养人，必不会叫你玉。

0: 见香消。旁边那个秀女叫什么？
1: 苏州织造孙竹和之妹孙妙清，年十六。
0: 孙妙清殿前失仪，拉出去，永不许再选秀。
1: 这甄嬛留牌子，赐香囊。
2: 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
3: 能进宫是多少人巴不得的福气，你又何必叹气？况且你我一同入宫，彼此又能有个照应。这会子宣旨的太监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2: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有心的。
3: 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可是老天爷有心啊，他不忍叫你明珠暗投。
2: 可是皇上，孙妙清只是胆小而已，并不是大错。
3: 天子危重，孙妙清事态不稳重了。
4: 两位小主，请留步。奴婢奉命送两位小主出宫，恭贺两位小主荣获宫嫔。

0: 缓缓一秒楚宫腰，
1: 皇上，皇后娘娘求见。
0: 让她进来吧。
1: 这
2: 臣妾前来恭喜皇上，贺皇上又得佳人。
0: 皇后何出此言？
2: 宫中已经传开了，今日选秀，皇上龙颜大悦。
0: 只是泛泛之辈中，总算有一两个知足尚可的。
2: 岂止尚可？听说沈自山的女儿很有当年静平的风范，而甄氏却长得活脱脱就……哦，
0: 只是眉眼处有几分相像罢了。
2: 有几分相似，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恕臣妾多嘴，皇上准备给甄氏什么位分呢？
0: 给个贵人吧。
2: 贵人？好，就贵人吧。除了前头满军旗的富察氏是贵人，蒙军旗的博尔济吉特氏也是贵人，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两个贵人了。
0: 还有一个是
2: 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虽然皇上重视汉军旗，可是满蒙联姻是旧俗，汉军旗有两个贵人，这样做会不会太过显眼了？
0: 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汉军旗的嘛，入宫位分不宜太高。
2: 皇上明鉴。
0: 虽然是个常在，朕还想给他个封号。
2: 那就叫内务府拟了封号来看。
0: 不用，朕已经想好了。你来。
2: 婉，臣妾记得在唐诗春词中好像就有婉婉黄柳丝，蒙蒙杂花垂之句。
0: 朕觉得真是莞尔一笑的样子胜利。

0: 好热闹。
1: 来了来了来了，看见了看见了，来了。
2: 恭喜！恭喜啊！恭喜！

0: 陈真远道携全家参见小主。
1: 小主吉祥。
2: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
0: 呀，小主不可，这不合规矩啊！
3: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老爷是应该向小姐行礼的。刘珠浣碧，快把父亲母亲扶起来，快起来！
0: 谢小主恩典。
3: 外面风大，进屋吧，进去再说。
0: 小主请。
3: 小心脚下。女儿不孝，不能承欢膝下。哎呀，
0: 起来起来！
3: 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哎呀，先听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废，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仍以礼侍奉，要不然女儿宁愿长跪不起。
0: 好，我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啊。起来起来，快起来啊！

0: 回娘娘的话，皇上昨儿歇在新常在的宫里了。
1: 皇上十多天没来后宫，一来便去了那个贱人处。小产一个多月，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本宫瞧他红眉剑又犯了，糊涂东西，你不仔细着点。
2: 娘娘恕罪，娘娘恕罪。
1: 你怎么当差的？你怎么当差的？你真陷害娘娘，存心的吧？我看你是存心陷害娘娘的啊！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

0: 娘娘，看样子华妃今儿是不来了，不如早些散了吧。
1: 本宫是皇后，她是妃子，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再晚也要等下去。次茶。
0: 是娘娘。
2: 惠春，次茶。

0: 又是华妃最烦，
1: 她是年大将军的妹妹，年大将军多得势啊，皇上又那么宠爱着华妃，哼，得宠有什么用啊？人家上面那位才是正经的皇后。
0: 说起来，倒是许久没有见端妃姐姐了。
1: 哎呦，端妃那身子骨啊，十天有九天都起不来床。
2: 华妃到。

0: 皇后娘娘请安，
1: 都起来吧。新常在身子见好了，来得这样早。多谢娘娘关怀，早起是有些不适，但是也不能耽误了给皇后请安呐。
2: 真是难为你了，你小月后要多调养着，养好了身子才能为皇上绵延子嗣呢。
1: 谢皇后。
2: 回皇后娘娘的话，新常在虽然身子还有些不适，但是比先前好多了。
1: 本宫瞧着样子也是挺精神的。齐妃姐姐日减风雨，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2: 多谢妹妹金口。
1: 哟，本宫忘了，皇上许久都没有去看过齐妃姐姐了吧？啊，
2: 本宫记性差，姐姐莫怪罪。
1: 不妨，不妨。
3: 好了，都是自己姐妹，不要一进来就站着说话。都坐下吧。谢皇后。
1: 给皇后请安。
4: 赐座，
1: 上茶。
4: 是。慧春，给华妃娘娘上茶。

0: 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贡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
1: 谢谢妹妹关心，皇上也赏了本宫一些，不过本宫想着三阿哥喜欢，就叫齐妃带去了。
0: 也是，齐妃姐姐那儿难得有这么好的茶。下回三阿哥缺什么，尽管跟本宫开口吧。
1: 三阿哥是最孝顺的，不肯为一点小事打扰皇上，亏得齐妃教导有方。
0: 三阿哥是最有孝心，必会好读书，让皇上高兴的。皇上这一高兴啊，别说是雨前龙井了，就是金叶子也会照赏不误的。
1: 四阿哥与五阿哥还年幼。
0: 三阿哥是诸位阿哥的表率，所以三阿哥自然人品贵重。
1: 唉，皇上仓促登基，这宫里什么都还缺着，委屈皇后娘娘住着锦仁宫了。臣妾想着挑个晴好的天儿，让人把这锦仁宫好好装饰一下，也好让皇后娘娘住得舒服。
0: 妹妹真有心，皇上才登基，一切从简。
1: 这件事往后再说吧。
0: 皇后就是宽宏，臣妾的翊坤宫就太过华丽了，臣妾每每来到皇后宫里请安，都于心不安呢。
1: 翊坤宫是先帝宜妃的住处，自然是非比寻常了。
0: 是啊，宜妃多子，先帝爷当真宠爱。
1: 时候不早了，臣妾先告退了。
2: 皇后，臣妾也告退了。

0: 臣妾告退。
1: 乔华妃那轻狂的样子，娘娘三言两语就把她给打发了。
2: 事实如此啊，
1: 咱们景仁宫虽不是最富丽的，但却是个钟灵毓秀的吉祥地儿。娘娘仁厚，皇上亲赐景仁宫，这才叫和和美美呢。
3: 娘娘别生气，皇后这是嫉妒咱们翊坤宫的恩宠呢。
4: 先帝的宜妃是得宠多子，可是儿子谋逆，连累母亲。他这样诅咒本宫，
5: 娘娘别往心里去。您看皇后病歪歪的样子，哪怕是身子好，也不敢跟您争啊。她若跟您置气，就不怕皇上跟她置气吗？
4: 你知道的倒多了。
5: 嫔妾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娘娘是皇上心尖上最得。

0: 意的人。
1: 是啊，皇后住景仁宫，娘娘住翊坤宫，这后宫里唯有咱们翊坤宫和皇上皇后大婚时的坤宁宫一样带坤字，这也足可见娘娘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啊。
0: 就是，皇上对皇后就只是情面上的，对娘娘您这才是没得说的。
2: 到了。
3: 这位姐姐是甄姐姐的姐妹吗？
4: 才不是呢，浣碧和我一样都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5: 一个丫头都打扮得这么华丽，刻下甄府是多么的气派啊。
3: 小姐在里面等着小主呢，夫人也在内堂等候着，快进去吧。姐姐，
6: 咱们姐妹无需这么客气。
3: 令荣与姨娘在京中无亲无友，幸得姐姐。
6: 现下到了这里，可不是有亲有友了。
3: 安小主，快坐，
6: 坐。
3: 这位是？
6: 啊，这是萧姨娘，怕我一个人入京不便，特地陪我来的。啊，
3: 姨娘坐。
6: 哎，谢谢。
3: 令荣多承姐姐怜惜，才有了安身之地，此恩此德，令荣无以为报。
6: 妹妹这样客气，倒叫我心里不安了。一路还顺利吗？
4: 还说呢，方才去客栈，那老板以为安小主奇货可居，愣是不让他走，结果被我好一通吓唬，给打发了。
3: 今日幸得留珠机灵，否则的话，那老板总说我们连赏钱都打发不出去，不给走呢。还是姐姐调教的好，留珠才这般能干。
6: 冒昧问姐姐一句，姐姐是几月里生的？我今年17，4月17的生日。
3: 我今年16，2月初9生的。
6: 你还比我小呢，我得叫你妹妹。
3: 是，一切听从姐姐的。
7: 环儿。
6: 父亲，这么晚了还没歇息。
7: 哦。
6: 坐。

0: 看你这几日照顾安小竹，行事繁当，为父知道我的环儿已然长大成人了。有句话为父本不便当面叮嘱你，可是事到如今我顾不得了，你要切记，若无完全把握获得皇上恩宠，你可一定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为父不指望你日后大富大贵，能宠冠六宫，但愿我的掌上明珠能舒心快乐，平安终老。
1: 女儿不求能获得圣上宠眷，只求在宫中安稳一生，保住甄氏满门和自身性命即可。
0: 好，这就好。那照规矩，你进宫可以带个贴身侍女，这带去的人既要是心腹，又要是伶俐精干的，可想好了要带谁去吗？
1: 女儿已经想好了，留住机敏，浣碧缜密，我想带他们俩入宫。
0: 哦，好，他们两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有他们陪你进宫，为父就放心了。尤其是浣碧，他到底是你的妹妹。
1: 什么？
0: 你母亲一直不知道，许多年前我

0: 我与汉人女子结识，后来就有了浣碧了。难怪父亲从前带浣碧回来，只说做女儿的侍女。她母亲单单是汉女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个罪臣之女。此事一旦传扬开来， 这不但对你不好，恐怕连浣碧也不保。是我辜负了你母亲，也委屈了浣碧呀。父亲也有父亲的不得已。浣碧的身世，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给她指个好人家。如此，
1: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这些年，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必不会亏待了她。好，
2: 小姐现在是小主了。
1: 嗯，是呀。听说可以带贴身的丫鬟入宫，算是做陪嫁的。
2: 嗯，怎么了？
1: 你去吗？
2: 去哪儿？入宫啊。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从小跟小姐起长大，才不会跟小姐分开呢。嗯，那你去吗？我不知道。
1: 小姐待你那么好，
2: 我哪里说小姐待我不好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们这样一下子都走了，谁来伺候老爷？夫人呀。是啊。
3: 咱们是老爷带进府的。哎呀，咱们只管伺候小姐，老爷和夫人的事儿，什么时候用咱们上心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少卿甄远道，长女甄嬛，着封为正六品常在，赐号婉，于9月15日禁内亲此。
4: 谢皇上隆恩。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松阳县城安比怀女安陵容，着封为正七品答应，于9月15日禁内亲此。
5: 谢皇上隆恩。
3: 诸位请起。甄大人，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5: 姑姑安好。
6: 好伶俐的小主啊，甄大人好教养。
7: 谢公公夸奖啊。
8: 哪里，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常在家，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奴婢方若参见晚常在安答应，两位小主吉祥。
7: 姑姑身份贵重，在教导礼仪期间不必行大礼，我怎敢受姑姑的礼？
8: 小主客气，公公辛苦了。这几日天气还有些热着呢，劳烦公公走着一趟。
3: 哎，夫人好生客气。对了，这方若姑姑入宫年久，打从康熙爷的时候就教导小主们的礼仪，两位小主一定要好好的多听姑姑的教导啊。
8: 多谢公公指点。
3: 这既然安小主和甄小主都住在一起，
7: 那再请别的教引姑姑来同住也不方便，劳烦方若姑姑一同教导着，这两位小主也有个照应。应该的，请公公到前厅坐坐，喝口茶。是啊。甭了，
3: 这还得去下家呢。哦，
9: 那公公请。
3: 嗯，走了。
7: 好。两位小主，此次入选的秀女共八位。
8: 是分两批入宫的，按照先满蒙后汉的规矩，甄小主、安小主以及济州协领家的沈贵人是同一日第二批入宫的。济州协领家，梅姐姐是贵人，啊，那该恭喜梅姐姐了。
10: 是啊，咱们三人即可晚一点入宫，且彼此相熟，入宫后互相也可有个照应。
11: 嗯，真有这么张狂的女子。
12: 夏冬春仗着颇有出身，很是张狂，如今又封了长。

0: 在。听说昨日教习姑姑去时，还听了一顿教训呢。
1: 如此说来，想必有几分姿色，还未入宫就欺凌旁人的，本宫倒要会一会。哎，听说选秀那日有秀女拦她，是谁？
0: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女儿，叫甄嬛。皇上似乎很是中意，也留用了，封了常在。
1: 往后这宫里可就热闹了。告诉下世的教习姑姑，既然人家不识抬举，也不必姑姑用心教了。
0: 娘娘不说，想必教习姑姑心里也有数。
2: 都跟朕哭穷，年年征税，年年欠，哪个省份欠朝廷的钱粮都有几十万。国穷，百姓穷，那银子都到哪儿去了？
3: 皇上息怒。皇上，奴才琢磨，这银子那么好的东西，自有它的去处。皇上没听说吗？现在是千年田八百种啊。
4: 请皇上翻牌子。
2: 没传你进来刮噪什么？
4: 皇上，这时辰到了呀。
2: 就新常在吧。
4: 奏明皇上，常在小主的绿头牌挂起来了，只怕是这两个月都不能翻牌子了。
2: 为什么？
4: 华妃娘娘说，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身子尚未痊愈，所以不宜侍寝。
2: 华妃还是那么爱使小性子。罢了，就让心常在好好养着，朕就去华妃那儿吧。
4: 这，
5: 皇上驾到。
0: 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
2: 你们娘娘呢？怎么也没出来迎接朕？
0: 回皇上的话，娘娘今天身体不舒服，早早就睡下了。
2: 这么早就睡了？既睡了，那朕便回去了。该去看看齐妃和三阿哥了。
6: 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
2: 矫情，愈发小性子了。
6: 皇上有日子没来了，怕是把世兰给忘了吧？
2: 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
6: 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有。
2: 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
7: 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紫禁城里也是一样。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太后、皇上和皇后，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这是不能错了嫡庶尊卑的规矩的。好比华妃娘娘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放尊敬了说，叫一声华妃娘娘。
8: 娘娘
7: 不错，可是娘娘这两个字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得起的，那得是一宫的主位，还得是嫔位之上才行。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掌管一宫事宜。主位都是有定数的，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8: 那我是最末的答应了。
7: 错了，答应不是最末的，最末的一等是官女子。
8: 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原来宫里还有九品芝麻小主。
9: 什么是官女子啊？
7: 官女子啊，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夜的宫女。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封为答应。组织宫女进封是要一级一级来的，是不能越级进封的。

0: 娘娘，奴才给您请安。
1: 起来吧。
0: 谢娘娘。娘娘，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宫小主们所住的宫院，让奴才念给娘娘听，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1: 说吧。
0: 满军正白旗富察贵人住延禧宫，蒙军镶红旗博尔济吉特贵人住中翠宫，汉军镶黄旗沈贵人住咸福宫，汉军正蓝旗晚常在住承乾宫。
1: 等等，晚常在
0: 是大理寺少卿甄远道的长女，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只是位分不高。
1: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0: 是，娘娘圣明。
1: 这承乾宫可是皇上分给她的。
0: 皇上不管这个，都是皇后娘娘定的。承乾宫可是个好地方，又宽敞华丽，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1: 皇后倒惯会讨皇上喜欢的，皇上赞一句好，他就忙不迭地捧上去。人老珠黄，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着，让他住承乾宫，想让他读承乾坤恩录吗？
2: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皇上是先帝爷的第四子，早年封为雍亲王，在王府成的婚，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乌拉那拉氏。夫君温柔娴雅，深得人心，又与皇上恩爱非常。不过大婚后三年，夫君难产离世，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追谥福晋为纯元皇后，可见咱们皇上长情。
3: 那现在的皇后，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2: 有福之人是不分嫡庶的，皇后娘娘人品贵重，目仪天下。
3: 奴婢失言了。
2: 皇后娘娘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晋。纯元皇后过世，侧福晋继立为福晋，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1: 其他修缮好的宫室还有吗？
0: 有是有，从前方贵人住的碎玉轩，地方倒还干净雅致，就是偏了点，远了点，小了点。
4: 何止小啊，还有一个旧戏台子搭在那儿呢，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儿听戏远，也不会把碎玉轩打发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0: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1: 不吉利？不就是方贵人小产过又被打入冷宫吗？有什么可忌讳的，让她住进去，保不齐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种，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0: 是。
1: 碎玉轩还有谁住着？
0: 空着呢。
1: 去收拾收拾，准备迎待为晚常再住进去吧。哎，对了，那个下士呢？就是皇上随手一指说有趣的那个。
0: 是呢，后来因为他父亲官位颇高，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他常在的位分。
1: 照你这意思，皇后有意抬举的。
0: 这也说不准儿。
1: 帮本宫留意着，看是不是皇后那边的人，打发他去跟富察贵人住吧，本宫瞧他还能发横。
5: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是华妃娘娘。
2: 不错，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3: 既然华妃娘娘圣宠，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2: 这就是奴婢要说的了，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6: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半女已是妃位，
2: 所以说是圣宠啊。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还是子嗣，实在没有皇子公主也好，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啊，当然了，华妃娘娘年轻体健，又得皇上圣宠，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0: 我听闻华妃娘娘倾国倾城，
1: 汉军旗的翘楚，莫说汉军旗，就是满蒙八旗都放在一块儿，都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
0: 所以宠冠六宫。李白说过，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
2: 娘娘，华妃把晚常在的住处换去了

0: 华妃未免也太跋扈了，说换就换，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1: 华妃那个性子你第一天才知道吗？皇上喜欢的就是她那样。哎呀，又有一根白头发了。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0: 皇上今儿朝政多，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怕是还没睡呢。
1: 也好，婉常在是皇上中意的人，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僻，就送些桂花过去帮他添添贵气吧。
0: 娘娘放心，奴婢会去办好的。
2: 常听人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如今也轮到自家身上，你此去要多多心疼自己，后妃间相处更要处处留意，不要与人争执起事端，尤其是如今宫里最得宠的华妃娘娘，将来你若能有福气做皇上宠妃自然是好，她自己的性命更紧要
3: 啊。女儿自会懂得分寸，不叫父亲母亲挂心。姐姐不在，你要替姐姐多多侍奉父亲母亲，知道吗？
4: 玉娘知道。
5: 小主，时辰已经不早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4: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5: 为啥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5: 姐，
14: 你管用，
15: 我管不用，
13: 没事找事儿。
15: 抓还我打我！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给小主请安，小主吉祥。
1: 这里是
0: 顺真门的偏门。
1: 偏门，
0: 嫔妃入宫只能走偏门，只有皇后才能从大清的正门进入。
2: 梅姐姐，
3: 小主，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会有公公带你们去各自的宫室。
0: 时候不早了，内务府已经把各位小主的行李安置在各自的宫中，小主请即刻入宫吧。
3: 婉常在哪个宫？
0: 碎玉轩。
3: 小主，请安心的去吧。
4: 婉常在这边请。安大爷，这边请。
5: 沈贵人，请这边走。
2: 好漂亮，难怪人人都想进紫禁城。
6: 鸿雁高飞，这可是好兆头啊。小主赶紧走吧，还远着呢。
7: 给小主请安。
8: 起来吧。
7: 谢小主。
5: 贵人，这就是您的长息堂了，气派着呢。
8: 多谢公公。
2: 公公，我们小主请您喝茶。
5: 多谢贵人赏赐，请。
8: 怎么越走越冷清了？
6: 啊，不冷清，是清静。
2: 对，我们小主喜欢清静。
5: 小主，您的住处到了。
2: 多谢公公。
5: 奴才告退。
9: 你居然也能入宫？哼，真是冤家路窄。不过是个答应吧。
2: 安大爷，里面已经收拾好了，您的包袱进士房已经先送到了。
9: 嗯。
2: 夏姐姐好。
9: 别，我可当不起你这姐姐，别让我沾了穷酸晦气。
2: 夏常在万安。
9: 夏常在万安。哼，这才是懂规矩的。
2: 小主，我看我们先进去吧。
6: 回禀小主，就是这儿了。
2: 像是先整修过的样子，挺漂亮的。
9: 嗯，
6: 那是，这可是皇上刚登基的时候方贵人住的地方，皇上下旨重新整修过。
2: 那方贵人也住在里面了？
6: 啊，小主请吧。
0: 晚常再到。
7: 奴才在。

0: 小主吉祥。
1: 都起来吧。
2: 小主既是到了，那就请先歇息吧。奴才们这就退下了。
1: 有劳公公。
3: 为了迎接常在，今日一早就开始打扫了。常在，您看还满意吧？
1: 碎玉轩，名字也别致。
3: 容奴再回禀，正殿两边啊是东西配殿，后边是寝殿，寝殿后边有一小花园，南边啊是隐绿轩，供夏天避暑的住所。因为这后边啊有梨花，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所以叫做碎玉轩。哦，那海棠开红花，甚是喜庆啊。
1: 哎，这怎么还有个戏台子？
3: 哦，原来宫里的嫔妃们都爱看戏，所以戏台子特别多。这儿呢有点远，慢慢就没人来了，就改成住所了。哦，您看，倒还别致吧。
1: 的确是清雅的地方。
4: 禀小主，这是新供的金桂，皇后娘娘特意嘱咐的，碎玉轩里多种些桂花，以示新贵入主，后宫吉庆呢。
3: 是是是是是。
1: 皇后娘娘费心了。
3: 请晚常在移步正殿吧。

0: 独裁碎玉轩首领太监康禄海参见阮常在，愿常在如意吉祥。
1: 奴婢碎玉轩长侍宫女崔锦熙参见阮常在，愿常在吉祥。你们两个起来吧。
0: 是。
1: 谢常在。
2: 不是说这里还住着一位方贵人吗？先带我去向方贵人请安吧。
1: 小主有所不知，方贵人已不住在碎玉轩，现如今西配殿是空着的，东配殿的纯常在于四日前刚刚入宫，晚些时候自会前来与小主相见。小主，这是小允子，这二位是康禄海的徒弟，小盒子、小印子。这是宫女佩儿和菊青，都是专门伺候小主的。
3: 晚常在，万福金安。
2: 今后你们便是我的人了，在我名下当差，伶俐自然是好，但我更看重忠心二字。
0: 是是是是，
2: 你们可记牢了。
3: 奴子们必当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2: 上吧。
0: 奴子们在这伺候着，小主今儿也累了，请先歇了吧。
2: 先退下吧。
0: 啊，是是是是。
2: 崔姑姑入宫有些日子了吧？
1: 奴婢不敢，小主还是直呼奴婢见面。
2: 姑姑且起来说话。哎，我一向是没规矩惯了的，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啊，
1: 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奴婢先前是侍服太妃的，因太妃心境不喜人多，便被指了过来。
2: 服侍过太妃的人必然稳妥。啊，
1: 小主过奖。
2: 那以后宫中的杂事就要有劳你与康公公一同打理了。
1: 小主放心，奴婢定尽心竭力。
2: 姑姑且去歇息，让刘竹鹤浣碧服侍更衣就是。
1: 那奴婢告退了。

0: 快坐下吧，拘束一天了。啊，
1: 可吓坏我了，宫里好大的规矩。不过啊，可真好看。
2: 你可别光顾着看呐，规矩要紧。你们俩是我带进宫。

0: 来的，这说话举止都要格外小心，别落了差池。嗯，我知道。刘珠啊，只要管住他的快嘴就是了。
1: 讨厌。他
0: 的嘴虽快，但也不坏事，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嗯。你们俩是自幼和我一同长大的，如今又和我一同入宫，在这宫里过日子。 若是身边人不可靠，就有如盲人走在悬崖峭壁边，时时有粉身碎骨之嫌。咱们三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知道小主待我们如亲姐妹一般，我和浣碧一定好好护着小主。
2: 你们护着我，我也得好好护着你们。
3: 小主安心便是了。娘娘看了一上午的书了。
4: 吃点新进贡的秘诀吧。这个时辰，新入宫的嫔妃都安顿好了吧？
3: 是，都已经到各自宫里歇息了。本宫难得有那么清闲，让华妃独自操劳了。说到华妃，奴婢就生气。娘娘看这秘诀，本来有上好的柚子，偏偏被华妃宫里的宋芝给挑走了，还道皇上午后要去他们宫里用膳，自然要挑最好的奉上。上回也是。
2: 苏州织造新进贡的缎子也是让他们宫里先挑走的，这些小事让一让他又有什么要紧？还有，外面庭院里的牡丹都有些歪了，叫花匠好好培培土，明年春天还要开花的。娘娘母仪天下，会跟他一般计较吗？
0: 刘珠呢？
5: 小主忘了，早晨的时候，小主嘱咐小厨房要做一些小点心，让刘珠给沈贵人和安答应送去。这不，刚走了一会儿呢。启禀小主，皇后身边的简秋姑姑给您送东西来了，请您三日后某时到景仁宫觐见。知道了。还有，翊坤宫首领太监周公公在外边候着呢。
0: 翊坤宫？哦。
5: 华妃娘娘宫里的，哦，我即刻就来。这，小主，华妃与皇后分庭抗礼，小主千万不能怠慢。啊，哟，您老长时间没来了。
0: 哎，哟，哎，您请。奴才给晚长再请安。
5: 有劳周公公酒后，华妃娘娘命奴才给您送些礼物来。多谢娘娘美意，
0: 有劳公公向娘娘转达嫔妾的谢意。公公坐下喝杯茶吧。
5: 啊，姑父晚常在盛情，咱们娘娘规矩严，奴才呢还得给别的小主送赏去，所以也不敢多耽误喽。
0: 那就有劳公公了。
4: 小主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告退。恭喜小主，华妃娘娘对小主亲言有加。这些东西一时也用不着，先登记了收入库房吧。是。原来沈贵的赏赐和小主的一样多。 安答应的延禧宫也只有富察贵人和夏常在才有呢。
3: 华妃娘娘这样厚赏，恐怕是看谁有来历，故意在拉拢吧。

奴婢简秋给小主请安。您怎么亲自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皇后娘娘想啊，小主们出来宫中怕不习惯，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还顺便让奴婢带了些江南织造局进贡的料子带给下场子，皇后厚爱，还让姑姑亲自。

0: 出身微贱呢，就别怪别人都不待见你。这点赏赐，真叫人寒酸呢。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把皇后娘娘赏的料子赶一身衣裳出来。
1: 等和宫觐见的时候，我穿上了，再去给皇后娘娘谢恩。是，小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人微言轻，下场再没说错。
0: 小主你别灰心，英雄不问出处。
2: 纯常在到了啊！快请。婉姐姐忙了一日，我现在才敢过来，不算打扰吧？怎么会？本来正打算过去看妹妹呢，谁知妹妹倒先来了。坐，浣碧上茶。是。
3: 我今日备的是普洱，不知妹妹喝得惯吗？来，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
2: 我晚饭没吃饱，要不这个茶就先放一放，等我点心吃腻了，我正好用茶压一压。请，刘珠，再拿些点心来。
4: 好。
2: 好吃。看着妹妹年纪还小的样子，
4: 哇，我都14了。
2: 觉着妹妹不爱喝普洱。 浣碧，外面牛乳茶来。
4: 是，
3: 谢谢姐姐，我就爱吃甜的。
2: 慢慢吃，别噎着了。姐姐叫我纯儿吧，我爹娘都这么叫我。
4: 好
2: 啊。
4: 嗯，
2: 你晚饭为何没吃饱啊？嗯，我想爹娘来着。御膳房送来的晚饭是糟鹅，我就想到我娘做的糟鹅是最好吃的，我就吃不下饭了。以后晚饭没吃饱。
3: 就像姐姐这来吃，可以吗？婉姐姐待纯儿真好。听说皇上特别喜欢姐姐，下午看见送赏赐的人一波波忙晃晃的，就知道这话是真的了。<笑>我刚得了些实心宫花，
2: 样子挺奇巧，妹妹若喜欢，就挑两只去戴。
3: 不用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姐姐这儿的点心。
0: 喜欢就多吃点。嗯，浣碧，挑些精致的点心包起来，给纯常再送过去。
2: 是。
0: 谢谢姐姐。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御花园果然好看，什么东西都那么精致。中有双莲，果然是下贱坯子。 绣个花都要哼个歌，唱个曲儿。这三日是不能侍寝的，这来日要是能侍寝了，这还不自己上赶着去啊？
2: 我随口唱的，常在若是不喜欢，我不唱就是了。
0: 少在这给我摆可怜样，给谁看呢？
2: 我没有。
0: 如今是还没有见着皇上，这来日要是见着皇上了，你敢这般狐媚子撒娇，给我小心些！ 总是这个样子，甩脸子给谁看呢？小主，别跟他一般见识。算了，他在这里，我出去便是。你陪我去看两位姐姐吧。是。好香啊！嗯，香不香？哎，再摘一只。哎。
5: 你来啦，快点进来呀！
2: 安小主来了也不通报，白叫小主在日头底下晒着，若晒坏了可仔细着。
1: 姐姐别怪他，是我不让。

0: 传的。本想让姐姐们开心，不料却让姐姐恼了，都是玲珑不好。
1: 你是好意，哪儿又错了？都怪你不好，吓着安妹妹了，还不快点请进来喝茶赔罪。
2: 正是呢，快进来快进来。
0: 嗯，方才去贤福宫看梅姐姐，本想与梅姐姐一同来看甄姐姐，不料姐姐先过来了，还是晚了一步。
1: 一点都不晚，咱们正好一起说说话。如今啊，我住在贤福宫，主位静嫔娘娘是一位很好说话的人。哎，你那边如何？
0: 我那边就这样，富察贵人倒不像是个多事的，那位下常在，我不理他就是了，我只管跟姐姐们说话。
2: 曼恩小主可要常来咱们宫里坐坐，我知道小主不爱喝六安茶，特意换了香片。
0: 在姐姐家里住过一段时日，浣碧倒费心，事事都记着。
2: 两位小主和我家小主情同姐妹，奴婢怎敢不用心呢？
1: 我原以为流珠伶俐，不想这浣碧嘴更巧，心更细呢。
2: 浣碧服侍我久了，自然比别人多长些记性。
1: 嗯，自然是自幼服侍咱们的好一些。我这次也是带了彩月和彩星过来。哎，对了，你并没有带贴身的宫女过来，宫里服侍你的可还好？
0: 宝娟伶俐，倒很稳妥，还有两个小的，也不过十五，倒指不上他们做什么。不过还好，我素来省事，倒也无妨。
2: 锦溪，
3: 在。
2: 你去回禀皇后娘娘，把菊青指去延禧宫伺候安小主。
3: 啊，是。
2: 菊青虽年轻，却很敦厚妥当，等下就让她跟你回去。若还有什么不够的，进来告诉我和梅姐姐。
0: 多谢姐姐。
1: 近日新得的几匹缎子，我看正合你穿，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
0: 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我无以为报。这份情谊，玲珑感激不尽。
2: 你我姐妹三人一同入宫，彼此又最熟悉，互相照顾是应当的。

0: 今日是小主第一次觐见皇后，可要打扮得隆重些，才能艳冠群芳呢。你去外头取些热水来，这里有浣碧他们伺候就行。是。
1: 梳寻常发髻即可。是。娘娘，该去锦仁宫了，今儿晚不得呀。
2: 不急。
3: 娘娘匠心独运，这个发髻格外好看，又华丽又大方。
2: 走吧。
4: 妹妹们今天都来得这么早，在宫里面的生活还习惯吗？
5: 承蒙皇后关怀，一切都好。嗯，本宫来的不算晚吧？
6: 给华妃娘娘请安，
5: 给皇后请安。
3: 妹妹平身吧。
6: 华妃妹妹来的这么晚。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啊？
3: 皇上昨晚上看奏折看晚了，本宫陪的就晚了点儿。今儿早上皇上偏不让本宫起得早，所以就迟了。皇后娘娘不生气吧？皇上连日忙于朝政，难免会疏忽妹妹，所以要格外疼妹妹一些。今日既与诸位新妹妹相见，往后咱们也多几个做。

1: 我半职人了，这华妃这样声势浩大的，是做给谁看啊？
2: 众小主向皇后娘娘行叩拜大礼。

0: 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
0: 也见一见各位嫔妃。
2: 端妃娘娘身体抱恙，众位小主今儿怕是见不了了。
0: 端妃一直身体都不见好，等礼毕之后简秋去瞧瞧。
3: 是娘娘。
2: 众小主参见华妃娘娘。
1: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3: 今年内务府送来的翠有些浮了，一点都不通透，这好翠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0: 妹妹现在的年纪还用不到翡翠，内务府挑给你的翡翠颜色自然会清嫩些。可话说回来，妹妹你都如此，哪里还会有更好的翡翠呢？
3: 也是，总觉得这翡翠老气了些，臣妾不佩戴。若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就把这副耳环送给皇后娘娘吧。
0: 本宫新得了一对东珠，才吩咐制了耳环，若再收妹妹这对耳环，岂不是太奢靡了？让皇上知道的话，定会不高兴的。
3: 皇后果然节俭。
0: 好了，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
3: 哟，光顾着跟皇后说话了，都忘了你们还拘着礼呢。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3: 有一位下常在，听说很能干。
4: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嫔妾就是常在下室。
3: 下常在很会打扮，这身料子很贵吧？
4: 这个是皇后娘娘赏的料子，今日觐见，嫔妾特意穿上。
3: 道知道知恩图报，是个有心的人。起来吧。
4: 谢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和婉常在又是哪两位？
5: 嫔妾贤父宫贵人沈眉庄参见华妃娘娘。
6: 嫔妾虽与宣常在甄嬛参见华妃娘娘。
3: 沈贵人好雅清，婉常在虽然穿得简单了点儿，但是难掩姿色。皇上真的是慧眼识珠，个个都这么出众。行了，都起来吧。
1: 谢华妃娘娘。
5: 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令人瞩目，嫔妾萤火之光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
3: 沈妹妹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不过说到国色天香，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
6: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明月光辉，华妃娘娘国色天香似明珠璀璨，臣妾等望尘莫及。
3: 宫中口齿伶俐之人是越来越多了。
0: 诸位妹妹自然都是聪明伶俐的，往后同在宫中，一则要尽心尽力侍奉皇上，为皇上延绵子孙，二来也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不得生出争风吃醋之事，惹皇上烦心。
1: 是。
0: 江福海，太后那边怎么说？
2: 太后娘娘说，新小主入宫是喜事，众位的心意也都知道了。

0: 了，太后要进新礼佛，请娘娘和众位小主就不用去寿康宫请安了。
1: 好，今天你们都累了，就归安吧。
2: 是，臣妾请到。

0: 哎，姐姐真是口齿伶俐呀！奉承完皇后，又开始巴结华妃，像搭戏台子似的左右逢源，真是叫人佩服啊！<笑>给夏常在请安。
1: 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那么多赏赐，这宫里放得下吗？
2: 天加恩德，众姐妹应该同享才是。我正想回到宫中，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里。不想夏妹妹先到，那就先挑些喜欢的留着赏玩吧。
0: 请夏常再先挑选。这些赏玩之物，我夏家还不缺。
3: 只是沈贵人这小恩小惠，看来还真是会邀买人心啊！这样德行的人也配入宫？当真一副空皮囊而已？夏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府跟前，连提鞋都不配。奴婢听说，前几日在延禧宫里，他天天去吩咐查贵人，还处处给安答应脸色瞧，闹得鸡犬不宁。
0: 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这儿耀武扬威了吗？听闻夏姐姐出身骁勇世家，妹妹好生敬仰。
4: 我家世代骁勇，为国尽忠，岂是你一介县城可比？
0: 选秀那日冒犯姐姐纯属无心，妹妹后来回去日思夜想，后悔不已。
2: 只是，妹妹想，姐姐出身武家，必定文武双全，果真姐姐如此骁勇，不失家门风范。我家家训向来如此。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竟然还封为常在，常在这里惹人笑话吧。
5: 这。
2: 娘娘万福金安，华妃娘娘，周宁海，放开他。秋来御花园风景如画。 好好的景致却被人给打扰了，真是扫兴。
0: 安答应，他出言不逊，嫔妾只是想训诫他一下而已，训诫一下。
2: 皇后与本宫都不在了吗？本宫竟不知这后宫已是夏常在当家，要辛苦你来训诫宫嫔。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份辛苦。
6: 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奴婢听说，那枫叶要先血染就才红得好看。是吗？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就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
0: 一丈红？
6: 启禀小主，一丈红乃宫中刑法，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木板责打其腰部以下部位，直打到筋骨截断、血肉模糊为止。
3: 远远看上去鲜红一片，那颜色叫一漂亮，所以叫一丈红。小主，请吧。华妃娘娘，华妃娘娘饶命啊！华妃娘娘，嫔妾再也不敢了。华妃娘娘饶命啊！
7: 小主的血要是真染红了御花园的枫叶，那可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3: 华妃娘娘。
6: 来人呐！托举圣亲自行刑。
0: 华妃娘娘饶命啊！

大师以下犯上，意在宫中无礼，让各位妹妹受惊了。只是，虽然法不责众，但此事还是由你们三个人引起的。下士咎由自取，你们也不是省事的。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夏氏虽愚蠢狂妄，却罪不至此啊。
0: 苏文华非厉害，却不想如此狠辣。华妃让我们回去闭门思过，这
1: 只是思过，别怕啊。
0: 姐姐，我们回宫去吧，我害怕。
2: 我们回去吧。
1: 出什么事了？
0: 哎，出什么事了？
3: 哎呀，那里面有。
1: 你好好说话，不要吓着别人。
3: 这，小主，奴才是御花园的，奉管事的命前来查看御花园各个水井是否有水，没想到刚来到这儿就看见井里有。
0: 我过去看看。
1: 哎，你别去，小心有不干净的东西。
0: 放心，我去瞧瞧就来。

0: 门，别过去，有死人啊！什么？
1: 回禀娘娘，死的是福子，是在一口井里被发现的。
0: 福子？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跌在井里面呢？
1: 奴才不知道，那地儿本就偏僻，少有人去。
0: 你当然不知道，福子是本宫赐给华妃的人。你起来吧。
1: 那奴才去华妃宫中问问。奴才还有一事回禀。
0: 你说。
1: 华妃娘娘发落了下常在，赏了一丈红。
0: 下士不安分，发落就发落吧。可怜福子一条人命也死得不明不白，更何况是个不懂事的人。
2: 长街也没有啊。
3: 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4: 哎，哎呀，小主这是去哪儿了？让奴婢们好找啊。怎么脸色不好啊，小主？啊，快坐下。小主，刚才江福还过来传了皇后懿旨，说从明晚起，新小主们便要预备着侍寝了。
5: 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咱们小主一定是头份的恩宠啊。
4: 小主也未必明日就被翻牌子，只是也是要预备着了。
5: 是是是是是。
4: 小主没吃饭呢吧？怕是饿了，快传膳。
5: 哎哎，
6: 不必了。
5: 啊啊啊啊！
6: 我没胃口。
7: 那就晚点用膳吧，我们先扶小主进去。
5: 哎哎，
8: 娘娘，江福海来了，说有话要替皇后问娘娘。
9: 叫他进来。
10: 坐。
1: 参见娘娘。
9: 起来吧，公公来得正好，本宫正要找你。
1: 是。
9: 那个福子是什么来头啊？本宫说都不能说一句。
1: 不过是个奴才，哪有什么来头，娘娘说笑了。
9: 说笑？那好，本宫就跟你说笑。难道福子是仗着背后有皇后撑腰，故意给本宫脸色瞧？
1: 福子是内务府刚挑上来的，皇后娘娘还没留几日就赐给了娘娘，何来皇后娘娘撑腰这一说呢？
9: 那日她给本宫梳妆，

0: 毛手毛脚的扯痛了本宫。本宫不过就说了他两句，他就哭着闹着跑出去，到现在都没回来。本宫还以为这是皇后宫里教出来的规矩呢。
1: 娘娘，福子已经死了。
0: 死了？

0: 佩儿，
1: 啊，
0: 你在瞧什么呢？这么有趣。
1: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0: 哎，你瞧这蚂蚁，一直绕着海棠树根走，像是在怕什么。
1: 奴婢倒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0: 小允子，
2: 哎，
0: 你快过来，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2: 明白。这什么呀？埋得这么深。小主，这儿有个坛子，
0: 挖出来看看。
2: 哎，
3: 什么呀？使劲儿！
1: 我来看看是什么。
3: 快打开看看。
2: 哎呦！
0: 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散香，浣碧收起来。
1: 嗯，
0: 今日挖出东西的事情，一个都不许说出去。
2: 是，
0: 免得叫人拿出了说闲话。
4: 啊，是是是是。
5: 小主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
0: 我心里慌得厉害。浣碧，
5: 嗯，
0: 你去找温太医来瞧瞧。记着，必得是温太医。
6: 小主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0: 我看到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6: 那就要想办法忘掉那些东西。
0: 当日在宫外，大人的承诺不知是否还当真。
6: 当真。

0: 永远事事以你为主。小主吩咐即可。
1: 我不想侍寝。
0: 虽然微臣的心中也不愿小主侍寝，可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程计，还是越早越好啊。
1: 可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
0: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1: 碎玉轩的海棠今年春天便开始不开花了，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从前住在这里的方贵人无故小产，想来也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多厉害，只怕方贵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折损谁手。
0: 幸好小主发现得早，否则的话，这碎玉轩中的女子恐怕都会有大碍。微臣自知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若能保护小主一世周全，也算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
1: 我的病要紧吗？
0: 手轻发热，重在疗心，若好好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不过小主的意思既然是要好好调养，那微臣便会开出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这麝香仁是在麝香中药性最烈者，小主实在不宜放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了了一桩罪孽。婉常在现在邪风侵体，又兼心悸受惊，又发十疾，需隔断静养。
2: 心悸受惊？
0: 是，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2: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碎玉轩避疾了。
0: 是，现在时气不好，晚常在又是内外并发之症，微臣怕万一染及其他小主贵体，那
2: 就让他搬吧。既然晚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好不了，你就继续伺候着。
0: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0988-1188。
1: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 妈妈，拜拜。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4: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了，天安门广场中心18米高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亮相。这回篮子里装了15种花、5种水果，寓意着15五开局，硕果累累。
1: 继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之后，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也穿上了节日盛装，迎接八方来客。
2: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10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2: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4: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3: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5: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2: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6: 就不如城市更新是吧？

0: 是很大一个量马河跟国贸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就比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哈、啊，远干有形，近干又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就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1: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2: 我们现在沙发上用的这个双线藤直立的橙色，是我们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应用。旁边呢是长春花、马缨丹。这些呢都是在长安街上进行的首次应用。
1: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长安街10座立体花坛将随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3: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中秋假期去哪儿赏月最惬意呢？告诉各位一个好去处，可以坐船亮马河走一圈。
1: 从9月24号开始，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开启，一直会持续到10月11号，横跨中秋国庆两节。一桥一景泛舟河上，一定不要错过这专属于北京的节日味道。
2: 一到夜晚，亮马河两岸光影次第点亮，来往游船缓缓穿行，氛围感瞬间拉满。想要沉浸式感受都市中独有的松弛惬意，咱们还是得上船。
3: 今天我们是从蓝色港湾码头上船，然后一会儿也会在这里下船，全程是50分钟，可以欣赏到亮马河沿岸璀璨灯光。
2: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晚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努力调整手机，但拍下的景色远没有肉眼看到的动人。追光航线串联起12处光影景观，一路穿过多座桥梁，一桥一景目不暇接。驶过印马桥，一匹飞马踏水而来，翩跹蝶影与之共舞。
3: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好运桥，30多万根灯带一起点亮
2: 桥下，成为梦幻的水下光廊，把手可摘星辰的浪漫场景搬进了现实。进入亮马河道，两岸的游客变多了，坐在船上的我们此刻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4: 正常情况下，在这个东南方向应该是有，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月亮的，但是因为今天可能是阴天吧，云层比较厚，就没有月亮了。
2: 目光流转之间，惊喜悄然出现。
3: 本来以为这趟旅程就要遗憾结束了，但是在返程的这个船上，我们看到月亮出来了，虽然没有想的那么大那么明，但是朦朦胧胧的也是别有一番美感的。
2: 游船缓缓靠岸，带着一丝意犹未尽，我们跟随游客一同下船。
3: 50分钟的游船很快就结束了，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只在回程的路上看到一个朦朦胧胧的满月。亮马河两岸的光影流光溢彩，差点都让我忘了我今天是乘船来看月亮的。不过这也提醒着我，赏月不一定非得要抬头看月，也可以低头看湖水看光影，同样可以感受到过节的氛围。
0: 双节到了，京城演艺市场火热升温。北京市文旅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全市已经开票营业性演出400多台，近2000场。
1: 从明星演唱会到国家大剧院北京人艺的重磅演出，这个假期好戏连台，一道道精彩的节日文化大餐已经备齐了，就等您入座。
5: 毛不易只在今夜巡回演唱会登陆工人体育场，整场演出以9儿6路夜色巴士为叙事主线，沉浸式舞美将城市街巷万家灯火搬上舞台，配合大屏光影流转，铺展月下都市氛围感。消愁、像我这样的人、无名的人、平凡的一天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相聚于此，在旋律中收获情感共鸣。
6: 他的每首歌都有故事吧，所以喜欢背后的故事，就也就喜欢毛不易和他的歌。

0: 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唱响国家体育场鸟巢，演出贯穿中秋假期，双奥场馆之内数万观众伴着皎洁月光共赴音乐之约。本次演唱会舞美全面升级，可移动环绕舞台打造沉浸式叙事观感，大鱼、光亮、达拉崩巴等经典曲目与全新原创作品相继呈现，不少外地观众把观演与城市游览结合，感受京城的假日魅力。
1: 一共是有三场嘛，然后我抢到两场的票，剩下的一天在北京稍微旅游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北京它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嘛，我们还打算去明天去一下国博再转一转。
0: 除了大型演唱会之外，舞台佳作同样精彩。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全新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在中秋假期与观众见面。剧目跳出 IP 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套路，立足现实进行艺术再创作，讲述拥有音乐天赋的少年金龙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
3: 像亲情、稻香、双截棍、听妈妈的话，九首歌把它串成编排的一个少年立志要去学音乐这么一个故事，
4: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然后听听他爸爸当时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然后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对妈妈的感情。
0: 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图书馆里座无虚席，书香成了这个节日里最特别的味道。
6: 真的是太香了！首都图书馆125场特色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北京城市图书馆2400个阅览座席是天天满员，以书为伴，在安静的伏案时光里，大家度过了一个书香四溢的中秋。
7: 中秋，勇闯国图，一进门我就愣了，万家团圆的日子，这里却坐得满满当当。静到我不敢说话，只敢把采访请求写进小纸条。所有人都扎在书里，没人凑节日的热闹，都在赴知识的约。98年的小曹，戏曲研究员。中秋早上9点，国图刚开门，他脸都没洗就冲进来，只为在缩微文献阅览室查找一张百年前的老报纸。
8: 我先看那个小金吧。
9: 刚才那个老师，我特别记得他。上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经常给我拿胶卷。
10: 这个国图的文献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珍贵，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帮很多忙了。今天早上醒了以后，本来我想说，哎，今天过节再睡个回笼觉吧，急得不行，抓心挠肝说赶紧来吧。
7: 可这么个急脾气，却心甘情愿坐着慢研究。
10: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然后性子也急的人，通过研究这些东西让我的性格发生很大的转变。他告诉你急不得，然后让我能够慢下来。
7: 能让他慢下来的不是耐心，是热爱。别人眼里发黄的老报纸，他眼里是与历史隔空对话。
10: 我可以和100年前的人脑回路突然接上了，在他的基础上再去给这个世界一个更确凿的答案，那种快乐是吃多少顿好东西都难以比较的。
7: 今年中秋他没回老家，但和热爱的事在一起，和百年前的同道者共鸣，和沉下心的自己相遇，
10: 这何尝不是一种团圆？就是我在和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所研究的对象，然后有一种百年之间的奔赴，我说这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7: 满头白发，罐头瓶当水杯，旧饭盒反复用，手机用胶带缠缠还能用，我以为他就是一普通老头，节俭惯了。
11: 79年有幸进入了北京大学，在铁道部机车车辆研究所，现在的这个高铁我都参加过。
7: 可为什么搞科研的却在读汉语言？
11: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要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传到世界上去。因此我想将来做一个业余的汉语教师，去教外国人。
7: 退休了再闯新赛道，年轻时用知识铺路，年老了用文化搭桥。
11: 人活着就是活一个精神态，啊，这个具体吃穿什么的，保住生命就可以。知识和学习知识来的快乐，更是我生命里面的核心力量。
7: 你看，知识从不给人设限，20多岁能在历史里沉下心，接住来路。

0: 岁能在知识里抬抬脚，再闯新路。只要书在跟前，精神就有归处。
1: 北京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一时没有团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遗憾。
2: 书，也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3: 比在家里边可能捧着手机打游戏更丰富，更有意义。
4: 其实节日最重要的快乐和开心，它不拘泥于一种哪种形式，只要能在这一天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充实快乐，它无论是你和谁在一起，和书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
5: 补充完了精神食粮，我们再来说说真的好吃的。9月26号，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口开湖鲜，京城老百姓已经等了整整一年了。
6: 是啊，这一届的美食节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一直持续到10月底。除了尝水库鱼、听星空音乐会、逛古北庙街，密云区还特别准备了10000多张热门景区的免费以及折扣的门票。这个金秋，请您到京郊吃鱼。
7: 开幕式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动感机器人带来活力热舞，一旁的主题市集、美食品鉴区烟火气十足，各种吃法的水库鱼集中亮相，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现场品尝，赞不绝口。
8: 来到密云非常幸运，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有的美食那种吃法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所以呢，刚才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
7: 水库鱼鲜美的背后，是密云区多年来坚守水源保护、守护绿水青山的不懈努力。密云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国家2类标准，养出来的鱼肉质细嫩，远近闻名，称得上是当地代表性的金字招牌。活动现场，第一批20位文旅推荐官上台接受授牌，一起为密云好山好水推介代言。
9: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桌菜呢，是我们用密云的生态鲜鱼做的，一条鱼有18种的吃法。这个是蒜蓉粉丝蒸鱼，那边还有我们的鱼头汤，可以说非常的美味和可口。那作为密云文旅推荐官呢，我希望在未来密云各个热门的景区可以和大家偶遇，欢迎大家来密云打卡。
7: 今年的活动主会场在古北水镇，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也都安排了分会场。整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底，而且还有葡萄采摘、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
10: 还有钓鱼的体验，包括山野户外、音乐节、户外节，很多的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我们这次特意打造的。
7: 由古北口镇精心打造的古北庙街，10月2号将正式开街。老街区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又引入了一些时尚潮流的新业态，为千年古镇注入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11: 我们街区原有的原住民和业态都保留了下来，另外我们又新引入了一批主理人，发展多元的时尚业态，包括村集体和老百姓、村民们一块集资入股，集体和这个村民可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7: 除了好吃好玩的，密云区还准备了不少惠民大礼包，一些文旅景区、特色民宿、餐饮商家专门推出了70余项优惠措施，
12: 为广大游客推出了10000张的免费门票，大家可以到会玩密云小程序等网络平台的领取。我们同时有密云先锋的党员志愿者们在各热门景区为大家做好服务保障，欢迎大家在金秋时节走进密云。
7: 北京台报道。
5: 有点饿了哈，
6: 是的，
5: 再带大家去到怀柔区，那儿有一个9渡河镇红庙村，当地的灯笼产业呢已经有大约20年的历史了。他们的这个制作技艺在2010年入选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当然了，这里也不只有灯笼，还有一家火了30年的饭馆和一家网红咖啡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红红火火的红庙村。
13: 今天呀，我要在怀柔9渡河镇当一天网红，不是说我真的成了网红啊，而是我要以记者的角度去体验一下那些在网上被刷屏的网红打卡点，它到底火在哪儿啊？大家给它点赞，赞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今天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红庙的非遗灯笼。
6: 红庙村是9渡河镇最小的一个村落，只有50户人家，100多口人，可就是

0: 小村，却是网上大名鼎鼎的京郊灯笼第一村。
1: 严书记，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严书记不光是这个村里的带头人，还是我们灯笼的非遗传承人，对吧？
2: 对对对，
1: 双重身份在京郊书记里边
2: 不多见
1: 是吧？那既然是非遗传承人，肯定很多人过来跟您学过这个手艺啊，都谁学过？
2: 国内的咱们好些这个朋友都上来多学习多灯笼，还有外国的朋友也上这儿来。2021年有这个外国语学院的很多留学生，包括那个去年一带一路这个20多个国家这个留学生也是上来学习。
1: 其实您的学员还真的是遍天下哈。
2: 对对。
1: 那今天呢，我也有幸来体验一把。
0: 一盏灯笼从红庙村的非遗工坊出发，不仅走到了全国各地，还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门老手艺没丢，反而越走越远，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了世界面前。
1: 我身后的这家店呀，可不光是平台上用流量投出来的网红，更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用嘴投票投出来的网红。这家店始建于1996年，到今年整整30年了。这30年没换过老板，没换过地方。附近的乡亲们啊，什么家里办事啊，请客呀，抬脚到

0: 家推荐那个两道菜，一个是拆豆腐，它跟我们店同龄30年了，我们也做了30年。拆就是拆墙的拆。
1: 拆豆腐源自乡村的大席，豆腐过油炸了炖了，再下锅炒。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拆字，
0: 必须在锅里边拿勺子把它敲烂了，这样不就入味儿吗？然后再勾芡。
1: 除了拆豆腐，大油饼那也是这家店的经典，几乎桌桌必点。
0: 其实现在好多店都做大油饼啊，但是我们家这个大油饼为什么20多年一直经久不衰，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呢？就我们这个大油饼的那发面技术，它是用的那个过去传承下来的，好多客人都说觉得我们家的面香味特浓。
1: 一家店能在平台上火，靠的是流量。能在乡亲们的饭桌上火，靠的是30年攒下来的信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家店最佳的打卡点位，前面是咖啡，背后是长城。
3: 我们店紧挨着黄龙水长城，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也是成为网红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是一家专业的咖啡店，我们把咖啡做好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豆子是我们自己烘焙的，味道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家都说我们是长城脚下最专业的咖啡店之一，对于这个评价我们非常有底气。今天我为大家推荐我们店内榜单销量第一名的咖啡黄油 Dirty。
1: 这家店较真的地方一点不含糊，豆子自己烘，配方自己调，贴心的地方一点不落空，宠物友好，骑行驿站，搬来了城市里的标准，又没有丢掉山野的松弛感，两种气质搁一块儿，反倒成了别人复制不了的味道。今天在怀柔九渡河镇体验了3个网红打卡点位，灯笼爆火的背后是文化的自信，油饼爆款的背后是30年不变的坚守，咖啡爆红的背后是年轻人把城市标准搬进山野的认真。网红红的从来不是滤镜，是每个点位背后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这才是值得被推荐的乡村。双节期间，红庙村有灯彩展示，长城文化节有市集，打栗子正是好时候。九渡河镇还特别推出九渡九景九丰年沉浸式体验活动，全镇600余家乡村民宿、村咖、非遗研学基地正等你来。
4: 啊，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中秋国庆呢，中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
5: 对，
4: 很多朋友是请了3天假，
5: 是
4: 串成一个超长的假期，这也点燃了大家出游的热情。2个地儿、3个地儿连串游成为了这个假期很多人的选择。
5: 咱们来看看数据哈，双节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是1427万张，20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同比增长了大约8%，

0: 多个目的地的这种串游预订量同比翻倍。那大家都飞去了哪儿，又想飞到哪儿去呢？机票预订数据给出了答案。
1: 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3: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交通枢纽不只是出行的中转站，更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阵地。
0: 咱们来看看最新的探索。最近北京北站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活动，抵京旅客凭高铁动车票根可以就近兑换商圈的消费大礼包，站城联动，让出行流量变成消费红利。
5: 现在抵达北京北站的高铁动车旅客可以凭有效到站票根兑换商圈消费礼包，旅客出站后经由地下换乘大厅或是广场出入口就可以直达商场。抵京旅客楚先生就第一时间来到西直门凯德茂的1层总服务台现场办理优惠券兑换。
6: 这个已经办完了，拿这个码直接能去超市消费了。
5: 在超市门口的服务台，楚先生凭借优惠码免费领取到一瓶饮品，同时还可以享受商场内餐饮、零售等多项专属优惠。
6: 现在出站之后还能兑换点礼品啥的，挺实惠的。待会儿去吃个饭，看哪个打折优惠多，去看一眼。
5: 据了解，本次活动持续到2026年10月15日。旅客持有到站高铁动车票根，自到站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均可参与兑换。纸质车票12306电子车票截图都可以作为凭证，每位旅客活动期间仅可兑换一次。活动优惠覆盖正餐、茶饮、甜品、服饰、生活好物以及休闲服务多个品类。同时，依托京张高铁线路优势，前往八达岭长城游玩的旅客也可以享受到票根优惠。
7: 此次优惠活动整合延庆全域多元化文旅业态，富含八达岭地面缆车、夜长城体验、高端长城定制出游等丰富内容。
5: 依托北京北站的流动客流，票根经济把出行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既让利给广大旅客，也为商圈聚拢了人气。
8: 验证了交通枢纽的客流量向消费流量转化是可行的，也让往来旅客真切感受到首都的服务温度，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站城融合消费的新路径。
5: 北京台报道。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一枚小小的戒指除了好看装饰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0: 在这一届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一款智能戒指，它其中藏着两项让人惊喜的本事。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2: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出门的时候总是会忘记带这种智能手表、智能手环？那现在啊，在数贸会上，我发现我们把这个接收器、感应器做得更迷你了，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可以塞进这么大小的

0: 个戒指里，戴上这枚戒指和手环一样可以监测我的生命体征。那它跟这个智能手环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基本上是类似的，然后他们都是用了一个生物反馈的这么一个原理，然后通过收放人体生物电的一个信号，然后来得到相关的一个数据的采集。智能戒指呢是可以支持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定制，然后它是可以有一些陶瓷啊，或者说一些合金啊、 K 金啊这种，或者说镶钻的一些工艺，比传统的智能手环它的颜值会更高。
0: 单腿站立不少人很难站稳，但只是戴上一枚智能戒指就能马上改善平衡能力，它又是靠什么来帮助身体稳住重心的？让我们来现场试一试。哎，
2: 有没有感觉？
0: 你变化了吗？
2: 没有。
0: 你用一样的力吗？
2: 是一样的力。手环是可以提升你的血液微循环，然后可以让你的那个平衡感知能力加强，因为可以让你的前庭后脑的对身体的控制指令更快的传到你的手脚，让你的手脚更快的做出反应。对，主要是做银发经济这块，主要是对老年人或者是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差的这样一个人群。
0: 不止智能戒指，一大批健康黑科技扎堆亮相数贸会，智能体态秤、智能问诊、情绪监测仪，各类健康监测设备让人目不暇接。所有在这个办公室久坐的家人嘛，我都建议去试试这个智能的这个旋转的体重秤，因为它不仅可以测你的体重，然后它还可以去监测你有没有这种高低肩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脊柱侧弯的问题啊，它还能对你的体态进行监测，而且不仅是体态体重，而且还能够立刻得知你的身体成分。通过这个 3D 扫描之后，就能把我这个体态非常清晰的以这种建模的形式表现出来。那我现在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驼背和溜肩的这个问题，
3: 像 CT 啊。
4: CT 不一样 ，CT 它是对人体有穿透的、有辐射的，我们是红外点阵云。我们可以理解成，哎，我们苹果手机上面不是有一个人脸解锁识别吗？它是就是点阵云的一个技术，站上去20秒钟就可以得到我们身体的128项数据。
0: AI 加大健康正在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的热门赛道。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医疗器械出口达到了271亿美元，保健康复用品出口49.9亿美元。 AI 赋能之下，国产健康设备正在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北京台报道。
5: 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想象力啊，
6: 是
5: 好神奇啊。好，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要关注住房方面的话题。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首次把自住住房的装修纳入到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
6: 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官方网站申请相关业务，当然了，京通 APP 小程序同样可以在线办理。
7: 符合条件的北京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通过官网直接申请这项业务，进入住房公积金个人网上业务平台，点击我要提取，在提取申请中选择大修、装修、翻建、自建境内住房提取。进入页面后，最上方有个是否为装饰装修选项，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是。接下来依次填写房屋产权人、房屋所有权证号或不动产权证号、施工单位名称等7项信息。
8: 直接就是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然后用于这个老房子的装修。对于我们普通的这种居民来说呢，就是减轻了一大部分的这种经济压力，是吧？这个资金就盘活了很多。
7: 这里要告诉大家，施工单位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支持模糊查询，输入后系统就会自动匹配相关信息。但是施工单位必须与房屋装饰装修发票中的销售方保持一致，且具备装修装饰专业承包资质。提取人可以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搜索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名单查询。如果施工单位不在名单内，提交时系统会提示提交未成功，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产权核验，系统会根据房屋产权人及房屋所有权证明调取相关信息。这里分3种情况，第一种核验成功，系统自动反填不动产登记时间、住房建筑面积、住房坐落3项信息，此时只需要上传房屋装饰装修发票就可以了。第二种核验失败，系统会提示核验失败，请手工录入房屋相关信息，此时需要手动填写上述3项信息，同时上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以及房屋装饰装修发票。第三种是未进行外联核验的，同样需要手动填写3项信息，

0: 同时上传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以及房屋装饰装修发票。
1: 之前的话呢，可能会考虑要不要装，或者是说过两年再装，但是有了这个新政以后，有了这笔钱了，那我可能会加速我的装修速度，而且的话呢，可能以前舍不得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用上了。
0: 根据政策要求，公积金缴存职工对自住住房进行装饰装修，按照装饰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来计算，无论房屋存在几名产权人，同一套住房同一次装修，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上限为25万元。同一产权人同一套住房再次装修时，提取间隔需要满10年。
2: 不仅能帮助大家分担一部分装修开销，还能方便市民群众尽快的改善居住条件。但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项政策只针对于自住住房，在实际办理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真实合规的发票，按照政策要求依法依规申请。
0: 北京台报道。
3: 陪伴了我们20多年的北京地铁1号线 DKZ 四型列车和13号线的 DKZ 五型列车已经开始陆续退役了，
4: 列车将会分批退换，那预计明年全部完成。
5: 我身后的这个车就是即将淘汰的 DKZ 四型地铁电客车，这个车最早是99年开始试运营，运营至今大概是27年。这个车外观跟当初最早来的时候有一个颜色的变化，最早的主体涂层的色是白色，现在呢变成了银灰色，但是整体外观基本没有改变，都是这种方头方脑，非常有年代感的感觉。
6: DKZ 四型列车是目前北京地铁所有列车中陪伴乘客时间最久、年龄最长的地铁车型，1998年出厂，1999年正式开始在1号线服役。在北京地铁检修车辆30多年的李京兵对这个车型很熟悉。
5: 我是2000年到的四会检修中心，开始接触咱们这个 DKZ 四型的车。这个车是 VVF 调频调压控制的车辆，地铁电客车，在当时国际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当时开始接触这车的时候呢，一下就有点懵了。因为当初积累的好多那种老车的东西在咱们这个车上不太适用，那就要重新去学。老式的凸轮车呢，机械结构好多东西呢咱们是可以直观的看出来的，但这个车呢，因为集成电路用比较多，那好多东西是需要咱们用电脑用技术手段去甄别才能看出来它的故障和问题。而且这个车的舒适性呢比老式的车也要提高了很多。
6: DKZ 四型列车服役的几十年，正赶上北京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不仅运营里程快速延伸，客运量猛增，广大乘客乘车的舒适性、便捷性也越来越高。
5: 像这个 LCD 的显示屏，像咱们这个车载的电视，包括空调，都是逐步的在完善，来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7: 那时候大热天的吧，那个车厢里特别闷热。然后夹杂着汗味儿啊、烟味儿啊，确实是挺难闻的。
8: 现在的环境呢，干净明亮，也没有什么异味了。
7: 以前坐车，这个报站啊是语音播报，发车的时候报一遍，然后开进站的时候报一遍。如果不小心没听到，错过了，就不知道自己在哪站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随时抬头能够看到这个牌子，这个黄色的是即将到达的站。然后这个圈呢是换乘站，绿色是没有到达的站。
6: 虽然服役将近30年的 DKZ 四型列车一直在与时俱进，但也陆续达到报废条件。和它同样处境的还有13号线的 DKZ 五型列车，但好消息是，今年老车迎来了接班人，替换 DKZ 四型车的是 BDK 09型电客列车，它采用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搭载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车型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在2027年年初全部完成。北京台报道。
3: 这些列车退役之后呢，很多的念想就存在影像当中了。
4: 嗯、
3: 但是由于轨道交通啊，它有一些特殊性，拍摄地铁的摄影师并不算很多。
4: 于是地铁列车司机们拿起了相机，记录下了珍贵的历史。
9: 我听说

0: 您也是一直爱好摄影，是从小吗？
1: 对，从小，从13岁的时候。
0: 那为什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拿起这个照相机了呢？
1: 因为我在有一次末班执行末班车任务的时候，回段的时候，从地面线路转入到地上线路的时候，然后发现了整齐排放的列车，这个时候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因为耳边只有轮轨间的摩擦的声音。
0: 嗯，
1: 从那一时刻，我决定我要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
2: 从小立志成为地铁司机的靳文琪，在真正坐在列车驾驶室之后，被地铁之美狠狠震撼了一把。
1: 后来我又几次去找到这个点位，同样记录这个时段，心情是激动的。所有的列车整齐的码放在这里面，我当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蓄势待发。
2: 从此靳文琪就经常拿着照相机记录地铁的车和站，而作为地铁司机，他对列车驾驶场景格外敏感。
1: 这张照片是司机驾驶北京地铁12号线司机室的画面。
0: 嗯，这张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这张照片见证了北京地铁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从人工驾驶到手自动驾驶，再到全自动驾驶的运行的线路。
2: 其实用镜头记录地铁的不止靳文琪一人，还有孙雪峰，他是北京地铁线路分公司综合维修3项目部副经理。平时的工作场景主要是在黑乎乎的隧道。
3: 隧道其实是挺神秘的，而且夜间的话，灯光一开，照相机一拍，其实画面是非常非常美的。
2: 孙雪峰说，将隧道内的神秘光影定格，既是想留住那一瞬间的美，也是记录地铁人的劳动场景。
3: 拍摄的是北京地铁昌平线，这个4个人是我们当天防汛安排重点设备检查，2018年拍摄的。
0: 嗯，
3: 我们当时所有的巡检人员都是靠人工，每天夜里天窗点3个小时去检查设备。今年开始，每条线都有列车安装了我们的线路巡检智能系统，就是利用白天的时间就把线路的设备就给检查完了。
2: 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减轻了黑夜中地铁巡检人的劳动强度，提升了检修精度和速度。在玉泉路地铁站站台有不少地铁老照片，孙雪峰期盼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能挂在这里，
3: 展出了各种北京地铁1期工程的主体照片。我也希望哪怕在10年20年之后，我也通过我的相机，我的每张照片记录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场景，能在10年20年之后进行更好的展出。
2: 为更好的记录北京地铁历史，这两位摄影师相约1号线，为陆续退役的 DKZ 四型列车留下珍贵影像。北京台报道。
4: 现在呢，我们每天还可以在1号线上看到零星的 DKZ 四型列车，年复一年，他们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
5: 当然了，地铁也不仅仅只是一辆车、一座站，它更代表着一种生活，背后连接着无数人。
6: 我是19岁来的北京地铁，那时候是刚实习完，然后王府井站开站，那时候差不多就只有1号线和2号线。现在的这个咱们地铁线路已经四通八达了。
2: 从1969年新中国第一条地铁在北京建成通车，到现在北京已拥有30条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路网串联主城、副中心、京郊新城。运营总里程达到909公里。李霞告诉记者，他眼里的地铁好像一直在变，又好像没怎么变。
6: 大家看这个柱子，跟20多年前是没有变化的，还有包括这地板，也是20多年前那种样子。然后，但是现在增加了很多的新的设施，比如咱们的那个市政平台。
2: 老线老站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没有电梯，升降平台就可以支持轮椅乘客上下楼梯，提供无障碍出行服务。
7: 家里有老人，然后可能会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们那个城市还没有这样的设施，所以觉得这个还挺先进的，想记录一下，给家里的那个家人看一下。
8: 比如1号线换8号线，他们工作人员之间的对接，还有那个你在哪站下，然后他们要在哪站去接你，他们这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
2: 不止无障碍出行和适老服务，地铁内的各类设施都在让大家的出行越来越便捷。
9: 以前地站都是人工售票、人工检票，所以要排很长的队，现在就方便了，刷卡，手机扫二维码，最方便的是刷脸，不管是拎着东西还是抱着孩子，脸一刷我们就进站了。
2: 现在如果您只是在出门时才想到地铁，那实在是太小瞧它了。生活中很多亟待解决的需求

0: 都能在地铁中满足。
1: 因为咱们王府井站是那个商业区，有很多外国乘客会来那个这里边来旅行，然后所以咱们这个联合货币兑换呢是咱们北京地铁第一个，它现在呢也可以进行那个离境退税。
2: 现在的地铁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交通工具，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在地铁里我们可以买水、买面包、买花、买文创。
0: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北京地铁便民服务设施总量创下历史新高，预计到十五五末，每年服务人次将突破3400万。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地铁都不再只是过路的地方，更是一个有温度的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3: 入秋了之后，不少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朋友觉得园内的湖泊好像有点怪啊，部分水域被一层红褐的物质盖住了。
4: 面对这一片反常的红色湖面，到访的游客看法不一，有人很好奇去打卡，也有人担忧这是不是水体遭到了污染。那么这层红膜它到底是什么，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0: 记者在湖边看到连片的红色物质漂浮湖面，不同区域状态也不一样，有的水面浮起细碎泡沫，远处水域则是平整毛茸茸的红色薄层。路过游客纷纷停下脚步观望讨论。
5: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感觉看着水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挺好奇的。
6: 一种沫子似的，是这是一种污染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它不应该是这样，有担忧的。
7: 抚云柱来过好多次了，之前差不多有一个月就变黄了，现在比之前更红了。曾经有人问过，好像没人回答。
0: 同样一片湖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造成该景象的元凶是血红裸藻，一种单细胞藻类。
8: 这种有一些上面浮着泡那个，那种是藻类的尸体，远处的那些比较平整的，那么毛茸茸的那种那层感觉，那都是活着的这些血红裸藻。
0: 每年八九月，在北方开阔、光照充足的水域十分常见。
8: 麋鹿苑呢，主要是一个是动物比较多，造成这个水体里边的这种营养物质就比较多。这个季节跟光照有关系，阳光照射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就会聚集，产生这种红色到酱油色的这种感觉的颜色。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这个沉入这个水底，就是不显示出这么明显的这种红色。
0: 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个真相被揭开了，这是血红裸藻季节性繁殖带来的自然现象，不是水体污染。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藻类爆发带来的溶氧下降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
4: 那如何平衡自然生态，既不粗暴消灭原生藻类，又守护湖里的水生生物，同时呢，回应游客的疑虑，也成为园区面临的双重课题。
0: 血红裸藻属于季节性自然现象，无法简单消杀清除。园区选择生态调控思路，优先保障水下生物生存环境。
9: 自从发现这个血红裸藻之后呢，我们是在湖底里边放了一些爆气增氧，还有这个水体循环的设备，然后改善这个湖底的一个溶氧条件。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增加一些底栖生物，让水体呢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微生境。
0: 除了水体治理，游客的疑问也摆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多普通市民分不清裸藻爆发和水污染，容易产生误解。园区抓住这个天然科普场景，把湖边变成户外课堂。
9: 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游客呢对这个血红裸藻呢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的标识牌。
0: 眼下正值秋日，麋鹿苑迎来观景好时节，秋高气爽，草木层林渐染，麋鹿、水鸟纷纷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园区也提示广大游客，前来游玩可以多留意湖边科普标牌，近距离观赏湿地奇妙现象。游览请遵守园区规定，不投喂动物，不触碰水体，文明游览，尽享秋日湿地风光。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个金鱼的品种，叫黑老虎。
4: 很多老北京对它很有感情，阔别四十载，黑老虎金鱼重回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10: 这个木海正是老北京养鱼的容器，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呀，木海中的这些金鱼绝对算得上是太庙中的 C 位了。尤其这些黑老虎金鱼是在阔别了太庙四十年之久之后首次回归。

0: 它的特点呢，你看它的两个眼睛要一边大，不能大小眼儿。
1: 嗯。
0: 然后它的头瘤呢，要高出眼睛一公分。
1: 金鱼都是红色的那种哈，
0: 对，
1: 黄色。
0: 黑色呢，本来它的颜色就是容易被自然界给淘汰，像花一样，以鲜艳为美嘛。
1: 嗯。
0: 黑色很难被留住，所以它五年以上颜色不变的鱼特别少。嗯、我经常在外学习这个养金鱼的这个些手艺什么的，然后民间的老师傅一听说我是北京市劳动人民化工的养鱼人，他们就会经常跟我提起这个黑老虎金鱼。我也是下定决心吧，想把这个鱼给带回文化宫，让它回到它的诞生地。
2: 他叫袁毅，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三代金鱼传承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第一代鱼艺匠人孙宝林、吴德旺培育出了黑老虎金鱼，成为北京金鱼养殖史上的一段佳话。岁月更迭，渔场变迁，珍贵鱼种流落四方。之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就再没有了木海关鱼这个京城老景了。
0: 黑老虎金鱼1985年流落于外，在其他地方养殖的人就不多了。后来这个鱼慢慢的接近要绝迹了。今年呢，在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帮助下，发动广大鱼友，终于在黑庄户乡碧波渔场找到了黑老虎金鱼。
1: 就现在咱们一共养了多少条黑老虎啊？
0: 现在文化宫大鱼加小鱼一共差不多有近30条黑老虎，每回它的产卵里边挑出有黑老虎基因的鱼，与下一波黑老虎基因的鱼选在一起提纯，定向提纯嘛，把它的基因稳固下来，这黑老虎的基因就算做成了。
2: 随着黑老虎金鱼重回太庙，蛋凤、额头红、柠檬草金15种不同种类的金鱼也都重回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展示长廊，起名之鱼郎。
3: 我叫乔西，是一个老北京人。这是我玩的金鱼品种草金鱼，白化柠檬草金，草金鱼里边的一个新品种。它的体表是金黄色的，眼睛是纯红色的，这是我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4: 北京宫廷金鱼的代表叫宫廷额头红。它这个鱼主要就是蛋种金鱼，短粗，额头呢有一块红。我们北方鱼要没有鳃，叫净鳃高头。这个鱼的大概其寿命能到8-9年左右。
5: 我本来是来看桂花的，没想到就来看金鱼了。
1: 感觉怎么样？
5: 挺有意思的，就是能了解到很多不同的品种吧。
2: 在北京，养金鱼传承数百年，源自明代，鼎盛于明清时期，寓意金玉满堂。
6: 北京在金鱼养殖文化方面有着渊远的历史。我们之鱼郎未来要做我们金鱼匠人传承的展示。之鱼两个字取自庄子秋水，本意是鱼的快乐只有鱼自己才能知道。当然在我们金鱼匠人的心里，它有更深刻的寓意。知鱼之性，懂鱼之虚，爱鱼之深，寓鱼匠心。
2: 北京台报道。
7: 亚运会跳水赛场再传捷报，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稳定发挥，拿下金牌，
8: 这也实现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会7连冠。
9: 最后一轮，中国队要完成的是五组的5152B， 向前翻腾2桌半，转体1周。决赛当中，陈艺文搭档小将陈佳登场，整套5轮动作行云流水，同步度极高，水花控制堪称完美，五跳全部位列第一，全程牢牢守住领先位置，最终两人以328.56分的总成绩毫无悬念登顶，摘得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3枚金牌。面对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劲敌，老将陈艺文经验丰富，搭档陈佳敢打敢拼，新老搭配的组合顶住赛场压力，用扎实的基本功续写中国跳水梦之队在跳板项目上的统治力。一枚金牌既是荣誉延续，也是新人成长的见证。接下来中国跳水队还将继续向更多项目金牌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7: 昨天晚上亚运会乒乓球赛场上上演了国乒巅峰内战，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
8: 最终年轻搭档林诗栋、蒯曼战胜了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摘得金牌。
9: 决赛对阵双方是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以及新生代组合林诗栋、蒯曼，4局较量，局局焦灼，首局双方缠斗。

0: 9-9，林诗栋快慢稳住关键分11-9拿下。第二局一路打到11-11之后，小将组合再度抓住机会，13-11再下一城。最具戏剧性的第四局，王楚钦、孙颖莎一度8-2大幅领先，林诗栋与蒯曼没有慌乱，顽强追分完成逆转，最终大比分4-0取胜。四局比分11-9、13-11、11-9、11-9。半决赛当中，两队就先后击败海外强敌，早早确保这枚混双金牌留在中国。新面孔站上亚运最高领奖台，也印证着中国乒乓球队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力量。北京台报道。
1: 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会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激情开赛。
2: 今年石景山区上新的赛事经济新玩法，推出了有求必应、十分宠你、宠粉大礼包。咱们来看看如何玩转石景山。
3: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4: 这件 T 恤就是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通关密码，穿上它或者带上你的票根，去首钢园、六公会、永定合集等10余个重点商圈、石景山游乐园、法海寺、一高楼 SoReal 等10余个景区景点，20余家酒店和上100家商户都能享受折扣。
5: 我们园区呢还是今年40周年，希望大家欣赏完精彩的比赛之后，可以顺便来游乐园逛逛，看看这个40年的园子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全新体验。
4: 今年11期间，石景山游乐园首次把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入园区，非遗打铁花也将在西园灰姑娘城堡湖畔重磅上演。关键是穿着 T 恤或者拿着票根，日场时段免票。如果看完比赛不过瘾，还想自己上场挥两拍，永定合集贯穿1.6公里滨水岸线，11期间打造运动嘉年华、 AI 智能机器人发球机、球拍彩绘等互动体验一应俱全，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
6: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合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4: 玩累了想逛街购物，喜隆多连续3年参与 WTT 中国大满贯联动，今年带来4大福利：凭票根免费停车4小时，全场独家优惠，境外便捷支付，还有4大乒乓主题打卡点。
7: 我们的球迷只要在线上发布一些话题互动，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收藏打卡活动，有一些礼品，并抽取我们的赛事的免费门票。
4: 商场内的数码潮玩店更是准备了3重礼，还是免费。
8: 3D 打印的小乒乓球拍，凭着票根到店就可以免费领取。
4: 石景山区还联合导航平台上线惊喜消费地图，球迷可申领最高100元打车补贴，在美团 APP 搭建赛事线上消费主会场，投放专项消费补贴。
3: 观看一场赛，爱上一座城，金秋十月，欢迎大家相聚首钢园，共赴这场乒乓盛宴。
4: 北京台报道。
1: 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泰国曼谷从当地时间25号开始遭遇到了强降雨。
2: 部分路段的积水深度最高已经达到了1000毫米，曼谷市政府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救援和灾害管理工作。西迪汶表示，自本月24号以来，曼谷降雨量已接近300毫米，该市东部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行，同时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以防止洪水造成的潜在的事故和风险。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27号，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山洪、泥石流和内涝风险。
1: 当地时间27号，泰国气象部门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多地当天将出现大到暴雨。
2: 根据此前通报，总理阿努廷提前结束访问英国的行程，返回泰国。
0: 泰国气象部门27号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中西部多地会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雨势极大，曼谷及其周边地区雨势有减弱迹象，但仍有降雨。泰国总理阿努廷此前已要求相关官员前往受灾地区，并强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统一协调，落实防汛救灾工作。由于持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9: แตกต่าง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

另据泰国总理府26号通报，受多地洪灾影响，原定于9月27号举行的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选举将。

0: 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1: 谁说游戏是年轻人的专属呢？英国有一位78岁的奶奶被她的孙子带入了堡垒之夜的世界，一路直播打怪，拿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0: 她也成为了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堡垒之夜女性主播。这位奶奶名叫凯斯·鲍伊，网名暴躁奶奶1948，现居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因弗鲁里。 2017年，他偶然看见孙子在玩堡垒之夜大逃杀模式，瞬间被吸引，于是干脆入手游戏主机，亲自上阵。最开始，孙子并不看好，直言没人会看奶奶直播。这番话反倒点燃了凯斯的斗志，他决心证明自己。如今，他的直播间已有超过2.4万名粉丝。凯斯奶奶介绍，堡垒之夜是一款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TPS， 玩家需要比拼策略淘汰对手。他的直播间汇聚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玩家，不少老粉丝已陪伴他多年，轻松愉快的线上交流让这位78岁奶奶乐在其中。
1: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转1、2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是晴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适合大家户外活动，不过白天的阵风比较大，要注意防范了。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2: 再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 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的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 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
3: 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黑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车，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8: 养心阴、补肝血、
7: 健脾消食、养胃用。
9: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10: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出自《随园食单》。
6: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11: 又软烂又入味，
7: 一绝在于香。
12: 二绝在于鲜，
13: 好酥啊！太香了！
14: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15: 阖家团圆，
16: 咱俩吧挺合适，一儿一女，一女两儿。
17: 我8-7年过去，你却想着改嫁，
1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9: 我喜欢他，
10: 姐，你管用不管用？
16: 没事，找事儿。
17: 抓我！抓我！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刺。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

0: 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这个你最期待谁呀？
3: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哦、年龄啊、哦！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但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3: 《大展宏图》，
1: 本来放在办公室，
3: 《大展宏图》。
1: 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力和你们结合一起你的到来。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矗立于中轴线的最北端，700多年来，它曾以暮鼓晨钟为这座城市标记时间的刻度，也以宽厚的眼角庇护着皇城根下最朴素的市井烟火。今天，老善和大师姐张锦将走进这片老城，登鼓楼，穿胡同，进小院，看青砖灰瓦如何留住乡愁。听老居民讲述开门见鼓楼的踏实，在时光小院的瓦当制作中触摸古建的温度，也在夜幕下的鼓楼感受当代的活力。钟鼓楼脚下，老城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4: 鼓楼
5: The next stop is
4: 鼓楼。
6: 哟，院长，您这是拍哪儿呢？
7: 哎呦，我拍中轴线的，就这个地方拍钟鼓楼啊，特别独特角度。
6: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发现了啊，连景山都能看见。
7: 哎，你记得上一集咱们那个照片，就是拍钟鼓楼最早的一张照片啊，
6: 最早
7: 这个1860年拍的吧？
6: 这个角度
7: 一模一样，暮鼓晨钟啊，真的过去报时的。嗯，它是应该是皇家的一种标准，一敲钟，文武百官开始上朝了，
6: 那就大家的生活作息全是围绕它了。
7: 老百姓开始该劳作劳作，开店。但是这个上面这层为城市秩序来报时，下边这层老百姓的烟火。
6: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轴线，也是个历史的轴线。
7: 没错，今天我就带你看看这钟鼓楼脚下的人间烟火。
6: 走去看看。
7: 钟鼓楼是中轴线的最醒目的一组建筑之一，它是在中国的这个古建筑里面，它是比较类别丰富的。你瞧，这边砖石的，
6: 砖石，
7: 这边是砖木的。
6: 哎，一红一绿，一胖一瘦，是吧？
7: 你看这墙面，它不是简单的修缮建新，而是用传统材料工艺去修缮的。
6: 那这日常的保护和监测就很重要了啊！
7: 你瞧，我们这大钟在今年刚刚完成了撞钟测试。还安装了专门的监测系统，一旦出现异常数据，钟控系统第一时间就能收到，马上发出提醒。
6: 有了科技赋能，咱们的文物保护就更精准了。哎，那就是我们同事张老师。张老师你好啊，张老师，
8: 哎，
6: 又见面了、啊。
8: 张院长，哎，单院长，单院长。

0: 好，刚才我们还议论呢，这个钟鼓楼在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应该说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别。然后它现在升级了，还世界遗产了，所以它的监测保护任务就很艰巨。反正我们。
1: 也小十年了，一直扎根这个街区啊，做保护更新。正好啊，巧了，我还是在这片长大的，
2: 还在这边上学。其实就有这乡愁记忆，正好又学了城市规划啊，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吧，一直琢磨老城保护更新的事儿。
3: 太合适了，
1: 要老城整体保护性修缮是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胡同院子里老百姓的那个烟火气给找回来。
0: 修缮的时候，关键就是要。
1: 我们叫研究性的修缮，就是你先不要急于修缮，你开始进行研究，把它的历史搞清楚。您说太对了，我们就是当时啊做了很多规划研究历史挖掘，找了很多呢历史老照片，从那些历史影像中能看出很多棋盘心的屋顶，
0: 对，
1: 随墙门，这就是普通民居啊，就老百姓住的地方，它没有深宅大院，找到了这个地区的
0: 感觉了，
1: 它的那个本身的基因。哎，那我们再修缮，结合着一方案，这么再去做，修完了还是老北京的味道。
0: 说那个针灸也好，绣花工费也好。
1: 一定要根据每个院落、每个建筑它的目前的状况，这个和呢它的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它的治疗方案。这么多年一直也是配合街道社区，就是跟居民老得聊天儿
0: 啊，对对，
1: 了解这老百姓生活中有什么不困难呀、困难呀，他的对，就是小到一个说扶手。 是吧？然后呢，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在院里说，是不是养点花、种点草啊？对，他得有地儿啊，所以这些的小的细节啊，都被我们记录下来。然后最后结合着这些实际能落地的工程，就能把它变成现实。您看，今儿天也不错，要不咱上楼上看看？
3: 上楼瞅瞅啊！
0: 你看这台阶中间的扶手，是1984年修缮时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的，是上世纪20年代立柱子的老眼儿，就照着原样把扶手恢复出来了。你瞧，没装电梯，一道杆子就把上下楼的人分开了，既安全又不伤文物。 你瞧，这视野还很开阔哈。
1: 而且这屋顶的肌理，
0: 对，
1: 看上去又崭新，是，
0: 对，
1: 又传统，对，我觉得风貌还在慢慢恢复。我也带了照片，哎呦，您这还带着呢，哦哦，这是大概咱们这位置，
0: 对，
1: 基本上站在正中间看，这是整治前啊，其实还是恢复了这个青砖灰瓦，这个这是底下的院子啊，然后这是整治前过程中，你看咱们这小院子这个小院生活哈，
0: 是是。
1: 咱关注就是第五立面，配合申遗。
0: 这个就渐进的过程，再反过来，再一看变化很大。哎，你瞧这边环境多好啊！你瞧这绿地，尤其啊，就是过去啊，这个就是上面有很多电线、电话线，尤其是从胡同啊这个往这边看这个钟楼，
3: 那就看不了嘛。
0: 你瞧现在一看，清清亮亮的，是吧？
4: 这些都入地了，三线入地，这个胡同那真是绝佳的景观啊，正对着钟楼，整治的非常到位啊，很干净。时光小院，去看看有什么？哎，你好，山英，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欢迎来到我们时光小院。然后我叫侯新明，是钟鼓楼婚庆修建项目的负责人，来，快请进。
0: 现在有一个图片展。
4: 这块是我们整体的城市更新的思路，是以这个广场带动周边的院落，然后我们呢也是要保护钟楼的空间格局。我们不光是要提升广场的整体的环境，然后我们还给居民腾出了很多的公共空间，然后我们也把这个钟鼓楼周边院落整体的这个风貌特色进行了研究梳理。我们在。 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注重这些老构件的识别与保护嘛，包括咱们的墙，其实我们觉得碎砖墙和这个红砖墙，也都是这个一个时期的特色。我们基本上通过挖补啊、踢凿啊，然后就进行了修缮。那如果实在是这个修缮不了的，我们其实也不想扔掉这些老的材料，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到一些新的院落里有。

0: 个小的展示空间，
1: 对，
0: 然后让它跟新老材料一个结合的。
1: 要测试每个构件它还能不能使，能不能担当。你如果不能使，再替换；如果能使呢，还是用老的材料。
0: 对对对。然后咱们进去看一看这个时光小院。
2: 好。哟，这里边虽然小，但还非常清新啊，别有洞天的。
0: 这个我们时光小院呢，其实是咱们钟鼓楼申请退租及恢复性修建的首批试点院落。然后我们修缮的原则呢，也是遵从的是不增占地、不破坏肌理、不改变风貌。我们这块修缮完了之后呢，其实这块是我们作为一个展陈展示，包括一些文化沙龙，还有一些非体验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今天也正在给小孩子们，然后做一个这个瓦当制作的一个体验活动。然后两位老师看看要不要一起体验一下，
1: 在这里面吗？
0: 对，在这里边。
1: 啊，小同学们，哎，你们在做什么呢？做瓦当的。
2: 我们也体验一下。
1: 我们也体
3: 验。
1: 申遗。
2: 申遗。哦，世界遗产的标志。嗯。这么小的地方还能成为研学空间，是吧？
0: 就让小孩子们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走在胡同里，走到这个钟鼓楼底下
1: 啊，
0: 他们可知道这个老的这个建筑上边其中一个瓦檐都有特别多的讲究，这个感受就特别不一样。
1: 它只有瓦当的作用了。
0: 对，
1: 那谢谢您，
0: 欢迎您常来啊，以后欢迎您常来。
1: 谢谢。
2: 踢毽子，您好，
1: 您好，您好，
2: 来来来，您好，您好，这不是要，
1: 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就在这儿生活，
4: 就在这儿生活呀。
1: 你瞧，咱们乡亲们在这儿一踢毽子，
4: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幸福生活。
1: 您是一直住这附近？
2: 待会儿上您家瞅瞅去，
4: 走一走，看一看。
1: 好，
4: 看
1: 看，
4: 这变化也不小啊，
2: 真的呀，
1: 咱们看看，
2: 去瞅瞅啊。您这拾掇的很干净，种了这么多花，
4: 现在生活好了，环境好了，
1: 对，
4: 才有闲暇有兴趣种。原来你想种也没地儿啊。啊，你看这点抬头能看见钟楼和鼓楼，
1: 鼓楼钟楼啊，就在底下。
2: 您这抬头就是北京中轴线。
4: 对，
1: 您这楼景房啊。
4: 来来来，坐。
2: 对对，上您小院里，咱们享受一下这么好的生活。
1: 您这院子这个，我觉得特别整洁，一直这样吗？
4: 过去啊，咱们这院是土路。那三进院里院更低，低洼不平，尤其一下雨啊，里院它积水
2: 就淹了，
4: 就淹了。您再看我们的房，过去是干挂瓦，那个干挂瓦是漏风不漏雨啊。现在您看古色古香的，我们都是四梁八柱，那么您看都大青石，您看没有？
2: 对，对，地基啊、墙体啊都非常好。
1: 所以您喜欢这片地方，喜欢的院子，您就选择留下来了。
4: 我呢，又离不开这乡愁，我觉得呢，离不开老街坊。
2: 对，
4: 离不开鼓楼广场的这种亲情。哎，早上起来喝喝茶，完了之后养养花、种种草，住在这院里比住楼房都方便。
1: 尤其这一出去几十米广场了，是吧？每天踢踢毽儿啊，
2: 老街坊们聊聊天儿。
1: 所以每个院都是一院一侧，是吧？每个院都不一样，所以总之老房子不能拆，
2: 没错。
1: 但是呢，要把它用起来，要很好的这个为人们现代生活服务。

0: 在鼓楼脚下放一场露天电影，我们钟鼓楼其实来说的话，跟这个电影还是很有渊源的。我们知道这个圆明清时期啊，钟鼓楼它是报时中心，但是之后呢，它的历史功能是发生过转变的，也就是1925年，在咱们钟鼓楼成立了这个教育馆，就有附设的电影院。啊，如今我们又恢复了这个露天电影的放映啊。
1: 对。
0: 所以还是一个历史传承啊。
1: 现在咱们钟鼓楼这一片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了，是吧？
0: 我们还有一些。文化市集非遗的手作体验项目，我们的中心圈栋也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叫做“时间的故事”的数字沉浸展。这是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设在古建本体内的中轴线主题常设展。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的就是覆盖人群还是挺广的，既有在这儿居住了几十年的这种老街坊，也有就是到北京新落脚的这个年轻人，

0: 一些专门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
1: 咱们这地儿真是啊，非常有活力。这个老建筑六百多年，你看这一下这个气象万千了。
0: 我们这边热度最高的活动应该属我们的这个音乐夜了，可以说场场爆满。
1: 咱们走完了这一季啊，您有什么感受？
2: 哎，我就想，你瞧这个钟楼、鼓楼，钟鼓楼历史上和现在它有变了吗？
1: 那功能变得太大了啊！历史上报时啊，
2: 对，
1: 那现在是大家幸福生活的地儿啊。
2: 对，所以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范大爷那句话啊，说每天早晨都能看钟鼓楼，
1: 每天一开门就感觉幸福满满。
2: 是，所以他那段话最打动我。嗯。那么这一季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的难题，也都有自己的解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让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日子过得比以前更舒坦。城市是活的，它一边要留住历史留下的东西，一边又得容得下今天的生活。你瞧这一季看下来，我觉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努力做到这件事，
0: 就是把老城还给生活，把生活也还给老城。
2: 对，这一季虽然走完了，但更新不会停，要让历史有尊严的活着，让生活有温度的延续。城市更新，让生活更美好。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从北京绿野工厂的钢铁轰鸣，到北冰洋的菊香回归，再到首钢园高炉的华丽转身，工业旅游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工业旅游真正的科技底色，这里是机器人大世界，轰动世界的机器人大会，引爆朋友圈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未来从你的想象开始，也从这里开始。

0: 来，各位旅客朋友，跟着我的步伐，起步走！
1: 出发，出国，出发！
0: 现在向您迎面走来的是草湾团方阵，他们高高矮矮，整齐的步伐走出了5个节奏。
2: 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1、2、1、
0: 今天我们不只是来玩的，那是真的要接收有任务的。大家好，我是亦庄机器人公司的副总经理孙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机器人大世界。这里汇聚了百余款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覆盖工业、康养、居家等各个应用场景。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让各位帮我们找到每一款机器人最出彩的玩法和互动体验方式，让游客能通过工业旅游看懂机器人背后的技术，了解机器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希望所有来到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朋友们，今天都能够敞开玩。
2: 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栋楼里边全部都是机器人，
1: 要不我们住进机器人这吧？
0: 太好了，今天就把你留下。
3: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举办一个人和机器人的全能的运动会。
2: 我们希望在这个比拼当中，

0: 找到属于人类的独特性，好不好？大家有信心吗？
1: 有没有信心？有多少？
2: 有100万。
0: 我觉得这么轻易说有信心的朋友肯定是没看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运动会上的机器人博尔特都已经跑不过他们了。
3: 3、2、1，加油！
0: 机器人大哥，我们来啦！
1: 出发，走！
0: 哇！
4: 推开世界的门。

0: 这大姐好眼熟啊！现在的具身智能都已经先进到这个地步了吗？我是机器人，大家好，我来自2050年。这个也太真了吧！
1: 我不是麦迪娜，我是机器人，我也不是你们妈妈。
2: 将来你去验证一下好不好？这是机器人还是？

0: 不是，
1: 不是，他是机器人。
2: 不是妈妈，那我们走吧，我们再找找妈妈。
3: 他不是机器人，他是个真的人。嗯。
4: 大家好，我是灵犀，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5: 灵犀啊，
2: 你愿意跟他握握手吗？灵犀，我们能拥抱一下吗？
4: 当然可以。今天我们将以运动会的方式向你们发起挑战。机器人是拥有绝对实力的，无论你派出的是面前萌萌的人类幼崽，充满阅历的爷爷，还是美丽的女士，我们都不会放过，一定会全力以赴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让我们用机器人特有的仪式开启我们的比赛吧。你们可以去触摸你们面前的这只巨大机械手，
6: 按住它，

0: 现在这个场地是我们今天比拼的第一站，
1: 世界杯
2: 输球啊，
3: 你会亲吗？
2: 对，
0: 我们呢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裁判，欢迎琪琪。
4: 欢迎大家。
1: 琪琪是我们机器人大世界的科普研学负责人。
4: 欢迎各位老师，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到全品类机器人展示中心机器人大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机器人有多厉害呢？

0: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干湿比拼了？他睡着了，不踢了。
1: 你过去把他叫醒。嗯，妈，我来，你快去吧。快醒！快醒！你又睡着了。哦。

0: 起来了，马上要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哦，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么酷呢！
1: 你好，Hello，你好。
0: 来，给你看看机器狗。
1: 你过来呀！
0: 看你。
1: 如果觉得我比你帅，退后三步。 平时姜潮的胜负欲这么强吗？连机器人都要跟人家比帅。好了，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比拼的规则很简单，一会儿他们要进行点球互射。首先，我们要请人类的两名运动员依次来进行进攻。来，正式比赛开始。
2: 射门吗？
3: 射门。<笑>
0: 好，丽丽，开始。好，20-0。咻！哦，我提醒一下，足球比赛切记半场开香槟。现在我们的比赛才过一半，接下来我们有机器人来射门，谁先第一个？我来。
4: 下一个谁来？我。他脚力很大，一脚能踢穿你哦。你敢吗？拿起你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
5: 不能最大的力量。
4: 我一个都不敢啊。
5: 我看，来来来，我错，来，我来。
0: 最小的力量给我来！这是我们闯完团的三小只里最大个的姜潮，误闯入了U10年的一组。
5: 哎，等一下！放手机！来来来，足球赛看了这么多啊，前锋假动作这么少，这一次我们看到门将有假动作。
0: 哎，等一下！
5: 别着急，等一下，我去两位，太近了，来王来。
4: 来来来来来来，王来，来来来，教练老师这么怕输吗？胜负欲很强。大家就转，怕。这是第一圈的第一球。哇！他的队友。
6: 是我们人类方以3-1战胜了机器人方。其实我们看上去是机器人在和我们小朋友在这里踢球做互动，但其实呢，我们刚刚的所有的互动的数据都会被收集给我们的机器人。这里其实是一个大的数据的测试场，它不光光只是看到这个球。
0: 他还要去规划这个球的进球的路线、角度，还有他的力道，包括他踢出去的时候，还有他自己的控制平衡能力，保证自己不摔倒。他不断的自我训练，才可以变成冠军。老秦，我们接下来比什么？
7: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一个更厉害的机器人。
0: 大家要跟机器人共舞一曲，评价标准不是比舞蹈好不好，是比谁更快乐。 首先要有请的是鬼马舞后毛家慧。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是我们比拼以来我第一次感觉人类是碾压级的胜利。
1: 这就是人和机器的区别，人是有感情的。
2: 是的，
3: 人类获胜，毕竟它进化了7万年。
2: 对，
3: 机器人这才没多少年。
4: 哇，很厉害，很厉害！
2: 今天你们在大世界看到了好多好多不同的机器人，你们觉得以后的机器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啥都会，
6: 还会流眼泪。
0: 会流眼泪。他如果跟人很相似的，你会跟他成为好朋友吗？
6: 以后他就叫我的爷爷了。
0: 刚才我看到很感动的点，就是李李说他希望未来机器人像爷爷。我觉得爷爷一直生活当中是他陪伴的安全感的所在。
2: 我们还是对于未来有了一个美好的期待，所以我们希望人和机器人是一个互补的状态，让钢铁之躯去替血肉之躯完成很多不可能的事情，让机器人真的走进人间烟火，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
7: 这样的机器人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呢？
0: 一个具身智能能满足大家智能的机器人，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像人类的身体，聪明的大脑，同时我觉得还要有操控身体的神经。
4: 我已经期待住了，
2: 走吧。
8: 你现在会看到谁吗？你会看到谁？
6: 这不是爱因斯坦吗？
9: 大家好，我是爱因斯坦。这只手曾在伯尔尼专利局的草稿纸上写下狭义相对论。
4: 可以握握你的手吗？
9: 来吧，我的朋友。
4: 他的指甲让我有点惊到了，
2: 太真了。
1: 你脸上有皱纹，但是脖子上没有皱纹，是怎么保养的呢？
3: 打玻尿酸针啊。
8: 玻尿酸针
10: 也报了一个内幕。
2: 是谁创造了你呢？
9: 爷爷的问题像一颗投向瓶颈湖面的石子，荆棘的涟漪里藏着宇宙的起点。
8: 起点在哪？
11: 我叫李博洋，我是来自 EX 机器人，我是技术创始人。
8: 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做得像人呢？
11: 操作层面，我们的很多工具按照人的手的结构来设计，所以他的手如果像人的手一样，就能够操作这些东西。大家刚才体验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我们做仿生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是要打造一个拥有人设的，能够跟人自然交互的这样的机器人。其实很多交互的场景，当你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你会更容易产生共情。如果他陪老人的时候能够像身边的一个伙伴陪他聊天，陪他回忆这个过去，那这都是好的应用场景。而且人形机器人其实从它最开始研发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它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因为我们社会中所有的这些场景都是以人的这种习惯来打造的，所以如果它越来越像人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
10: 那您刚才特别提到做它的时候，除了像以外，还强调它跟人的这种交互能力，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11: 因为机器人

0: 其实有两个应用场景嘛，一个就是不需要交互的，比如说扫地机器人，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场景我们就需要交互的，比如说陪伴的机器人、故宫的机器人、智能的管家。这个交互呢也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它跟周围环境的交互，比如说它要拿一个杯子。 那么再一个就是跟人的交互，人和人之间那就需要表达的东西就太多了。我说一句话，我的一个表情，让他要能够感知我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包括可能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情绪疾病的这种筛查和辅助治疗，他可以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哦，
1: 让他有社交属性，很多老人可能就是需要陪伴。
2: 家小孩子也是嘛，有很多家庭可能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是没有人陪他们玩，需要这种机器人陪伴师，家庭老师过来陪一下他，那父母也会放心的去做一些自己家里的一些事情。到时候爱因斯坦过来教你那个数学，李时珍教你那个医药学。李老师，你知道刚才我猛然间触碰了一下爱因斯坦的那个手。
0: 我当时就被震惊到了，仿生已经很极致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血管，所以未来还有空间吗？现在这个仿生呢，它只是个阶段性的成果。啊，刚才您说到的，它有这个血管，但其实不仅仅有血管，它的指纹、掌纹、它的肌肤的纹理、毛孔，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 其实是需要让它像人一样具有这种无感的，这个感知啊，它实际上就是传感器，有视觉，有语音，有触觉。我们把传感器和皮肤做了结合，那你是这个划过它的皮肤，还是捏它的皮肤，它都会有相应的感知。皮肤让机器人长得更像人了，但是要想让它真正跟人去交流、去链接，还需要神经。Hello，
3: 老师好。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强脑的展区。我是 Brinco 授权北京专注力服务中心技术总监彭德民。老师你好像悟空了。哦，是吧？Cool。因为我带的是一个很酷的设备，它可以去做很多神奇的事情，用意念来去控制我们的赛车。它可以检测到我们大脑的活动情况。 通过算法的处理，转化成专注力的数值高低，再由这个数值的高低对应到赛车的速度上，也就是你越专注的时候，它就会跑得越快。
2: 叫脑机接口。
3: 对，它是脑机接口的技术。哦。
4: 只要你产生解决性思维的状态的话，
3: 解决性思维。对，比如说我们在背课文，你得需要想下一段是什么，背英文课文的时候呢，下一个单词是什么。
4: 黄河之水边上来，一直背下去的话，它就会开得越快。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觉得你们俩在家谁专注力强？
2: 我老公吧，因为他每天会冥想。
3: 好，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你俩来，
4: 看看江潮这个冥想的成果怎么样？
3: 准备一下，您控制的呢是这台蓝色的车，您控制的是这台白色的车。好。
4: 开始！哇哇哦，好快！哎，我们干扰他，你会不会车速变慢呢？咱们能来石头剪刀布一下吗？你能费心吗？
2: 未来
4: 可以吗？点头摇头。
2: 哇，好专注啊！看这个眼神啊，跟机器人一模一样。现在他的专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3: 我现在先要停，终止思维就可以停吗？对，比如说我们闭眼深呼吸，
2: 闭眼深呼吸，闭眼深呼吸，
3: 让自己大脑放空下来，我们会慢慢慢慢这个数值就会降低。
2: 看一看麦麦啊，此时此刻好像这个机器人关机了。
3: 完了，停了。哎，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啊！好，他所有的报告均值是在我们的平均值以上，说明您的专注力非常的好。可以看到瞬间的爆发力是直线上升的。哦，
2: 来看一下超哥的。
3: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段时间是姜老师故意让自己放慢下来的。哦，
4: 他的专注力很好，很难被人家所干扰。
3: 刚才体验的是我们的

0: 初代和巨神机器人之间做连接的一个专注力的场景。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代更高级的产品，更智能的产品，神经控制仿生手。这是一个传感器，我们是由大脑产生运动意图，传感器在手臂采集到肌电神经键混合信号，算法解析后去驱动这个仿生手进行做一些指令动作。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我的手呢去做出指令动作，它呢会随之去做出我们相应的动作。我们要用传感器去捕捉人复杂的肌电神经电混合信号，再传输给我们的机械手，让机械手可以像人手一样灵活的使用。两位老师可以来体验一下，
1: 我来试试。
0: 现在我们放松啊，姜老师，好，握拳，用力握。还要训练到你每一个不同状态下的手臂的信号。
1: 刚偷走我的脑力，现在偷走我的体力。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训练一个剪刀手吧。好，用力。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了。好，可以了。
1: 我脑子想，我手不动可以做吗？
0: 老师，您的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大脑只要存在着意识，您能发出这个信号，我的手不做它也可以。哦，
2: 我这里边有一个盲盒的题库。
3: 盲盒里面我们有一些手势的描述，你抽了只有你知道，然后你用机器人表达出来，我们来猜。

0: 他一看那边就在动，石头，
1: 。
2: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的脑海里当时想的是一个画面。
3: 对，由于我们是对任何的动作和场景，我们先有画面感，然后发出这个信号传递给我们的手臂。我们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的大脑去驱动我们的万物，帮我们完成我们所想的所有的指令。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应用。
4: 在哪些场景里面去应用？
3: 比如说一部分人群，他因为一些意外失去了手臂，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手就可以完全满足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用法。那么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产品体验官，

0: Hello，
1: 这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官小姐姐。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哦，您的手就是这个机械臂。哇，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手臂耶。
0: 哇，我感受到了你传递出来的这种温度。
4: 电影上的都是假的，这是真的。
0: 对。
2: 那这个手也是用你的意念来去控制它，是不是？
0: 对的，我想动哪根手指，然后它就哪个手指就动，手随心动。
2: 那这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方便？
0: 嗯，给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它可以满足我80%的日常生活需求了。
2: 是哇，那太好了。
0: 比如抓取东西啦，喝水啦，打球啦，可以投篮。也可以打羽毛球。
3: 科技改变人生，真的。您这个手已经用多长时间了？
0: 因为截肢时间不长，然后才半年，然后佩戴这个手大概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5: 用户要用好这个手，需要不停的磨合，不停的训练。2个月的话，它已经能够灵活运用，达到这种程度。相信用的越久，就会配合的越好。
4: 戴着它累不累？
0: 不累，它这个整体不到3斤，它这个是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就非常方便，直接就是这样穿戴进去。
2: 它能续航多久？
0: 充电2个小时能用1天，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
1: 外出啊，用充电宝也是可以直接插的。
2: 啊，那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
6: 防水吗？
0: 这个是生活防水，不能泡在水里。
6: 那如果下雨淋着了呢？
0: 下雨就给它藏起来。
6: 以后可以再做一些更加轻巧、外观更加好看、可能跟皮肤一模一样的手，那就更厉害了哦。
0: 对，你说的也是我想说的。

0: 不用多久，我相信一定会研发出来的。咱们看了神经，看了皮肤，你们想不想再看看机器人的大脑？
1: 前面后场这个就是那个场，可以看看他那个大脑是怎么养成的。哇哦，金海图！哇，他怎么那么熟练的就抓起来了？哦，
2: 是手动的。
3: 对，操作机器人进行摇操。
1: 你看他把那个袋子非常精细的拎出来了，
4: 而且这个绳是软的。
1: 你们是研发人员吗？算是。哇，老师怎么称呼？啊，我是
3: 星海图的技术工程师周波涛。
4: 你们俩看起来都好年轻啊。
3: 对，我们是00后。你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我就数据采集、维护、数据、运营吧，这样。
1: 老师，我们这公司主要设计生产的是机器人的什么？
3: 硬脑多体，是主要一个大脑。
1: 我们要通过人来操作机械臂完成打包的动作，这样就相当于让机器人学习了一次，机械学习了几百次甚至上千次之后，机器人的大脑就得到这个动作的正确数据，相当于它学会了这个动作，那以后它就可以靠自己的大脑去完成这个动作了。
5: 我试一试。哎，
1: 姜潮味的这个数据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操作人员是不一样的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它每个工艺都有一定的要求数据。哦。
1: 老师，我确定一下，这种紊乱的行为，数据不会被污染吗？
3: 会。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你让机器人学坏了。哦，
3: 它在记录我的动作。
1: 那所以像这样的被污染的数据会怎么办呢？
3: 我们会进行数据处理，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处理的过程，就从数据采集到最后一个数据处理，然后大家再有一个模型应用。
1: 工作人员说：“接下来要删除的数据太多了。”像我这种，他训练一年，感觉成效有吗？其实你这种数据也可以用，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菜鸟，你刚刚也是案例，只不过是负面案例。
3: 菜鸟案例，对。
1: 我们每天靠一个一个这样具体的工程师去操作，他才能学习。这个数据采集如果要工厂用的话，会不会太慢了？
0: 但我们需要珍妮数据呀，你有时训练它不知道这个有多重。
3: 我有点想知道，它训练完了以后，它是训练成了一个机器人，还是批量的机器人都可以用这个数据？
0: 很多机器人都可以用，所以爷爷一个人在训练的是一个生产线。其实我们看这个最后生成的数据，它都会记到我们机器人的数据库里，成为它的一个最聪明的大脑。
3: 对，就是它通过数据去学习。
7: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去学习。那要把它训练好，是不是每一次坐在这儿的人必须是一个很熟练的技能工？
3: 对对对，现在看到的，相当于3岁小孩的大脑，我们可以去看看4、5岁小孩的大脑。那您跟那更聪明的大脑对对话去啊？去那边看一下。
7: 行。
3: 这个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升级版。对，比如你现在让他想夹什么东西，他可以直接给你帮你夹。
8: 你演示一下，帮我把香蕉放到左边的框里。哎，听懂了。
9: 来了来了来了，成功了。
8: 还得是你。除了桌上的东西，外来物种可以吗？
0: 随便放一个都可以夹，我把导演放着，他能把导演夹走啊？真的？哪个？后面
8: 上能放下的东西。
0: 哎，我身上有一个，还有什么？需要帮我把
1: 银色的镯子找到，然后放在盘子里面。
0: 你看那个钥匙上也有银色的圈圈。
1: 对。
0: 它的特征是有相似性的。
3: 来了，找到了，
1: 很厉害了，哎，很好，哦，
10: 鼓掌，鼓掌，鼓掌，
1: 哎，现在等一下。

0: 请你把我的银色镯子戴在我手上好吗？谢谢。嗯，
1: 机器人来了。嗯，
0: 就有些机器人可能需要按钮，但有些机器人需要打一下才能醒。
2: 来了，把桌上的眼镜给那只小熊戴上。
3: 嗯，它没有这个功能。
4: 没有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机器人混乱了。
4: 来了来了，万一我训练成功了呢？
5: 创造奇迹
2: 来了。
4: 递给他，哇哇哇哇！
5: 出乎意料，哇
0: 哇！是小熊没有接受，
5: 对，找熊本。
0: 哼，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怎么办？
5: 运动哦哦。
0: 哦，他给你小可爱玩具，
1: 一份暖心。哦天哪！哦天哪，好暖啊！
0: 哦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很像孩子的四五个月开始要拿那个精细动作的那种训练，当时也是给艾米丽放好多东西。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他不是在训练，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拿了，所以我相信他也会。
3: 其实我们看待机器人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说我们是在训练机器人的大脑，但实际上机器人最初只是一个空白的大脑，通过我们不断的去教他，一遍遍的带着他去做，形成的数据让机器人组成了一个充满经验的大脑，以后他也会具有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就像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读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5: 有了你们这一批工程师，把孩子从小到大培养起来，
2: 对
5: 未来最后最终，您的设想是什么个结果？
2: 就是他能去任意一个家庭，能做任何东西。
5: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大脑、
6: 神经、
5: 身体，还有最后仿真，怎么样让他更像人的路线？
2: 对对对。对

0: 要种下科技的种子，就要常看我们的节目是
1: 北京敞开玩。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养俩吧，挺合适，
4: 你一儿一女，
3: 我一女两儿。
5: 我爸去年过世，你真想着改嫁？
6: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姐，你管用，
9: 我管不用，
7: 没想找事儿。
8: 抓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3: 我是大鹏，
14: 我是李雪琴，
15: 我是黄子鸿凡，
16: 我们是
17: Wonder。
18: 大家好，我是曼妮，
19: 我是张老。
20: 登土少年 CP6
21: 二手玫瑰，
22: 回归春丹。
23: 大家好，我是李世，
24: 我是老狼，
25: 我是爱公馆。
2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0: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2: 音乐一响，
13: 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二零。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4: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5: 好听的歌要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9: 养心阴，补肝血，
10: 健脾消食，养胃用。
2: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11: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10: 出自随园食单。
2: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11: 又软烂又入味儿。
10: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12: 好酥啊，太香了。
2: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13: 阖家团圆。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4: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哎呀，完了完了，还是把兰的衣服脱了。哎呀，姐，姐夫跟你说他外头有人啦？没有，他说有。
1: 不相信，他自己说的。啊，这个陈俊生是豹子胆了，他跟你说他在外面搞女人呢，他人呢？他人上哪儿去了？就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啊？不怕啊，俊俊不怕啊，有妈妈呢啊，妈妈帮你去找他。
2: 妈，你不要去。 坐下来听我跟你说话，
1: 我坐不下的。
2: 快点，过来。好。妈，我跟你说，我跟俊生呢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不要去找他，你去找他，你说了他呢，他反而会不高兴的。
1: 你们俩之间不是有一点问题啊？我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他……
3: 你不要瞎讲了。
2: 我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叫玲玲，我认识他的，见过几次面，还吃过饭。但是他真的不是坏人，这人还挺好的。坏女人能脸上写着字让你认吗？我是坏女人能吗？
1: 你怎么这么简单呢？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他叫什么来着？他叫玲玲啊，玲玲哈，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啊，
2: 君君，你听妈妈跟你讲啊，夫妻这一辈子啊，总会有那个野插花的时候，一旦发现了，就得连根除掉。
1: 妈，你不要去，真的，你不要去，你去了俊生要怪我的。他会。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他怪你呀？你想清楚啊，是他错了，他在外面搞女人，他怎么会怪你呢？你这什么逻辑呀，女儿啊！君君啊，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靠不住的，就是无根浮萍，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啊，
1: 妈妈，你不要去，嗯。
2: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他万一没有这么严重，万一人家没什么事儿呢，你去了不是错怪了人家了吗？我去好吗？我去，好歹我还认识他，我跟他见见面，聊两句，我看看他怎么说的。你都30几岁了，女儿，你不知道的人心叵测吗？你不知道吗？
1: 好了好了，你们我已经乱死了，你们都回去好吗？ 你们先回去吧，子君，你哥妈，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呢，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俊生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知道的。这么多年，对你们比对我还好。我觉得俊生这次是一时糊涂，我们不要把事情搞大，这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就过去了。这个事情，
0: 姐，也不能想的这么简单，得做两手准备。
2: 哎呀，你怎么老胡说八道呢？ 做什么准备啊？什么两手准备啊？难道让你姐姐离婚呐？啊！我跟你讲，你真是的，君君，你听我说，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吗？
1: 哎呀，我知道了。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我不会跟他离婚的，你放心啊。
2: 你们快走吧，一会儿我也出门，快点快点，走了。
4: 可是我不放心呀，
2: 走走走走走走，别不放心，你穿好看一点啊，尽量打扮的好看一点啊。
4: 哎，行行行。脑子坏掉了，让你姐姐离婚，劝和不劝散的，你晓得吧？ 那我是看到陈俊生跟那女的都抱在一起了，那就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要让他们抱在一起，是不是啊？你以为我不生气吗？我跟你讲啊，她是你姐姐，也是我女儿的，我现在恨不得抓住这陈俊生，我就撕了他，撕了撕，我就手撕了他呀！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妈妈我的脑子。

孩子还是清醒的呀，你姐姐又不会赚钱，陈俊生对她算是好的了，是吧？现在最好的结果呢，就是陈俊生人回来啊，仍然对你姐姐、对平儿好，要不你姐姐两手一摊，什么也不会，喝西北风去啊！所以，我就用绳子绑，要把你姐姐和陈俊生绑在一起的。

0: 哎，小姐，你好，您不是这小区的吧？找人啊？
1: 我找令林。那你给他打电话呗，是你朋友吗？算是吧。<笑>什么叫算是吧？我老公要跟我离婚，跟他结婚。
2: 既然你们认可了我的方案，为什么不照我们协商好的去做呢？你们花了那么多钱，而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现在就变成一沓废纸，放在办公室里吗？我不仅生气，我而且很不理解。你这样的话，咱们怎么继续下去合作？哎哎，电话给我。
3: 我就这么问你，对方钱都付了吗？
1: 付了。
3: 那你着什么急，上什么火？
4: 我们进去吃鱼喝酒，然后呢？哎，再抢下一代，以此光阴，以此金。你做的是咨询，不是督导。那我总要知道是为什么吧？电话给我。
5: 吃完鱼就给你。
4: 快给我！
5: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
4: 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提醒业务。
6: 您的来电信息将被转发到他的手机上，感谢。
7: 老朱，哎，
8: 送给你的，
7: 谢了，谢了，谢了。
8: 千万小心点啊！这可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的酒了，
7: 快把贺老板的酒供上。好。
1: 韩总，常经理。哎。他要是采用我的方案，就证明这里没问题，不会找出来。
9: 请慢用。
1: 我敢保证，就是给你一个晚上。
3: 这其中的数据和解决方案，你也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我好不容易休个假，别说一个晚上，就是多一分钟，我也懒得理会这些无聊透顶的数字和似是而非的保证。
1: 早请教你。
3: 哎，我再说一遍。 你的这个咨询工作已经完成了，也给出了建议，而至于对方是不是按照你的建议去做，就请你不要在意。
1: 怎么可能不在意？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3: 尊重？那你想想，你刚刚入行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对你的？比较一下，你就不会再说人家现在是对你不尊重了。不忘初心，应该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了。
1: 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你不厌其烦的挑剔指正。
7: 我只想着怎么得到你的肯定，我哪管得了别人怎么对我？罗罗，
1: 啊，
7: 你在那磨磨唧唧听着谈话干嘛呀？
1: 哎，老朱，我问你一个千古难题，你说是同行谈恋爱好呢，还是不同行谈恋爱好？你觉得？
7: 哎，我先问你，你是哪行？
1: 我呀，
7: 啊，
1: 我餐饮行啊。
7: 你餐饮，你可以转行了，去八卦行。快，给人送鱼去，啊。
3: 来，记着，送了以后马上回来，别在那儿听着。哎，好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技术层面你都考虑到了。

0: 对方也没有挑出什么毛病，那他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因为人，你记住，所有咨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再去管那些什么数据啊、图表，想一想这整个项目链条上的人究竟谁的利益受到了影响，你动了谁的奶酪，问题就出在谁的身上。
1: 蔗糖供应商降低了饼干的甜度，符合高中等消费者对于健康的需求，但是蔗糖的需求量就大大降低了。
0: 哎，干嘛去啊？
2: 吃多了。
1: 问题啊。
0: 先把鱼吃掉。我们也该 sorry， 不脑子的。哎呀，来，看在你这么焦虑的份上呢，我就再费费脑子，多说一点。从现在开始，这个工作已经彻底结束。嗯，记住，不要去做客户没有要求你去做的事情，不要给客户免费的午餐。嗯，你是计时收费的，而且还不便宜。所以呢，踏踏实实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投入下一个项目。总之，就是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
1: 好，贺老师。
0: 喂，哪位？
3: 贺涵。
0: 罗子君。
3: 你知不知道唐青在哪里呀？
1: 我的电话，快把电话给我。
3: 我打他电话，他手机关机了。
0: 那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3: 我就打到 BNT 去找唐青的助理呀，我问他知不知道你的电话，我说你肯定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不在一起你也知道他在哪里的，对吧？
1: 哎，
0: 他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常识啊？他凭什么说你跟我在一起？我刚刚辞职，这个时候任何人不适宜这么密切的跟我联系，他懂不懂啊？就算我没有辞职，他也不可以公然宣称我们的关系。他到底有没有脑子？
1: 他又没有上过班，他哪里会想到这么多？还好了，是给自己人打电话，我的助理不会说出去，放心吧。
0: 我是无所谓，他害的是你。
1: 陈军是要跟他离婚。
0: 那太正常了，拖到现在才离，这已经算是严重超时了。
1: 对子俊来说，天都要塌了。
0: 我看这是老天有眼。
1: 你干嘛去啊？
0: 你不是要去看他吗？我喝酒了，你开车顺道把我送回去。走了，老朱。
1: 走了，
4: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
5: 哎，老朱，陈俊生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到夜里三点的那个人呀？
6: 怎么了？
5: 你们大城市的人都这样。
6: 大城市的人？哦。怎么了？
5: 乱，怎么都这么乱？
6: 什么大城市的人乱了？乱哪儿了？
5: 哪儿都挺乱的，
6: 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八卦呀？
5: 我这不是熟悉生活环境吗？
7: 服务员，买单。
5: 哎，来了，这给我买单。
1: 你今天送给老卓什么酒？
0: 一瓶我能拿得出手的顶贵的日本威士忌。
1: 好慷慨。
0: 我们每次来，老卓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该回报的时候是要回报的。
1: 那朋友在你眼里也是交易？
0: 叫交情。有来有往是好事儿，单方面付出叫什么？叫牺牲。一个人有多少东西是可以牺牲的？牺牲掉了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还是需要找人来补上。
1: 万
0: 里，你跟罗子君也是一样啊，你们大学毕业，他嫁人做了太太，然后你还是个穷学生，所以他经常的接济你，现在你好了，他婚姻危机，所以你就还人情了，对吧？不过麻烦你替我转告他，以后请他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经把他加入了黑名单，打我也是接不到的。
1: 嗯，

0: 我现在在玲玲家楼下，我想来找她谈谈。
1: 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说。
0: 你说我该怎么办了？
2: 你哪儿也别去，你就在那儿等我啊。
3: 干什么呀？再有一个路口就到我家了。
2: 你没听到吗？他就在玲玲家楼下，这要撞上玲玲就麻烦了，无可挽回了。
3: 那也不差这几分钟吧？
4: 反正你也正在休假，一寸光阴一寸金嘛，享受一下挥金如土的感觉。

0: 你快先跟我回去吧，这种事情你应该先问责陈俊生才是啊！你现在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跑到这儿来找玲玲，你见到他，你连自己想问他什么，你要替你自己争取什么，你都不知道。我没有要干嘛，我就是跟他实事求是的谈一谈嘛，说不定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呢。
1: 你傻呀你，他能跟你实事求是说吗？
0: 他认识你的时候，早已经跟陈俊生牵扯不清了。他还能那样的跟你，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的吃饭聊天，他能跟你实事求是的谈吗？那我就问问他，天底下这么多男人，为什么要盯着陈俊生下手？我问问他，你是怎么做到在我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骗我的？
1: 我要问问他，你怎么舍得让一个跟你儿子一样大的小孩子失去自己的爸爸？我不能问问他吗？你知道什么叫扮猪吃老虎吗？不管什么样的女人，但凡能这样让男人回到家就这样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说离婚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头脑简单的角色。你今天只要跟玲玲当面对质了，那陈俊生就铁定跟你离婚了，因为他都没有退路了。 知道吗？你今天如果跟玲玲真的当面对质了，那陈俊生就铁定跟你离婚了，他没有退路了。那我怎么办？不，他没有退路了。
2: 那咱们先到车上。哎呦，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3: 你是BNT的贺总。
2: 哦，啊，对对，你是。
3: 我是前线的玲玲。
2: 你好，你好。
3: 你在这里找人啊？
1: 先到车里，咱们想好了怎么跟他谈，好不好？
3: 咱们先生，
2: 我就在这里等他一下了。
3: 太冷了，你先跟我上车吧。
2: 先到车上，
4: 我那个辞职了，一个朋友呢住在这附近，然后我来找一下。哎，哪一栋是42号？这里没有42号。
3: 没有42号。啊。哦，那我可能就是走错方向了。啊，好。
2: 我再找找。
3: 好，再见啊。
2: 哎。
3: 哎，
2: 林小姐，那个你们这个小区里面就没有49号楼吗？没有啊。
1: 我们这里到头也就是3个号，可能那个小区有，要不你去那边看看。
4: 好，
1: 哎，好，
4: 谢谢，
2: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1: 陈俊生下班了以后，谢了，幸亏没提前送你回去。
4: 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还真没做过几件这么。
0: 丢人现眼的事情！
2: 郑俊生的车，快让我下车！我要去找他，你快送玲玲回家！你快去找他！快让我下车呀！你快不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他呀！他送玲玲回家了，他不会再回家了，他去他家了。
0: 你快让我下车！
4: 你安静一点好不好？ 这位太太，你安静一点好不好？不要哭好不好？你也看到了，你的先生应该不止一次去过他家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再纠结了好吗？你现在应该全神贯注关心的问题是，以后让他怎么经常回你们的家？
0: 你干嘛要把车门锁？

0: 你让我下车去问问琳琳，她为什么要让金城去找她？说不定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金城是去跟她聊工作的呢。
1: 我的天哪，你这种逻辑思维太奇怪了，好吗？哎，但是像你这种主动替自己老公和他的情妇幽会找借口的，我倒是头一次看到。
0: 闭嘴！你说什么？你又没有结过婚，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人家的婚姻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的婚姻非常不糟糕，还很幸福呢，根本不像你，40多岁了还不结婚，古怪老男人就知道赚赚钱、吃吃鱼、泡泡布，玩弄玩弄女性。你以为你这叫引领时尚的潮流啊？人人就羡慕你吗？
1: 你
0: 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怎么说你的。
1: 你说什么呀？谁40多岁，谁玩弄女人感情？
2: 哎，你们俩别吵
1: 了。你有没有搞错？我刚刚帮了你好不好？
0: 哎呀，你帮忙了。
2: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
0: 有毛病，
2: 是他不对。
0: 从头到身体都有毛病。
1: 你才有毛病。
0: 你有毛病。
1: 你有毛病。
0: 谁有毛病？
2: 你们俩别吵了。好了好了，是他不对，赶紧开车。
1: 我喝酒了呀。
2: 你先开出去，我再开呀。
1: 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2: 不要。

0: 嘉青呢？
1: 他要晚点才回来，补课呢。
0: 一年级的小孩补什么课呀？哎呀，
1: 他不是那种聪明的小孩子，想要学得好，就得笨鸟先飞呀。那这个。
0: 你呀，就是想的太多了。
1: 要有资格才不想的，我没有那么幸运。看这个。
0: 装上。
1: 哦，对了，我刚才看见贺涵了，他说他找一个朋友，但是问他住哪儿，他说他门牌号也不知道。他是唐晶的男朋友。哎，
0: 他一个人？
1: 对呀。我是不是想多了？
0: 好了，
1: 歇会儿吧。是不是太突然了？
0: 一边骗着子君，一边让你在这儿等着，我是忍不下去了。
1: 可是这一大早上的，人还没睡醒呢，合适吗？
0: 这种事情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早一天晚一天都是说，说了挺好的，真挺好的，可算透口气了。而子君哭也好，闹也好，打也好，骂也好，我不反驳就是了嘛。反正是我做的不好，结局已经这样了，尘埃落定了吧。
1: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我没有想过贪很多，我觉得老天爷安排我们认识，有这样的缘分和默契，我已经很知足了。我真的不敢要更多的。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我好好过，你也好好的。
0: 我跟子欣离婚，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1: 可我觉得你会后悔的。
0: 我发誓我不后悔。
1: 我有的时候想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演这么一个角色。我20岁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会是这样的，我要演一个坏人。
0: 玲玲，是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即便你不出现我也会离婚。
1: 可是她还挺年轻漂亮，还挺好的，看着。
0: 就是因为太好了，天真，不谙世事，所以我一直都得保护她，照顾她，把一些坏的东西都跟她隔绝。但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需要有人来分担。

0: 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压力和焦虑，不说了。嗯，你回家吧。 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对你做什么你都得忍着，而且你还得跟他们说，虽然你离开他们，你还是会对他们尽责任和关心他们的，对儿子还得更好一点。你就把伤害降到最低，我才心里好过一点。我是不是又想多了？
1: 为什么不早点出现？

0: 我送你去电梯。
1: 哼，嘉庆回来了。
0: 对不起啊。
2: 妈，快回来。
1: 没事儿，给孩子点时间嘛。进去吧。

0: 哎呦，你总算回来了！哎呀，晶晶你也来啦！哎呀，晶晶你面在。哎呀，其实我回家了，后来子群打电话给陈俊生，陈俊生没有接，我就不放心了，两个人跑过来了。我不知道你在，我要知道你在的话，我就不这么着急了。晶晶啊，说实话，我就喜欢你，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就想，我命怎么这么不好，没有你这样一个女儿呢？你看看这个皮肤多好啊！你看看，哎呦，这表。
1: 这表要特别贵吧，好几万吧？啊，哎呦，
0: 我跟你讲啊，就君君从小到大的朋友里面，我只能看上你，也就只有你最像我了，有脑子，有阅历。哎，你呀，还帮我多劝劝君君啊！
2: 妈，你怎么可能跟人家唐晶姐比呢？
0: 啊，是吗？我是错生了时代啊！我要是晚生20年的话。 那我就是你姐姐了，晶晶啊，晶晶放松一点啊，不就是个狐狸精吗？有妈妈，有妹妹，还有唐晶帮你，总会把它解决掉的啊。
1: 姐，别把自己逼上绝路，这个说离婚跟真离婚是两回事儿啊。
3: 我经常跟白光两个人吵吵闹闹，我们俩每天都是要离婚。那你看，其实我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哎呀呀，
0: 你们那叫过得好好的，你不要。
1: 妈，子群，你回去吧，让唐晶留下来陪我。
0: 好嘞。
3: 哦，好的呀。啊，那个唐晶跟我的想法肯定是一样的啊。子群，你们俩如果信得过我，你就先回去，我进去跟他好好聊聊，想想办法。
0: 好的，好的，我肯定是相信你了。你呀，把把关啊，陈俊生跟那个狐狸精啊，该打该骂。但是这婚千万不能离啊！这个陈俊生如果有悔改之意呢，就是让他买房买车，还有就是上交经理大权，表忠心嘛。但是劝子君，不要把事情闹得不好收场了。而且我们也理解。
1: 像姐夫这么优秀，真外头漂亮的，优秀的女人多了，他总是在这，对吧？但是你跟姐夫说，一定不能再犯，没有下一次。
4: 明白，我明白。我都知道，你们俩的意思，我肯定会婉转的传达的。哎，
1: 好，
0: 放心啊啊！
1: 唐小姐，你不走吧？
0: 不走。
1: 那我给你泡杯茶，好不好？
4: 谢谢。
1: 好，你去吧，你去吧，我们先走啊。
4: 好，哎，去吧。哎，琪啊，拿我的衣服和包包了啊。那君君，我们走了啊。 唐小姐，红茶行吗？
1: 可以。

0: 你主人还没换戒呢！不是你人，我给你早晚我得把你换了戒。
1: 这事你姐姐这事让我操心死了，简直！啊啊！陈志胜，我告诉你，你妈！你我这妈！哎呦！没事了吗？闪哪儿了吗？这到家，
0: 好意思问我？你怎么能在外面搞女人呢？这！哎呦！
1: 没事了吗？哎呀！阿妈！
0: 我怎么搞的？ 我没有事情了，哎呦，我没有事情了。楼上，你老婆我女儿君君有事情了，你赶紧上楼，求她原谅了啊！晓得吧？你快上去了，快去呀！
2: 子君，
0: 啊，
2: 要不你带妈去医院看看？
0: 哎，我会的，会的，会的，你去。
3: 我去，有点晕。君生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跟我离婚了？你想听实话吗？恐怕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 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
4: 你说我原地踏步，我生孩子养孩子，我努力保持最好的状态，我无时无刻不是他甜美乖巧的陈太太，难道我这些不需要费时费力吗？我的建议是，不管离不离婚，你罗子君都必须要能自力更生。 或者说你必须要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那才是长久之计。我不想听你那些烦人的女性独立宣言。你知道旧社会男人为什么可以三妻四妾吗？就是因为女人都要靠男人养活，你一口饭一碗汤都是因为你取悦了人家，人家赏给你的。这种依附关系一旦建立，还谈什么情感平等？我鼓励你出去找一份工作，不管钱多钱少，你赚回来的是一份尊严。
5: 男人娶你养你给你钱花跟你一起生儿育女白头偕老，这怎么就没有尊严了呢？得不到这些的人才削尖了脑袋往男人堆里钻，把男人的饭碗抢过来吃。真要是这样，世界上还分什么男人女人？
4: 你要不去找工作，那你真的离了婚之后，可能只能靠陈俊生，或者说是陈俊生跟玲玲他们两个人给你的生活费过日子了。
3: 你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很烦很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你能不能不要对我指手画脚？你说两句安慰的话好吗？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我帮你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你羡慕我，我命好嫁了个好男人吗？安慰体谅，那才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是真的为你好，考虑到将来你该怎么生活，才会跟你说这些。我的工作呢，就是帮人解决问题。
4: 越难解决的问题，越是病入膏肓，就越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破釜沉舟下狠手。
5: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你那么会解决问题，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吗？你事业有成，你呼风唤雨，你觉得幸福吗？你说我顽疾，你不是一样喜欢一个男人八九年，思前顾后的，到现在都一无所获，到底谁病入膏肓？

0: 是要离婚。
1: 你可以提条件，你要什么，如果我能达到的，我都会给你。
0: 我不要，我要你，我要平儿，我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我要你离开玲玲，他提什么条件我都给，我什么都给。我要他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1: 子君，我不会不管你跟平儿的，我会把你们安排好的，子君。
2: 爸爸妈妈，妈妈，
1: 爸爸妈妈没吵架，说事儿呢。作业写完了吗？做作业去。
2: 妈妈，你们是要离婚吗？
0: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啊，爸爸妈妈就是来说事情。
1: 公司还有工作，我先回去了。
2: 爸爸，你还回来吗？
1: 回来呀，爸爸肯定会回来的。我先回公司了，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0: 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一天一夜，他们都以为我是崩溃绝望，一蹶不振。
1: 子君，我送平儿去上学了，周在电饭煲里。
0: 但其实我是在想，该怎么办？再没脑子的女人，在这个关头，也会拼尽所有的人智，选择一个方向，背水一战。越是千难万险，老天越是要落井下石，让你孤立无援。

子君，子君，子君，太阳姐，你走之后，子君就没从卧室出来过。我敲门了，跟他说话也没人答应，我越想越害怕，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0: 挺合适的，
1: 你一儿一女，
0: 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严伯孙，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4: 没事找事儿。
3: 抓还我，抓我！
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自个儿。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11: 这个你最期待谁呀？
12: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1: 年龄啊，
12: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11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1: 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12: 哦，我知道我知道，
1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12: 大展宏图，
11: 搬来放在办公室，
12: 大展宏图，
11: 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12: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礼盒都用结婚礼
0: 着呢。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2026北京卫视。

0: 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战。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小碗家，
8: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唐姐，你走之后，子君就没从卧室出来过。我敲门了，跟他说话也没人答应，我越想越害怕，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1: 你帮我去子君家看看他，我现在开会走。
2: 开。
1: 他家阿姨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了，怕他出什么事儿。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休假不上班，但是这并不表示我闲得心慌要去管那种闲事儿。
1: 我是他的谁啊？他不开心，他想不开，我就要到他家里去给他送温暖。
0: 你要换个别人也就算了，还是这种不可理喻的女人。
1: 你只管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开完会就过去。想想，你回过我多少次假期？想想多少次我都买好机票要走
0: 了，
1: 你把我救回来加班。
0: 好吧，好吧。
2: 但是你要知道啊。
1: 猎聘公司一天七八个电话，这是要见我。七八家公司要跟我谈合作，我都没答应。我就想清清闲闲的过几天。现在反倒被你给弄去做妇女之友，可见我对你是多么的情深意重。我把我最好朋友的性命安全交给你，可见我对你有多么忠实信任。好吧。
3: 贺先生是吧？哎，请进，请进。哎呀，
1: 唐小姐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在开会，一会儿再过来，就麻烦你照看一下了，谢谢啊。嗯，您是唐小姐的男朋友吧？哎，真是郎才女貌。这人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出来过。 也不喝水，也不吃东西，跟他说话也不理。我刚才啊，听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跟他说话他又不理我。
3: 他能走来走去，就说明没什么问题啊。他只是待在房间里。你们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他能不紧张吗？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家里就我一个人，这也说不清楚啊。

0: 这不没什么事儿吗？他能待在房间里，不哭不闹，不要死要活，拿着菜刀去同归于尽，这已经很好。你们希望他怎样？说实话，他能这么冷静，已经超出我对他的期待了。哎，
1: 可是，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再多说还以为我没什么事要跟你聊天呢。你该干嘛干嘛，唐晶来了，我们把他交给唐晶，我们都拖着你。
2: 是我，你给我的条件呢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不够好。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公司文化、后台背景，这些我都不要听，因为我已经帮人家编过很多。你就告诉我，我可以拿到多少比例分红，业绩我当然会做上去，但是我能分到多少钱，这是你们要提前定好的。还有一点，我的上面。 我是指执行层面，不可以再有任何人。当然，你们可以跟我讨论做哪个项目，不做哪个项目，但是怎么做，我说了算。哈哈哈，你早点说嘛，早点说。我等一下打给你。
0: 没事了，你走吧。
2: 唐晶嘱咐我，要等他到了以后再离开。他应该马上就到了，我们都再忍耐一下。
0: 我忍耐不了了，麻烦你不要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办公室。你事业有成，你成功有为，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都听到了。麻烦你不要再讲了。
2: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是，好吧。 我没必要跟这样一个楚楚可怜、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温室花朵讲人生道理。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0: Uncle Lim， 要叫要叫，小时候就这样叫，改不掉了。但是 Uncle 归 Uncle， 工作归工作，我对 Freesia 和你的标准是一样的。Uncle， 不是不是，电视电视韩剧，我家阿姨在看韩剧。还哭这么大声，是我这样还是影响你思考人生了吗？
1: 你说这些能够吗？也没有生存能力啊！
0: 你为这个哭？
1: 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生存能力？我给人家做老婆，我养孩子，我那么不容易，这叫没有生存能力？你换过来试试。
0: 你先不要哭，你先不要哭好不好？来来来，你干嘛要为老公、为孩子、为这个家过一辈子？
1: 我爱他们。
0: 你这不叫爱，你这叫取悦。
1: 你懂个屁！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过别人，你在这脑子里一个计算机，你想着怎么有进有出，收支平衡，你才进大不。

你懂，你理解，你这叫不求回报。如果你不求回报的话，你就应该任由陈俊生去离婚，去找林依林，你就应该默默地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否则你就是在考虑投入和产出。你希望陈俊生能。

0: 两个人吵起来了。
1: 我还有事先走了。哎。

0: 干嘛要为老公为孩子为家过一辈子呢？
1: 我爱他们。
0: 你这不叫爱，你这叫取悦。
1: 你懂个屁！

0: 你不打算回家住了？没有，加班太忙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搬过去住了。没有。君生，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那个女人什么？ 我不是过来吵架的，我就是来好好说话的。你能告诉我吗？你喜欢她什么？比如说。 漂亮、性感，我不这么认为。独立、智慧，唐晶也是这样的女人。你不喜欢这种类型，我知道。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喜欢跟她在一起，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做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吧。上班的时候上班。 下班了，聊聊天。但是什么？我觉得快乐，有意义。难道这个
0: 家一天一天变好，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就不快乐，没有意义吗？
1: 所以我问你，你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说的不是家里边干净，孩子成绩优秀。 你光鲜亮丽，我是不成，不是这个。你活着，你想要做什么呢？我的生活意义不是你赋予我的吗？我全部的生活意义不就是家庭幸福、人人称羡、白头偕老，这不是你给我定义的吗？
0: 你叫我不要工作，你说你可以养我，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现在反击我。
1: 对不起，是我的错，真对不起。但是子君，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随便提条件。我们分开以后，你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会下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供养你和孩子。
0: 你说来说去都是些物质条件，车、房子的，给我多少钱？
1: 陈君生，你难道以为我不想离婚，是因为这个吗？我一趟趟跑来找你，是因为我怕我离了婚以后没人养我，没人给我饭吃吗？我是没有工作，我是脱离这个社会很久，我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可是我也有朋友，我才30多，我也可以好好活下去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说，我是尽量希望你的生活能维持原状吧。
1: 维持原状？怎么维持原状？
0: 家都没了，怎么维持原状？你告诉我，陈君生，你以为我不愿意离婚是因为为了这些吗？

今天跑过来，我跟你说话，我求你，是因为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这个家，我舍不得让平儿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老公，你，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离开那个女人，只要你愿意离开她，给你时间啊，3个月、4个月、半年、1年，只要你跟她划清界限，我怎么做都可以啊。

0: 陈俊生说那些话的时候冷酷到冰点，简直不敢相信跟我曾经满怀喜悦和信心托付终身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唐静说，结婚生子好像是男人骗女人吃下的毒苹果，从初尝甜蜜到几近毒发身亡，我用了8年。我不怕羞耻地承认，死到临头我还心存一丝侥幸，一想着陈俊生会在最后时分幡然醒悟。
1: 雅琴啊，君君啊，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谁砸的呀？你砸成这样啊！你这些东西都是花钱买的，很贵的。
3: 哎呀，夫妻两个吵吵架这是很正常的呀。
2: 你今后还过不过日子啊？你过日子不都得花钱买吗？你真是的，你这以后。

陈女士聊过了，陈女士还坚持离婚，跟那个贱女人。

当初你爸爸撇下咱们三个人走的时候，比陈继生还坏的。他人走了，把东西都卷走了，一分钱一句话都没给我们留下。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么多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0: 不是好好的吗？啊，我哭了，乖啊！真的，我们好好的，我每天我都在祈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好。我的女儿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有朝一日我见到你那个死爸爸，我上去，我就给他两个耳光。我也告诉他，老娘现在过得比你好。
1: 你好，比你好。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哟，你没有对不起妈妈啊，乖，你是好孩子，你是乖宝贝啊。对不起，妈妈的是那个陈女士，还有那个贱女人啊。妈，你带我走吧，我不想在这儿了，带我回家吧。
0: 妈妈带你走，妈妈带你走，来，来，春熙，春熙，妈妈带你走。等一下，等等，不行，女儿，你听妈妈跟你讲啊，这家是你的，这有你的孩子，还这房子也有你的份儿，你没错，陈俊生错了，走的是他，不应该是你啊。 真的，听妈妈的话，你听妈妈跟你讲，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妈妈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让，你知道吧？啊！
2: 你去哪儿啊？
0: 妈妈出去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啊，乖一点啊！嗯。

0: 阿姨，您找谁？
1: 张小三儿。啊，
0: 我找你们这公司的陈俊生的姘头。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好呀，那就是你们来。你跟我出来。
0: 不是我阿姨，你给我出来。
1: 阿姨，
0: 那是谁？
1: 谁？
2: 他们说是玲玲。
0: 玲玲是吧？好呀，玲玲。哎，
3: 阿姨，那个我们这里，
0: 你是玲玲是吧？走走走走走。
1: 不是，
0: 你不是玲玲，你是谁？
1: 我姓洪。
0: 好呀好呀，不是你，你就不要管闲事儿啊。谁是玲玲？
1: 玲玲，阿姨，我们这办公的地方不合适，有事咱出去说。
0: 你是玲玲是吗？
1: 我不是玲玲，
0: 你不是玲玲，管这事你要是玲玲，给我走。
1: 我是玲玲，阿姨，搞错了，咱有事再出去说。
0: 我是为什么要出去说？你不要再管了。玲玲，
1: 阿姨，您别这样。
0: 玲玲，
1: 方便，这不合适。
0: 玲玲是谁啊？
1: 怎么会这样？
0: 啊？你是玲玲对吧？没错了，走呀。 跟我出来一趟，
1: 你谁呀？我报警了！哼，
0: 我是谁呀？啊，你听好了，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你报警是吧？哎呀，你爸爸，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放在旧社会，说被陈抬要被乱棍打死的呀，你晓得吧？简直了你呀！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怕我在这儿啊，把所有难听的话讲完，那我就在这讲；否则，你跟我乖乖的到门口去，走呀，滚！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 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卷宝，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4: 阿姨，你觉得这种事情赌这发誓有用吗？

0: 你可以生气，可以骂我，但是我告诉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这个蛋出了问题，打死这只苍蝇有用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即便不是我，陈俊生和你女儿也早就度日如年了。
1: 我就是度日如年。我跟你讲，那陈俊生一天一天的不是装模作样的度着吗？怎么你一出现他就沉不住气了呢？ 啊，再说现在多少夫妻都度日如年啊，人家不是也没有离婚吗？啊，怎么你一出现了就要离婚了呢？我跟你讲啊，你要是跟陈俊生玩玩，玩过了，再玩就玩坏了，晓得吧？
2: 我们俩都有孩子，都有工作，我们已经过了随便玩玩的年龄了。
0: 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俩玩不起。哎呀，玩不起哦，你们俩都有事业，都有家庭。 哎，你就是说你是认真的，对吧？啊！哎，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都听到他讲什么了吧？你们还敢跟这种人做同事吗？还敢吗？你干什么去？啊！我去上班，你上班，你把别人家庭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想上班？没完！这件事情不解决，坚决没完！什么干什么？
3: 别带人闹，快走！
0: 你们拉我干什么呀？我跟你说，明天我还要来的。
3: 工作，走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道德没有教养的东西，好坏人不分。哎，你们助纣为虐，你们晓得吧？太不像话了，啊，简直是。
1: 嗯，唐总，罗先生想要跟您聊几句。
2: 罗先生，
1: 哦，就是那个空降的新任主管罗平。
2: 啊，就是那个传说中满世界搞暧昧、不务正业，还到董事局告过贺涵黑状的罗平。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就是刚刚在楼下，罗子君的妈妈把玲玲给打了。
2: 是？打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保安都已经来了。
2: 那现在呢？人走了吗？
1: 走了，母亲大人也走了，玲玲也请假回去了。
2: 啊，麻烦告诉一下那个罗先生，我今天没空见他了。
3: 知道您忙，所以我特意来拜访您来了。
1: 哦，罗总好。
3: Hello， 唐小姐。
2: 不好意思，罗先生，我有急事需要出去一趟。
3: 我只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您展示的方案简直是天衣无缝啊，我就想问问，是您自己做的吗？
2: 怎么了？
3: 您手下有一个咨询师叫什么小飞，他和我说昨天下午下班之前您还一筹莫展，怎么一夜之间就灵感迸发了？还是我太小看女人潜力了？
2: 你什么意思？
3: 我听说你和贺涵关系不错。
2: 是啊，羡慕吗？我一个人就做过你了，更不要说我还可以让贺涵教我几招。你可真不要小看女人的潜力，有些本事你这辈子也没机会学到。
3: 但愿你不光只有这点花家本事吧。
2: 咱们走着瞧。
1: 那个小飞，不要再让我看见他。

0: 我真没想到张娘娘来，没事儿，她就发发脾气，没伤到我什么。说是大庭广众的，
1: 如果她这么一闹，能让她消消气儿，也算是好事儿。
0: 本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错，怪我。
1: 没事，
0: 这是我不好，都怪我。

0: 丈母娘，人平时挺好的，这没想到，真是怪我。
1: 俊生，你一会儿别上去，你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吧。办公室这种地方，最不差的就是起哄的人。我挺好的，没事。

0: 你好。
1: 哎哎，给男配肉啊。
0: 干什么用啊？
1: 炒菜，炒菜用的呀。
0: 菜。好嘞。这些够不够？
1: 哎，炒菜够了，两个菜就好了呀。
0: 好嘞。
1: 哎，谭晶啊，我呀，啊，你今天忙不忙呀？啊？哎呦，太好了，不忙来家里吃个饭吧，我买了好多菜呢。啊，主要是呢陪陪子君说说话嘛，给他打打气啊。哎呀哎呀，你太小了呀，炒菜不够的，来人的呀，
0: 再多来点。
1: 哎呦，不是跟你说，咱就说好了啊，来家里吃饭啊，好像这样了。哎呀，你再给我轻一点就好了。
2: 晋升啊，你没有忙吧？啊，我怕我打扰你啊。啊，哎呦，妈妈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我都想你了。啊，我今天我买了好多的菜，我想等你回来呢，给你烧几样你最爱吃的。你要是不回来的话，妈妈就做好了菜等着你回来。哦，那好的呀，好的呀。先生啊，你回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做了一桌子菜啊，就是反正是过去的事情都翻篇了，一家子嘛没有隔夜仇的啊。晶晶啊，谭晶啊，俊生回来了。啊，俊生是我打电话叫回来吃饭的啊。来来来，俊生你们快坐，快坐，快点把衣服脱掉，来来来，脱掉吃饭了，来啊，快点，你们快坐啊，坐啊。快坐啊！哎呀，你们呀，看在我啊辛辛苦苦做的一桌子菜的份上啊，今天咱们什么也都不说，就吃饭，高高兴兴的啊！哎哎。

0: 来，晶晶，你看看啊，看看是多少啊？
1: 够了，阿姨。
0: 哦，好嘞。
1: 哎，宝贝女儿，啊、
0: 哦，少喝一点啊。好了，既然大家坐在一起嘛，就还是一家人。
2: 唐晶，你做个见证人啊、哦！来，我提议，咱们碰个杯，
0: 是吧？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好不好？

你最喜欢吃的菜，丈母娘我还记着呢。啊，当然还有好多的事情，我还记得哈。我就记得呢，你是怎么来求我，说让我把女儿嫁给你的。我也记得我当时我有点嫌弃你哈，我觉得你穷，没那么多钱。我记得你当时呢。是用生命保证说，会给我女儿一辈子。

0: 去找了玲玲。这件事情我估计你已经知道了。
1: 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能杀人，我又不能放火，所以我只是给我们娘俩算是出了一口气吧。我是想你不能因为外面的女人来回来打自己的人吧，是吧？所以呢，这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啊。来来，咱碰杯喝一个啊。来来，
2: 妈，您凭什么骂人？
1: 我是因为那个女人拆散了你们这个家呀。
2: 那你冲我来啊？
1: 问题是她呀，要没有她，家不会散的呀。
2: 是，我是不敢把你们怎么样，但是您大庭广众之下您骂了玲玲，问题解决了吗？这是故意伤人，可以报案的。
1: 陈俊生，好，你讲得好，太好了。你报案，你给幺幺零打电话，你跟人家讲，你说你在外面有女人，你丈母娘要打他，我恨不得杀了他。你看看警察会怎么讲的？
2: 你讲不讲道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2: 今天是你闹的事情。好，今天就算你没闹，我跟子君的事情我已经做了决定。
3: 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啊，咱们也不用在这儿一起演戏了。你要是气不过，好，你再扇我一嘴巴行吗？
4: 不吃了，唐晶，走。
5: 我会找律师来的。陈俊生，你等着你的报应。
3: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讲道理的。
5: 讲什么道理？我不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被人这么欺负。跟你从今以后没有道理可讲。

好好的一桌子菜，你说不吃就不吃了，真想，我真想打你啊我。

0: 不是，唐静啊，你就这么把他带走了呀？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们就这么算了，就答应他离婚了，就成全那对狗男女了，是怎么着？
1: 阿姨，离婚不一定是成全他们，有可能是惩罚他们，特别是陈俊生。相反，离婚有可能成全的是子君自己。
0: 是。
1: 晶晶啊，你讲这话太深奥了，我听不太懂的。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他要是一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没了，就完蛋了呀！
0: 阿姨，你不能这么想，他是您的女儿，你要想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是的呀，正因为他是我的女儿，我才知道其实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呀，其实。 年轻的时候呢，长得是不是脸蛋子好看，虎虎人啊，但是其实是没有本事的呀。真的，你要是我女儿的话，你不要说离一次婚啊，离十次、离八次我都不担心的，我也会劝你啊，会好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可是不行，这句不行啊，我不能自己欺人呢。
2: 阿姨，先别着急，咱慢慢来，真的会好的。 我看着阳光下清纯漂亮的女孩子，看着手拉手相伴而行的情侣和夫妻，似乎幸福和快乐都是别人的，而我的世界，就从这一天开始乌云密布，暗无天日。我甚至以为我的一生都不会再有云开雾散的一天了。

0: 对不起，我真的忘了，我跟你约好了一起吃饭。啊，我先上楼，
1: 先上去啊。
0: 喂，什么叫他先上去啊？人家特殊时期，你就少说两句，拜托了。
1: 这两天他得住我家，
0: 住你家？那你呢？
1: 我当然在这陪他了，我没让他去他妈妈家，我怕太闹了。
0: 他在这儿可以安静安静，正好我也可以开解一下他。那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休息几天，不管我们去哪儿，都得带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女人。
1: 是。
0: 那晚上去酒吧也要带着她。他要在，我就不能去酒吧。
1: 唐晶，你要搞清楚，现在能帮到他的不是你，而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心理医生。
2: 上去吧，上去吗？

0: 你把酒杯给我，你让我再喝两口嘛。跟陈俊生结婚以后就不让喝酒了，他说不喜欢女人喝酒。现在好了，我想喝多少喝多少，没人管，快给我！
1: 干什么啊？又没喝你们家的酒。
2: 等一下再喝，你等我给你做两样下酒菜，慢慢喝。
1: 酒我这儿还有，先开了给你醒着。
0: 真够事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暖暖的味道，中秋特别策划，跟着古人学养生，
2: 养心阴，补肝血，
3: 健脾消食，养胃用。
1: 细品古人食养智慧，
4: 王安石就喜欢一道菜，
3: 出自随园食单。
1: 名厨解锁烹饪窍门，简单易学，完美复刻，
4: 又软烂又入味儿。
3: 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
5: 好酥啊，太香了。
1: 9月25日到27日，17:08，暖暖的味道陪您一起过中秋，
6: 阖家团圆。
7: 咱俩吧挺合适，
8: 你一儿一女，
7: 我一女两儿。
9: 我爸是人模特，
10: 你真想着改嫁？
1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姐，
14: 你管用，
13: 我管不用。
12: 没想找事儿。
15: 抓还我，抓我！
1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自个儿。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

0: 聚力量。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万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4: 我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5: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6: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7: 我真的特别害怕。
8: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9: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0: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1: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2: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
14: 也太难。
15: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6: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7: 太空吧！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1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0: 我是大鹏，
21: 我是李雪琴，
22: 我是黄子红凡，
23: 我们是
24: Wonder。
25: 大家好，我是曼妮，
26: 我是蓝老，
27: 登陆少年 C D
28: 二小玫瑰，
29: 回春丹。
30: 大家好，我是李世，
31: 我是老狼，
32: 我是太空馆。
33: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34: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1: 音乐一响，
20: 好运开场。
21: 10月5号到6号，
22: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极狐
2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5: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5: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你们两姊妹慢慢喝，我先走了。
1: 你带来的酒，你做的菜，你不吃辣？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0: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就知道吃喝玩乐不求上进，还一天到晚的麻烦唐晶，浪费她的时间。她经常搅和你们的美食美酒之夜。现在陈君生要把我甩了，你觉得我活该吧？
1: 我自认为还没有那么恶毒，不过我确实希望你吃完喝完酒醒之后想一想，如何扳回这一局。
2: 今天下午你的行为很解气哦，我原来还以为你会拖着陈俊生苦苦哀求呢，要真那样的话，我还真会看不起你。
0: 气也解了，门也摔了，走也走了，那接下来呢？我拿什么扳回这一局？我连起码的自尊都没有。这一场赌局，陈俊生拉我进来的，本钱是他给的，现在他要把我踢出局，我拿什么留在赌桌上？
2: 天底下能挣钱的又不止他陈俊生一个人，他能养得起你，我唐晶也能养得起你。
0: 那我怎么面对平儿？我能给平儿什么样的生活？告诉你，平儿现在还安慰我，她说：“妈妈，爸爸说了，离了婚以后，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在一起吃饭、一起玩的，不会像人家说的谁也不理谁了。”我怎么能跟他说你爸是在骗你，他是在让你放松警惕，这样你就不会发现他马上就要冷落你去做别人的爸爸了。我除了在这喝点酒，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
1: 陈俊生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说起来很土，但是永远还是这句话，天无绝人之路，既然早晚都要重新开始，就该从眼下开始争分夺秒。
3: 你不要拿那套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一块话来激励我，我朋友圈看多了，什么70岁开始种橙子，60岁东山再起，那是因为他们做成功了你才看见的。可是更多的人，他无论从几岁开始，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就还是一事无成啊，还不是得骂骂咧咧的老死病死吗？
2: 我没有说是想让你成为什么成功人士，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就行。
3: 我30多了，你让我现在去摆摊卖早点还是去当营业员？你钱挣多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生过孩子，你没养过孩子，你根本不知道生孩子养孩子比你们在办公室做的要操劳10000倍。
2: 我懂，我懂的。我同事里面有很多单亲妈妈，要不我约他们跟你聊聊。
3: 我不要，他们当然会说他们的生活很有意义，能聊永远用不完，当着别人的面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无路可退才选择这条路？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已经体力不支疾病缠身？就像你肯定跟人家说你很享受你的单身生活，你不舍得结婚，你肯定不会承认你因为有感情洁癖，你受不了他跟其他女人的一丝劈腿啊。
1: 罗子君，你给我听着，不是我吓你，如果你要是继续这种状态下去，连你的儿子他都可以想办法要走。你们慢慢喝，我先走了。

0: 欢迎光临，韩哥。
1: 老卓，
2: 哎，
1: 老样子。
2: 哎，两个小菜，一壶酒。
3: 哦。
4: 哟，心情不好啊？哦，闺蜜有难，唐晶去帮帮人家也正常。

0: 这你都知道？哟，我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公司的大食堂，今天凡是你们公司来这儿的人没不说这事儿的，我不想知道，他非得逼着我知道。尤其是你的事儿，是吧？我更得知道。
1: 老朱，你应该了解我，这种事情我平时不要说管，就是听都懒得听。
0: 但是我看在他是唐晶闺蜜的份上，我真诚的为他着想，去帮他分析一下利弊。他不仅不谢谢我，还当着唐晶的面给我脸色看。
2: 你是让陈俊生他老婆给赶出来了？
1: 我是多一分钟都不想在那儿待。
2: 你乐得的。
1: 是啊，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生这气。
0: 我知道，
2: 贱呗。
1: 没错，贱骨头。

0: 喂，你在哪儿？有空吗？我有事儿找你帮忙。
1: OK， 拜。
2: 我个人接受你刚才提出那些建议，而且我也了解你的办事风格。虽然是很贵，但是结果呢，也是会让我们愿意买单的。
1: 我唯一的要求是，这是跟着我个人走的项目。
3: 不管我带着项目落后哪家公司，你们不可以有异议。
2: 没问题，只要是你做，我不管是哪家公司，你就是品牌。但是
1: 什么？
2: 你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跟 BT 的谈。
1: 你是说唐晶？
2: 是啊。哎，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沟通一下？你和他之间，我们早晚得做一个选择。
3: 沟通什么？
1: 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他不知道我来找过你，你最好也不要透露给他。
2: 那万一，会不会？
1: 他知道我的做法。各位其主，我能抢走他的单，说明他还有疏漏。他要是能抢走我的单呢，我也会为他喝彩。
3: 你们这也算是带有实验性质的恋人关系了。
1: 恋人关系一般都不会长久。你觉得哪种关系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点呢？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还是竞争关系？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种关系，如果想要跟谁共度后半生，都得是一个能够激励自己、新鲜自己的人，对吧？我还要见一个朋友。先走了，等你好消息。
2: 拜拜。

0: 我们既然能跑去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吃晚餐，那么为什么不能来一个不是很远的地方吃早餐呢？
1: 中午有空吗？
2: 干嘛？要请我吃午饭？
1: 帮我送午饭回家。不去。
2: 送个外卖，很有可能被他骂，我犯得着吗？
1: 我要叫外卖，我自己打电话就好了。我犯得着专门过来找你，劳您大驾吗？
2: 除了送外卖，我跟他还能干嘛？
1: 帮我好好劝劝他。我能说的话都说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都没用。我跟他连话都没办法说，还劝？只怕是我不劝他，他也就绝个食，我要劝了，他连水都不喝。
2: 奉劝你，请心理医生吧。只有专业人士按时收费，才能忍受他。
1: 你的业绩可比心理医生好啊！用三年时间。
2: 把一个三次自杀未遂的大龄女青年培养成为业界精英，到现在BNT的所有人都会在入职的时候听说到你这个故事。
0: 那可是三年啊！我跟他别说三年，三分钟的话。如果你要是能搞定他，那我就可以相信未来没有你搞不定的任何事。别跟我来这一套，完全没有。
1: 算了。 其实子君出事的这段时间也够麻烦你的了。可是谁让你这段时间正好休假，而我又忙到疯了，我自己会去搞定他。我一会儿约了卡曼的
2: Adam，他就住在附近，你不知道。既然来了，就约他见一面。好，那你去吧，我再待会儿。
3: 罗子君，我是贺涵。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有唐晶的钥匙，如果不开门，我自己开门进去了。

0: 如果这里正好有你特别想吃的东西，你可以吃两口。如果没有呢，也请你告诉我，我把它带走，给需要的人，省得放在这儿扔掉坏掉。
1: 我不吃，全拿走。

紫外线可以治疗抑郁症。如果你可以试着到太阳下去跑一圈，跑到力竭，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灰暗。你打算这么又脏又臭的在唐晶家待到什么时候？唐晶是你最后的退路。如果有一天，她也嫌弃你了。你会比现在悲惨100倍。

0: 虽然我是个男人，没有经历过你现在的经历，但是我看到过很多跟你相似的情况。
1: 麻烦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那些心灵鸡汤唐宁跟我说了好几天，我不想听了。
0: 是，其实我并不在乎你怎么想、怎么感受，也不在乎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我在乎唐晶。所以我看到你把他这儿搞得乌烟瘴气，看到你一会儿哭到死，一会儿喝到吐，尤其是折腾的他在工作之外还要操这么大一份心，我才决定来管你一下。
1: 我认识唐晶的时候还没有你。还有啊，你既然这么在乎唐晶，干嘛跟别的女人搞一夜情？
0: 我没有。既然没有确凿证据，你们就不可以拿这种拼凑起来的信息来做结论。而且为了这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已经解释忏悔了一年，这还是不在乎吗？我犯不着跟你讨论这些。假如你也在乎唐晶，或者你有一点感激他对你做的这些忍让包容，你至少应该表现出一点点的好转。没有人天生应该伺候你，唐晶不是，陈俊生也不是。如果你这么想，那么你活该孤苦伶仃。你现在起来去洗澡，我去给你放水。
1: 哎，我不要洗澡。
0: 洗完澡化个淡妆，换上好看一点的衣服，实在没有穿唐晶的。
1: 干嘛？
0: 我带你出去。
1: 我不出去。
0: 我带你去看看你以为你最熟悉的你的老公陈俊生的工作生活。看完之后你回到这儿，你就会发现这场离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你就会明白你究竟错在哪里，输在哪里，知错才能改。
1: 我不要。
0: 你还可以看到他身边的女人们。不要以为
2: 围绕他的都是公司前台那些年轻貌美的花瓶。
0: 花瓶没有攻击性，生龙活虎才最危险。

我现在带你去趟 BNT， 虽然跟陈女生供职的陈星是两家公司，但是工作内容和人际关系是差不多的。你之前说在外企工作过，但是现在的外企恐怕跟以前有很大不一样。以前是男人很多，现在女人漂亮而且高学历的女人也很多。如果只是输了一场你以为胜券在握的比赛，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连输在哪里都不清楚，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你恐怕要一输到底了。所以请记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快进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你先带他参观参观吧。虽然现在才开始了解陈继生的工作环境，为时已晚，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就不进去了，免得碰到以前的同事，还得假惺惺的相互问候。
0: 这面这一排带玻璃的、带窗户的，这些办公室都是属于我们的咨询顾问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我们分不同的小组，根据不同的行业会有细分。比如说，有专门针对工业的、针对医药行业的、针对银行的，还有电子行业的，分得非常细化。这几间是我们的后台部门，财务啊、人力啊、法务啊都在这里。IT 部门。再往前，前面这一大片人很多的，

0: 我们在这里这样看他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工作啊？
1: 不会。看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只要你不大喊大叫，没人会注意到你。你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家会当你是空气。
2: 完全没有想到，现在外资公司的工作节奏这么快，走路都要小跑的。可是这样当机器人有什么意思？还有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孩子？有没有时间见朋友？
1: 当你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0: 哎，既然来了，咱们就一块吃晚饭吧。
1: 刚才我已经订好地方了。
0: 我不去了，你们吃吧。
1: 你就不想了解这些人下班之后，陈俊生下班之后回家之前都去了哪儿？

0: 如果真要想喝酒呢，就先吃点东西。来来来，先把肚子填饱了，填饱了肚子再喝酒。我都快被你逼成执行干妈了。倒酒。
1: 陈女生天天加班到半夜，很多时候并不在公司，而是在这里。
0: 陈女生从来不喝酒，他不一定是来喝酒的，这儿也是公司生活的一部分，社交的目的更强，也可以在这儿更放松的跟同事、客户谈一谈对项目的看法。我们
1: BNT
2: 的人都喜欢到这儿来，所以你可以在这儿看到白天那些发条人，有可能晚上换了一个唇膏的颜色，换了一副耳环，就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是吗？
0: 好久不见了。你好。那个女孩是不是我在公司里碰到那个戴眼镜的姑娘？好眼力。嗯，
1: 你
0: 说程俊生经常来酒吧，那个……你是说玲玲？他们那个级别的人不太会来，除非有人叫上他们。 毕竟他们跟顾问还不能平起平坐，但是，
1: 什么？
0: 我们先喝酒，等一下再说。

0: 这里比早上公司里的场景迷人多了，一张一弛之间方显了这些人的生动和流光溢彩。这些女人们即使长得不那么好看，但是她们的样子自信、狡黠、充实、活跃、野心，这些词语单个或者几个都不足以形容这种发散出来的生机勃勃。
1: And I'm left here now wondering just how could this seem so.
2: 干嘛？
3: 一对方修是中学生的鞋，成年人都会选择少喝一点。一来是免得醉了麻烦别人，二来是明天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做。
2: 三来是贺老师这瓶酒价格不菲。

0: 对，太奢侈了。
1: 没错。走了，回公司。
0: 走干嘛？又回公司啊？

0: 看到了吧，现在的公司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加班，所以陈俊生跟你说他加班的晚上也许真的在公司加班。
1: 去我办公室坐会儿吧。坐。
0: 你就坐在这儿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如果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堆在你眼前仍然是堆积如山的工作，这一个晚上你恐怕就没法睡觉了，而第二天一早又将会有一大波的工作在等着你，你会是什么感受？要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愿意留下来给你帮一点忙，或者即使帮不上忙只是留下来陪伴一下，再送来点热茶和宵夜，如果是你，你会爱上他吗？
1: 你是说陈俊生跟那个女的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
0: 看来你懂了。
1: 我出去走走。
0: 你等一下，有些话我知道现在说了不好听，但是我想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你。你先坐下。
2: 如果说你将来还想把你的孩子留在身边的话，我奉劝你最好去找一个好的律师先下手为佳。至于财产，尽量让陈俊生净身出户，可以做得到的。去掉感情因素，就把这离婚当成一个 case， 你必须为此做一些准备，以求的损失降到最小化，让陈俊生赔钱越多越好。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岁月值多少钱，就在此一算计了。不要情绪化，也不要脸皮薄，锱铢必较，否则你隔不了多久就会后悔莫及。
1: 谢谢，我陪你一起吧。不用了，我回到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不是说不肯帮我这个忙吗？不是说打死都不帮我点化罗子君吗？为什么又改主意了？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0: 没有。
1: 又挖了我的客户？
0: 你能有点想象力吗？啊，
2: 你不是说如果我连这个罗子君都能搞定的话，就没有我拯救不了的灵魂吗？
0: 所以我就忍不住要试一下。
1: 不管为了什么，谢谢你。有你在，真的不知道算不算是件好事。因为当我有什么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反正还有何涵在。我知道你就算嘴上100个拒绝我，到头来还是会帮我，而且会帮我做得很好。可是因此我自己就不努力了。
2: 你这还叫个努力啊？
0: 你是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希望自己样样工作都能做得最好最公正，希望自己身边朋友的事情也都能处理好，
2: 希望自己每一分钟都能很努力，希望自己永远精力充沛，即便是别人评价你，也都希望评价是积极向上，如沐春风。而我帮你做这些事情，恰恰是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累。
1: 没办法，性格所致，要改太难了。可能到某一天醍醐灌顶了，就什么都放开了，但不是现在。

0: 吃点什么？
1: 有什么？
0: 快的慢的？
1: 快的。
0: 面。
1: 那就要面。
0: 好。拉面一碗。
2: 哎。
1: 那个陈俊生是经常来这儿的吗？
0: 你认识他？
1: 我是他太太。

0: 酒不错呀。
1: 明天早上，全公司就会传说，贺先生深夜回营，与唐小姐私会于办公室。
0: 无所谓啊。你担心什么？
1: 没有啊，反正我早就习惯被你那些脑残粉抛白眼了。还好我在公司位高权重，要我是个新人，那真的早就要被他们踩踏成二维码了。你笑什么？你天天刷他们朋友圈，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听说贺先生喜欢夜跑，他们也一个个晚上八点，浓妆艳抹，披头散发，满身荧光闪亮的跑步出门。哎，你没有偶遇过他们，没觉得瘆得慌？
0: 是有点儿。
1: 又听说贺先生去海边浮潜了，然后下个周末呢，就会有一张张从三亚发过来的比基尼照片。露着终年不见阳光的雪白的嫩肉，比划一个，说又要下水。
0: 谭晶，你真的太损了。你是想说薇薇安吧？你不是说你已经把她拉黑了吗？你不是说你不会吃她的醋吗？
1: 我想表达的是，这种女人为达目的，真是不择手段啊。年纪大了。做人一点没长进。
0: 你还在在意薇薇？你说没事了，过去了，不追究了，都是假的。或者换句话说，我在你这儿的案底还没有消，是吗？
1: 一年前，他深夜在你家，躺在你的床上自拍，发送给全世界。说她第一次留宿男友家，全公司甚至这栋楼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到了，连平时见面根本不跟我打招呼的人都好事的发来慰问。然后在这之后的一年里，她发的朋友圈十条有八条都在向你献媚。你叫我怎么过去了？不追究了。
0: 她说什么发表什么，那是她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搭理过他，这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况且我说了多少遍，那天晚上我根本就不在家，我去跟朋友喝酒了。是，喝酒的时候他也在，后来我喝多了，朋友把我送回家。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躺在了我的床上，什么时候拍了照片，又什么时候发了出去。我也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以后，看到朋友圈有一百多条留言，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我还忘了告诉你，Vivian 一直对我很友好，经常企图跟我聊起你。你辞职之后，他还特意的向我倾诉了一下他的伤心，说等你落定了公司，他也会跟过去。
0: 不管我去哪里，他都不会想跟去。以后我所到之处，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样你满意了吧？谭宁，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是假的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它已经就在那儿了。我们究竟要花费多大的耐心，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跨越过去，让我们彼此走近一步？我已经为了这样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竭尽所能。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大动干戈的换这个房子，买这个家？就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不想你以后每次去我家，都想你那张照片。

0: 对不起。
1: 还想去吃点宵夜吗？
2: 去老卓那。
1: 好啊。
3: 要是我没认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的上一任贺涵贺先生。
0: 新来的合伙人罗平。
3: 你好。
4: 看起来比我差远了。
3: 贺先生，你原来在 BNT 可以一手遮天，这我不管。但现在既然走了，就请你连人带魂走得干干净净，不要再影响我们了，尤其是唐晶。而且我还知道，唐晶对我的不尊重，就是因为有你在他背后一直替着撑腰，是吧？
0: 你什么意思？
4: 安妮，你先去打台球。尊重。尊重是要靠自己挣来的，就你这副患得患失的德行，还想来宾提谈尊重，我看恐怕有点难。
3: 贺涵，你给我听着啊，我不管你和唐晶谈恋爱分分合合也好，还是和 Vivian 一夜情也好，在工作上他们是我的下属，就要遵循我的原则。如果你老是这么阴魂不散的话，我警告你，我会举 BNT 之力抢走你的心机客户。
5: 你怎么打人啊？
4: 知道为什么打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因为你说错话了。你凭什么说我跟薇薇一夜情？啊？而且我告诉你，反正我已经不在 BNT 了，所以我打你就无关公事，而是私人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以后只要手痒，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记住了吗？

0: 多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5: 减肥。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去年过世，
4: 你却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你管用，
8: 我管不用，
9: 没想找事儿。
10: 抓我！我打我！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笑啥？
1: 没有，我在想，他明天去公司，鼻青脸肿的那个狼狈的像，总不能跟别人说是因为嘴贱被你打的吧？
0: 那你还笑得出来？他可是你的上司，你真的不担心未来在BNT的日子生不如死？
1: 哎，是啊，你还真是为我着想。
0: 那你是觉得我不该打他？
1: 打得好。那你这样一来呢，是要逼我做他的上司，才能赶他出去。
0: 放心吧，不敢欺负你的，他欺负你，我还早着呢。
1: 谢谢。哎。
2: 是陈俊生的老婆呀，长得还蛮好看的呀。你说他老婆长得这么好看，他为什么还找小三儿啊？
3: 你八卦完了没有？干活去。

0: 本来是回去看看他，结果他醒了，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一起来，他说要来。
1: 陈俊生不在家呀、啊、
0: 雅琴看到我要带他走也没说什么话，贺汉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担心会失去他。才过了这几天呀、啊、
1: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小白兔罗子君要被生活逼成角斗士上战场。
0: 都怪我自己不好，过去一点后路都没有准备，才会事到临头这么狼狈。
1: 做坏事的人不会比你好过到哪去，你管好自己和平儿，我来收拾他。

0: 艾玛，啊，你帮我把玲玲叫过来。
1: 哦，我刚才好像看见人事部的人在找玲玲谈话。
0: 人事部的人？
1: 对，他好像还哭着出去的。
0: 哦，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嘞。

0: 老王，玲玲的事儿什么情况？
1: 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玲玲加薪的频率升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怀疑和你有关，所以我们需要他配合调查。
0: 谁举报的？
2: 玲玲工作做得好，这有目共睹，理所应当升职加薪嘛，这有什么好查的？
1: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有我们的办事流程，会有公正结论的，不必太过感情用事，这样反而对你于事无补。
0: 你们查来查去，最后查不到什么结果。
2: 玲玲的隐私被翻了一遍，她是怎么在公司工作？我现在非常公正和客观地告诉你，就这个职位，你们真找不到一个比玲玲更适合的人来做。谁举报的？
0: 老王，
2: 我在晨星工作这么多年，咱们俩同事这么多年，
1: 总之不是我们公司里的人。要查清这件事情，说简单也不简单，但说难也不难，就看是谁来查了。我们不就是干这一行的吗？
0: BNT 糖浆，
2: 你为了子君，你骂我、打我、教训我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对玲玲用这种手段。她大专毕业，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她比别人付出了更多，才在晨星站稳脚，你就这样把她撵走，让她失业，这不公平。
3: 谁做什么做好了都不容易，你容易吗？大学毕业一无所有，从带着老婆孩子租房子到现在，我容易吗？我一个人三十大几了，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凭什么玲玲叫特殊化呢？
0: 我不跟你争这些，你是说怎么就是怎么。唐家，你虽然不在晨星工作，但是你是有面子的。
2: 你能不能跟人事说一下，把这个信撤回去？你要是不敢的话，你就说是我的问题，让他们罚我、调查我、开除我。
3: 想得美！如果你要是离婚了，你就更不可以失业。你还要负担子君和平儿的生活费呢。你不是喜欢玲玲，嫌弃罗子君吗？那正好现在有一个机会，让玲玲也回家做家庭主妇，我看你能不能十年如一日的爱她。
0: 子君怎么会有你这种朋友？
3: 子君有我这样的朋友是他的万幸，是你的不幸。
2: 你会教坏他的。
3: 我要真能教坏他，那还真算是件好事儿。他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女人抢走自己的老公，破坏自己的家庭而束手无策。我告诉过你的，陈君生，如果你要是对不起子君，我会跟你死磕到底。我说话算话。

我本来对你是挺愧疚的，尤其是见了你之后，我觉得我这么做事情不够善良。大家都是女人，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有孩子，我也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最好的教育。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工作，我该怎么生活？

0: 我还没有去找你要个说法，你怎么还好意思找我来了？
1: 我本来不想跟你抢陈俊生的，该我的总归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抢也没有用。但是你和唐金飞让我丢了工作，那就等于逼着让陈俊生来养我了。我会配合的，而且我也很高兴有一个人一起跟我承担我的家庭。
0: 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应该去谢谢唐金。
1: 原来在人之前人畜无害的罗子君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你做事情也挺卑鄙的嘛。
0: 你之前不也跟我装作姐妹淘吗？我们俩谁更卑鄙？更何况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1: 扯平了，反正你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那如果我对你低三下四，你会把我老公还给我吗？我去过你们的办公室，虽然不是陈鑫，但是差不多。我知道，我体会过了，在那种环境下，陈俊生为什么会喜欢你。但那只是办公室，不代表你们真的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也一样感觉这么好。他也会厌烦你，你会连看都懒得看你，你们也会每天说的都是家务琐事，也会为钱的多少、孩子的教育，还有保姆的去留吵架。你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的。
1: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不一样的。

0: 欢迎光临。
1: 老卓呢？
2: 他今天一大早过来嘱咐了几句就走了。
1: 难得呀，老卓很少一整天都不在店里。嗯。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干嘛去了。可汗叔叔啊？
1: 什么叔叔啊？我有他那么老吗？
2: 贺涵哥，贺涵哥，你跟老卓，你熟吗？
1: 你觉得我跟他熟吗？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什么事儿。
3: 服务员，
4: 哎，
2: 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4: 看出什么来了？
1: 什么什么呀？不会吧，老卓都能当他爸了？
4: 现在的小姑娘早都不分古今中外了。
1: 看看吃什么。
5: 对了，玲玲的那些八卦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今天早上我让陈星的熟人查了一下他的档案，就发现问题了。
5: 但是玲玲工作卖力确实是事实，也不完全是陈俊生的保驾护航。陈俊生一个 PM 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你又来客观公正了。我只管我要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从结果中去寻找论据。即使99%是他的勤奋努力，只有1%是因为他跟陈俊生的私交，那既然我们要的只有这1%，那么对我来说，这1%就是100%。
5: 我今天见到陈俊生了，他在我面前都快哭了。他也有他的不容易。
1: 这点我倒完全同意。我要是他，也宁可跟玲玲过日子。客户的需求至上。

0: 我只负责为我的客户解决问题、排忧解难，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
1: 你已经把子君当成你的客户了，是你好不好？而且还是长期客户。
2: 何涵哥，何涵哥，我刚才还没说完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我老板他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啊。没听说有过，有吗？没有。
2: 那他以前有过女朋友吗？以前好像也没听说过，有吗？
3: 走，先送你回家。怎么了？我在想，以后也许可以经常去你的豪宅度个周末。冰山终于开始。
2: 我爱记仇，十年八年都要记着，人家都忘了，我还要记着。最后累的是自己，我也在努力的改，从你这里开始。

0: 你要露露，好，好，啊，我刚才跟贺涵和唐晶开玩笑的，他们问我你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所以我才。明天啊，你搬下家，今天收拾收拾，早点走。搬家？搬到哪儿去啊？你不要我了，不是我，我知道我做的不好。
1: 我还老挨惹事儿，然后还老八卦，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你别赶我走啊！
0: 这怎么了？这是？这说什么呢？
1: 今天我出去给你看了看房，你平时住的太远，我有点老送你，找了个就近的地方，让你搬得近点不好吗？真的呀？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用不要我。什么呀？你这是？你今天出去一天就为了这事儿啊？
1: 顺便看看。我才不信呢！你肯定是一大早就出门了，然后东挑西挑的走了一天，最后选了一间合适的，是不是？哼！你呀，你就编吧。这儿没钥匙，东西我都给你搬过来了。 你收拾一下就行了。
0: 我还是希望你每天能送我回家。

0: 怎么了？
1: 卡曼的 Adam 拒绝了我们的提案，应该是有人抢了我的生意。如果要真是在我的手上丢掉卡曼的合同的话，那就真是中了罗平的下怀了。
0: 算了，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卡曼一家公司有钱。

0: 我跟你说，我跑了一家，在前两家回来，堵上罗平的嘴。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你应该比谁都明白卡曼这个项目对于
1: BNT 的重要性。那不是随便两家或者四五家公司可以替代的。你居然跟我说算了，怎么可能算了？我必须要拿回来的。做生意
0: 又不是娶老婆，哪有什么必须不必须的呀？这里看着不行。 那就马上抓紧时间调转枪头，去摘别的好果子，随机应变，趋利而生才是明智之举。BNT也不可能只是抓着这一两家公司不放吧？你们要去想办法，去开拓别的疆域。是你，对不对？
1: 见过艾当吗？你那天早上那么早跑那么远去吃早饭，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情大好，是为了去见艾当。他家就住在那儿，所以之后我再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一直支支吾吾的，所以是你。 你有你的生意原则，有利可图，你可以不择手段。但你至少在插手之前，你跟我打声招呼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你居然背着我挖我墙脚，你这不是对生意不择手段，你这是对我也不择手段。我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插得上手吗？你是不是已经找好新东家了？是哪家公司？
0: 不管是哪家公司，卡曼是我跟他们谈条件的本钱。想成为合伙人，手头上有多少客户资源，那才是硬指标。你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好知道自己应该从哪家公司手上把原本属于我的单子再抢回来。
1: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你还口口声声说要让我相信你，简直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品行低劣，恶习难改。
0: 像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去信任和托付。喂，我说过，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好了，不要生气了。
1: 别跟我说话。
0: 边儿，我要下车。要干什么？
1: 私事。

0: Adam， 是我，唐晶。你现在哪儿？我要过来找你。我必须现在见到你，请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会说服你跟编辑合作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对不起，唐晶，我已经约了朋友了，我们改天再聊好吗？

0: 我知道唐聂会给你打电话，情急之下，他会对上司先斩后奏，私自给你开出更好的条件。我发誓，不管
1: BNT、 TNB， 我只认你贺涵。
0: 你到哪里，我的生意就交到哪里。

0: 啊，不对不归，为了我们不可动摇的合作关系，不是合作关系，是兄弟关系，奋不顾身的兄弟关系。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陈钥匙，你先陪我把我朋友送回酒店，然后我们去启东。
1: 你是说江苏启东吗？现在去？
2: 没错。
1: 那得开一两个钟头呢。
2: 放心吧，我没喝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跟我走就是了。
1: 好吧。
2: 你走一时候上盐津高速，不用设置导航，我告诉你怎么走。

0: 今儿个怎么会来了？哎呀，
1: 给你的。
0: 你看看你，每次来又是烟又是酒的，我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小时候就吃你的鱼啊虾啊的，也没给过钱，我还不好意思呢。啊，好，这些都是刚上船的，新鲜了，随便挑吧。

0: 我要这箱，这箱不行，人家订好的，我就要这箱。<笑>
1: 这臭小子，
0: <笑>长大了是越来越难骗了呀。小李啊，你把那个里头那个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
1: 这2箱我都要了，
0: 臭小子，不来吧，老想你来，你来了吧，就跟强盗一样。<笑>
1: 想我为什么不来上海啊？什么时候来上海玩啊？给我打电话。
0: 谁要去上海？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哼，才不去呢。

0: 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
1: 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2: 不知道再过10年20年我们还会不会像现在。
0: 我们说好的在一起不谈未来，
2: 还有不谈婚姻，
0: 不谈恋爱。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效忠的。天底下的一切不过都是交易。
2: 那你和我呢？也是交易吗？
0: 我们究竟要花费多大的耐心，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跨越过去。

0: 李律师啊，
1: 你是唐晶的朋友吧？
0: 嗯，
1: 我是李尔，李尔王的李尔。
0: 嗯，
2: 我跟唐晶是哥们儿。
0: 律师很少像你这样打扮
1: 的。我去休假了，刚从珀斯回来，就是那个马航搜救的地方。贺涵非要我加班，这不，都是朋友，就不必西装革履的了。说真的，想打离婚官司，你找我就对了。我自己经手的离婚官司不下上百起，我自己就离过4次婚，每次都是全身而退。不过，其中有2次是跟同一个女人。我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即便是很隐私的、很私人的问题，你最好对我不要闭口不谈。这跟医生给你看病需要脱衣服是一样的。从现在开始，赵俊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搜肠刮肚的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0: 是陈俊生。
1: 对不起，陈俊生。
2: 你不要着急，慢慢回想。比如据我所知，你以前是有工作的。
1: 陈俊生不让你工作，让你辞职在家看孩子，你不愿意，你想继续你的工作，所以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0: 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争执，是我愿意的，我本来也不想做了，那个工作也没有意思啊。
1: 你要说有，记住了。还有，陈俊生经常出差加班，几乎天天都不回家，没有时间管孩子。有没有可能他早就已经发生了婚外的恋情？
0: 没有可能，不可能。在这之前，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1: 你要说有，明白吗？
0: 你不是要我实话实说吗？实话实说就是，我认为陈俊生这一次是意外，是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太忙了，才给了别的女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是别的女人勾引他。
1: 罗小姐，我们不能把陈俊生说成是无辜的，我们是跟陈俊生在打官司，不是跟玲玲。我们的目的是让陈俊生净身出户，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从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开始回想，你要对我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要尽可能的把陈俊生妖魔化。
0: 从我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一个月之前，陈俊生一直对我很好，对我妈妈，对我妹妹也都很好。
1: 贺涵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说的是真的。
2: 你怎么才来啊？
3: 不好意思，见了个朋友，来晚了。
2: 你说说吧，撕心裂肺你擅长。
3: 看来你们两个已经聊得不错了，还可以了。
4: 李律师是我的朋友，之前帮我处理过很多不可告人的问题，法力无边。
1: 不过罗小姐有朝一日在法庭上告诉大家，陈俊生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就算我是神仙，也帮不了他。
4: 你要搞清楚，陈俊生现在是已经铁了心的要跟你离婚了。以后是不是会后悔不知道，但是现在，他满脑子只有玲玲，他根本连多看你一眼，都是觉得多余厌烦。你呢，现在就好比是粘在他鞋底上一块令人讨厌的口香糖，并且他后悔自己当初不长眼睛踩到了你。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把你从鞋里去掉，不留痕迹，并且发誓以后

0: 走路要多留点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呢，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争取点钱存在你的卡里，真金白银存起来，才能保你安度孤苦伶仃的后半生。
1: 这不可能，陈君生不可能这么想。你才是那块口香糖，贺涵，你这个人从来就是歪门邪道，你的朋友跟你是一个路数。

0: 喂，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在帮你。
1: 你帮我什么？我不要你帮，我走了。
2: 等等，
0: 罗小姐，执迷不悟的女人我见得很多了。这是我的名片，据我的经验，你一定会来找我。
1: 你留给他吧。

0: 妈，您怎么来了？
1: 子君啊，我们生养了一个不知廉耻的畜生，让你受苦了。他跟我们说了他的打算，但是我们不接受的。孙子我们可以照顾，让他滚出去。子君啊，虽说我们跟你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的，你对俊生那是一心一意的。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听话的儿媳妇，他到哪儿去找啊？
2: 只要我们老头老太太还活着，就不允许家里出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你放心，我替你教训他。他跟我犟嘴，我就揍他，揍到他认错为止。我给他打电话了，他马上就回来。回来好好陪老婆孩子过日子。
0: 你们要找他就回家去找，我不想见他，见了面也没话好说。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也没有自甘堕落到要求他回心转意。
1: 哎呀！都是一家人，什么堕落不堕落的，多难听啊！他从小到大是不敢不听我们的话的。
3: 给你点了个咖啡。啊，
4: 我不能陪你吃了。啊，我爸妈来了，让我过去一趟。啊，本来应该带你见见他们的，估计他们见了你本人，也就没什么意见了。
3: 你离婚之前，我觉得我是不会见他们的。
4: 反正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决定好了。因为从小我爸对我挺严厉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背他意愿。但是这回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3: 罗子君在那儿吗？
4: 啊，他平时跟我爸妈走动呢也不是很勤快，在这方面他也不是个知冷知热的儿媳妇儿，所以我觉得我爸妈不一定站在他那边。
3: 你一会儿见他们好好跟他们说，别跟他们吵架，都是老人家了。哦对了，我买了点人参，一会儿你带过去吧，这种事情容易伤气，让他们补补，但千万别说是我买的。
4: 不用了，今天还有人事约谈呢，想想怎么应答吧。
3: 我都想好了，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说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藏着掖着的。如果他们非说我是靠你上位的，那辞职降薪我都认了。这万把块钱能够换来跟你在一块儿，我觉得我赚了。
4: 不说了，都知道。嗯，我走了。
3: 那你不吃东西啊？

0: 振兴啊，都不在家住了，把孩子往雅琴那一撂，你们自己潇洒是吗？东西搬哪儿了？都搬公司了吧？
1: 把东西给我搬回来。从今天开始，加班再晚也必须回家住。你东西搬不了，我帮你去搬。你今天要不回家，我就在家坐着等着你。你喜欢谁是你的事儿，离婚结婚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0: 孩子多大了？还离婚呢？搞什么搞？
1: 爸，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36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知道后半辈子怎么过。
0: 你混蛋！我揍你！我打死你！我告诉你，听话！
2: 真是的。坐下，别说
0: 什么玩意儿，
2: 别发火。
3: 爸妈要打要骂回去，在这里不合适。
2: 子君，好好好，我们不打了，不打了，好好说话，都好好说话啊。哎呀，你坐下，
0: 坐下，
2: 坐下，坐下。子君啊，哎，我们都好好说话啊。待会儿我们还想见见平儿，你看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孙子。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啊，都会把平儿好好的照顾大的。你放心，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他一定会有，不会让他觉得比别的孩子少了点什么。
3: 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们会把平儿好好抚养大？平儿以前也不是你们带大的，现在跟将来更不可能跟你们过。什么叫你们把他带的？那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呀。

0: 跟着古人学养生。
1: 值此中秋佳节，我们在这祝您
0: 阖家团圆。
1: 对，你看今天我们都已经办上了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这个中秋时节大家来喝的一个清朝宫廷御用茶饮。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健脾清宫的三仙饮。这个方子呢出自这个清宫医案当中的慈禧光绪医方选义啊，当年呢慈禧光绪啊常年饮用，专门来健脾消食来养胃用的。
1: 就像我们逢年过节这时候如果吃多了，是不是特别适合喝这个？
2: 没错。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里面主要添加了什么呢？
2: 这个三仙饮的君药啊是焦三仙，焦三仙里边呢分别有焦神曲、焦山楂和焦麦芽。那我们的焦山楂呀主要是消肉食的油腻。我们的焦麦芽呢它专门来是消我们的米面的这种积食。
1: 其实这两个我们经常说啊，我们都知道山楂消肉食，麦芽消面食，但是确实不知道焦神曲它竟然可以消酒食。
2: 没错，哎，焦神曲呢它就比较不常见啊，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这个酒食对我们这个脾胃带来的这种胀满的这种效果。
1: 那这三种太好了，怪不得叫三仙嘛。但是啊我们这个三仙饮不光是有三仙，关键是还得配两个。这配两个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里边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如果只单用我们的焦三仙来消食呢，哎，不能调养我们的脾胃气机。那积食是消了，但是我们的脾胃啊，哎，依旧这种壅滞。哎，那真正的宫廷秘方里呢，哎，在焦三仙的基础上还特意搭配了两种辅料，一味呢，哎，主打理气宽中啊，疏通脾胃堵塞感，这样呢，哎，才能起到这个消食不耗气啊，理气不伤脾，也就是在古代特别受推崇的这个原因。哦，
1: 所以你看，一个是治表，一个是治本。我们等于焦三仙是把这个今天吃的不好的给消了，
2: 没错。
1: 剩下两位配伍至关重要，可以调理我们整体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完整的三仙饮的配方，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先导片过后您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三仙饮的配方了。另外啊，我们也给您准备了资深中医师为我们

0: 准备的健脾小课堂，就有的时候您吃点东西就不消化，肚子胀，这个时候可能就非常合适了。它叫做温运柔腹操，我们通过一些穴位和一些按摩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助消化，而且针对于一些脾胃不同的状况的人群，我们也有对应的食疗方法。如果你想获得完整的配方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完全是免费的课程，先到先得，赶紧行动起来吧。穿着清朝的服饰再说扫描二维码稍微有点穿越啊，咱们就是古为今用啊，
1: 对，
0: 而且呢把一些现代的方便的手段推荐给您，您这个拿着小手机就可以跟着我们学宫廷养生了。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养生茶是宫廷的，是不是今天吃的这东西也得上点奖啊？
1: 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名菜啊，它叫蒋侍郎豆腐啊，出自呢随园食单。这个随园食单啊，是清代饮食集大成之作。那不只是菜谱，它更藏着古人这种对选材时节搭配的这种大智慧。
0: 而且这是作者袁枚三次折腰去求的一菜谱。说到这个袁枚先生啊，他当年为什么就看上这菜谱了呢？书归正传，闲谈莫论啊。话说当年怎么着？
1: 那当年呢，我们的这个袁枚先生呢，尝过蒋侍郎亲手烹制的这个豆腐之后啊，食之惊为天味，久久难忘啊，便一心求取此方。那蒋侍郎呢，故意打趣，欲得此方需三一方可。哎，所以世人皆知啊，袁枚先生傲骨一身，对，所以不为权贵折腰，偏偏为了这一口人间至味啊，甘愿三折腰求此方，足见这道豆腐味道究竟有多绝。哎，
0: 所以您就看这个大吃家袁枚先生他的这态度，就已经能说明我们这道菜品的含金量。
1: 那这道蒋侍郎豆腐之所以传承为传世名菜，它有两个核心，我们的一绝在于香，二绝在于鲜。那鲜鱼它用了一种秘制的这种汁料，哎，来煨制我们的豆腐。而这个香呢，哎，它不是我们普通炒菜的油，哎，而是整道菜的底味全靠这锅油呢，哎，来托举。当年袁枚刚上桌，哎，还没动筷子，那单单闻到这个香气就彻底被征服了。
2: 古茶、古菜、古糕点，跟着古人学养生。
0: 这个小糕点再配上咱们这三鲜饮，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1: 没错啊，
2: 千古名菜蒋侍郎豆腐，鲜字当头，两种汤汁鲜甜组合，
0: 鲜味足了。
2: 煎豆腐要香，选对油是关键。
1: 今天教大家用一个出油率比较高的水油法，
2: 暖暖的味道，中秋快乐。
1: 我们选择了我们的北豆腐，哎，它更适合于我们来做这道菜啊。
0: 确实，
1: 我们先把豆腐
0: 来，不碎不散，好切，
1: 修个边。我们这道豆腐呢，大概切0.5厘米左右的这个薄片。我们把豆腐呢，哎，一分为二。
0: 切成小方块。
1: 对，切成小方块的形状。
0: 就是做家常豆腐那个准备的，
1: 没错，
0: 步骤差不多。
1: 好，我们来起锅烧油，那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准备的油，哎，来下到锅底。哦，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香，核心就是这个油。这个油应该不难猜哈，这就是我们平常喜欢炒素菜时候用的猪油。这猪油平常在家怎么炼呀？
1: 待会儿呢，我来教大家如何炼猪油的方法啊，不要着急，
0: 先把猪油在锅中化开。
1: 那我们在煎之前啊，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窍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北豆腐里边呢含水是比较多的，我们为了避免它在进油锅的时候啊，哎，溅起这个油花来，找一点厨房纸呢，把我们表面的这个水汽来吸一下啊，这会儿下锅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很容易的把表面呢，哎，炸出一个像小小的蜂窝状的这么一个焦黄的状态。
0: 是的，哎，哦，所以你看，我们提前的预制就是为了让它出现孔洞啊，让后续的汁儿更好的吸收进去。
1: 大概其实用药50%就可以了。
0: 好的啊，
1: 油温不需要太高，哎，因为我们呢，哎，需要慢慢的去来煎它一下。好，我们不着急翻面，稍微的晃一晃，哎，就可以了。我们全程啊，这个火啊稍微的小一点，在家里边做呢也是慢慢的煎。
0: 好
1: 啊，古人讲究啊文火慢煎啊。
0: 看看一面豆腐已经煎上色了，真漂亮，这小焦壳，这样的后续豆腐无论是烧啊还是炖呐，它都不会碎了，已经完美成型了。两面都煎成焦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对吧？
1: 对。
0: 好的，
1: 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煎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微微的给它来上一点点盐啊， 需要一点点的底味儿。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先推荐了一个健脾三鲜饮，
1: 对，
0: 然后又推荐了一个随园食单的古方菜。那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也得给这个茶配一个小糕点呢？
1: 好，那我都备着呢。那今天呢，为大家奉上一款我们的清代宫廷御用的健脾糕点，啊，此方呢在清宫医案中呢无数次的出现，啊，是乾隆慈禧日日调养、常年食用的健脾上品，啊。那这个糕点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健脾不燥，啊，养胃不腻，补而不滞。这里边呢还有一位核心的食材带给大家，这个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茯苓啊，哎，那茯苓呢药性平和，哎，既能健脾养胃，哎，又能去除脾胃的这个湿气，所以说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变得更加的通畅。哦，
0: 你看一款小的糕点都是用这个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来做的，
1: 对，
0: 其中一样就是茯苓，这个小糕点再配上咱们这三鲜饮，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啊。这一共有几样呢？
1: 啊，一共有八种。哦，
0: 你看哈，这八样其实主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利水祛湿的，一个是助消化的、助运化的，而且还有一些补脾的这个效果。那如果你想获得我们的这个宫廷茶饮和宫廷糕点的具体配方，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可以获得这个完整配方了。另外啊，我们也请到了专业的中医师给您准备了很多养生课程，比如说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温运柔腹操，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助消化，同时对应不同的脾胃问题，我们也有不同的食疗方。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免费的课程中，赶紧扫描二维码，因为它是免费听课的，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了。
1: 借着刚才的锅呀，我们不用，哎，不用刷锅，我们就借着那一点点的底油，哎，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呢，哎，来源于我们的海米，海米我们用温水大概泡了15分钟左右，这个海米啊，来煎一下。我们泡过海米的这个水啊，哎，我们要保留，一会儿还要用的啊。那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神秘的，哎，调味料。哦，
0: 醪糟啊。
1: 对，就是我们的酒酿。我们把我们刚才这个海米水，哎，加进去一些，
0: 鲜味足了。
1: 对，
0: 然后再来点鲜甜味儿。
1: 我们把我们的酒酿加进去。我们为了让我们这个菜呀，做起来更加的清润，看起来更清爽一些啊，我们就不用那个我们的酒酿里边的米，哎，我们只需要用它的这个汁儿就可以了。因为古人用调料非常少，我们就把酱油滴上几滴就可以了。
0: 点点酱油也不破坏颜色。
1: 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然后我们让豆腐呢裹满我们的汤汁，
0: 浅浅烧制一下啊，收汁儿，这时间不能过长了，是吧？
1: 对，这个大概就是3-2分钟。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古方，应该说是一个古代的食谱，随园食单里面啊，袁枚先生折腰三次求得的一道菜，叫做蒋侍郎豆腐，可以说是一道古籍菜。另外啊，我们也给您推荐了这宫廷两件套，一个是健脾清宫三鲜饮，另外一个是乾隆都酷爱的一个小糕点。这两个结合呀，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健脾化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多了非常滋腻啊，堵住了不运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具体配方，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光芒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完整的获得这个茶饮配方和这个糕点配方了。我们都是全程免费的，还会给您提供很多的这个健康课程。那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别忘了赶紧扫码啊，将我们暖暖小助理牢牢地挂在你的手机通讯录里。刚刚说到啊，这个菜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鲜香，而香的关键就在于炼油。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炼油的过程教给大家，
1: 好，
0: 让您在家也可以炼成那种不黄而且很滋润的这个猪油。
1: 对，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像您说的，最怕呀把猪油啊炼黄炼苦，哎，又发腥。那我们怎么避免呢？今天教大家用一个出油率比较高的水油法。哎，我们用直接用水来熬，直接在锅里，哎，添上半碗水。猪油呢，哎，我们最好选我们的猪板油，哎，然后把它切成大概0.8厘米左右的小块，哎，先把我们的猪油啊先焯个水。大家一定记住啊，是开水下锅，选几个大点的葱姜段，啊，给它放进去，来上一勺料酒。哦，
0: 也给它去腥算是啊。
1: 我们只要等开锅就可以了，把表面的这些沫呢来给它打一下。那我们这次放进去的呢，哎，注意是冷水。
0: 哦，刚刚是焯烫，
1: 对。

0: 让它迅速的去腥去杂质，这回是真正要熬制它了，所以要让它在锅里待的时间更长，要选择冷水下锅。
1: 所以我们把油放回到锅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慢慢的熬了，这水就会蒸发掉，然后留下的就是我们干净的油了。那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容器，底部呢撒上一些盐，盐有很好的防腐的效果，再来上几粒黄豆，我们找干的黄豆放上几粒，很好的吸附我的水分。
0: 水分，明白，这是一个防腐的小方法哈。
1: 在炼油的时候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翻炒的，注意一个火候不要让这个油渣的这个我们炼完油的这个颜色变得更深，我们大家看到一个焦黄色的状态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0: 为了不让它发苦，所以不用等到它再褐变了，我们这个醇香浓厚的猪油就炼好了。
1: 对，我们剩下的这些油渣不要扔掉，对吧？大家可以炒菜呀，包饺子也可以放一点，非常非常的香。
0: 那好像我姥姥有一道菜是油渣烙饼，非常的香。在这个中秋佳节，在这个金秋九月，我们来顺食养生，吃得好，我们心情变好了，身体也变得更健康了。所以暖暖的味道才来每天送您健康菜。咱们这一道蒋侍郎豆腐就给您上菜啦，也在这儿祝您食养有度，岁岁安康。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0: 来块德芙，
9: 礼貌乘车。
1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去年过世，你却想着改嫁，
1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3: 姐，你管用，
12: 我管不用，
11: 没事找事儿。
13: 抓还我！抓我！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不能溜着走，你给要迈大步走，才能够让你的状态啊才能到位。
17: 韩乔生70岁退而不休，满满高能量，有何奥秘？
16: 一个星期可能能做到5-6天，每天有5-6公里， 就属于快走。
17: 顺应秋实，要食同源的美味，如何帮我们守住精气神？
6: 江南人在中秋的这个前后喜欢吃的它。

0: 呢能够敛肾固精，还能够帮助睡眠。
1: 养生堂中秋节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中秋佳节，祝大家人月两团圆。是的，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养生堂的中秋运动会，分为红蓝两队。来，我们的两队请到我的身边集合。我们是接力乒乓球传递比赛。怎么接力呢？就是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拿着乒乓球拍拖着乒乓球，然后一直走到前面的这个终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乒乓球落到地上，对不起，得回到起始位置重新开始。我说明白了吗？倒计时两分钟，看红队还蓝队哪一队能够取得更多数的胜利，我是有奖品的，好吗？来，预备备，开始。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您现在看到的是养生堂中秋运动会拖球快走的比赛。大家看到红蓝两队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一方是女双组合，一方是男女搭配。哎，小伙子，这叫什么？像功亏一篑。哎呀，可惜了。没关系，还来得及，球在拍上像中秋的月亮，圆又圆。哎，可是就是不太听话。这次看看哦，到底第三把。哎，这次我们看小伙子稳中求胜，欲速不达，所以对于女双队员来讲现在特别注意。梳着马尾辫的女选手，显然是提前把手啊拿到球上了。如果严格来讲，她是有点违例。比赛
2: 的
3: 紧张进行，哇，刚才球已经到了碗里，要掉出来了。
2: 倒计时十秒，
3: 哇，已经到了倒计时，动作非常快。哇，在那一刻，小伙子动作非常沉着冷静。
2: 哇，
3: 到终点，还有最后时刻，哇，再放住，
2: 哇，
3: 比赛马上就要到了啊！好，配合相当默契，掌声送给他们。
2: 我感觉我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掌声欢迎韩乔生老师，著名的解说员韩乔生老师，欢迎韩老师。哎，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一起共同见面。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儿呢，给大家一起共同拜个晚年。
2: 韩老师，我觉得您的幽默严重的影响到了大家比赛的成绩。我看到直接捞进来的也有，拿手扶着的也有。
3: 对对对对对，光追求速度的话，你看，显然现在黄队呢似乎啊，在局面上处于上风。
2: 对，
3: 但是刚才我讲了，这位大姐的手臂伸的长太多了啊。那个小伙子后面注意到他的注重了成功率，刨掉这个违规和计时综合一起的话，两队应该是获得了并列冠军。
2: 并列冠军啊，摸起两队并列冠军。那怎么办呢？在一般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我们要有加时，对吧？
3: 加时。
2: 我们请两位大姐先回到座位上，我们请韩老师跟年轻人来比，你们谁能够赢韩老师，谁就胜利，好不好？
3: 我也脱球是吧？
2: 不脱球，我们换一点，比手眼协调。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算，我们这个大脑脑血管是不是健康通畅，脑神经是不是发达？4:8，大家记得吧？这个韩老师玩过吗？
3: 没玩过，
2: 没玩过，太好了。好的，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我们可以选择三个当中的任何一个不出错，比如说二和拳头的互换，六和八的互换，比如说二和三的互换。韩老师，韩老师选第一个，那你选第几个？你选第二个，小姑娘，那你第三个。好的，来，那韩老师你站这儿来。谁出错率最低，我们是冠军，好吗？预备备，开始。变变变变变变变变，有人已经基本放弃了啊！变变变变，哎，掌声！我没想到小男生是最先被淘汰的一个，小女生好厉害，跟您一直比到了最后，你们俩基本上是并列冠军。
3: 哎呦，
2: 您觉得难吗？您觉得难吗？
3: 可能他那个比我的难。
2: 那我们鼓励一下小姑娘，好不
3: 好？
2: 送给她一份奖品。小姑娘，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 C 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3: 谢谢谢谢，
2: 韩老师送给你，
3: 加油加油，
2: 祝你健康，为你加油，谢谢。好的，好，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到座位上。哇，好有爱的一幕。上一次韩老师是拄着拐杖来的，
3: 对对对，
2: 现在完全恢复嘞。我们掌声欢迎我国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老师。韩老师，哎呦，来来来，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看韩老师多好啊，腿都

0: 这样了，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1: 轻伤不下火线。
2: 大姐一看，哦，
3: 哇，
2: 就开始，
3: 哎，恢复的真好啊，恢复的真好，
2: 从一直伤这儿。
3: 疤了都基本上看不见了，
2: 所以呢，这个后来大夫跟我说，说你这个也可以把钢板取出来，我说不用取了，我说当我走到最后人生目的地的时候，别人一瞧一把灰，我收拾一瞧，哟，还能出钢条一根儿，啊，说我也是有钢筋铁骨的人呐。
3: 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韩老师精力特别的旺盛，他永远是在电视荧幕前，或者当我们听到他声音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股激情。所以我们专门拜托韩老师给大家写了写他这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看大屏幕，可有意思了。看，我最感兴趣的是电子游戏能玩到通关，
2: 对，
3: 玩通宵。哈哈，一会儿我们来问问啊，平时凌晨一点睡，十点半吃第一顿饭，一周七天健身房，是吧？您这都是您的世界杯期间经常熬夜到清晨，因为那是我们有时差的嘛，要进行直播的工作，
2: 对对对，
3: 很辛苦，这都是您真实身上发生的故事啊。
2: 应该是大差不差，但是严格来讲呢，改不了过去那个毛病，因为都是夜里边看球赛，所以现在想早睡还是给拖到了一点钟以后才进入到我生物钟。
3: 韩老师在世界杯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有多么精力旺盛，我们来看短片。
4: 高铁上抓紧空档录制两条赛前分析短视频，中午11:30到1:30参加2个小时线下球迷见面会，现场和球迷答疑互动，逐一合影留念，见到男粉夸没有灯位，见到女粉要夸漂亮、年轻、瘦。见面会结束不休息，抓紧录制赛情分析短视频。拍摄结束直奔高铁站返程，2个半小时抵达北京。第二天早上8:30到达大兴影视园化妆备场，10:00准时直播解说瑞典对突尼斯。下午1:30抓紧空档找个地方，用个人账号直播和球友们聊一聊第二天的赛事走势。下播后抽空充电，努力炫饭。3:00换身衣服，前往隔壁演播棚参加一档直播节目。5:00转场前往下一个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开始化妆、对稿、彩排。晚上8:00到9:00和一众新生代青年艺人同台录制。对了，需要注意维持老一辈的端庄形象。节目9:00结束，入住附近酒店。2:00起床，虽然较少也注意保暖。2:30准时到达化妆间。3:00准时开始直播比赛。您得把这俩队的小组赛形式讲得像谍战片一样紧张。5:00解说结束，放您回家休息半天。
3: 70岁少年勇闯世界杯，70岁是年龄身体的数字，但是少年是永远自己保持的活力旺盛的心态。可是到底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坐下来好好聊。我们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和我们一起共度中秋佳节的两位专家，欢迎来自北京中医院肾病科行政副主任蔡震，欢迎蔡主任。
1: 大家好。
3: 欢迎北京中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张海滨，欢迎张主任。
5: 主持人好，韩老师好。
3: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先问问蔡主任，太羡慕韩老师了。你看我们作为年轻人，精力跟他没法比，像这样高能量人士，怎么就能够这么厉害呢？
5: 那从韩老师的这个感觉出来呢，就是语速快，反应特别快，
3: 是
5: 这个海量的信息啊，张口就来。哎呦，这个绝对不是光韩老师的这个嘴快，一定是呢韩老师的这个肾精充养，然后这个脑髓反应快。
3: 对，
5: 这个肾精足，脑髓满，所以呢思维才这么敏捷。嗯，
6: 刚才蔡主任提到了精气充足。这个精气神是人体的三宝，我们中医很看重这个东西，它是先天之精越充足人就越健康。第二个呢叫做气，在我们的身体里可以简单的对等为这个脾胃系统，那么它吸收食物，化生气血，输布到四肢百骸供我们使用，这个后天之本越充足人就越健康。
2: 我这个胃特别好，刚才来的之前呢在家里面热着吃那个微波炉热已经冻在冰箱里边的包子，因为我是前几天从这个山东荣城开车回来的，去买了这个山东有名的烤包子，我们这一路我也没吃，今天冰箱上来以后解冻还没完全解冻呢。
7: 然后你吃凉包子？
2: 凉的我也吃，我也没关系，
5: 先天充足后天也不错。
2: 我是觉得自己平时工作呀精力足够，而且东跑西颠呢 不输年轻人。

0: 在平时完成工作的能力方面也有。那从那来讲，我就可以理解，现在营养摄入也比以前条件改善很多很多了，
1: 嗯，
0: 是吧？你再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我觉得应该是和年轻人相比，至少和中年人相比，不会有太大差别。
1: 嗯，
0: 我们有理由好好健康的活着，而且为社会多做贡献。
1: 嗯，
2: 没错，没错，说得好。
1: 我给唐老师鼓鼓掌啊！我能不能拜托您跟我换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请对蔡主任给您号号脉、四诊合参，看看是不是像您说的精气神那么旺盛，
0: 好
1: 不好？那就坐近一点，望闻问切。没事，您先放那儿。对，看完了咱俩还再换回来。
0: 好好。
1: 对，
0: 好。
1: 来，您先，
0: 您坐。
1: 哎，
0: 啊。
1: 要不主持人交给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歇会儿
0: 了。
2: 我边号脉啊，边跟您聊一聊。
1: 聊着啊，
2: 其实刚才
0: 号这脉是今天凌晨3点睡的觉。
2: 哦
0: 啊，8点钟醒了以后，和照常往常一样，看将近1个小时的新闻，然后再接着睡，又睡了1个小时。我这说话不影响吗？
2: 不影响，
0: 不影响哈。
2: 啊，您说。
0: 我这个现在呢？以今天来了为例啊，出行为例，
1: 可健康
0: 了。我是从北京天通苑坐地铁，
2: 嚯，
0: 然后呢到这儿来呢，中间就倒一次，其实很方便的。
1: 嗯，
0: 而且呢，我昨天回到北京，我是昨天从湛江回到北京，
2: 嗯，
0: 回到北京立刻我有深圳朋友来了，晚上又非要去约着去。虽然我们吃饭的地点旁边就有地铁站，但是我走5公里，然后再坐上地铁。
2: 韩老师这个运动习惯真不错啊！
1: 是，
2: 其实刚才刘静老师提了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就是韩老师之前这个骨头伤过
0: 啊，
2: 是吧？但是刚才看韩老师走路，包括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个从天通苑又去各种地儿恢复的不错，其实也是一种肾精充足的表现。
1: 嗯，《
2: 黄帝内经》里边原来就是说呢，肾主骨生髓，肾不生则髓不养，脑髓其实也跟这个肾是有关系的，诸髓者皆属于脑。这是《黄帝内经》里边说的。这个刚才给韩老师号脉呢，嗯，稍微沉一些，但是呢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脉，两侧都是。您伸舌头我看一看，
0: 啊，17重，是吧？好，真的大夫一看我都说是实事求是嘛。
2: 舌苔呢是这个有一点白，有点脾肾两虚，这个湿浊不化的这个底子。
0: 哦，
2: 人就像开车一样，这个一直轰油门肯定是不行的。嗯，人精神再好也不能可劲儿的使。
0: 对对对，
2: 要想这个高能量的。这种可持续的，我觉得韩老师肯定有好的习惯，让大家这个来学习的，可以发扬的。
1: 嗯，
2: 但是一定呢也有不好的习惯，
0: 对对对，
2: 这个需要改进的。
0: 好，
1: 那这样韩老师，
0: 现在这样有请下一位患者。
1: 下一位患者是我，是吧？谢谢韩老师，韩老师先请回到座位上啊。我们大家都捕捉到了那个细节啊，那个睡眠的时间，韩老师已经写下了。你看，日常第一觉凌晨1点钟睡，一觉到早上8点，
0: 纯躺在床上。看新闻，无论军事题材、科技题材，我都特别关注。哎，尤其体育，因为每天早上起来，它会有一些新鲜的赛事消息出来，
1: 是
0: 啊，所以作为一个体育媒体人呢，必须要这方面相关了解。
1: 您8点是自然醒，还是比如说闹表会把您闹醒？您睡得好吗？
0: 自然醒，啊，不用闹钟。第二觉你看就是8点到10点，
1: 睡得好吗？也很沉吗？
0: 这还不错。啊，我通常第二觉睡得还不错。
2: 韩老师的这个睡眠时间啊，你看的，我觉得两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睡得比较晚，我们是正好是这个丑时，这个丑时呢是一个肝经主令的时间，这个肝呢该休息，然后它该这个将养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中医里有一句话叫做人卧血归于肝，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血呢要归到肝血，老是在这个时间不睡觉，那肝血呢就会耗伤。
0: 嗯，
2: 这个偶尔一次没关系，这个我们耗伤了肝血，那可能还能养得回来。但是如果呢这个天天的这个超过这个时间，比如说那3、4点，有人3、4点钟睡觉，那就错过了这个肝血的这个养肝的这个时间。对，长期耗伤呢有什么坏处？那这个肝血耗尽，那就不是伤肝了，那就要伤肾了，就要伤到肾经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比喻吧，肝血养肝血就像是我们这个活期存款，我们可以天天挣天天花，但是呢如果这个肾经，这个肾经呢就像是父母给的这个老本，是一个定期存款，那如果天天熬夜，我们把这个活期存款花光了，那我们要花到这个定期存款，那可能就是伤老本了，那就要伤到肾经了。
1: 那没办法，您看韩老师专门写赛事期间完全碎片化，因为有直播任务，又是很严肃的比赛的任务，
2: 是
1: 确实我们作为同行确实很

0: 难控制，因为韩老师说，我虽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我并没有退休，我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
1: 退而不休，
0: 对啊，
1: 更忙，
0: 创造更多的价值，
1: 出差非常多，嗯，飞行超过全国99.99%的人，啊，还有高铁，
0: 对，这怎么办嘛？给他一些方法。
2: 这个老是反复的这种碎片化睡眠，对于身体来说，其实是一种被慢慢这个掏空的状态。这个正常人身上，我们有一个叫胃气，这个胃气白天循行于体表。然后到晚上呢，到这个体内去养这个脏腑。但是您呢，如果老是这种碎片化的这个睡眠，一会儿强制开机，一会儿醒过来，这个阳呢老是不能够入阴，包括这个胃气，它不能老去这个养这个脏腑，一会儿把它抽出来干活，一会儿把它抽出来干活。那好多人呢，这种碎片化睡眠，这个时间久了，反而呢，这个其实会越来越累。它不是像这个真正的这个睡眠，它能养过来，
0: 是在耗伤。
2: 对，耗伤，时间久了，耗伤的是这个脏腑的这个气机。
0: 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荐给韩老师？
3: 如果在11点左右睡觉是子时，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自然睡眠规律了。那么如果做不到，我们慢慢的往前提，哪怕今天提了15分钟，然后这一周提了15分钟，慢慢的下个月我提了半个小时，不要急，老年人很多事情要慢，要慢，慢慢来，他这个习惯和身体的调整需要时间。
0: 刚才谁说是谁熬夜会睡得比较晚的，甚至像1点多以后睡觉的阿姨们？
4: 我更不规律哦，我不瞒您说，今天可能要到这儿来有点激动，我4点多才睡，也就是不到5点我就起来了。
1: 嚯！
4: 我这个时间就这样了，很长时间了。
0: 就有点什么事儿，前一天夜里就很难入睡。
4: 没有事儿也这样。
0: 也这样。
4: 我叫啊，享受孤独。我觉得晚上呢，时间是自己的。我是这么想。
0: 那白天是要做很多家里的事情吗？
4: 对对。然后呢，那个比如说照顾老人呀，或者什么那个，哎呦，我觉得特别忙。
1: 您现在睡中午觉吗？
0: 没时间补觉，
4: 没
0: 在这儿吗？
1: 中午觉不睡吧？
4: 我说我好在哪儿，就说了，白天只要起来了，我后背就从来没挨过窗。
2: 刚才这个阿姨的这个作息时间，包括她的这个经历啊，我挺羡慕的。
0: 我也好羡慕，
2: 现在挺羡慕的。我觉得您这是做大事的人，这个你要用这么多的时间，24个小时，您可以干20个小时的活，这我觉得这是我非常羡慕的，但是我学不来。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对对对，
2: 这个原来我有一个病人吧，也挺这个特殊的，他呢就是晚上睡觉挺差的。他的这个睡眠不好呢，真不是说像阿姨似的您登待机，他呢就是真的是一种病态，他有这种肾虚的症状。这个晚上因为上厕所特别多，老想去小便，然后呢导致这个一晚上起个5-6次，这个从中医角度呢我们叫肾经亏虚。肾经亏虚呢，这个表现就是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健忘，还有呢脱发、白发，还有就是这个牙齿脱落。
1: 我来讲，我是别的毛病没有，但是我的牙齿不是特别好。晚上要上厕所多的办法就是到了晚上8点以后就少喝水，9点钟以后我就基本上也就喝半杯水。
2: 这个好多老年人呢，就像韩老师说的，就是晚上为了怕这个起夜不喝水，女性的老年人容易得尿路感染。另外呢，就是不喝水，好多人半夜起夜仍然次数多，而且呢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这个不仅是夏天、秋天这种季节，这个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现象。这个原来治过一些这样的老人，给他这个调中药，里边有2味重要的药，这个加上以后，然后2到3个月以后，这个患者呢他夜尿就减少了，减少到1次，甚至呢后来再随访的时候1次都不起，一觉到天亮，早上起来再小便，然后这一宿的睡眠呢能够保障得特别好。
0: 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被扭转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还有人有没有注意到说有几味药很关键哦，今天那几味药已经化身成了好吃的，因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和药材，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让大家尝一尝。有请这位阿姨和韩老师尝一尝。为了让韩老师晚上睡得更好一点，更踏实一点，我们给您准备了蔡老师下的单，我们亲自给您炖的药膳，喝一口汤尝尝看。
1: 还很香啊，而且还有点甜，这感觉。
2: 刚才您的这个汤里边，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药，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给这个患者呢吃的这个 药里边有两味重要的。

0: 要的其中一味，就是这个炒芡实，就是鸡头米。这鸡头米呢是江南人在这个正好在中秋的这个前后喜欢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这个食物。它呢能够敛肾固精，还能够帮助睡眠。但是这个鸡头米呢，它分为南北，有南芡实和北芡实。
1: 有更适合的一种。
0: 对，我们可以
1: 教教大家怎么推荐。我觉得这个互动我们不能邀请韩老师来完成，他一定不负责在家采购物资，所以我们请那位阿姨一起吧。对不对？阿姨说在家要照顾老人，可以帮助自己睡得更好，家里的老人睡得更好。我们请这位阿姨和蔡主任，我们一起去挑一挑。来，阿姨。阿姨，您对芡实有了解吗？
2: 了解，因为我买
1: 哈，所以我们先打开，然后您说说您常买的是哪一种，为什么您选这一种，好不好？这种有偏红一点的，偏白一点的，红一点的呢好像个儿大，白一点的个儿小。阿姨，为什么您买红的不买白的？
3: 我从认知就知道是这个，
1: 因为它长得更像鸡头，是吧？白的怎么样？
3: 我好像还真没见过这个白的哦，
1: 所以你也不知道。
4: 我估计白的应该是入药的。
1: 我们来听听蔡主任的分析。
4: 有点发甜，
1: 是吧？
0: 其实这里边呢，就是南北两种芡实。这个阿姨呢，常买的这个是南芡实。这个南芡实呢，一般呢产在这个苏州太湖一带，对，也叫做苏芡。然后它呢，就是像这种个儿比较大，然后呢人儿比较饱满，
3: 可难煮了。
0: 可难，对，但是煮完了以后吃起来其实是软糯的，对，软糯可口的。这个呢是老百姓平时食养的时候，我们煲汤啊煮粥的时候我们放一点南芡实，这个挺好的。
3: 我有时候炖排骨也放点。
0: 对，
1: 阿姨很会。
0: 是的，然后这种呢比较小，哎，看个子比较小，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可能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呢比较干瘪。这种我们叫做北芡实，一般呢产在这个山东啊或者湖南这一带。它的这个就现在没有外皮儿，如果有外皮儿呢表面还有一些刺儿，所以我们也叫做刺芡。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敛肾效果更好，更适合入药。像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这更适合入药。这个对药用，就是它这个敛肾固精帮助睡眠呢，选择北芡实更好，
1: 选择小一点的，
0: 对，
1: 外面有刺儿的更好。好，我们讲完了芡实，阿姨，我手中还有一个，我看到它我才意识到韩老师刚才喝的汤里绝对不是红枣，是这个长得很像红枣的东西。阿姨，你认得它吗？
4: 还真是，
1: 它真不是红枣。
3: 我应该认识它，可是现在想不起来了。
1: 你觉得吃过啊？
3: 因为我原来也开过中药，
1: 开过中药
3: 、有这个
1: 。
3: 我现在猛一下想不起来，
1: 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中间来给大家介绍吧。阿姨，我先送您一份礼物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您回到座位上啊。好，我们来讲这个伪装成红枣，但是还真不是红枣的，到底是什么呢？
0: 韩老师吃的是有点甜味吧？
4: 对对。因为在底下我真以为是红枣，
1: 乍一看好像，
4: 还真不是。
0: 这就是我这个两种药当中的另外一种。这个叫做金樱子，
1: 金樱子
0: 、这个药呢，它的成熟的果实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在树上的时候呢，这个是黄红色的，黄红色的一种，然后老百姓呢平时也管它叫螳螂果，或者呢叫做这个糖罐，它是有点甜味的，所以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这个是一个这个补肾固精，这个收敛固涩的一个特别好的药，凡是这个夜尿增加的我都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所以这两种药，刚才韩老师吃的一个是鸡头米，一个呢是这个金樱子，这两个药呢药性平和，这个在秋天这个季节特别合适，放到我们的粥里边撒上一些，这个或者像炖汤我们放一点，这个既能够补肾，然后呢还能提升我们的这个饭菜的味道。
1: 大概放多少合适？
0: 鸡头米可以一小撮，然后呢，金樱子我觉得放个3-4个够了。
1: 有。

0: 忌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用？
1: 我认为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老百姓平时也可以吃。
0: 你看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既可以让我们吃得开心，同时还能健康，还能助睡眠，睡不着觉确实挺头疼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最好的闺蜜的妈妈，之前就专门拜托我去买酸枣仁糕，是膏方，大家都讲好一小勺晚上能睡一个好觉，哎，弄到她身上就没有用，所以正好问问张主任，好像酸枣仁糕并不是人都有效。
2: 在《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酸枣仁啊，它确实治失眠，这么描述的，就是说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完了四肢酸疼失痹，就从本经的这句话可能告诉我们，他说他调整的是这条冲脉。这条冲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在我们几乎在人体的正中线有一条冲脉，冲为血海。我们知道这个海好像就是海纳百川，它要接收身体的四肢的气血的回流，它如果这里边应该平时是安静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冲脉为病，它就逆满里急。另外如果这边波涛汹涌，你四肢的血液怎么能回流过来呢？回流不过来，就是我们在本草上会说四肢酸疼。如果回流不过来，气血的正常运行走不通了，它就不通，则就叫做痹，痹者不通之谓也哈。而且典型的可能就是湿痹。那么如果特别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想用这个酸枣仁的时候，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我的胃口，我的肚子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会胀满，会嘈杂，会往上反，有这种症状。而且平时我觉得我不管是睡不好觉，还是说我特别就平时就容易耐不得疲劳，特别容易腰酸腿疼的，哦，也许用酸枣仁的机会就多一些。
0: 明白。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也有睡眠的困扰，您适不适合用酸枣仁膏，适不适合用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很好吃的药膳，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对症判断，我们参考医生们给出的症状标准，如果您适合您再用。包括这个好吃的药膳到底怎么配伍，如何来制作，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具体的烹调的方法发给您。那当然了，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跟韩老师进行钱财的时候，韩老师特别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撒了满满的一把狗粮。他说我是一个美食家，但我只负责吃，家里有一个非常会做菜的人，而且很特别，据说嫂夫人最会做的是凉菜。
3: 我夫人做凉菜应该是能够开饭店了。哇，
1: 真厉害。
3: 经常比如说最早的以前，在我们年轻时代，那时候副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嘛，那很简单的就是当年还放点什么，比如说味精、香油、咸盐啊，就再加上拉黄瓜条一拌，这就是挺好一道菜。但现在呢，凉菜来讲我是感觉到特别爽口，而且有的时候尤其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啊，鸡鸭鱼肉配上一些凉菜素菜，那可能吃起来会非常爽口。而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夫人办的这个凉菜啊都是最先被消灭的。
0: 我们专门请韩老师向嫂夫人求教，教了我们配方，我们的道具老师其实也是厨房的小能手，帮我们模拟了两份，我们看看让韩老师品评一下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符合嫂夫人的标准。我们请道具老师先拿上来。对对，
3: 不过这香菜做放的比我们家里确实多。这个茄子拌茄泥是我们家经常吃的一道菜。茄子先蒸了以后呢，里面放上香菜，咱们北方通常可能是这种放上蒜很多，然后呢芝麻酱，然后里面再放点醋，因为北方人大都喜欢这种味道哈。再一调，当然黄瓜、香菜啊，这都必不可少。跟这个茄泥一拌，哎呀，说起来我现在这个都口水要流下来了，特别好吃。当然这道菜呢不能热着吃，最好能够给它自然放在自然凉，也不能没必要放冰箱。
0: 是
3: 啊，当这个油腻的菜吃完以后吃的特别好。还有这个叫老醋折头，折头把它洗干净以后一定要泡，要不然非常咸，泡完以后把它切碎了，然后呢再把黄瓜条放进里面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愿意吃姜的可以搁点姜姜末，不愿意吃姜的可以不搁姜。再一个呢再往里面再放点蒜，然后

0: 根据自己情况放点酱油啊，啊香油啊，醋啊一拌就可以了。还有一道菜我没跟节目组说
1: 啊、哦，还没兜底
0: 啊、这道菜是我做拿手的
1: 哦，
0: 也大受欢迎、
1: 哦，
0: 也给大家推荐啊。
1: 嗯，
0: 就是在藕下来的季节，
1: 嗯，
0: 藕有两种，一种可以煲汤的，一种是凉拌的。
1: 脆藕和
0: 把这藕啊切成不规则的条
1: 啊、
0: 然后呢放在锅里边啊，热锅里边热水，
1: 嗯，
0: 要焯一下，
1: 焯一下，
0: 基本上属于半生不熟，不能够特别熟，特别熟就没有脆的口感了。
1: 对对 对。
0: 然后出来以后呢，放在一个器皿里边，糖醋可以放一碗，周边一浇，在顶上放上花椒，
1: 嗯，
0: 油不用多，只要有点油就可以了。愿意吃的就用辣椒调一点味儿，放到两粒辣椒，
1: 两粒，
0: 热了以后往上一浇，擦擦就开始冒烟，拿锅盖一扣，
1: 哦，
0: 你就做其他的菜，
1: 嗯，
0: 等其他的做好以后，哎，这道菜差不多了，然后根据口味呢，你愿意的可以放点盐呐、端上去，哎呀，也是大受欢迎。当然，如果为了颜色的话，你可以再往里面放点山楂条，
1: 红色的，
0: 这样上了以后就非常爽口。
2: 嗯，
0: 逢年过节啊，
1: 嗯，
0: 尤其像中秋节，大家一起共同家里聚餐，
1: 嗯，
0: 我相信这道菜是很下，
1: 男女老少都欢迎，
0: 很快就会被消灭。
1: 嗯，哎呀，真不知道韩老师在家至少还能拌个凉菜、啊。
0: 哎，我小的时候长大是有番经历
1: 啊，
0: 我小的时候是在筒子楼长大的，
1: 是，
0: 而且呢，筒子楼呢特点呢，就跟咱们大学宿舍一样，
1: 邻里之间很近，
0: 哎，很近，而且呢，每四五家用一个厨房，
1: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唱着什么。北京颂歌，雄伟的天安门，每家每户唱歌，然后人就给我点菜，我就看着别人去做菜，所以我就学会了、做很多的菜，包括南方人，包括上海人怎么做鸡肠，鸡的肠子怎么做成菜，
1: 我这么厉害、
0: 包括像广东人、福建人用沙虫煲汤，
1: 这您都会了、
0: 沙虫煲汤煲出来也非常好，而且是甜的。当然一般来都是沙虫条啊、那么咱这么说吧，中医当中肯定也有哈，尤其治疗小孩的尿床，
2: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咦，
0: 啊，
1: 你看这韩老师真是个宝藏老师、怎么问都问不倒。但是回到韩老师刚才介绍的家里的家宴上的几道凉菜，嫂夫人的两道和他自己的一道，我想大家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吃，但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品尝到，所以制作方法我们帮您总结了，我们把韩老师刚才的语言总结记录下来拍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发给您。那我们也不请张主任吃了，因为毕竟不是嫂夫人的正宗版本、您点评点评这个配伍啊，包括前泥的食用啊怎么样。
3: 韩乔生家宴两道家常凉拌菜藏着什么秋季养生智慧，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6: 打动我的是刚才韩老师最后补充的那个藕，就这个拌藕的方法，藕是秋天出来的，那么非常符合这个时令，既清凉又素酱。然后这个配伍我没想到它会加上山楂，山楂咱们知道就是开胃，它是温性的哈，然后还可以调节口感。那么藕一般是偏凉性的，要看肠胃的这个情况，这样搭配可能几分几分的一配比，哎，就更适合多样的人都可以吃。我们调这两味菜好像都是用到了醋，咱们叫调和百味醋为先，醋是一个发

发酵的东西，它是酸味儿的，酸味儿的在对应着也是猪脸的这么一个成熟了的东西。醋呢，在药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说如果醋去调大黄，那么去涂敷这个肿毒是有肿，就比如肿了这种热毒是有效的。那么醋呢，去泡这个黄柏，我们拿它含漱，对口腔溃疡也有帮助。这是它醋的这种。

0: 热气收进去下行，或者是把这个窗面收敛起来。再有这个茄子呢偏寒一些，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这本书都能查到。那么它治疗的呢叫做宽肠下气，就通便，它通便，因为它清凉。这个还有治疗治载这个热痰的作用，正好是调节的是肺和大肠这两个相关的脏器。那么恰好这个肺脏对应着我们时令的秋天，它的功能在我们一身的身体里边是来平衡这个平衡我们的升降的，它更多的侧重收敛收藏啊，就像我们的秋天一样的。
1: 酸的东西在秋天已经到来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好的把那些阳气收在我们的体内，冬天过起来相对来说就暖暖的更充足哈。但是话说到这儿，既然已经说到了吃，韩老师您早上正式起来差不多10点11点、那早饭午饭怎么吃呢？
2: 间隔时间不长就会吃饭，但我们家吃饭的特点就是一般来讲都有蔬菜嘛，或者是说这点我们家还是坚持就是尽可能吃比较颜色比较多的蔬菜，而且可能的话先吃凉菜啊，拌沙拉，然后呢再吃热菜，这点来讲坚持。每天的话我现在基本上只有中午吃碳水，晚上就不吃了，即便是下午经常是下午安排健身，但是晚上如果你要习惯的话你也不吃碳水也没问题。
1: 晚餐您几点吃？
2: 大都是在5点到5点半，
1: 所以等于一天就两顿。
2: 对啊，5点半就吃完了。
3: 韩老师的这个两餐的这个间隔，我觉得间隔的这个周期挺长的，脏器其实需要一个收摄耗散，让这个脏腑呢有一个休整的这个过程。
1: 是，
3: 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多吃，尤其是喜欢加餐，然后喜欢吃零食，两餐之间不停的在吃，这个其实呢对脾胃来说，脾胃它就是不停的在运化，不停的在运动，这样呢就是一个开的状态。像韩老师呢把两餐中间间隔的这么长，中间也不加餐，然后呢就是让这个脾胃有一个这个合的过程。其实韩老师这种一开一合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节律。
1: 你看我们蔡主任和张主任帮韩老师算的健康账，一笔笔算的清清楚楚啊，饮食起居，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运动了，因为蔡主任已经说了这绝对是加分项啊。
2: 对于我来讲现在每天就是一个星期可能能做到5到6天，每天有5到6公里，就属于快走。我基本配速是世界杯之前是8分钟1公里，现在是9分钟1公里，那时候快的时候能达到8分钟1公里，
1: 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
2: 啊。对这个，所以现在我准备还给赶紧积极的恢复起来，所以我那儿已经又重新置办了，有我家里面有这个跑步机，还有那个就是不伤膝盖的那个
0: 椭圆仪
2: 啊，还有自行车，因为我呢现在有时候冬天呢会到外地去，这候鸟式居住嘛，南方啊找个房子挺好，到那边又能够放松。人没去呢，我已经把那个我新买的那个健身器材已经下单运去了，是什么呢？划船器。我觉得划船器很好，同时呢如果有条件到时候下单再买两个哑铃，重一点。基本上我是做我举的就是因人而异嘛，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我是举的那就是基本上8公斤的哑铃啊，也不是很重，但是能够每天早晨
1: 肌肉很重要，
2: 做3组，每组做30个啊，那么中午做3组，晚上再做3组，这样你就能基本上能够有一个锻炼。然后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做做俯卧撑就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包括大家在这做的时候，我们录节目当中或者在家里跟家人聊天啊，或者刷手机看电视，你就把两腿抬起来，就这种情况你能坚持时间长了，这对你腹肌本身就是一个锻炼嘛，
1: 核心。
2: 而且像我今天来，我是坐地铁过来的，我坐地铁有个特点，包括出差到外面机场有扶梯，我从来不走扶梯，我都是拖着那个行李箱，甭管多远我都是一定走着，而且走得特别快。而且比如说我今天坐地铁来，所有的扶梯我都不坐，我上下都是要爬楼梯，一步就等于一看一步两个台阶。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跟韩老师约时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 一人统筹的工作人员专门跟韩老师说，韩老师我去接您，韩老师说不用，他说那您开车来我们给您登

0: 登记车号。韩老师不用，不就在国贸吗？我坐地铁去很方便。
1: 对，
0: 韩老师是一个特别精简出行的人。然后我们还说，您从北门进还是南门进？南门要远一点。韩老师说，那我就南门方便。
1: 对，南门多300公里嘛。
0: 对，
1: 300公里
2: 再300米，
0: 除以300米吧。
1: 300米，我经常开玩笑。
0: 这个就是我们
1: 300公里除以先脑筋急转弯。
0: 这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听韩老师直播足球比赛的时候，能够听到的那个亲切的跑火车。既然讲到刚才的走路。要走得快一点，韩老师能走得多快呢？我们找个观众体验一下，我们的小分队在韩老师的带领下，3、2、1，出发，开拔喽！
3: 哇哇，
0: 这速度，这是走路吗？加油！
3: 真的挺快，
1: 这个小心地滑
0: 啊！小心地滑，
1: 小心地滑。
0: 你看、那个、他是迈开了大步，然后手臂，叔叔你有点掉队了、哦。
1: 在那个日本有项调查研究，人在走当初啊，不能溜着走，你得要迈大步走。
0: 是、
1: 啊，就是我们说走要迈大步。
0: 叔叔掉队了，能不能加油？啊，叔叔要不能加油，
1: 才能够让你的状态啊。
0: 叔叔小心啊！
1: 哎，
0: 好，叔叔加油，
1: 没事，
0: 量力而行啊，叔叔量力而行。好，我们最后一圈。最后一圈，好，韩老师，你可以套圈，最后一圈，好，叔加油。
1: 我们套圈讲究外道啊，
0: 外道好，好，韩老师，我们到舞台中间集合好了，来，我们记住现在的状态，来到舞台上，你好像有点
4: 比较差了，
0: 有点对，是
4: 有一点点喘了，
0: 对，
4: 这个真佩服韩老师，
1: 我这点就喘，
4: 年纪没您大，我真跟不上您，您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这样的运动方式，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吗？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来。
3: 那么叫秋季运动也讲究要收，收什么呢？一个是运动的强度，一个是运动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哈。那么比如说现在天气凉了，不宜在过早过晚温度特别低的时候进行锻炼，这样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的风险。还有就是项目的选择，这种柔和一些的，对老年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散步快走就很好，我们避免那些特别对抗性强的这种锻炼。
0: 因为韩老师是我的前辈，然后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看着韩老师的解说成长的。今天想跟您聊一个关于收的这个话题啊，也在我们节目相对比较靠近尾声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人生是有起起落落，那到了秋天它是收成的季节，所以收不仅仅是收敛，也是收成。可是对您来讲呢，好像您还在播种。刚才我们开玩笑说退而不休，您在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还一直在用您的实力，用您的专业和您的幽默给大家带来幸福和欢笑，还有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表格，对，它其实是一个曲线，我们想让您帮助大家描绘一下您自己的状态或者自己期待的人生幸福指数。大家都有啊，包括韩老师，我们给大家发了这个图表，我们根据自己的年龄段和不同年龄段时我们感受到的生活的幸福度，我们给自己画一个曲线好不好？此刻陷入沉思的小帅哥，因为我发现你的这个很有棱角，是吧？20岁是一个高峰，30到低谷，然后你怎么还畅想了未来呢？你多大年纪啊？
5: 我现在19。
0: 你现
1: 19岁，你把40、50
0: 19岁，所以19岁你现在觉得是幸福的，但你会担心未来30会有点坎儿，然后到了50岁又回到高点。那你能讲讲你为什么这么预测吗？
5: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就是在一个追求自己理想，然后虽然可能累，但是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就是其实是挺幸福的。然后但是可能就是30以后。从那个学校进到一些工作的阶段，然后可能压力啊什么的会比较大。对，然后再往后的，我就想着，
0: 你50岁给自己期待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瞬间啊？那么幸福？
5: 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向往，就是到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去旅游的。
0: 真好，哎呀，我觉得这小伙子是一个特别能够对未来充满想象，然后又很脚踏实地的人啊。要看看您的，您这个图线太有意思了，
3: 特别像积极向上。
0: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个拐弯呢？
1: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我一生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成为工作的话，这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尤其30，可以说36、37岁，这是我人生的最高峰。当年

0: 那就包括这个该得的奖也得了
1: 啊，
0: 这个知名度也有了，30多岁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出去报道了冬季和夏季的5、6届，包括比如说3届冬季奥运会、3届夏季奥运会，还有很多的世界单项的锦标赛，一年出国呢，基本上就是6、7次，啊，这样的频率，当时是别人羡慕不已，
1: 对，
0: 啊，而且那时候有精力，啊，而且呢还有时间到各地，然后紧跟着大家看到40岁之前就突然，
1: 对，
0: 啊，
1: 怎么下去了呢？
0: 这是就是刚才您。从嘴边溜达出来了，就是我跟你讲，我说从地铁站到这300公里，紧跟着再除1000，跟你开个玩笑嘛。就是经常在解说当中呢，会有一些所谓制造的金句啊，就是韩乔生语录啊。在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尤其面对一些公众媒体直接的批评，如何面对是非常非常难以，甚至于难以承受的。在那个危难的时候，一个是呢，我的家人给我很大的鼓励，包括我的妻子啊，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还有一个，我感谢当时我的领导，我台里的领导，我部门的领导，从来都没有说针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口误啊，或者笑话集这个话题呢，来和我直接来谈这个内容。
1: 哦，
0: 哎，这反而成了一种对我的一种鞭策。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呢，美术大师叫陈少华，他呢曾经跟我讲过说，其实大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随着大家对于外来事物接触越来越多啊，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你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笑话集会有重新的认识，而且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他第一点，这他讲得非常好，同时他跟我讲，你干脆搞一个，就搞一个韩教授啊，口误或者笑话集大赛。那么，哎，他跟我一讲，我确实，我当然这也不是阿 Q 精神，是吧？就首先自己要认清自己，自己呢，这个第一要有足够的自信心，要相信我的老师宋世雄那句话：人生别人打不倒你，你自己不倒，永远不倒。
1: 对于过往人生幸福度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碰撞，不仅给我们三位，给现场和电视机前各个年龄的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说中秋佳节是跟家人朋友团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聊聊我们的人生，聊聊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再次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健康美食是什么呢？
2: 养生厨房带来中秋健康美食是什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房。
1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看，中秋好时节啊，我们要做的是一道跟月亮有关系。

0: 己的美味，但是它既不是月饼，也不是那些小糕点，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今天，我们回到1929年的江西新国，去寻找十大赣菜之一。这道菜中间圆圆的竹笼，就像一轮满月，周边搭配的四碟小菜，像月亮周围的星星，就如同众星拱月。
0: 此刻，这道著名的赣菜就在我的手中了，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月满中秋时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四星望月，营养均衡，降三高。这功效显然我们是知道了，可以降三高。这四星望月这怎么做的呀，贾大厨？
2: 你看啊，旁边有四个小菜，象征着是四个家人坐在一起。中间呢是用蒸笼做的这个鱼片，象征一个圆满的月亮一样。嗯，花开富贵，象征着团圆。
0: 哎，所以首先是寓意特别好，有那种团团坐的感觉哈。嗯。但是听上去就有点复杂，又有四个小菜，然后又有鱼肉，这都不好处理吧？
2: 传统的这个菜呢，它用的是草鱼，哎，裹了一层辣酱，
0: 这不行。
2: 对，但是叔叔阿姨吃不了辣的。
0: 没错。
2: 草鱼呢刺儿比较多。嗯。今天呢，我做了三个改良点。嗯。到底是哪几个改良点呢？我们边做边说。
0: 好的，我们第一步要处理的是什么？
2: 第一步呢，我们要炒一款酱，嗯，来代替那个辣酱。锅中呢，我们倒入油。来点蒜末，爆一下锅。这次呢，我们用那个西红柿，哦，红润的颜色就出来了。
0: 这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巧妙，一方面是不辣，另外一方面西红柿酸酸甜甜的，也开胃，对咱们降三高是不是也有贡献呀，郭老师？
3: 没错，到了中秋佳节呀，阖家欢乐，餐桌上难免会有大鱼大肉。所以我们吃完之后，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嗯，那么今天我们大厨现在用到的这个西红柿的食材，里面是富含有番茄红素的。嗯，那么番茄红素其实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同时啊，这个番茄红素呢，还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可以呢，恢复我们血管弹性，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和血糖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能吃到这个著名的这个赣菜的名菜，最主要的是一改良，还让它对于我们的健康的贡献度更大了。还有一点哈，就是过节的时候难免会多吃一点，这个多吃一点对咱们控三高没有好处呀，怎么办呢？除了今天这道菜是健康版的，您在吃完美味之后，只需要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有效的降三高。这个小动作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吃饱了的时候咱稍微动一动，对于咱们降三高就是有好处的。哇，你这锅里太红亮了，贾大厨。
2: 调味了盐，再来一小点胡椒粉。嗯，这个呢是把我们提前煮好的黄豆代替豆瓣来用。
0: 哎，明白了，
2: 我们叫豆瓣番茄酱。
0: 是的。哎，
2: 嗯，加进去继续翻炒个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酱已然是有了哈。嗯，接下来是不是就处理我们的主角鱼了？
2: 没错，刚才说了传统是草鱼刺儿多，今天呢我们用的是鲜嫩的龙利鱼。哎，把它片成大片。
0: 哎，这个老人和小孩吃着咱们就放心了，不用挑刺儿了。
2: 对。嗯，在腌这个鱼之前呢，外边得裹一层米粉先，这样的话能够锁住鱼肉鲜美的一个汤汁儿，它不会流失。这个时候把我们炒好的酱放里边。
3: 大厨用的这个鱼肉啊，其实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嗯，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胃内，其实它有一定的延缓胃排空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平缓餐后的血糖，嗯，减少胰岛素的抵抗。
2: 这个鱼肉我们拌上酱以后呢，我们给它腌制个半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酱汁的一个味道。
0: 接下来呢，
2: 哎，你看传统的它里边垫干粉，嗯，但是呢我们北方好多的地方是买不到干粉的，
0: 就是吃不惯米粉。
2: 吃不惯米粉。嗯，今天咱们选择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水开以后呢，我们下入面条。嗯，开锅以后呢，我们煮1分钟就行了，不用煮得特别熟，因为我们还要蒸一下呢。
0: 你别说，贾大厨这款面条选得好，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3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粉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但是除了有鱼肉还有这个面条之外，我们不是四星望月吗？哎，咱还有四星四个小菜呢，贾大厨。
2: 对，传统的四个小菜分别是

0: 兴国鱼丝、素炒雪豆、腊肉笋片，还一个是腌菜扣肉，因为它这个偏口味比较重一点，
1: 而且不太好准备，
0: 而且呢、做起来比较麻烦。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改良的呢有四个小菜，分别是什么呀？素炒胡萝卜丝，凉拌菠菜，炝拌甘蓝，还有炝焖青笋片。
1: 郭老师，这可清凉很多了。
2: 可不是嘛，而且这四个小菜里还富含了营养的元素。像刚才大叔说的这个菠菜，它里面有叶绿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那我们如果用胡萝卜的话，里边的胡萝卜素可以保护我们的黏膜，尤其入秋了，呼吸道黏膜需要保护起来。另外的话，紫甘蓝里面是含有抗氧化剂的，我们的莴笋里面含有钾，可以舒张血管，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所以呢，这四个小菜其实呢都是精心我们安排的富含营养要素的四个小菜。
0: 面条煮完了，我们捞出来，少来一点酱油，然后提个颜色，充分的给它拌匀。下边呢，我们来制作这道菜了。蒸笼已经上气了哈。传统呢，以前呢用的是红薯，这次呢我们用的是黄花菜，还有一种干菜的清香。刚才把我们拌好的这个面条铺在上边。干好以后呢，我们先给它蒸2分钟，2分钟以后我们再放鱼片。
1: 2分钟的时间，不但我们的面条成熟了，最主要的是黄花菜的香气也可以渗透到面条当中。黄花菜本身也是带着功效来的吧，郭老师？
2: 确实是因为黄花菜里面富含有膳食纤维，所以我们搭配黄花菜，主要是希望发挥膳食纤维。一方面呢，吸附肠道内食物中胆固醇，减少血脂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增加饱腹感。
1: 对，
2: 摄入的能量少了，我们的血糖可能就更平稳了。另外，再结合黄花菜里钾略微偏高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舒张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
1: 那说到这儿，是不是让我们的鱼肉和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面还有黄花菜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0: 对了，2分钟以后了，我们关上小火。打开锅盖，鱼片就来了。
1: 我们选择的这些食材，它们保护血管的功效，此刻就在锅当中强强联合上了。而且你这样一层一层铺啊，就感觉也是一个归家的过程。
0: 没错，
1: 全部都团圆在一起。
0: 要想这个菜香上加香，我这里边一个小秘方，出锅的时候往上一撒，特别的香。
1: 还有灵魂一笔。
0: 没错。
1: 那你赶紧说呀，今天我们点睛之笔提香的关键是啥呀？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1: 点睛之笔可以让它更香，这到底是什么呀？
0: 就是小茴香跟花椒按照1:1的比例给它炒熟了以后碾成粉，出锅的时候撒在上边，瞬间的香气立马就弥漫出来了。
1: 不是，以后做鱼都可以这样？
0: 对，清蒸鱼都可以撒一点。
1: 天哪，这个闻着太香了，我觉得我们改良后的四星望月真的太适合中秋团圆的餐桌了。不仅象征着团圆啊，从营养功效上来说，我们用的每一个食材的出厂都带着自己独一份的营养功效汇聚在一起，从保护血管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强强联合上了。今年中秋您家的餐桌上一定得添加一道四星望月。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白扁豆很多人不陌生，它是健脾化湿、调理脾虚的名药。但是您知道吗？白扁豆开出来的花儿，它的食疗价值同样很高。白扁豆和白扁豆花虽是同一株植物，但是功效和侧重点却完全不同。白扁豆是豆子，质地厚重，药力呢聚焦于脾胃，擅长健脾化湿，适合湿气重、大便稀溏、脾胃积食的情况。而白扁豆花质清气清，药性啊往上走，同样可以健脾和胃，并且呢还能够生发胃气，疏解体表轻微的风邪，更适合秋天使用。秋天脾胃偏弱，又怕补重了，化热生燥，用它就十分的合适。如果最近您正好感到脾胃运化偏差了，这吃一点油腻的食物就肚子胀，嘴里发黏，又或者有些人脾胃弱，胃气不足，稍微吹风就容易不舒服，马上感觉自己要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用白扁豆花。白扁豆花虽好，但是毕竟是一味药，药力呢

0: 有点弱。为了能够更好的顺应秋季养生思路，白扁豆花还需要配合上这两味中药。第一味呢是太子参，太子参药性平和，能够清补脾胃与肺气，补而不燥。第二味呢有着神仙叶儿的美称，它可以清肺润燥，清肝明目，还能够辅助控压控糖。这三味药搭配在一起，健脾和胃，辅助胃气，补而不壅，非常适合秋天日常调养。想知道这个方子究竟是什么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克霜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小碗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暖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更加年轻态、场景化、多元化。中秋假期，本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同比增长14.7%，消费活力值持续攀升。
1: 3天假期，全市举办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游客超过87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
0: 80多万读者书海赶潮，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圆满

0: 收官。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城市角落藏着一座旧书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北京聚焦服务提质、商品焕新、多元融合等方向，以更大力度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不同于传统逛街购物的单一模式，今年的中秋假期消费更加年轻化、场景化、多元化。假期三天，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同比去年增长14.7%。
1: 走进五棵松万达广场，可爱的腊肠狗形象，还有各式商品和打卡点位，吸引了大批年轻人驻足打卡，沉浸式体验。
2: 线下，就是我可以看到，然后可以触摸到，然后它的具体材质各种各样的很丰富，我觉得这种体验特别好。
3: 做的东西也很好看，也非常符合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审美。是有那个北京快闪，然后就限定的，就是线上买不到。
1: 除了治愈系潮玩快闪，商圈还同步落地捏捏生活节、匹克球趣味赛事等年轻化、轻量化互动活动，人们可以一站式打卡、游玩、运动、购物，让逛街不再是简单的买东西，而是沉浸式放松解压。
4: 大家对于这种松弛感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向往，所以说我们这次契合这样的不同人群的需求，也给予了这样的 IP 这种粉丝经济的，也给予了体育赛事、科技赛事的这种家庭型的。
1: 热闹潮玩之外，重磅 IP 首展同样拉升假日消费热度。朝阳大悦城里正在举办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人气十足，大展集合了百余件百年经典馆藏作品和炫酷的数字光影互动装置，实现了观展、餐饮、亲子休闲的无缝衔接。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展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于它开在商场里，是吧？这样的话，我们看完之后高高兴兴的马上就可以出门买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的玩具啊，或者是一些产品，而且呢逛累了逛渴了直接在这吃吃喝喝就特别的方便。
6: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厚，消费者呢又非常的成熟，我们也具备了这个非常优质的商业空间，所以我们认为国际顶级的这种文化 IP 的中国首秀，它就应该落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1: 假期期间，商圈诗歌节还打造了诗歌沙龙、文艺分享、松弛慢生活体验，营造一处安静治愈的城市休闲空间。
7: 静心的漫步，然后感受一下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些特别的文化和节日的氛围，很能够提供这种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些消费。
4: 做一个和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合作、一起分享的一个非常快乐且能给大家带来治愈的活动。
1: 中秋假日消费心意满满，消费者更愿意为情绪价值、审美体验、精神松弛感付费，首都假日消费活力值持续攀升。
8: 假期三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电商等业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40.4亿元，同比去年中秋假期增长20%，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708.8万人次。
1: 北京台报道。
0: 小长假，全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同比增长6.72%。300多场特色游园活动，伴市民游客在秋色园林中感受传统佳节氛围。
9: 今天北京碧空澄澈，蓝天白云装点城市天际。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貂鹏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10: 雅致藏于花间，喜庆融于秋色。中秋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那在日坛公园沉浸式的菊花谷，让市民游客体验到了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9: 菊花谷主打自然松弛、治愈野趣的沉浸式花海氛围，这里汇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花簇连绵铺展。
11: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12: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这三天的日均游客量在30000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
9: 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100余个品种、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异菊，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朝外地区商户纷纷将自家的特色餐食和手作产品带到日坛市集中，
0: 中山公园将传统金鱼展也搬到了日坛公园。
13: 中秋期间，各公园通过举办各类各样的活动，公园的客流量都较往年

0: 有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朝阳公园26号当天客流量就超过了9万人，带动周边商业营收较往年超过20%。
1: 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水岸夜游、国潮非遗、游园赏秋、精品演艺、漫游京郊等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3: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台湖古典音乐季、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假日出游新体验，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2: 此外，赏秋景、庆丰收、品美食等京郊微度假线路串联秋日美景与乡村特色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选择。精品民宿、乡野村咖、农事体验、户外露营等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全市演艺市场供给丰富，迸发出了十足活力。
3: 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演唱会、潮流音乐会，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
2: 北京台报道。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中秋假期迎来参观热潮。展览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余件为首次展出，全景是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走进展厅，闪闪红星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出长征路线。展览用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4: 这是群雕红军过草地。上方是长征出发和会师时军椅上作战部队军旗。
1: 在展厅中央，红军过草地大型主题雕塑成为本次展览的标志性景观，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茫茫草地中不畏严寒饥饿、相互扶持、绝境奋进的壮烈场景。
5: 以前就是只是书本上的一些插图，然后现在看到各种雕像与人物的动作和情节，更能体现出红军长征的不容易与艰难。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然后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1: 为了让儿子感受红军精神，来自杭州的杨先生特意带着他来北京看展览。
6: 通过这个展呢，就是更加深刻的就认识到这红军长征的这个历史啊，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
1: 展览还特别设置缅怀英烈专题，众多中小学生肃立静默，面向英烈展板，庄重敬起少先队礼。据了解，展览面向公众开放3天来，客流有序攀升，大批青少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展厅，在实景实物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6: 想让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要记住这段历史，我们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段。
1: 北京台报道。
7: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圆满收官，从9月17号开幕以来，11天累计迎来读者83.6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客流最大，单日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
1: 下午2点，地坛公园里依然有不少读者趁着书市最后一天前来淘书，展场主通道人流不断，热门展台前围满了读者，不少人要等到有空档才能走到书架前慢慢挑选。
8: 每次都买好多，今天特意带了一个车，
9: 抓着最后一天来逛一逛。
10: 书海人海花香，北京书市与地坛公园的古建园林氛围相映成趣，成为金秋北京最亮丽的风景线。
1: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超过了2万平方米，共设置500多个展位，吸引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参展，其中图书类展位占比达到80%。
11: 我每年都会过来啊，非常好，然后买好多书，然后回去提高自己。
1: 书市文创同样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行囊、文学包袱系列拉动百万级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

0: 带来的文学背包、地毯小哥和他的朋友系列文创也吸引了不少读者购买。书市举办的11天里，现场还安排了160场文化活动，让广大读者享受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1: 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0: 北京书市结束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门店同步启动家国同庆主题系列营销文化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潮流体验与惠民属性的城市书香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2: 三环路旁，一个不起眼的下沉广场里，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1100平方米，100余万册二手书，大多1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本，是旧书爱好者淘宝圣地。今天我们走进袁熙书店，看旧书和他们的新主人。
3: 三环路，光熙门地铁站旁，在居民区下沉广场的不起眼角落，却藏着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
4: 前面是一个门脸儿，面积是1100平。我的藏书量是100万册以上。
3: 作为北京最大的民营旧书店，这里只要10块就可以带走一本你心爱的书，是无数旧书爱好者的淘宝圣地。
4: 在短短2年时间，我做成北京最大的旧书店，我所有的书都要，就我认为每一本书都会找到它的新主人。这是字典墙，真的是从50、60年代来过来的一些老字典。清华一个考古甲骨文学校的一个老师沈老师到我这儿来，坐到这个字典墙上坐了半个小时，他说这都是我年轻时候工作的工具。他说我坐到这里，我穿越回去了30年。下面这些是我的镇店之宝，山东的一个老先生，是一个农民，他有3吨多的老账本和地契，还有一些老书。当时我们光打包就打包了3天3夜，把这批货拉回来了，花了30多万。它是中国当代乡村经济史最可靠的依据，就是村级的账本。
3: 看您拿了个行李箱，您是准备去出差吗？
5: 不是，这行李箱是用来装书的。
6: 嗯，对，这有不少。
5: 我反正我这半年看了大概有20多本书吧。看书的话精神上会更富足一点。
3: 每次来都这样啊，打好几趟车。
5: 住的离这个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每次买书的话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加公交车。
3: 你来半年就买这么多书了？
5: 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好的书我就不舍得让它放过，我也想要给它收藏起来。
3: 小谢的公寓只有10几个平方米，整洁又有点局促，除了床、桌子、衣柜等生活必备品外，贴墙挤着放的书架是属于小谢的一方精神家园。书页会泛黄，但每一次翻开都能看见新的世界。100多万本旧书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新的主人赋予它全新的灵魂。
7: 生活会把您带到光明的彼岸，带到一位您所爱的人那里。
8: 这列车它会往前开，只要它能够启动起来，就会有一个好的光明的未来。
4: 在书店里面，有人翻出来一本旧字典， 就好像是捡起来了回不去的年。

0: 年月。还有人的吧，哎，他打包走1000册旧书，就和打包走了灵魂的故乡一样。而我吧，就在这你看到的这1000平的店里，就像是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一样。
1: 今天天安门广场国庆盛世花篮文创首发仪式在北京书市王府井书店分展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限定盛世花篮冰箱贴首次亮相，同步还展销纸雕灯、胸针等系列文创，让广大市民读者在书香空间近距离感受国庆的喜庆氛围。
2: 我们的文创更多讲的是提炼跟浓缩，把花坛的优点都浓缩在这个小文创产品里边，
3: 全方位的还原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美貌，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带回家，也把对祖国的爱带回家。
1: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这座超大城市里有许许多多奋斗者，把个人理想与故乡牵挂一同融进城市烟火。零五后姑娘岳明欣是一名杂技演员，这个中秋假期她坚守舞台，在万家团圆的灯火之下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5: 中秋节的前一天，人们都在奔赴回家的路，而中国杂技团的马戏礼堂却依旧灯火通明，挤满了还在训练的演员。
6: 我10岁开始练的，我的搭档就比我小，
7: 他是多大？
6: 他现在14。
7: 14。
5: 我今天的采访对象是个年仅18岁就已经手握杂技金奖的小女孩，她饰演的角色被称作底座。
6: 就是我在下边，然后我身上扛的人我就叫底座，然后上面扛那个人就叫尖子。慢一点来啊。好了吗？注意别着急，人在地下就站着肯定不会害怕，但是你站在一个人身上还是活的，你如果底下不稳，就是上面肯定会害怕。我要尽可能的稳下来，然后才能保证上面尖的安全。
5: 在训练场上的岳明欣是能给搭档安全感的大姐姐，直到家人的到来才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
7: 非常开心啊，我看你。
6: 对，非常开心。
7: 刚还说可能没有礼物呢。
6: 对啊，刚刚还说，但我姐她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总会给我无处不在的惊喜。嗨，
7: 中秋。
8: 其实最好礼物那不是回家吗？但是她这不是演出回不去吗？所以说这就直接给她了。据我所知吧，今年会买一个超级大月饼，然后这样就分开嘛，就是一人一牙一牙那种。
9: 我的那块记得给我邮过来哦。
5: 今年中秋3天假期，岳明欣每天都有2场演出，连续演3天。
7: 你会不会过中秋你会有点难过？
10: 观众也是座无虚席，现在就连旁边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11: 这个应该是我演这么多场以来人最多的一场。还是很紧张的，
12: 就每次过节的时候观众会很多，就基本每一次都是，然后台下带来的掌声啊啥就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我也特别喜欢自己站在舞台上的样子，所以现在基本就不会难过了。
10: 观看一个这么如此宏大的演出，然后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3: 很震撼。他们演得特别好，
14: 比我想象的又太厉害多了，那可以搁空中翻滚之类的，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15: 大家特别给力，每一个动作都会有很大的掌声，然后让我们就是更有劲儿去完成表演。
6: 就差我没有回家了。
16: 我给你准备月饼，你也只能看着我们吃，我就给你来点现金，你想吃啥点点啥，是吧？
5: 或许这就是演员的选择，他们将闪闪发光的舞台献给了观众，但无论身在何处，能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幸福。青春就在汗水与坚持中尽情绽放，与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真诚相拥。
17: 日前，2026年时代先锋说主题大思政课之乡村榜样说宣讲活动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讲，4位扎根首都基层的青年代表

0: 分享工作中的真实经历与成长感悟，带来一堂接地气、有温度的大思政课，激励青年学生感悟扎根基层、服务大局的时代担当。
1: 学校毕业之后就投身基层，并且在基层有着9年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所以特别希望把我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在基层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跟大家进行交流。
2: 我们驻村工作其实不只是奉献，而是在实践当过程当中可以获得营养的。
3: 我们将一体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网络育人新课堂建设，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把青春奋斗书写在广袤田野上，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春智慧。
0: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交通枢纽同步迎来抵京大客流。来看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回的报道。
5: 根据监测，本轮返程高峰预计将持续到晚间的20点，京港澳高速杜家坎等收费站进京方向排队缓行，京藏、京城、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路进京通道车流量持续走高，多处进京检查站车流集中排队，城区联络线汇入车流后，部分衔接节点通行缓慢。与此同时，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朝阳站等重点铁路场站以及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迎来抵京返程大客流，场站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在这儿要特别提示您，9月28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正式轮换，新周期周一限行尾号为5和0，请市民提前知晓，合理规划节后通勤出行。
6: 今天中秋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为有效疏导夜间返程大客流，地铁2、3、4、7、10、14号线及大兴机场线7条重点线路延时组网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至23:30，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
7: 以我在的北京站为例，我们平时的运营时间结束是23:23，今天晚上我们的双方向末班车都延时运营至凌晨2点。
6: 同时，公交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频次，开启应急摆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出租车加强夜间保点运营，各大网约车平台也针对性加大运力投放，让旅客夜间打车出行更省心、更有序。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高云阔，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7优， PM2.5 平均浓度在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户外运动。
1: 养养吧，挺合适，
2: 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工生，
4: 你真想着改嫁？
5: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姐，
8: 你管用，
7: 我管不用，
6: 没事找事儿。
9: 我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滋润。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三曲三响，大曲酿。
12: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蓝天白云在线，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很好。截至到下午4点。

0: 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来到了27到29度之间。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有利于辐射降温。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9到12度之间。明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4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而29号到10月1号这三天仍然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过程，将会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这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8到12度之间，白天比较舒适，夜间凉意很浓，甚至是有了些许的寒意，请朋友们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东城晴转多云，17到26度。西城晴转多云，17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16到25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25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5到26度。房山晴转多云，14到24度。通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顺义晴转多云，15到24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5度。大兴晴转多云，14到24度。怀柔晴转多云，11到24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4度。密云晴转多云，12到24度。延庆晴转多云，9到2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4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3: 这个你最期待谁呀？
4: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3: 年龄啊，
4: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3: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4: 《大展宏图》，
3: 搬来放在办公室，
4: 《大展宏图》。
3: 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4: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力歌
2: 颂
1: 乐队，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吉普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

0: 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

0: 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 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

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

0: 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 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

0: 岛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

0: 人三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

0: 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2: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你拿着。
1: 你怎么买这么多啊？得花多少钱啊？
0: 昨天不是身体虚吗？让他好好补补啊。
1: 行，拿一个就够了，这些你拿回去吧。
0: 哎呀，我不用，你拿着吧。哎，
1: 什么不用啊？学习也崴脚了。
0: 你这臭小子，这摔摔打打的没事。
1: 哎呀，不行，不能这样，不能厚此薄彼。
0: 我给他揉揉就行，你拿着，拿着，拿着。
1: 我是说，都是孩子，不能偏着这个，向着那个，得一碗水端平。
0: 你是说，都是咱孩子是吧？那行，那我拿着，那咱平分啊。
1: 哎呀，
0: 你拿着，再拿一个麦乳
1: 拿走。
0: 哎，你。
2: 徐主任，小苏来了。
3: 哎，
4: 小苏，
3: 徐主任，
4: 哎，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早就想跟你谈谈话了，这不是一直开会忙吗？来，坐坐坐，坐，就是谈谈心，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动态。
3: 行，谈吧。
4: 我今天来呢，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我还代表了组织，不用紧张。听说你跟季县长的庄先进同志走得很近啊？
3: 你听谁说的？嘴真碎。
4: 听谁说的不重要，有没有这回事儿？
3: 没有，
4: 没有最好。你男人可是犯了反革命罪，你们家呢又有海外关系，
3: 我通敌叛国了吗？
4: 情绪上不要这么对立嘛，文革是结束，但是什么时候也要讲一个出身，讲一个成分。我呢就是关心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的想法。
3: 我没什么想法。
4: 那庄先进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你赶紧要扑灭他脑子里的邪火。
3: 我管得了我自己，我管不了别人。
4: 也对，我有句老话，好说不好听，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哎，我是对你负责任，记住了啊，篱笆扎紧了，野狗进不来。
5: 你能不能管好你爸呀？
6: 这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的呀，你不能光我管我爸，你得劝劝你妈呀。
5: 不是庄学习，你啥意思呀？你别忘了是你爸一直找我嘛。
6: 那可能就是阿姨魅力太大了，那我也管不了啊。
7: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是不是又打扰你们小两口在这培养感情了？
6: 哎，你啥意思吧？
5: 行了行了，
7: 干啥呀？你还有空跟我在这激呢？我都替你着急呀。我呢，听我妈都说了，你爸这下手是真够快的，一点不给你这当儿子考虑。你以后这成兄妹了咋整啊？本来给他准备彩礼，这回全都给他爸。
5: 学习，
6: 干啥？
5: 学习。领导，领
8: 导，我这个事情好几年了。
9: 排队里边解决啊，里边解决。
1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解决不了吗？
11: 哎，同志，我要见你们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敏儿啊。

0: 这个案子平反不了啊！之前我不是做过批示了吗？让你回去等消息，这怎么又来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
1: 同志，去年9月17号啊，中央发布了一个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这您知道吧？
0: 这我能不知道吗？啊，你这什么意思？
1: 这个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啊，国家这么好的政策啊，它如同春风一般扑面而来，像您执行着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人，咱得让这好政策它落地呀。哎，您喝水。
0: 哎呀，你说的都。

0: 对，但是中央这55号文件是给右派摘帽的啊，王怀志犯的是反革命罪。对啊，
1: 这不都是冤假错案吗？您觉得这罪名他站得住脚吗？这事他干嘛不给平反呢？还有啊，我呀，我带了一份人民日报过来，这是前年啊，前年，
0: 你看啊，11月27号的啊，
1: 这里边评论员文章写的很清楚啊，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必须认真落实，啊！这文章里也说了啊，说咱们有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这个同志，某些组织部门啊，对于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是能推则推，严重影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你看啊，我觉得这文章啊，批评人就是你，
0: 他是你什么人啊？啊？
1: 他有权利代表你吗？嗯，
2: 要不咱们走吧。哎，
1: 赶紧走吧，别在这胡搅蛮缠了，要不然赶你们出去。赶出去？嘿，
2: 你娘们的你！我还坐着了，你赶紧给我看看。
1: 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当机械厂工人，我叫庄先进，我戚继功，我年年的先进劳动生产者，你把我赶出去？你把我赶出去，我现在就找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去。我倒要问问他。 像你这样的，连中央精神都没吃透的人，怎么就坐在这办公桌上在这滥竽充数的？你我什么我？我喝口水。我告诉你啊，《人民日报》上还说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那里边批评的也是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啊，就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流毒影响。
3: 即使把什么事儿干得过头了啊，你也不肯纠正，还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当做右的表现，是不是？
1: 你这个工人大老粗，不配给我戴帽子！我工人大老粗怎么了？我工人大老粗，我知道《人民日报》上的话，那一句话就顶10000句话。《人民日报》上还说，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 这不止牵扯到这一个人，还牵扯到周围的很多人，这也关系到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你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来处理。你对照一下啊，你自己怎么做的？
4: 我怎么做，轮不着你教我。
5: 做的不对，谁又能教？
6: 主任，这位同志讲得很好，很有水平。
1: 我们有些同志啊，就是不会换位思考，就是不会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
7: 主任，您知道这个案子牵涉到谁吗？不管牵涉到谁，只要有冤枉，就得平反。这也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具体表现。
1: 咱实事求是的啊，您看看我们这个申诉资料，
7: 你说，
1: 他吧，就是因为别人当着他的面儿。 议论了领导人，他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给定了个反革命罪。您说这事儿我们冤不冤？
8: 好的，我看看。
9: 让我们恭喜陆同、何荣，成为咱们班第一批共青团员。

0: 别哭了啊！这以后啊，就没人敢再欺负你跟俩孩子。啊！哭越厉害。哎，你看看你，你弄得我也挺难受的。哦，哇，还挺香。
1: 谢谢你啊。
0: 谢啥啊？这不咱俩的事吗？
1: 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袁和袁一起。
0: 咱找个电话，给孩子们打个电话啊！
1: 我想亲自去告诉他们。
0: 你放学不也来得及吗？
1: 我等不及了。

0: 那我送你啊！哎，还是我自己去吧。啊，行，那我送你去车站，啊，走。哎呦，这么长时间还不来啊？要不我还是骑车送你过去吧。
1: 别去了，孩子们看见不合适。
0: 行，我主要觉得这孩子心里面憋屈这么多年了，让他们痛快痛快。
2: 哎，这是什么？总工会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
3: 这儿车来了啊！
2: 总工会有下车的人吗？
4: 哎，
0: 师傅，
4: 好好啊！
2: 陈师傅，走吧，没有人上车。
3: 哎，
2: 他们坐115的。
3: 啊，好。
0: 啊啊！
2: 哎。
0: 好，好，好，你个小王八犊子！没事，我等下一趟。
3: 不，这不懂事儿吗？这不是，
0: 你回去别说他啊。我饶得了他不？
2: 这不激化矛盾吗？
3: 不是，那走吧，我骑车送你吧。
0: 哎，
2: 没事，我不着急。你回去上班吧，别在这儿等。
3: 我陪你等着。
0: 小子，这回好了，以后咱们出门就可以挺直身子，不用再比别人矮半截了。这回你爸能平反，多亏了庄学习的爸爸，要不是他呀，
2: 没有他，我爸也能平反。我爸本来就是被冤枉的，
0: 是能平反，只不过不至于这么快。
2: 行了，我先回去了。
0: 哎，袁，这平反书别忘了给侯老师看啊。
2: 知道了。
5: 放学来厂子找我，今天要驼木屑。好啊。
6: 黄景峰属猫的呀，打架很挠人。别抠，别抠了，你这脏爪子一会儿给我抠发炎了，抠。
5: 那咱咋办呢？
6: 这样，一会儿我交了班，咱们就去找他妈，直接摊牌，晚上回家找咱爸开批斗会。
5: 先别看了，车上看眼睛受得了吗？回家看去。

0: 行，
1: 明天见。哎，
0: 好，走。
1: 哦，再见。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
2: 哎，好。
0: 哎呀，你也是要强，这花一毛钱人家送回家得了呗，这得推多老半天呀。
2: 一会儿两个孩子就来了，他们可愿意帮我干这活了。
0: 这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啊，真不容易。
2: 崔师傅，哎，你走吧，我自己能行。
0: 我走了。
2: 嗯，
0: 你真能行。
2: 可以，
0: 那我走了啊。哎哎，
2: 好好。
0: 哎哎。喂，你快点。
2: 来了。
0: 哎，妈。
3: 哎
0: 妈。
2: 哎。哎呀，
0: 你着什么急呀？等我俩来了再说呀。
2: 我寻思着慢慢往家推着等你们。
4: 就咱家那个大上坡，你能推得上去？
2: 那是推不上去，
4: 应该找庄叔帮忙。
0: 给我闭嘴！
2: 哎，圆圆，那平板书给你们老师了，
5: 给了。侯老师说现在这样好。
4: 你他看什么呀？他又不让我姐入团，就是糊涂蛋。
2: 不许这么说你们老师啊！
0: 不是庄学新，你能不能快点啊？你有点朝气行不行？年轻人要像早上八九点都是太阳一样，你都日落西山了。
6: 我是怕咱爸知道了，回头
0: 怕。你要怕，你就回家待着。你让苏小曼好好做你后妈去。
6: 咱们别说了，走吧。
0: 哎，不是，等我。哎呀，忘了分工了。咱们仨一会儿好好分工。去了之后，我就负责闹，你就负责堵着人家。然后今天你就负责哭，你就用力哭，你哭得越大声越好，你知道不？
7: 姐，我怕我哭不出来。
6: 哭不出来，想想咱妈。
8: 咱妈找谁？

0: 饭我都忘了。
1: 你要忘了，你就想想那地主家的后妈都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0: 姐，你管闹，我管哭，那我哥的活也太少了吧？
1: 你见机行事啊！
2: 知道了。
1: 站住！哎，你干什么呀，周好好？
3: 好狗不挡道，让开！
4: 没意。
5: 好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1: 苏小曼，你上回怎么跟我说的呀？你这人是不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咋的？现在离了我爸活不了了，是不是？怎么能那么不要脸呢？
0: 你爸不要脸，天天跟个臭苍蝇一样追着我妈。
1: 我爸要是臭苍蝇的话，你妈就臭鸡蛋。
0: 你爸臭苍蝇，
6: 对，臭鸡蛋，
0: 臭苍蝇，
6: 臭鸡蛋，
0: 臭苍蝇。
6: 各位，闭嘴！
0: 臭苍蝇，
4: 行了，都闭嘴。
5: 谁是苍蝇？谁是臭鸡蛋？好好，这事儿别在这儿说了，有问题回家解决。你想知道什么？回去问你爸。
1: 不行，哎。你别啥事都推到我爸身上啊！来，大家都看看，都看看，就是他勾引我爸，勾引的我爸现在天天都在别人家给别人在那盘那炕、脱煤屁、刷锅洗碗、扫厕所的。
5: 张好好，干什么呢？你这么闹，我臭了你爸就能香吗？
1: 我爸现在都着了你的迷了。
5: 你爸要是这么没主意，我也看不上他。
3: 你爸一天到晚就往我家里钻了。
5: 闭嘴。
1: 住手！
2: 走！姐，
1: 姐，姐，姐，姐，姐，这事必须在这说清楚。
2: 姐，姐，
1: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哎，张好好，
5: 你干什么？
1: 别打我！
5: 你太让人失望了，你爸打一辈子光棍你就满意了？圆，咱们走。
7: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姐，这单打得太过瘾了，咱们大获全胜。
1: 还大获全胜，都落荒而逃了。
3: 怎么就成落荒而逃了？咱们奉咱妈的号令鸣金收兵了。
1: 你第一个跑的，
5: 还有脸说鸣金收兵？
3: 那我还把庄稼天鼻子给打冒血了吗？
5: 吃饭。
3: 妈，你说咱们这样是不是打得大获全胜？
5: 谁都没胜，丢的是两家人的脸。
1: 那也是庄好好先挑起来的，他就是欠收拾的。
5: 那你也不能先动手打人。
3: 先动手就对了。你以前不是总教育我们俩，出门在外就得把腰杆给挺直了，不能让人给欺负了。
5: 我是说不能让人欺负，我没说让你打架。遇事得讲道理。
1: 那庄好好就不是个讲道理的人。
3: 对，他要是讲道理的话，他就不用买成臭鸡蛋了。
1: 就是。
5: 我知道你们俩是护着我，可这架一打，你到学校同学之间还怎么见面啊？你跟他还是同桌。
3: 同学之间敢在学校里头收拾我，我整到这事儿庄稼天起。
5: 你还没打够啊？
1: 你不是怕我们在学校碰见庄学习和庄天天吧？你是怕以后没法见庄千进吧？

0: 哎呀，别哭了，这个事儿走到这一步也不赖你，那谁让那个苏小曼对你爸死缠烂打呢？
1: 也不能光怨苏小曼了，我接着内出吧，就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怪我爸。就我爸这个人，他立场现在不坚定，他被爱情冲昏头脑了，他现在都不想想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啊，这一个家咋过呀？这负担得有多重啊？还有苏小曼那个成分，她是不是个事儿了？
0: 这真是个事儿，我听说他男人是反革命，关键是这个苏小曼她不是个过日子的人，那许别针都跟我说了，苏小曼晚上睡觉还得穿睡衣呢，这不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你说你爸要把她娶回家，你家一年得浪费多少布料？那都定量的，三尺三的布片，半斤的棉花片，哪够她霍霍的呀？
1: 可说呢，
0: 学习从小都捡我的衣服穿，她穿小了再给天天穿。
1: 就我们全家，全家那一点布票，那都等不到我过年给他们做身新衣服穿。
0: 也不光是布料的事儿，就他这个名儿就不太好，一股子小资产阶级的味儿。
1: 就是，就是啥？你肯定不知道，我跟你说，有一个大诗人，他跟三个女的好过，其中有一个就叫小曼，这大诗人后来坐飞机撞山上了，才34就没了，多不吉利呀！
0: 34啊！ 哎呦，那是挺可惜的。不是，但他男人是上山采石头的时候给炸药崩死的，不是撞山上死的，而且不是跟飞机没关系，这几个人坐得了飞机啊？这事传得太小。
1: 你听哪儿去了？我说的那是别的小曼，不是苏小曼。她一共跟三个男人好过，第一个男人姓王，叫王庚，跟美帝国主义那总统艾森豪威尔那同学呢。
0: 啊，
1: 我说吧，以前光知道他有海外关系，原来是美帝的。啥呀？我没说，我说的是别人。
0: 别人？你还操别人的心呢？我现在都心乱如麻了，你还操别人心？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
1: 不是，我这不是想跟你说嘛，这个苏小曼吧？
0: 苏小曼是苏小曼，苏小曼，苏小曼，你刚刚说有三个男人，对不对？没错，让我爸爸。
1: 你说让你爸，你就绕哪去了？给我都整迷糊了，一会儿。
0: 你不能再迷糊了，那生米马上要煮成熟饭了。
1: 等生米真的煮成熟饭了，我帮不了你了。
0: 那我也能想得着，我也都想了，现在不也无计可施了吗？就挂过年那会儿，过年那会儿你就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1: 可别提过年了，那咋没煮呢？那米不让酒泡了吧？你爸亲自把我得倒那都歇了。
0: 这咋整？哎呀，他马上就回来了。 不说别的，他要知道我今天这事，他得削我。
2: 你这么的吧，我认识你爸这么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你来硬的指定是不好使了，容易物极必反。意思是硬的不行，
0: 我来软的。
2: 嗯。
3: 张师傅，下班了。
2: 哎，做饭呢？
4: 大个回来了吗？
5: 哎呦，他哪里那么顾家呀？下班就往家跑，我这做饭他能进家门就不错了，又洗澡去了。
4: 大个爱干净啊，天天洗。
5: 我还不知道他呀，洗10分钟澡得捞一个钟头呢，不洗秃噜皮啊，不带回家的。嘿嘿，
4: 人家我是酱味嗦，还不是为你好呢？讨厌你！哎呀，
5: 怎么了？
4: 你以后就在天上好好，我用学习的天天吧。反正我工作了，您也甭管我了。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妈，我想死！妈，
5: 你都走7年了，你让你这一走，你这么管我们了，我们现在过成啥样也没人管了。
4: 今天也不是你妈的七周年纪日啊。
6: 别再闹了啊！
5: 装好，
4: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5: 我想妈，我想妈，现在没事儿啊！我
1: 怎么着？你有事儿啊？
7: 啊，我这刀钝了，我寻思你给我磨磨呢。

0: 这咋的了？你呀，今天是我师母七周年呢，那我赶紧买点纸去吧。
1: 你买什么纸啊？这妆啊，这跟我做的他。
0: 不是，我怎么就做了？我现在连想我妈的资格都没有了，我现在想我妈我姑姑都不行了。
2: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最近你做了多少事儿你？
0: 我做什么了？谁跟你说什么了？
2: 什么谁跟我说什么了？
0: 师傅，你就别装了，那没人跟你说啥，你能这么说好好吗？人家好好也不是傻子。
2: 不是我装什么了？我装啊！是什么呀？这是。哎呀，
0: 好好，那你也不能冤枉师傅了。那你就算有人跟他说啥了，他也不能出卖人家。
3: 不是，那个小月，你把这刀给我放下啊，有空我就帮你磨了啊。
2: 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的事儿去。
0: 你们师傅，你看他们三个孩子一哭，我也想师母了。
2: 学姐。
4: 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5: 就知道吃。他说哭好了吃，你哭的好吗？自己说。
4: 不吃就不吃。
5: 我跟你说啊，爸，这事儿我也不同意。
4: 什么事儿啊？
5: 就是你跟王爷爷他妈那事儿啊。
4: 爸，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我妈也恨你。
5: 对。 我姐也恨你。

0: 哎，那个师傅，你看，要不这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吧。
1: 别，妍妍，你有什么事儿，你赶紧忙你自己的去啊！
0: 哎，那你别跟好好生气啊！
2: 我走了，好好。

0: 们两个的事情，闹得满城风。
1: 我吧，我是可以对着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您看我再怎么样都是个小辈，我这都用上吃奶的劲儿了，我还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但您看，您政治水平多高啊！您要是愿意去跟苏小曼说两句，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0: 讲到政治水平嘛，的确是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那是，哎呀，曲艺多能干呀！我们有像您这样的领导，那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福气。
0: 哎，你这个小孩，长大了。好，不过这个事儿不能怪人家苏小曼啊，是你爹上杆子，又帮人家挑水，又去拖煤坯子的。
1: 那也是因为被苏小曼灌了迷魂汤啊！
0: 哎，男人哪个不喜欢迷魂汤嘛？你还小，你不懂。不过这一旦被灌了迷魂汤啊，后悔药就没有了。
1: 别呀，曲姨。我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现在真的只能指望您为我们家力挽狂澜了。您看这咸鸭蛋吧，它真的特别好，一咬一包油的。您尝尝，您要不够，您再跟我说，我再给您拿点。
0: 你别说，这个苏小曼的确有个小辫子在我手上，我一直都没洗得救她。
2: 哎，庄师傅，拿水。
3: 哎，厉害。怎么着，儿子又尿炕了？
4: 对呀，这多大了还尿炕？哎
3: 呦，晚上少喝点水。
5: 哎，好，
3: 好，
5: 我知道该打扮了啊。
1: 谢谢啊，曲姨，行，你快回去吧啊。

0: 你上取个证儿家干啥去了？
1: 没干啥。
0: 没干啥？你能上他家呀？平常你最烦他了，干啥去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我就让他去管管苏小曼。
0: 你真能耐了你！

0: 你有啥能耐啊？我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跟苏小曼到不了今天这步。
1: 不，你为啥呀？啊，你为啥非得跟我对着干呢？我就想找个我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

0: 我是为了让你悬崖勒马，你别真等到把苏小曼娶回家那天，你才知道你这个冲昏头脑的感情是错的。我是你女儿，我宁愿现在做这个恶人，我不能看到你到时候后悔。
1: 我后悔啥？这路我自己选的。
2: 好好，你现在还小，好多感情上的事你不懂。但你既然你说你是我女儿，对吧？但孝顺你总该懂啊。孝这点你的确做得很好啊，你是家里边老大啊，你是大姐，是吧？有啥好吃的，你紧着我，紧着你两个弟弟，啊，这家里家外的事你都来回忙活，对吧？但顺这事儿你想过吗？
1: 那啥叫顺呀？
2: 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就叫顺了。
1: 不，以后这日子他是不是火坑，这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离开苏小曼了啊，那以后这辈子，那我就一人过了，我宁缺毋滥啊！
0: 不是爸，为啥呀？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以后你这心里边也会有你自己喜欢的人。

0: 人家扫地呢，
1: 人
2: 家，
1: 你丫子呢？
2: 庄叔，庄浩，我带着庄学习和庄天天打到我妈厂门口，你知道吗？
3: 啥事儿啊？
1: 就昨天，要不是我和我姐在，非得闹出人命不可。
2: 你俩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庄学习踹了我好几脚。
2: 你回去我收拾他啊！
1: 庄叔，你要是管不好你家里事儿，就别找我妈。
2: 对，你要是管不好庄学习，我以后也不搭理你了。
4: 哎呀，
2: 还是苹果。不要。
4: 妈，你没事吧？不是，我刚知道，这昨天好好他们，
2: 没事儿，好好回去没事吧？
4: 哦，还有学习和天天。
2: 这仨小王八蛋，回去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呀，这事儿你就别再追究了，就当没发生过呗。
2: 这怎么能当没发生呢？ 那啥，那我先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啊，你说我自己家里事儿没处理好，我还牵连到你了。
4: 哎呀，什么牵连不牵连的？你来了，我正好想跟你说呢。咱们俩的事儿，要不就……
2: 不，要不啥呀？要不分开呀？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啊！我昨天我跟好好说得很清楚了，要是这辈子我跟你不能生活在一起，那我就自己过了。
4: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咱俩要真在一起，我跟好好还怎么相处？
2: 不是，咱不能开那个历史倒车，是不是？这仨孩子呀，我养大的，我心里清楚，只要是真心对他好。

0: 那不是不通情达理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我得收拾他们，我得揍他们一顿。
1: 你就别再激化矛盾了，你就当不知道吧。
0: 你看你，你现在你这还替他们说话啊。
2: 不许动！
0: 你
3: 怎么来了？
0: 刚来
3: 的
0: 是。
3: 一点都不叫！
1: 哎，你别去！不许动！乞丐！
3: 这我家鸭子不要搬了！
1: 你们俩孩子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4: 是你主任，
1: 是你怎么来了？
4: 别动！
3: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1: 放开！放开！
4: 组长吗？
1: 姐，
3: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徐主任，我错了，我来处理。
3: 你现在知道？
1: 晚了。哎，徐主任，我自家养的鸭子我自己处理还不行吗？
3: 这是你自家养的鸭子吧？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1: 徐主任，你这欺人太甚，
3: 是你违反党纪国法在先呐。
5: 哎，你别这样唱高调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被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的寄养鸭都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5: 你
1: 别说，
5: 你儿子在学校说了，都去你家饭碗里了。
1: 别说，
5: 放屁！我就说，徐主任，每家蛋票肉票就那么多。你家黄显峰天天吃的肉蛋从哪儿来的？我们家孩子没黄金瘦的，为啥你家儿子就能肥头大耳的？你说呀，
1: 我们家小，我们家老黄家种好，这孩子你血口喷人，你这个小反革命的，你们还待着干啥？把他给我抓到派出所去！
3: 徐主任，
5: 你还是他孩子，
3: 你走，
5: 你别跟他计较，
1: 他是孩子吗？我跟他计较了吗？他是公然在污蔑街道干部，
5: 是
1: 错了，
3: 你这样说的，
1: 那错我的错，我跟你们去派出所好吗？
5: 徐良生，你抓我可以，别抓我们。哎呀，你小小年纪应该有什么？别当鼻子上脸了，我告诉你，王媛媛，待会儿去了派出所，我看我怎么把你的毛刺儿。
6: 叫什么呢？啊！敢动什么？关你一会儿，你动一个，
5: 赶紧！这没你的事儿啊！我们是来砍资本主义尾巴的。
6: 啥叫资本主义尾巴呀？这俩鸭巴子呀？这俩鸭子我的，我让苏小曼同志帮我养的，他们家有院子，我们是革命同志，互相帮助。哎，各位啊，养鸭子这事儿跟苏小曼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啊，一个光棍儿把鸭子养在一个寡妇家，哎，而且他刚才从寡妇门里走出来，
5: 这什么行为啊？都明白了吧？
7: 耍流氓！
1: 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你们干难看的事还怕别人说啊？
6: 许别正，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想说啥？同志们呐，同志们，这两个人搞破鞋，你胡说！哎。
6: 徐别正，你大大小小你是个干部，你今儿当着这么多人面，你说出这种话来，说我们俩搞破鞋，你今儿你要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拿出点证据来，你看我今儿收拾不收拾你？
1: 小燕姐，我照你横，但是我不怕你。是你刚才说的，这鸭子是你的，嗯，这鸭子就是证据，光这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够给你开批斗会的了。哎，
6: 都什么年月了，你还想批斗人呢？你批斗我啥？批斗我养俩鸭子，嗨，我还告诉你，我还养个猪了呢，
1: 那是罪大恶极。嘿，
6: 亏了你是个领导干部，不看报纸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群众现在可以开始养猪了。
1: 你少蒙我吧，
6: 看来你读人民日报读得不深不透啊。啊，不了解中央的精神。这篇文章啊，就是在《人民日报》去年的11月29号第三版上，自个儿查去。咦，
3: 这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
1: 啥？
3: 不像假的？哎呦，那《人民日报》上还说啥了？
6: 没事嘛，还说啊。说这个过去啊，把它化为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做法，现如今呢，已经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方法，在咱们全国开始推广了。
1: 就算上面说可以养猪，也可以养鸭子，但是没说可以搞破鞋呀！你们俩这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6: 哎，许别正，就按你刚才说的啊。他是个寡妇啊，我是个光棍儿，那我们俩谈恋爱，那不光明正大吗？怎么算耍流氓？

0: 啊，怎么算搞破鞋了？这苏小曼，如果跟你谈恋爱，她为什么每天啊东跑西颠的，帮她前夫去翻案呢？你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她苏小曼心里压根就没你。
1: 人家苏小曼同志，她这么做，那是为了给她前夫一个交代。
0: 不光是为了这个，我还要给我的孩子们一个交代。我和孩子们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呢。
2: 听见了吗？我跟苏小曼就是在谈恋爱，就是你情我愿，管得着吗你？
0: 不对，我做过调查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些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不同意，
2: 那这什么行为？还是耍流氓吗？是不是？把这流氓给我带回派出所去！
3: 走，走。
2: 我愿意，你愿意没用，抓人！姐妹，你们放开他！我愿意。我愿意。

0: 你干嘛过来了？来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啊。他个小辈儿，
0: 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朱，哎，别闹，过来。
1: 老朱，哎，别闹，过来。
0: 啊，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1: 老朱，
3: 大家伙往里走，
1: 往里坐。
3: 不是，
1: 好好，
3: 来，
1: 刘师傅。
3: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你人在屋呢吧？哎，
4: 不是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了，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1: 你看看，
3: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的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去。
1: 啊，至于吗？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5: 老庄，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你给我
3: 滚犊子！你
5: 我操个心！你瞎说！
3: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家看看。
1: 去吧，啊，
3: 行，那我去。
1: 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5: 你赶紧的，人尽关天的事儿。
4: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6: 刘师傅，哎，辛苦了。
3: 先进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4: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5: 给，
4: 一盒都给。开玩笑，开玩笑。来，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5: 谢谢
4: 啊。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5: 好好。
3: 辛苦了。你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4: 哎，好好。
3: 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5: 找我干啥呀？我就尽招人烦了。我，
4: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5: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掺和这一个。
4: 这孩子，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嘴得奶。
5: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4: 哎，刘师傅，咱还得等会儿吧？
7: 还得等会儿。
4: 好嘞，
3: 赵师傅，你小子样时候不浅。谢谢您辛苦啊！
5: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我
3: 带你回屋看看去。
5: 先进，这半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3: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5: 你可真行。
3: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

0: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1: 忙坏了吧？哎，您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呦，
2: 您说的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1: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来来来，拿着。哎呀，
2: 不用了，真不用，
1: 大喜事。
0: 哎呦，还让您破费，那现在奶奶啊，来来来，坐那儿。郭奶奶，来来来，
3: 郭叔来了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见见你师娘。
0: 你好，小姨。哎，
4: 恭喜啊，师傅。哎呀，
3: 谢谢。
0: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没闺女。
3: 这不是，我是没正职，是吧？哎，
0: 哈哥哥，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3: 哎，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金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让你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那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0: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那多金贵呀！你这自己留着，
3: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2: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上班穿哪件外套？今天买生菜还是白菜？出门遛弯往左还是往右？小选择错了可以重来，可有些选择

0: 只有一次机会，更牵动着一个家庭的命运。申请式退租正是这样一道至关重要的选择题。2026年8月31日、9月2日、9月7日，金融街11片区、新街口西片区以及新街口西4片区陆续贴出公告，启动申请式整院退租。这是一项主要针对只管公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惠民政策。若退租，可选择货币补偿或购房补贴加安置房源，走或留全凭居民自愿。消息一出，有人迫切想走，希望改善居住条件。
1: 这就是我们这院大杂院，
2: 现在就是一线天感觉哈、啊。你看这一线天，
1: 都往外干。
3: 这一共多少户啊？
1: 一共10多户呢，每家都是跟鸽子窝一样。来来来，您进来吧。我们一家三口住这屋，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要不根本
2: 住不下。啊，
1: 那里边有一个衣柜，但是三口人的衣服放不下，只能搭在这儿。就是冬天的衣服根本收不进去嘛。原来的正房就是这一间。
3: 然后只能在上面睡觉是吧？
1: 对，上面还有睡觉的地儿，下边还得有睡觉的地儿，要不住不下。很乱，特别特别乱。其实每次一回来，我一看这个这么乱的东西，我都糟心。孩子也越来越大，现在大学都没有他自己的屋子。但到现在，我跟孩子一块儿还住一张房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住在那种房子里边。而且今年的政策，我觉得好在哪点，就是100%都是自己的产权。
4: 晾衣服平常就在屋里，
5: 我冬天就在屋里的
6: 晾衣服啊，
5: 这外边接好一个盆儿
6: 晾。
4: 感觉您这屋里是有点潮，是不是？
5: 是潮啊！你看我这个，哎呦，我年年都都，哎
7: 呦，这是怎么回事？
5: 头年就起这么鸡大大的，今天又挨这儿起，就是人，
7: 是人。
5: 我30多年了，我怕了。我觉得那个国家给的这么好政策，我能走太幸运了啊！
0: 和迫切盼望想走的居民不同，有些居民犹豫不决，对退租政策顾虑不断。
8: 关女士您好，
9: 您好，您好，
8: 我西城区副局长郭海兵。您这是公房还是私房？
9: 我这是公房。
8: 公房啊，多大面积啊？
9: 12.4，不想走啊？
8: 为啥呢？
9: 不想去那么老远。还一点就是我的孙女儿上学，户口都在这。因为一个院有一户不走呢，其他户就走不了。我也知道我做的是有点那个什么，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呀。
8: 这是腾腾有什么想法？
10: 他这个价格怎么来？因为咱们这儿毕竟金融街、金金街地段，我们本来就没多大地儿，你价格又给我定这么低，然后不是这个不算，就是那个不算，我们能心里能好受吗？房子房山，我房子变大了，但是居住不光是房子，还有周边的配套设施和环境，这是总体的一个它不可分割的东西。
8: 无论是房和钱，都是一种资产性的一个补助或者叫做补偿，让老百姓总体上受益。
10: 对，我也会认真考虑的。
0: 然而政策要求整院退租，一户不迁全院搁浅。民康胡同某号院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11: 其实我们现在院里边还有一户有纠纷，如果那个有纠纷那户走不了的话，我们其实整院都走不了。
12: 我要是走的话，我应该拿到2间的补偿，所以这也是我不想走的主要原因。
13: 因为他一两间就影响到全院了，我们这院人都挺想走的，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整院人走。
0: 各家各户想法不同，整院申请式退租挑战重重。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能否解开居民心中疑惑，为保护老城、改善民生助力呢？
14: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这期主题又是申请式退租，涉及到两个街道将近6000户居民的去留选择。今天到现场的都是住在这些片区的老北京老住户，现在还在犹豫是走呢还是留呢？有这个犹豫的请举手。您为什么犹豫？
15: 我是已经签约腾退了。
14: 啊，那不就是已经定了吗？
15: 不是，我是住我们家那一排的正中间，我不走，这5户一家都走不了。哦，
14: 这回是整院腾退。
15: 对，这个腾退我很不舒服。
16: 你这整院真的，这10个人得有8个心眼吧，最起码的。这还少说着，因为各家有各家的实际困难。
14: 一个问题说出来了，为什么是整院？造成了矛盾的集合和腾退的困难，还有吗？
17: 价格，对吧？你袁大都的地也好，是谁的地？真的是，对吧？你就值9万。
14: 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17: 我的心理价位是16到18万。我说的是这个基准价，不是总价。
14: 您有什么？
18: 我觉得

0: 还有那个自建房也不给补偿。
1: 自建房不算腾退面积的事儿。
0: 哎，对，不算腾退面积。
1: 厨房，
0: 哎，
1: 洗手间，
0: 厨房、洗手间咱都不说，咱有院里有公共卫生间，但是呢，厨房是每家生活必备的，你不能不吃饭吧？
2: 是，
0: 你得做饭，所以这个自建房是已经是生活的必需品了。
1: 有自建房的请举手。基本都有，所以自建房也是个事儿，咱每一件都说清楚。先说钱吧，因为这个最根本。
3: 北京历经多次申请式退租，每一次价格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核心。根据市场比较法评估，本次涉及申请式退租的三个片区公开评估价分别为96450元、96533元和96550元。然而这一价位并未达到居民的心理预期，质疑也随之而来。
1: 现在问题来了，有些居民能接受就准备走了，有些居民觉得低，当然多多益善啊，咱客观说，您觉得低了？
2: 对，低了。
1: 您的心理价位是16万，
2: 就他那个第一个列的那个，
1: 是这个数的16万还是这个数的16万？
2: 最上面那个。
1: 最上面那个。
2: 对。
1: 那按照这个9万多算完了，您就20万了。
2: 他就值这个钱。
4: 我们评估的就是，退租的标准房屋是普通的住宅，然后在区域范围内。咱普通住宅市场的成交价，咱其实上应该是各个中介稍微打听一下也知道，有高有低，但是均价的话，普遍性的还是落在了9万出头，往低了还有6万的、7万的、8万的都有。
2: 标准不是去中介问一下就结果，
4: 我也去问了。调查到具体
2: 的，我也去问了，我说人家跟我说16万，您要拿出数据来，您光说。你现在可以用你的手机查一下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最近成交的量的这个房价的那个，它都有明细，都可以看。
1: 我明白，那林卫老师查一下。
5: 其实来录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有超过10万的，有接近20万的，但是呢，像这十几平的这种房源非常少，真正能不能做到有价有市不一定。再一个呢，网上挂的二手房它本身都是私房，跟咱这公房是不是可以直接对比？恐怕也是个问题，
1: 直接一点，干脆一点，这价钱还能改吗？
4: 不会，改不了。
6: 啊，就别让我们来，你就按这价给我们，你又不给我们提高，那你就别让我们来，你就按你那价给我们算，谁爱走谁走，谁不走拉倒，你不就得了吗？
1: 其实说的很有道理，
6: 你还叫我们来干嘛呀？
7: 我补充一句啊，就是北京市这个关于直管公房管理办法严格明确，严禁直管公房的交易，就不能买卖，不能转租，不能转借。所以呢，咱们现在谈的不是说这房子值多少钱要买你，是一个您把使用权交回给政府进行整个的一个统筹的时候，他给您的一个补偿，不能拿以交易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不能上市交易的。
3: 补偿价已经定下，可居民想不通，中介平台上16万、18万的平房标价明明白白挂在那儿，评估公司为什么不参考？一方面，本次退租的都是直管公房，与私房平房的售价本就不具可比性；另一方面，按照评估相关的技术规范，住宅标准房屋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同区域内建设的具有长时间可居住价值、较好流通性、砖混、钢混或以上标准建筑结构的房屋。相关区域平房成交少，价格差异大，样本不足，不具备普遍参考性。因此，参照周边住宅小区，用市场比较法评估，得出每平方米9万多的评估价。而更重要的，如规划师田深深所说，申请式退租初衷是为了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给居民的是惠民补偿，它从本质上就无法等同于上市交易，更不可能达到居民心里那个16万到18万的基准价。基础评估价是9万多每平米，那么居民最终获得的补偿价又应该是多少呢？以金融街一片区为例，按照相应计算公式，本次退租最终每建筑平方米补偿价在12万到12.5万左右，补偿价已然如此。可让居民想不通的还有另一件事，自己生活必须的自建房又为何不给补偿？为什么不能纳入补偿面积呢？
1: 自建房为什么不算？您大概有几间自建房？
0: 我有2间，2间加起来不到10平米。
8: 我觉着这自建，你像我们家那房子，我结婚就有。
1: 多大平米大概？
8: 哎呀，我们家那自建就想得有50-60。
1: 您这不小。
8: 对。
1: 那您房本上多少平米呢？
8: 二十多呀。
1: 二十多，自建房五六十。
9: 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院儿特别早，我们的自建房盖的也特别早。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在盖自建房的时候，当年压根儿就没有测绘。你没有测绘，你如何认定我这个房子是违建？为什么不给我们补偿？搬来的时候是没有测绘标准，没有测绘依据，你如何认定我那个是违法的？
1: 哪个部门哪位同志了解制定规则，请上来一下。
10: 各位居民，我是西城区房屋管理局直管公房管理科负责人李鑫。实际上我们国家从50年开始，我们所有的房产都是有测绘，不是您说的没有测绘。我们每一个院子的平面图政府都是有的。你们自建房占的土地实际上大家的公共空间，而不是您独有的。这有我想引到为什么自建房我们不能给补偿。这个地是国家的地，您先占了您就先得了，您现在跟我要补偿。阿姨后来的也许是后搬过来的，她院里她没地儿了，她就只能建10平米自建房，这边10平米，您50平米，我们怎么量到底？
3: 一把尺子量到底，量的是公平，可居民心里还有另一把尺子，落到自家头上，到底能拿多少？我们就以承租房本使用面积10平方米为例，实实在在算一笔账。10平方米是使用面积，按政策乘以1.333，认定建筑面积，也就是补偿面积为13.33平米。按照每建筑平方米12到12.5万左右的补偿价，可获得货币补偿160到166万左右。再加上搬家腾房奖励，每建筑平方米1080元，总补偿款约为161到167万元。账算完了，可问题还没完，为什么偏偏又是在西城区白塔寺周边做申请式退租呢？
7: 节目又回到白塔寺周围，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重要。白塔寺叫妙应寺白塔，是这个跟元大都同一年建的。元大都其实是北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首都的第一个首都，所以白塔寺是北京首都史的原点物证。在元大都的时候，它50.9米高，是整个元大都这个地区最高的制高点地标。忽必烈是围绕它为中心，整个建的元大都的都城。咱们现在腾退的这两个区域，大部分属于历史文化街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很重要的是要城市更新，更新的是人的生活。其实说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700多年的塔在这儿，寺在这儿，但我们人能活这么长吗？这个塔一直在这儿700多年，但我们人不能一直住在一个700多年的环境里，我们不是700多年的人，所以希望居民有现代化的生活，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刚才跟姐也聊，住上一个大平层，而不是我刚才去这位姐家，她是自己还搭了一个小的台阶，自己跟女儿睡，然后公公老公睡。通过这个改善，能改善的是我们的一个居住的环境，让我们的老北京人住上一个现代化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大概以10平米为例，拿钱走人166万左右，啊，怎么花自己定，是吧？如果想要房，怎么算？
11: 要货币补偿和要房源安置的，其实，在钱上是一模一样的，补偿标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咱们这次采用的是选房模式，可能有点区别，就是整院谁先搬家，谁先优先选，配售房源不受居室的限制，您随便选。
12: 我确认一下，就原来房子面积不管，
11: 我不管，
12: 想买多大买多大，
11: 根据您自己的起那个补偿款，自己
5: 只要您那儿有的，
11: 对，
1: 不是啥意思，就是10平米，我也可以买3居是吗？
11: 可以，
5: 有套数限制吗？
11: 有，一个产城户只能买一套。
2: 还有你这个安置房的这个定向安置房，
1: 安置房在哪儿？
2: 房山
1: 长阳，
2: 那一个5环一个2环，那能一样吗？那长阳地儿也大了。
1: 您算过吗？距白塔寺直线距离多远？
13: 31公里。
5: 对。
2: 觉得这个直线距离应该要乘以2，
1: 为什么？
2: 我不能去了不回来了吧？
1: 对，
2: 对吧？得要乘以2的。
14: 还有老人看病，
10: 还有这个孩子上学。现在是我们家孩子已经在上学了。
1: 如果乔大哥想搬回到自己那个现在住的地儿，有没有可能？租金大概多少？
11: 咱就这么算吧，20平米的房子，租金的话一个月4000块钱、5000块钱吧。但是这里头我们改造完的房屋肯定都是厨房、卫生间这种居民配套生活的，都已经引进来了。
10: 太贵了，
1: 太贵了哈，
10: 太贵了。
15: 我给他用一种金融算法，您的房子多少平？
10: 9.8。
14: 按照您那个9.85，粗略算一下，您能够拿。

0: 拿到的补偿款大概就在160万左右，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按照160万大数来进行计算。刚才您说，如果我在您那儿租房子，10平米左右的租金多少钱？您反算回来，
2: 2500。哎，
1: 对，差不多2500吧。
0: 2500啊，
1: 2500
0: 每个月。嗯，我为什么要这么算？160万，如果您现在说您的孩子上学，打个比方3年。我把它买成一个大额存单放在银行，金融算法大额存单基本上在1.5上下，您每年的利息大概平均到每个月就在2000左右。再反算回来，如果按照你同等的10平米回来还租10平米，其实你也就多花了500块钱改善了居住，但是本金是你的，相当于本金一分钱没动，3年以后拿着本金您爱干嘛干嘛，用利息就把它抵回来了。当然您说我现在住10平米，我回来我要住20平米，金融算法多出那10平米，你现在住你也得给人钱。
2: 我其实很愿意配合大那个国家的这个政策，不管是之前说的腾笼换鸟，还是现在说的这个城市更新，我们都愿意，但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过渡方案，
3: 比如说
2: 就像我们这样的，我们能不能跟您签一个新的协议，租赁协议，就是在我孩子上学期间，您能以一个优惠价或者成本价租给我。
3: 那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2: 我觉得照一半吧，一半，
3: 2000-3000。
2: 对，
4: 因为这个是这么着，就是我们区属国企做这些房屋的所有的出租评估，这是根据市场评估价而来。
5: 首先说的还是申请是退租这五个字儿之后，就是说您愿意不愿意由您来决定。那么政府对于愿意的同志、愿意的居民给予相应的补偿，那么这是一次性的政策完成。至于说您说后边的学这个入学补助或者什么这些，那么至少在这次的退租和前面几年的退租里头没有这个政策，这个我们非常遗憾，但是确实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申请式退租就是前提就是您自愿，所以您觉得您受不了、接受不了这个条件，您可以不走。
6: 无论走还是留，在做出选择之前，居民要考虑的是一本包含生活改善、孩子上学、就医通勤等的综合账。霍绿的金融算法给居民提供了一种选择，可还有另一种选择，不把钱存进银行，而是把它变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就要说到这次定向安置房源的购买价格，而这个价格也许会成为居民做出选择的关键。
7: 大家好，我是西城保障房公司的，负责咱们那个安置房源的相关的工作。哦，
3: 那您来介绍一下房是什么房。
7: 全产权的定向安置房，老百姓拿到房本之后补交3%土地出让金，不受交易年限限制，随时可以上市交易。
3: 多少钱一平？
7: 均价13100，按照不同的楼层朝向会有一个正负3%的调整。咱们的房源最核心的是价格好，一居室65平米，总价在85万左右；两居室85到89平米，总价在118万以内；三居室是115平以及110平的，总价是在150万左右。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美丽。
8: 我看了一下长阳周边啊，最低价的也得是25000以上。
3: 一平米，
8: 对，
3: 商品房
8: 最便宜的，对，二手房啊。
3: 愿意多拿房，愿意多留钱，各自选。
4: 是的，
9: 肯定要房啊，这钱翻倍啊，因为现在是25000-26000，现在相当于13000，这个地区补了3%，转手卖就翻倍了。
5: 今年的这个政策是最好的，你选房和选钱是1:1，啥概念？在前3年的退租过程中，选房的时候是要扣掉30%的。嗯，他当时选的基本上都是共有产权房或者是那个经济适用房。嗯，那么呢，要扣掉政府在经济适用房和共有产权房里头的
3: 所占的比例。
5: 比例，
3: 明白？
5: 那个比例是前期投资土地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费用。现在是1:1，没有这30%了，所以您166，您就能弄3居，弄2居，弄1居，弄完1居，您还落着钱。申请是退租，
6: 一遍遍解释，
5: 这5个字您愿意不愿意由您来决定。
0: 按照您那个9.85粗略算一下，您能够拿到的补偿款大概就在160万左右，10平米回来还租10平米，其实你也就多花了500块钱改善了居住，相当于本金一分钱没动，
7: 均价13000。

0: 室65平米，总价在85万左右，价格是非常美丽。
1: 不是催着谁走，而是怕大家因为不了解算不清，错过一次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
2: 今年的这个政策是最好的，选房和选钱是1:1。
1: 根据现场介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承租人都可以获得一个安置房源指标，享受每平方米1.3万元的惠民购置价，而且没有户型面积的限制。以承租房本10平米，总补偿款165万元为例，购买一居室约85万元，剩余补偿款约80万元。购买两居室约118万元，剩余补偿款约47万元；购买三居室约150万元，剩余补偿款约15万元。从10平米没有产权的拥挤平房，到100%产权现代化、宽敞明亮的新居，让居民真正改善居住条件，就是这次申请式退租最朴素的初衷。至于就医、上学等问题，居民不仅可以选择回城租房，去房山徜徉也不是空白，而是一个成熟且极具潜力的生活板块。
0: 咱们这个新房呢，是位于西南五环外3.5公里，是房山徜徉发展最成熟的一个板块，然后周边的配套非常的齐全，包括教育、医疗、商业、购物，还有休闲娱乐。徜徉板块其实是长安街以南学区最集中的区域，8所幼儿园、3所小学、2所中学，小学是北京小学、徜徉分校、清华附中，它是9年一贯制的，然后中学是清华附中、北京四中，这都是在运营的学校。医疗是周边有徜徉的卫生社区医院，然后咱们在建的宣武医院今年已经开工建设，预计是28年建成，29年投入使用，离咱们的项目不到3公里，非常的方便。咱们是两河多源，这边小清河，这边永定河，咱们区域的绿氧率是达到了70%。咱们今年安置的房源位于西城与徜徉3号院，小区整体13万平米，11栋楼，这个小区里边的园林就达到了17000平米，然后户户朝南。
3: 现房是吗？
0: 现房全装修。
4: 徜徉咱去了好几次，这不是徜徉体育公园吗？
3: 啊、哦，
4: 这边有新开的个山姆会员，马上开业的，
3: 所以这儿很成熟哈、
4: 啊。这非常非常成熟，整个西南板块里边最成熟的地方。
5: 交通怎么样？
4: 交通非常便利，这不有直接吗？徜徉地铁，
0: 房山县徜徉地铁，距咱们项目1.5公里。
1: 便利的交通，成熟的配套，让走有走的考量，而留下也有留的账本。留下来的居民未来会面临什么，同样需要说清楚。
3: 只管公房，如果这回不想走，接着住，接下来该面临什么？
6: 北京市那个经建发2017年2016号文里规定，就是本市的只管公房的承租人死亡或外迁出本市，同一户籍共居2年以上，他住如房，符合咱们变更承租人条件的，可以继续承租。
7: 少了一条，少了一条。
8: 共同居住满2年。本区域无其他住房，还是符合承租条件的家庭共居人，得共同同意变更的。
3: 对，客观说，现在很多承租人可能已经去世，或者是迁出了，但是没有变更，
8: 对，
3: 也实际这么住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你并没有像私房一样雷打不动的私人产权。
8: 对，首先明确啊，这种公房不属于遗产，不能按照继承走。换句话来讲，写份遗嘱都没用。如果没有适格的承租人，那产权人就要收回了。
3: 我问一下，在这次咱们申请的退租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
6: 有。
1: 只管公房随着时间的流逝，承租人变更逐渐成为当下平房腾退中的一个隐藏卡点。现场的孙女士家里就因此问题导致了一连串的纠纷，而她的走与留则关系着她所在院落的整体腾退。
9: 既然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呢，我就在这儿呢耽误大家一些时间，把这个我们家的特殊情况给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院这个2间平房，就是东西各一间，它不是连着的。1952年的时候，我姥爷承租的。然后我姥爷呢是有3个孩子，就是我大舅、二舅和我母亲。我大舅是在1964年的时候单位分房就搬出去了，我二舅也是后来结婚也搬出去了，在89年的1月1号。就已经过户给我的母亲，这2间是一个房本。我姥爷去世之后呢，就是我大舅的儿子，先后4次带着东西带着人强占这个西屋，
3: 他就想搬进来。
9: 哎，接到那个也给调解过，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91年8月11号，我妈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

0: 我们就带着原承租合同，还有街道盖了章的证明，以及院里大家的证明，就证明我们一直在这住，然后去过户。但是房管局呢就没有给我们过。
1: 原因是什么呢？有纠纷？
0: 可能是因为这个理由。
1: 所以就是承租合同没有变更？
0: 对，就没有变更。
1: 一直是老母亲的名字。
0: 对，一直是我母亲。
1: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的问题呢，在92年他去房管局变更了承租人，理由是我们家房屋过宽。
1: 所以这个西房是他的名字了？
0: 对，所以现在西房有两，一个是我的，他一个。
2: 貌似他是这个意思，他手里拿到的那个所谓的房本的租赁合同，
1: 租赁
0: 是我母亲的，
2: 包括这两间，
0: 对，
1: 都是妈妈的。
3: 是，
2: 表哥拿了个租赁合同，只有这一间，
0: 对，
2: 那就出现了问题，两份租赁合同都在这间房上。
0: 对，对，
1: 这个你跟房管所反映过吗？
0: 反映过
1: 很多年，
0: 反映过很多次。
1: 想想趁着这回申请人退租，把这问题给解决了。确实是他们家的私事，但是有代表性。
0: 对，
1: 您的诉求是？
0: 我的诉求两间都归我。
1: 明白了，跟他没关系。
0: 对，
1: 理由？
3: 没给我们解除合同，没有什么理由，没有通知过我们，为什么就给他办了一个房本？
1: 那他住了吗？现在到现在
0: 一天都没有居住过。
4: 为何孙女士家一间房会有两个承租房本？这背后有何隐情？相关房屋管理的工作人员又有着怎样的解释呢？
5: 这个情况，刚才说了，想就说开玩笑的话来说的话啊，那年我刚4岁啊，就是所有的刚才这个孙女士包括她的姐姐说这情况，我们只能根据档案记载啊，咱们去来复盘当时的一个情况。在92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里的确实出现了纠纷，向这个上级主管单位也就职能部门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进行上报之后，曾经出具过一个北京城镇房屋纠纷处理决定书，当时就是这个决定书已经明确了，西房一间由这个丁承租，所以说可能房管单位当时就按照这个决定书来执行，我觉得这个并不存在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房管所确实把这间西房给了他表哥，
5: 没错。
1: 两位大姐二姐啊，按照我了解的信息，现在这是两个承租人，
0: 对，
1: 是被房管部门认定的，都有合法的承租合同的，
5: 没错。
1: 你们只能拿自己那部分，妈妈那部分，但你们心里不服，觉得这个事儿拧巴了，不对，那怎么办？到时候听听律师给出的司法意见，好吧？
0: 好，
2: 这个确实有点曲折。分三个阶段，我快速的说，帮助大家梳理。第一个阶段是在1992年至1993年进行了诉讼，他的表哥起诉了他们。起诉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家呀住着两间房，显然面积过宽，而且呢我已经办理了这个承租的手续，你应该给我腾一间房。当时呢一审二审没有支持丁先生的起诉。好了，进入到了第二轮。这第二轮呢就到了2001年，又起诉了丁先生，说你在92年你签署的房屋承租合同认为无效，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起诉，认定了效力。这个里边有一个核心的文件，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关于这两间房进行过一次调解。调解的过程当中，相关单位就认定了，说他们家呀两间房确实过宽，他那个表哥家呢确实三口人住房有点小，就把这间房决定变更承租人，租给了丁先生。到了2009年的时候，丁先生再次起诉，要求他们家住的这个西房你们要搬出去，因为他说我有租赁合同。法院同时又把丁先生的起诉又驳回了，说他们家住房很紧张，没地方腾，所以就造成了现在丁先生的租赁合同认定有效，起诉他们家腾房不支持。所以你们在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重要的核心点就是，你们当年如果对这份变更承租人的决定有疑义，当时应该起诉，而你们没有诉。当年调解人应该是你父亲，是吧？
0: 对。
2: 所以呢，现在的房管所的同志他就有点为难了，决定你们找出了一些理由说我不认，但是当年没诉。这就是再次提示我们各位老百姓有问题 该诉的时候也得诉。第二个要跟大家普及的点，就跟今天的这个事儿有关系了，私房和公房的区别。他们刚才说照顾了老爷很多年，又照顾了姥姥，说如果舅舅都没有照顾，凭什么？您忘了，这不是遗产。假设它是一份私产，谁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在继承的时候就应该多分遗产，有赡养能力而不履行赡养义务就应该少分甚至不分。问题在于这不是遗产，这是个公房。所以各位啊，我之所以说这句话，大家在本次申请时腾退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未来还有子孙的问题呢，未来这房子你怎么传呢？再跟大家讲，公房写遗嘱没用。所以呢，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们要整院式腾退，不仅你们要签字同意，他
1: 表哥
2: 也得签字同意。
1: 那现在表哥那边你知道什么态度？他愿意退吗？
0: 提交申请了。
1: 他也希望退。
0: 对。
1: 那你们院里其他的租户呢？邻居呢？
0: 我们院里
6: 我
0: 这儿这儿
6: 我不走，
1: 隔着在您这儿呢哈。
6: 我要不走，我
1: 你要不走，他们就
6: 也走不了。
1: 先不用掐的是吧？掐也没用。
0: 我们相互牵扯。哎
1: 呀，真是，姐妹俩也想走，拿不到西房的权益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那我就不走了，就不走了。房我实际使用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就不能走。
7: 就整个听下来以后，我特别想说，千万不可以意气用事，更不能赌气。要思考什么问题？公租房的问题。无论从流通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价值的角度来讲，它是会越来越衰减，还是越来越值钱？一定不要把心里面历史过来的我们很在理的东西，把它当作一个做决定的阻碍。这个可能会让你这个气永远发不出去，永远堵在这个地方，将来永远给自己留了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8: 我们听孙女士家里这个案子，我相信有一部分居民这心里可能是一直揪着的，就是咱们院的其他的居民，想走的那些居民。听这个故事的同时，我们都在哈哈一笑，但是他们可能是从希望慢慢的走向了绝望。好像这个院实现100%的退租离这个目标更远了一些。其他的居民们，你们怎么想的？
1: 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您贵姓？
9: 我姓程。
1: 您想走吗？
9: 走。
1: 现在您看能走了？
9: 走不了。我明白了。
1: 我怎么办啊？除非他们这问题解决了。
9: 问题是现在不是我一人是要走，愿意走的这八家都是有这种类似的困难。
1: 明白。
9: 愿意走
1: 是
9: 就
1: 好不容易盼了这回，
9: 等于大伙儿的希望全灭了。
1: 您说怎么办呢？阿姨，
9: 我有什么办法？我左右不了人家不走的。那你们费受累给解决呗。
1: 我们是愿意，
9: 是不是？
1: 我们愿意，受不受累我们都愿意帮您解决。
9: 您要是没办法，我就更没办法了。
5: 这心里话，也是心里事，
9: 是吧？
4: 一户的走与留牵动着整院人的心，有些选择就变得格外沉重。孙女士一家的矛盾能否化解？她心里那道坎能不能迈过去？一时难有答案。他所在院落的整体命运也悬在了半空，而这样的院子不止一个。包阿姨所在的院同样卡在了整院退租的难题上。
10: 你说自愿申请为什么还加一个附加条件呢？来个整院，你说这我走不了，我有我的原因。您说我不愿意走，你又来个整院，您说就因为我一个人卡全院，你说我是心里也有点
7: 就把你绑在这儿。
10: 对，我也心里不落人。
11: 他很难受，他很难受。
10: 因为我走吧，我走不了。
1: 您为什么走不了啊？
10: 我身体特别不好，离医院特别近，我还有心脏病，安贞医院是我指定的医院，一直在那儿瞧。还有个问题就是呢，我的孙女上学，就是户口什么的都在我那儿。
12: 那个八爷打断您一下。啊？您家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都了解，我给您出点主意。 您看行不行？嗯，

0: 孩子上学的租回来也好，或者是在附近再找一个也差不了太多的，这样的话呢，您拿着，其实刚才霍律已经给算完这笔账，您这个钱算完了以后，
1: 没多少钱，没多少钱，才200万，算了。
2: 不好意思，我不缺这钱。
0: 不，缺不缺没关系。我们作为街道来说，作为社区来说，我们希望每一个居民能够过得好，别错过这次机会。第二个，换点给自己孩子留点真金白银的价值。200万也好，您把200万变成房子也好，那是给孩子留下的东西。第三个，老大姐，您家里有什么困难，您提，我们会想办法。不要光就盯着一个政策，要给老百姓把所有的政策用足，
3: 对，
0: 让他真正享受到政策，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张纸。
1: 我明白您都是为我想，但是我现在我的想法就是不想走。我为什么呢？我是这样的，我是外地人哈，来北京，我在北京举目无亲。我遇到什么事儿，我都说我们社区管我。
4: 喝点水不？喝点水不？
1: 后来我就想，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待着，钱对我不重要。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喝我也吃不了多少，我那点工资够我吃够我喝的，我干嘛我为了那200万我去奔去，我去折腾去，我
2: 还舍不得这个社区书记，是这小姑娘吗？
1: 对，我们书记对我特别好，因为什么事儿啊，他都帮助我，他都告诉我，给我那个什么，有啥事儿我都找。
2: 怕去了新房那儿住就没这书记了。
1: 我舍不得离开我们这个社区，我们社区这些朋友也特别好。
2: 那您租回来啊？
1: 我不想租，我不想折腾。
2: 明白了。姑娘贵姓？
5: 我姓胡，我是新街口街道西四北头条社区党委书记胡荣布。
2: 感情特深是吧？
5: 对，
2: 深到了不舍得你，所以不走。
5: 这一次腾退呢，对于我们社区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哦，第二回了。
5: 对，这种倒车接人政策重新回到咱新街口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需要有包衣这种敢于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因为有很多不想腾退的人，但是人家未必有勇气站在这儿说。阿姨舍不得我们，我能理解，我更舍不得那些我的骨干居民，但是我们愿意为居民有一这次聊的机会。包括我们前期的时候人说，那你们用不着做普遍居民的工作，谁想走哪院能走你们再去做工作。我们说的是，我们要保证每一个居民有知晓的权利，也有选择的权利。
2: 特别好的书记哈，
5: 谢谢大家，
2: 贴心人。所以走有走的幸福，不走也有不走的幸福，没错吧？能不能不整院？大家被牵制得很难受，连不想走的或者说想走走不了的人都同意，这要甭整院了，别让我们连累邻居，是这意思吧？谁都不想，你看多好的百姓啊，为什么一定要整院？来，
6: 2019年的时候到2024年以前，基本上都是跟大家说的散着走，但是后来呀，就发现这个散着走问题很多，不利于这个片区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一个保护更新。说白了就是，没有形成整院，退完之后和没退之前，基本上差不多，
2: 就没法弄了。
6: 对，没法弄，修缮难，里边住着人呢，严重的情况下连院都进不去。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让愿意走的人得偿所愿，让不愿意走又没办法的人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安置，又破解了非整院不可的难题。
6: 王老师，我给您透露个信息吧。
2: 您说。
6: 就是这次这个四七口东他们做一个大片区的一个城市保护更新项目，他们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不走的我都给你平移到一个区域，他们正在做这个方面的。对，
2: 我想这个事儿不容易做，但是应该去探讨。
7: 面对申请是退租难题，西城试图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来重新破题，希望在未来能够形成最大的公约数，政府的公平账本、企业的经营账本、百姓的民生账本。

0: 一枝一叶总关情啊，我是一分忧虑，两分温暖，七分希望。
1: 整院退租是平衡老城保护、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实现企业造血式运营的一种尝试，可它又实实在在牵动着每一户的利益。面对这道难题，各方没有放弃，新的方法正。

0: 把人都牵走。他是在保护与民生之间找到那条最难却最该走的路。那么面对居民这些最真实的顾虑与期盼，西城区副区长朱海滨又会有怎样的回应呢？
1: 刚才啊，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充分。很多居民家里我都去过，不但是去了鲍阿姨家、赵先生家，其实全区的很多平房区啊我都去过。我们政府出的这个政策是努力希望能做到给大家雪中送炭，我们所有的评估、所有的程序、所有的环节都是阳光透明。可能有几个账大家要衡量一下。第一个是安全，我去了很多的平房区，不论是长高还是长胖，基础设施缺乏，消防隐患比较多。第二个是解决大家居住问题，品质，很多老人上厕所冬天都不敢出门。第三个呢，大家要合理的去谋划好自己的生活质量，安置房的所在地也有丰富的配套。现在我们全市的医疗设施啊，名医名校也是往我们周边的区县在丰富的补足。最后大家算好自己的经济账，很多的公房你是没产权的，通过我们这次腾退给予一些补助，让大家有了货币化，房子有了资产化。最后总之就一句话，这个政策是自愿式的，我们希望我们政府力所能及的通过这个政策普惠到大家确确有需求的，愿意可响应我们政策，我们相向而行。
2: 各位居民，无论是走和留，是否愿意积极配合这次的申请式退租的政策，在法理情的接到位的基础上做好相关的工作，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如果你愿意，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姐妹俩，包阿姨，特别尊重你们的选择，心里那坎还没过去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办，包阿姨，没事，您再琢磨琢磨，啊，再综合考虑考虑。
1: 我们也想走，但是家里这个问题，你说解决不了，我们是真的没法走。所以呢，也特别希望通过这次节目，能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
0: 如果需要法律咨询方面，霍明亮律师也可以帮助你们，我替他答应了。好，谢谢三位，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全景地展现了西城区正在进行的这个申请式退租的所有的规定以及相关的进程，也希望您能从项目中得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2: 录制后一周，为了不让孙家姐妹与表哥的纠纷彻底断了他们全院腾退的希望，霍律再次来到民康社区进行调解。
3: 今天呢，受栏目组的委托呀，我们想呢，再跟孙女士一家和丁先生一家呀，进行一次调解，希望他们双方呢，能够找到共同调解的一个意向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各让一步，怎么让，能让出多少来？我现在是居中的，
5: 让几十万。
4: 坦诚的讲，我估计这个条件达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5: 多大是吗？顶线就是一家一半呗。
4: 那就这样，好，我再做一轮努力。
5: 行，那就拜托您了。
3: 因为现在呢，经过两轮聊，你们的差距有点大，有没有可能您这边降，有没有可能他那边涨？我觉得呢，这可能要给双方一个思考的时间、空间。
2: 调解没有让双方立刻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两方都愿意让一步，这一步不大，却让僵局透进了光。
5: 考虑到院里街坊的这个感受，也想为大家考虑考虑，大家都想走，我也想就做一下努力。我觉得郭律师人特别好，为我们这个事儿耽误了自己时间，还有咱们这个节目组，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想给我们解决问题啊，我就非常感谢。
2: 而包阿姨如愿留下了，
6: 这次想好了，不再纠结了，决定要留下来。我对这个院子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和感情，不想离开这个院子，决定要留下来。
2: 为了不让一户的留下挡住整院人的改善，各部门反复研究，决定用物理维和的方式为整院退租这道难题寻找一个突破口。
7: 阿姨的这个决定呢，我们尊重，后期呢，我们将阿姨和其他院里的居民分开，然后形成一种物理维和，这也算一种新的突破。这样包阿姨留下来

0: 也不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改善。
1: 与此同时，不少居民已经签了约，准备奔向新生
2: 活。我们院呢，终于可以腾退了，可以住大房子了，住新房了。现在就是太高兴了，不知道用语言怎么着，只能说谢谢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啊办这一件实事，发自内心的这种高兴。
3: 通过参加你们这次向前一步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已经对政府的这个腾退政策啊十分了解了。然后呢，我们回来以后呢，全家都商量了一下，也觉得借助这次腾退工作呀，改善一下全家的生活。经过全家商量，然后一致决定走。
1: 从零散退租到整院申请式退租，是一步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在民生改善、老城保护、造学式运营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路还长，难题还多。但只要向前一步，就总有新的可能。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多是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七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对，就这个音，我们就从头循环，对。
1: 弹巴赫不能想任何事情，但凡有一点杂念开始进去，马上就弹出来，很神奇。我现在几乎每天我都要听巴赫，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喜欢把音乐打开。巴赫是一个科学家型的音乐家，极其严谨。这个巴赫的音乐，我觉得就是一个宇宙，无穷无尽的东西在里头。
2: 当一位研究高能宇宙线的院士弹奏起巴赫，他的颅内究竟会浮现出怎样一个世界？跃动的音符是否描摹着天体运行的规律？曼妙的音阶如同追问着宇宙能量的起源。我们的世界从何而来？宇宙的边界又在何方？探索这些谜题中出其不意的美妙，是曹真院士的人生乐章。

0: 2021年，一座世界灵敏度最高的航母级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在中国稻城横空出世。它的设计者正是高能物理学家曹真。许多年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稻城这座川西小镇成为了圣洁美好的代名词。如今拉索的出现再度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 哇，这里太壮美了。哟，曹院士，您好您好。北京卫视大先生节目组傲然，
2: 你好你好，
1: 您好您好，这里视角超级好，直接可以看到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2: 这个观景台就是为游客修的，
1: 其实这相当于是咱一科普窗口。
2: 对啊，所有的游客来了之后，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头照个相。
1: 哎，所以院士，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拉索其实是咱们高海拔宇宙射线站观测站的那个简称。
2: 对，它的每一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就可以组成拉索，这个词就是藏语里面的欢呼的意思。
1: 哦，
2: 就是你看他们雅拉索对吧，就是他们一高兴的就是拉索雅拉索，对对对对。
1: 帕吉唱给的拉菲拉索
2: 啊，对，
1: 帕吉扎吉拉索村拉索，那个寓意啊，
2: 对，
1: 太美了。
2: 拉索这个词现在非常招人喜欢的，
1: 所以我就感觉咱们这个矩阵，这个天阵，是不是在跟宇宙线在 say hi？
2: 对啊，它是迎接宇宙的信使的一个装置。
1: 啊，
2: 这个信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宇宙的窗口。
1: 哇，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走进去，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
2: 好。
1: 曹院士，其实说实话，大家一提宇宙线，觉得离我们距离有点远，
2: 是吧？
1: 它究竟在哪里嘞？
2: 宇宙线在你身边，每时每刻都穿透你的身体。
1: 哇，您别吓我，我现在心里更麻了，是真的吗？
2: 对，宇宙线就是看不见的一种粒子，在这个地方的话，每平方米每秒有1000多个粒子搬过去了。
1: 啥？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吗？
2: 没有伤害，人就是在这个环境下演化出来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扛得住这个流量吧，
1: 嗯，
2: 但是你扛不住外太空，太多
1: 太多了，
2: 太多到要伤害你的细胞了。太空服最重要的不是给你氧气，是保护你不要受宇宙线的侵蚀。
1: 那咱们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力气建这么大规模的宇宙线的观测，目的是啥？
2: 我的目的就是要去测量一些能量非常非常高的宇宙线粒子，它一来就带来了宇宙的这个秘密。
0: 宇宙这篇宏大乐章，人类能捕捉到的音符只有一种，就是宇宙线粒子。它们是传递宇宙大事件的信使，携带着远超想象的洪荒能量。研究宇宙线，归根到底是在追寻三个问题：这些粒子是什么？它们的家在哪里？它的出现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那么当天外之音宇宙线降临之际，拉索又是如何迎接他们的呢？
1: 咱们可以登上去看看吗？
2: 可以啊。
1: 好，
2: 但这个登这个人楼梯比较挑战哦。
1: 我看着不高呀。
2: 嗯，试试看吧。
1: 它这个垂直高度不高，但是在这个海拔下登它就有点费劲。
2: 对，
1: 院士您都不用扶着。
2: 不用扶。
1: 哎呀，这就是差距啊。哇，哪里是最好的 view？
2: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最好的 view。 这个宇宙线进入到这个大气层了之后，它碰到这个大气里面的这个原子核了之后，就马上就碎裂掉了。所以这个过程叫极碾过程，一级一级的极碾下来，这粒子的数目就变得很大很大，
1: 像下大雨。
2: 下大雨，
1: 只是我们看不见雨滴。
2: 对，
1: 但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此刻已经是阵雨倾盆了，
2: 每时每刻都有。
1: 然后您见这些就是接这些雨的容器。
2: 没错，这场雨下来之后，这个雨的这个雨滴就是一个粒子。
1: 嗯，
2: 这些雨滴的运动的速度可不是像雨这么慢，光速。所以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粒子尽可能的收集到。我这个就想尽一切办法做这个协同观测，就把所有的这些那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全部把它捕捉到。
1: 捕捉到之后呢，
2: 找出来它是不是一个光子。
1: 我们要的就是光子。
2: 对，为啥呢？ 因为光子这直线，有了这些光子之后，你就可以反推回去，就找到那个源头。
0: 人类对于探索宇宙的起源，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着。从神话到哲思，再到科学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把名叫光子的钥匙。沿着直线追溯源头，而拉索的核心正是穷尽一切办法捕捉和识别这些来自宇宙的光子。高原上这一片酷似外星文明的神奇建筑，被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昵称为土墩子、大池子、蓝桶子和小桌子。正是这四种先进的探测器共同组成了拉索观测阵列，形成一张捕捉宇宙线的巨网。在拉索出现之前，要从纷繁复杂的宇宙线中识别出光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见利器的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独辟蹊径，将这一昔日神话变为现实。
1: 您在2009年当初规划蓝图的时候，有想过眼前会是这样一片景象吗？
2: 不但那个时候没想到，我现在也没想到。现在我每次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惊叹，我会感觉到我都想象不出来，我有这个本事建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吗？
1: 您都会恍惚？
2: 对，就真是感觉到不是我造的。
0: 时隔多年，每一次站在这片高原之上，面对这铺陈于天地间的庞然巨阵，回顾整个历程，曹真依然觉得恍如一梦。脑海里像过电影一般，他想起前辈们站在国际宇宙线大会上被同行毫不客气地嘲讽为零的时刻，想起留美15年第一次走进宇宙线研究的核心圈，那种置身洪流的冲击，想起12-5机遇中11个项目激烈角逐，他带着拉索突围而出，更想起拉索从图纸走向现实那几乎让人望而却步的第一步，梦从那里生长起来，铺成了眼前的这片山海。
1: 那您当年选址的时候，就这些石头也在？
2: 对啊，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些石头打交道呀。百万年以前，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冰川非常活跃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留下来的遗迹。但这个冰川的运动的过程中呢，就留下了这个我们叫做漂离，这个是基本的一个走路的办法，就是得像这样子，从每一个石头到另外一个石头去。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哦。
1: 那那个时候，这石头之间缝那么大，您岂不是得跳过去？
2: 都得跳，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办法。哇，
1: 腿有点。
2: 你行不行？
1: 来，认识接一把。
2: 小心啊！好嘞，好，哎，好，
1: 这么高啊，这石头。
2: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又开始喘了吧？
1: 对啊。
2: 我们第一次来塔勘的时候，有地质学家陪着我们来，他们很厉害，但是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
2: 就是每一次像这样的一个爬射过程，你就心喘，心跳马上就加速了。
1: 是。
2: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喘气。
1: 停一会儿。
2: 对，一定要把气喘匀了。
1: 您要不要也坐一下稍微的？
2: 行。哎呀，
0: 为拉索找一片落脚的地方，这一步比想象中更漫长，要足够高，离天近一点，要足够平，容得下铺陈，还要有一汪水清澈充沛，能留住那些转瞬即逝的信号。从2008年开始，7年辗转，曹真带着队伍走过了西藏、青海、云南、四川10几处候选地，踩过不知多少荒无人烟的角落，想反复修改一段总也写不满意的旋律。最终他们停在了稻城海子山，地形水源样样妥帖，像是宇宙早就替他们选好的一块地，只等着人来找。可谁也没料到，这片被上天眷顾的土地，转过头来就给了所有人一个下马威。4410米，呼吸变成了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儿，头痛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夜里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更别说脚下那些密密麻麻的巨石。
1: 这石头算大的？
2: 那个像这算石头不算大。啊，像这大的石头的话是轻而易举超过一个房间，我们要转一圈的话要转2天，早上去吃个早餐，然后就在这个早餐店就顺便就带上几个馒头，然后整一包咸菜，这个就是那些地质学家教我的。
1: 那咱们中午吃饭怎么办？
2: 在这个地方你看就这样的环境，关键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风特别大，这个风大的地方你人都站不住，所以就来找这种哎背着风的地方再蹲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很讨厌的地方是下雨，你看这个地方哪有一个地方躲雨的？
1: 那这那个时候这有什么野生动物啥的吗？
2: 有啊。
1: 有啥？
2: 这个我们来第一次来的时候看的就是狼。
1: 您看见过狼？
2: 狼啊。
1: 多大？
2: 哦，那狼蛮大的，这么大。那地方就在那个河弯弯里头，算是个狼窝子。
1: 是一群？
2: 对，那当时一群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狼就跟我们现在这样蹲在这个石头上看着我们。
1: 就是想着我是一只狼，然后当时看着有几个人在跳石头，想他们在干什么呢？
3: 没错，
1: 那个时候来。

0: 是非常荒芜，
1: 就是要去找我们探测器布局的位置。你看现在你看到这一个一个的这个土堆子，看得整整齐齐的吧，对吧？它的间距是每一个30米，但是要找到这样的位置可不容易了，1188个位置是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2: 所以您当时在站在石头上看的是哪里可以种下我的探测器。
3: 在如此艰难的地方，曹真如同一名乐师，在大地上弹奏着属于宇宙和内心的旋律。然而自从2017年动工，真正的不和谐音却开始密集砸下来。最多时同时上阵的600名工人里，一半却因为高原反应退场。冬季零下35摄氏度，冻土把一切活路封死，一年里能施工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数清楚。工期紧得像一手被加了速的几百，而拉索中央的大池子水榭伦科夫探测器又是这首几百里最容易出错的那个音符。
2: 这是什么地方？原先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大水池子。
2: 大水池子，
1: 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操作间，就是这个是我们记录数据的地方。
2: 这就是大水池里边的样子，是吧？
1: 对啊，
2: 这儿进不去是吧？
1: 那现在进不去了。你要进去的话，进去一次我们要停机，大概有好几个小时就测不了数据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原则上讲是不可能有人进去。这个探测器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在利用水来作为探测介质。我们这36万吨水，就是5米深的水，有78000平方米的面积。你要想进去做一次任何一次工作，都必须要划着船进去。我们这个球球不是放在地上的，是挂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架子上的，拽着那个绳儿，一提就起来了。这个时间就非常紧张，最后要赶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了。就是不管你前面有各种各样的挫折，你选址，你这个干什么干什么，这时间都把这个时间给挤压了，对吧？但是对不起，最后要验收的那一天就要验收，这个后墙是不能倒的，所以这个工期就会越调越紧，时间压力是非常大的。
3: 当曹真带着团队拼尽全力，以为闯过了9981难，最重要的1号水池竣工在即的关键时刻，上天再次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2: 这是注水倒计时，0天。
1: 对，所以那天我们特别兴奋，
2: 对，
1: 我们把红酒准备好了，然后就等到那个时候，就等着香槟庆祝了。为了这一天，我们熬了几年了呀，大家都在很兴奋的等着，然后他们就等在那边水产水车间里头把水生产生了，说可以了，放过来吧。一放水放不出来，结果发现那个水管给冻坏了，
2: 水管冻坏了，
1: 全是冰疙瘩里头。现在去铺另外一条管道了过来，
2: 一滴水都没有，
1: 一滴水都没有。
2: 那白起您白准备久了，
1: 可不。结果干到晚上3点钟也没把水没整过来。
2: 要不然有句话叫香槟不能开太早。
1: 对啊。
2: 当时是怎么办啊？怎么补救啊？
1: 把其他的到处的管子都拆来，重新接一条管道。那接完的管道，你可以想象那个管道肯定不灵嘛，到处都漏水，那个水一喷出来马上就动了。那天晚上肯定是零下将近20度。第二天下午6点钟注水成功。
2: 您给我们这几天的感觉就是乐观主义。
1: 那是，这个不光是给你这几天的，所有的人这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都觉得这个乐观。
3: 如果说拉索的存在犹如一部恢宏昂扬的交响乐，那水下探测器的研发、安装、试运行一定是其中节奏紧张、跌宕起伏的进行曲。曹真曾在工地写下的2句话后来凝成海子山精神，再难也要克服，就是要做这做不了的事儿。可他心里清楚，工程与技术之难都不算难，真正的难是国际同行的质疑和冷眼，是心底的孤独无处诉说。
1: 就是我的这个搭档，我的老朋友 Dittori， 他可能比我大10几岁吧，意大利人。他在24年过世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走上这个楼梯都是我扶着他上。
2: 生病了是吧？
1: 对。人在这地方来了，都流下眼泪了。
2: 为什么会流泪？
1: 那他兴奋啊。

迪特瑞，他是能够真正理解拉索的重要性的黑皮侠，他是看着我们怎么设计出来的，可惜

0: 今天我突然想了他的很多事情，这个知识渊博。我们拿出来这个文章出来之后，每一篇文章一个字一个字都不改。其实人生难得知己啊。
1: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中，国际上很少有人相信他能做得出成果。可曾经并肩作战的意大利朋友一直默默支持他，但在拉索成功的那一刻，他已经离开了。那种想跟谁分享却找不到人的感觉，或许是曹真心中难以磨灭的咏叹调。
2: 上微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品味智慧碰撞的无限魅力。关注北京科协官方账号，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获取更多科技资讯。
1: 暮色降临，拉索的夜空回荡着浪漫的小夜曲，这是曹真眼中拉索最美的时刻。18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缓缓睁开眼眸，静静凝望着宇宙线奔来的方向。
3: 开开
4: 了，
3: 哎，你开
4: 开了
3: 吧？
4: 所以现在是蓝筒子睁眼睛了。
3: 哎，睁眼睛了，对了。
4: 啊，又开了，
3: 你看开了一半了吧？2分钟就打开了，
5: 打开了。哇！
3: 然后这个光线一照进去了之后，成的像反过来就在这个视网膜上就形成一个照片了。
4: 哦，那就相当于蹲在咱们高原上的18头小巨兽在集体睁眼。
3: 对。
1: 世界上的同类望远镜都是上夜班的。如果曹真没有打破常规，这18台望远镜也没什么出奇。但曹真不会墨守成规。他率先将硅光电倍增技术用到了望远镜上，他们就能把夜班也上出名堂。
3: 传统的这种探测器所工作的状态，就是必须要求没有月亮的时候。你想，如果说是这个天空要完全没有月亮的时间，那很短暂的。要进行这个科学观测的时间非常宝贵，
4: 那就真的是等天吃饭。
3: 等天吃饭，大概绝对靠天。
4: 那很被动。
3: 然后这个，即便是这种完全没有月亮的天气的话，飘一片云来之后，完了你啥都看不见了。折合下来的话，在我们通常有一个术语叫做 duty cycle， 就是一个它的有效的观测时间。哦。大概占到你这个24小时这个最多占到10%。
4: 对您来说觉得太少了。
3: 太少太少了。这样的话，我们要观测一个天象的话，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用上这个技术了之后，这个技术很皮实。
4: 它那个 duty cycle 到了多少？
3: 马上就可以提高到20%。哦。因为月亮来的时候照样观测呀。
1: 曹真的决定，解决了此类同类设备观测时间短、对光源要求苛刻的弊病。数据累积成倍提速，成本不增反降。他带领团队又一次成就了拉索的一个世界之最。
3: 当时我们提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瞄准更高能量。国外的人就认为你这个是很可能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而且还这么大的规模，花这么多钱，到时候你做完了之后，很可能你就是看见一个零，没有。
6: 很多人怀疑他可能探测不到，
4: 还怀疑，还遭过质疑。
3: 这质疑最大的这个德国科学家，他就说你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多钱，建完了之后可能什么都看不见。等我们的观测结果出来之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震撼了。
4: 他说什么？
3: 看了这个结果之后，我现在死而无憾了，马上可以死了，变成了我们拉索最铁杆的。
1: 曹真提出拉索项目时，国际上另外。

0: 个极具竞争力的观测计划相继浮出水面，他们就是欧洲的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
1: 和美国的高海拔水切伦科夫观测计划。
0: 当时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并不被看好，光环都在那两家身上，然而事实颠覆了所有人的想象。
2: 建设拉索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寻找这种宇宙线的
3: 起源，
2: 对吧？这一次这个结果就把这个起源这个事情几乎就敲定了。
4: 找到他老家了？
2: 对啊，而且是这地方是什么地方？是黑洞。黑洞居然能够是一个产生粒子的一个源泉，这个就是吃相不好看，但是吐出来还是很漂亮的，吐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两个喷柱嘛。
4: 之前大家猜过它能吐出来，但是没证。
2: 看见过，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它居然能够是我们最高现在能够看到的宇宙线的能量。如果说没有我们拉索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有这么多种探测器，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被拉索干出来了。
0: 换做谁，恐怕都比曹真冷静不了多少。拉索落成仅两年，就解答了宇宙线起源这个世纪之谜，而这个答案竟然指向了黑洞，那个传说中连光都吞得下去的无底洞，居然向拉索吐出了高能光子。随着拉索的不断探测，宇宙也像忽然慷慨起来，美妙的旋律源源不断地飘来。而这一次，曹真等到的是一道来自千年前的回响。
2: 我们这个领域里头有一颗星，这颗星我把它称之为福星，因为我们经常讲福星高照，对吧？就是叫做蟹状星云，这里头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很大的关系。宋朝年间，在天官这个方向看到的这一个白天都是亮的星，在天上挂了28天。
4: 咱们宋朝人把它记录下来，
2: 那肯定要把它记录下来的。
4: 当时不叫蟹状星云，当时叫什么呀？
2: 当时就是天官克星。900多年过去了，这颗星突然被拉索看见了，发现我们当时记录到的最高能量的光子居然能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到今天我们也解释不了的现象。为什么这样的一颗东西能够发出这么高能量的光子来？
4: 900多年前
2: 中国人记录它了。
4: 1000年之后，拉索又见到了他从蟹状星云发来的一个信号，
2: 非常非常强大的信号
4: 啊！真是传承了1000年的接力的感觉呀、
2: 现在就到我们来说话的时候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些事儿？
4: 是
2: 啊，拼命的建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一些观测设备，就是要争夺这种话语权，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化和文明来体现在这个上头。
0: 千年前的凝望曾写满先祖的疑问，千年后的回响为那些疑问画上了美丽的句号。拉索靠实力出圈了，凭借碾压级的灵敏度，他一次次将旧有认知炸开缺口，在国际宇宙线研究领域激荡出连绵不绝的讨论浪潮。
1: 33家国内外学术机构并肩入列，
0: 与中国建立科研伙伴关系，拉索成为了该领域绕不开的取经圣地。
5: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大先生官方微博，让知识从书本走出来，让科学不再高冷。
2: And you just imagine in the future we have 36 of them put the field of the old area over here. The red one, yes, right.这个是欧洲闪电中组员的 director， 这是负责人。
6: Hi, nice to meet you.
2: 他们是恰好碰上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今天要来。Everything is fixed, and then it go to the massive production. Yeah. So this is so important today. That's why I'm here, basically.
7: What is the cost of one complete?
2: The complete one is something around $3 million Chinese yuan.It's a very cheap, very cheap detector. So for each one,
8: yeah.
2: Good.
8: Everything's
2: cheap here.
6: What's the most impressive?
9: Well, the most impressive is that as human beings, we can do that.
6: Yes.
0: 从归零处追赶，

0: 度站上潮头。科学的赛场上没有终点，现在拉索已经成为同行追逐的目标。发令枪响，他又启程了。
1: 拉索上心了，就是他呗。
2: 对，
3: 他最大特点，他能够把我们的清晰度，把它分辨率提高。我们这个镜子，这单片镜子，我们不是一台望远镜，五十四面拼在一起的。我们用的两层玻璃，中间加一个铝蜂窝，就薄玻璃。那么这个技术的话，我们跟外面五十所合作，我们经过5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技术给攻克了。
2: 你知道这样一个探测装置，我们建这36台探测装置，欧洲人要花多少钱吗？
1: 要花多少钱？
2: 现在报出来价格已经是4.5亿欧元了。
1: 4.5亿欧元啊！但我们人民币的话是
2: 现在才1.6亿人民币。
1: 1.6亿人民币，哇！
2: 国产化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纯粹为了国产化，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更进一步的提高嘛。这个性能的提升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1: 所以让我想象一下，到2028年的时候，在拉索会有36台这个 LECT，
2: 对，
1: 每天对着宇宙，
3: 对着宇宙，对，哇，
2: 壮观吧？
1: 那到时候
2: 唰就转过去看一个宇宙，唰就转过来看一个东西，对吧？哇，
1: 那太漂亮了。哎，院士，您一直说咱们在做的事情是宇宙考古，那如果说宇宙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籍
4: 的话，
1: 您觉得现在翻到哪一页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翻到最后一页我就解决了，是这意思吗？
1: 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设想，可以有这样一个设想吗？它成立吗？
2: 不成立。哦，你写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后面还有这么一节需要再去写去。
1: 那件事是不是可以理解说，正是因为宇宙的无穷无尽的奥秘，反而倒逼着我们科学家要不断的创新？
2: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乐趣和兴趣所在。正是这样子，才使得我们这个科学家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的追求，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1: 我们看着您可吃苦了，可艰苦了，但是您会觉得苦中作乐老有乐趣了。
2: 对啊，这个
1: 科学的魅力就在这儿，是不是？
2: 对啊，这个乐趣太大了，这个乐趣。
0: 你看，旁人眼中的那些痛苦求索，在他眼里是多么快乐。在通往未知的路上，曹真从来不是一个只会瞄准靶心的射手，而是一位永远前行的骑士。
5: 我的车不行，我的车跑了，发生一回事。我们上面雾山连续爬坡25公里。
6: 真帅啊，曹院士！
5: 我要上车了。
6: 上车。
1: 这都可以啊。
5: 我们去山上吗？
1: 来，可以掉头，可以掉头。这车跟着您有年头了吧？
5: 对啊，我大概是
1: 10年20年，
5: 我不止40年，
1: 就是
5: 前几个星期骑车摔的。
1: 哦，前几个星期啊，这八
5: 1个多月了。
1: 哇，这会儿下太大了。
5: 还行，这个天气正合适骑车。
2: 那以后是 light and go right, and then there is some place go down。这个是我们的雇员，来自于俄罗斯，因为原来我在北京骑的时候很多啊，后来在北京就没人陪我骑了，他们都去结婚生孩子去了，带了娃儿之后就没人骑车了。这回他来的时候，他在这地方他又拉起一个队伍来，我又把我的车拉过来。So you go first.
5: Okay,
2: everybody, let's go.
0: 拉索归来，回到成都天府宇宙线研究中心。曹真抓紧放空自己，因为继拉索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揭开宇宙成因奥妙的伟大工程正在这里悄然孵化。
7: 邵维博参与大先生话题讨论，开启智慧之旅，探讨人生哲思。
8: 就是按着来
1: 的。那几位研究人员在做什么？
8: 对，
2: 他们就在组装这个探测装置。就把这个探测器做好了之后，就要把它放到这个海底下去做实验。
9: 我们要在海底要布置一个立体的一个探测装置，建30个立方公里，两个边长6公里长的一个正方体，然后竖起来1公里，一个球就把它连接起来之后就挂在一根绳上，就叫冰糖葫芦串。
2: 每个球的这个浮力很大的，你看这个空的，对吧？它浮力它自己就浮起来了，它就把那个绳就扯直了，就拉成。

0: 条直线在这个海底，哎，这就一公里长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现在做的这个最先进的这条装置，他们现在就是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在这个领域里头的最前沿的事儿。
1: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的原因也是基于我们拉手最新的观测结果。曹老师就提出来说，我们未来要做这个中微子的HUNT项目。
2: 对，中微子又是什么？
0: 我们这个很高能量的这个宇宙线粒子，就是在一次碰撞之后，它就要产生两个孪生兄弟，是在同时产生的。但是这两兄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一个兄弟是特别容易被人看见的，
2: 是光子。
0: 光子，我们拉手，专门看到的就是由光子给我们带来的信号。另外一个兄弟完全是个隐身人，幽灵粒子。
2: 为什么叫幽灵粒子？
0: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不见它，
2: 就是中微子。
0: 中微子。哦，
2: 不找这隐身人不行。
0: 你这个就像是破案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知道有两个证据，其中一个证据是一定要存在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证据，你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了，对吧？
2: 所以HUNT和拉索听上去是两个项目，好像是干两件事，但是目的是一个，也是为了追寻那个宇宙线的起源。
0: 对，
2: 对，这个又成为了我们解开宇宙线起源的另外一把钥匙。哦，
0: 这一把钥匙很厉害了，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无穷宝藏的一个密室。哦，有那么几道钥匙，我们现在找到第一把钥匙，把它打开了，发现又有一道门，现在还需要把钥匙再打开。一打开了之后，里头就是宝藏。
2: 啊，就离这么近了是吗？
0: 对，
2: 您就确定不会再有另外一层门了？
0: 那就不知道了。
3: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经常在一起，
4: 那个经常在一起。这个曹老师走到哪儿，我就跟在哪儿。曹老师是在最高的地方研究能量最高的现象，我是在最低的地方研究能量最低的现象，而且我们俩的直线距离也就200公里。曹老师是高能，我是低能啊。
5: 那你们二位是吗？是最大的。
2: 您觉得现在地球文明会不会是宇宙的第一个文明？
0: 哦，那我相信肯定不是。在小小的银河系里头，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1000亿颗太阳。1000亿颗太阳里头有一个长得跟地球跟太阳差不多，这不是太容易了吗？对吧？1000亿分之1有什么？我觉得这个概率很高的，这个就是对吧？
4: 或者说我们可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文明之一，这句话都不见得对。
0: 很难说这个
4: 是吧？这句话都不见得对。我们没法求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边界嘛。
0: 人嘛，就是个好奇嘛，对吧？驱动了我们科学的发展嘛，所以去找到自己的同类，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驱动力。我们的这些雷达，已经不知道发出去多少人类的信号到宇宙里头去了，而且你也不知道很多这样的信号，也许已经被那方面的文明的人已经接收到了。
4: 假如有外星文明比我们的这个文明程度要高得多的话，他们可能先我们找到我们，而不是我们。
0: 对啊，
4: 就我们先
0: 找他。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
4: 他既然发信号了，那他这个文明已经探知我们地球有高等生物了，那你不回答，难道他就不知道吗？
0: 我觉得现在苦恼的地方反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人家在不在发给我们，这是我们笨的地方。我们应该努力的改善，我们自己去捕捉到别人的信号，
4: 希望能够尽可能捕捉到外星的信号，而不是逃避它。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人类自己，人类不约束我们自己的话，可能未来的比如说生态的恶化，包括战争，带来我们这个未来的这种灾害，可能是我们自己。外星文明充其量就给我们发了一个信号，人类自己的纷争，
0: 这个要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些问题要可怕的多。
2: 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跟地外文明交流，您最想提的是什么问题？
4: 就像小孩一样，我首先想问他，你长什么样？你的方位在哪儿？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4: 是怎么看这个整个的宇宙的？
0: 我就问他宇宙线怎么产生的就完了。他如果比我牛，他就告诉我了。我现在是怀疑他没这个问题，因为他就不是我们这种 creature。
4: 我们建立一个沟通的方式，这个是最关键的。
0: 没错，
4: 这个是第一
0: 步。
2: 是不是有一个终极的宇宙规律，值得你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探寻？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它可以解释宇宙的万事万物吗？
0: 从物理科学的这个发展的历史上，科学家有时候会显得自己过于狂妄了。 比如说在牛顿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机械的过程来接受。
4: 对对对，就是当时的科学家他们似乎相信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终极规律了，后来发现很多用经典力学是解释不了的。
0: 麦克斯韦把这个电磁学统一了，就写出了漂亮的这个麦克斯韦方程组，大家又觉得好像又到了一个终结了，对吧？现在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电磁的过程给你解释，你们说吧，宇宙有什么事我都给你算出来。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科学家就说，哦，还有两朵乌云没有解决，有两朵乌云还在天上飘着，结果就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这个量子力学。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这个终极理论，我认为没有。
2: 马斯克不是又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吗？他说现在整个宇宙就是一串代码，言外之意这个宇宙有可能是虚拟的。
0: 像这种所谓的用数字来构成宇宙这种说法，这个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叫做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他就认为所有的东西只要有个数就可以解决，就可以把世界就构成，所以不是马斯克今天的事，不是啥新玩意儿。
4: 如果说有虚拟的话，可能是那个哲学家是吧，社会学家可能是这样。但是至少对我来说，物理学家我们相信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啊。陶老师，我也挺有兴趣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太阳系的年龄可能是几十亿年，那我们一个普通人的寿命充其量是这个100年，那这个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我原来碰到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就说你都看见了这个宇宙的这个终极的发展，对吧？你会不会觉得很悲观？太阳会变成一个白矮星的，又是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了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已经没有盼头了，很没意思了，对吧？我说这个是恰恰相反，
4: 对，
0: 你会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才这么短，
4: 对，
0: 你把你这一生过好了就行了，对吧？
4: 对对对，
0: 跟那些事情跟你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
4: 这个尺度完全是
0: 不是一个尺度。人生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其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这个宇宙有更多的了解，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奇妙之处哈。虽然我们只有100年的寿命，但是不妨碍我们去想象几十亿年的这样一个规律，是吧？

0: 我都想象不起来我有这个本事建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到我们来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些事，拼命的建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些观测设备，就是要争夺这种版权，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这个乐趣太大了，这个乐趣我通常说你这个吃苦根本不是回事。人生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短暂的一件事情，其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这个宇宙有更多的了解，能够跟着未来的人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1: 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用简单方式看懂万千世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发现频道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大先生与知乎答主解锁节目趣味话题，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大先生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录难忘瞬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老赵，老李，市长电话，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1: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2: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3: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
5: 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
5: 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4: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
1: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4: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1: 问题就在这儿，
4: 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4: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

0: 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1: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0: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1: 老李，
0: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2: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3: 只是什么？
2: 商欠一营。
3: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2: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3: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2: 是。
3: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4: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2: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3: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麻痹。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钓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存芳样子。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虎兄，你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的赢就打，打平就走呗。
1: 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替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好，辛苦了啊！
2: 对呀，
1: 好，辛苦了。
3: 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2: 这知识分子。

1: 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2: 好的，好的，知道了。田野有什么情况，请立即。

0: 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1: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0: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1: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枪兵。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2: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
1: 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心几两。营长，
2: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1: 是，
2: 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锅好，塔贝鲁。
0: 睡觉呢？
1: 内鲁。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清楚，今天不要给我接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少将六个大夫，这都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
4: 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Sh

哎，爹爹从断崖上来了，给我拼，不能让英鬼子从这儿过去。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0: 李龙呢？赵康老总，撤！放开我！
1: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这么多人，快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用我撤！
1: 快把我往老总这儿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人的阵地？还有我撤吗？
1: 快！
0: 放开我！
1: 老总。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
1: 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2: 有！
1: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3: 没有。
1: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4: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1: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5: 准备战斗！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失恋。

同学们，黑海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沖縄警軍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第13歩兵連帝と交響軍第5軍政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突破口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老赵，部队撤出去没有？
1: 大部分撤出去了，没留下伤员。老李，咱们也撤吧。
0: 那重机枪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我们的骑兵连已经被骑兵连给收了。
1: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
0: 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2: 说曹明和秦仲只有一连院三连，其余的都分散突围了。
3: 一连，跟我上，
4: 打开缺口，
3: 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你上哪了，老李？快告诉我，团长！你没事吗，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

0: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1: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0: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 你这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老李，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2: 我没病。哎，
3: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0: 战士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5: 司令，跟着。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0: 团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哟，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齿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齿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

0: 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来，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

0: 我这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看
2: 把你小子能耐，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示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0: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哎，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示，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
0: 不是，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0: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
3: 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又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1: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1: 想听，
0: 想听，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哎，老子也不能白讲。
3: 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10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0: 没问题，按打20个。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
3: 当时咱也老实，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 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 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3: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0: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2: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0: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3: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4: 是，
3: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部，对，把这封的机构啊，快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冯老总，
1: 参谋长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 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要几场恶仗啊！嗯，
3: 快点架设电台，沃顿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老总走。

0: 司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
1: 司长，老总还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滇南保护圈，老总命令我建宁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后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快！
1: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旅长，敌人新兵报一声呀，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2: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0: 控制站，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控制站，快跟上！
2: 快！
0: 快跟上！
2: 死岛，快快倒！
0: 快
2: 快倒！
0: 快！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3: 我发现

0: 道要打过来了。
1: 当时红军很猖獗，就从这里走过去。
2: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0: 我真的特别怕。
3: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4: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的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6: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0: 红军不怕远征难，
7: 也太难了。
8: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9: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1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险，植物王国的小矮人，我们以巨人的视角俯视，它不过是一抹浓绿。俯下身来，会看到一个如雪花般精巧、如森林般繁茂的世界。苔藓从来不是一个物种的名字，是苔类、藓类和角苔类的总称。叶状体苔类一般贴地生长，顶硕藓类通常直立生长，看似柔弱的微小生命，拥有极强的拓荒与生存能力。山石褶皱，树皮缝隙，城市边角，只要环境适宜，它们便能悄然扎根，成为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色。

体内没有维管束组织，决定了他们永远也长不高。但这又何妨？它可以成为小飞虫营养与水分的补给站，可以让蚂蚁忙里偷闲来臭美，马路遇到它也忍不住停下脚步，舒服地趴一趴。这对小姐妹被苔藓世界的精彩深深吸引，

0: 它怎么蔫了呀？
1: 我们来给它浇点水吧。
2: 此时，苔藓正在给小姐妹表演一场魔术。
3: 哇，变绿了！
0: 对，变绿了一点点。
2: 这是苔藓植物的生存秘籍。当环境干旱不适宜生存的时候，它会进入假死状态来保护自己。待周边再次湿润，它会迅速吸收水分复活。吸饱水分的苔藓泛着丝绢光泽，这也正是此株绢藓名字的由来。苔藓频繁假死，姐妹俩意识到房间过于干燥，根本不适合苔藓。
0: 怕它死了，咱们还是把它送回山里吧。
3: 好吧。
2: 苔藓植物喜欢低温、高湿、纯净的空气。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贾宇老

师团队，历时5年的野外调查，截至2025年，采集鉴定北京市苔藓植物数量一共310种，加上历史记录数据，物种数大约有500种，其中只有少数种类适应了城市的烟火，其余全部居住在山野中。

0: 该做实事吗？
1: 对呀，这片苔藓都非常的好，绿油油的，我们走吧。
2: 一次稚嫩的尝试，一场温柔的试错，让孩子读懂了最朴素的自然法则。山野生灵各有归处，不可随意占有，这是人与山野相处最基本的分寸。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像苔藓一般挑剔，不少生灵有着极强的生存韧性。早在人类族群诞生之初，他们便与我们相依同行，顺着文明发展的轨迹，又一同扎根城市。

0: 看到了这么多有意思的画面，而这些画面仅仅是在玉渊潭公园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捕捉到的。
1: 玉渊潭公园，北京三环内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也是耿家阳童年时期的第一个野生课堂。
0: 我小的时候就住在玉渊潭边上，然后小学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看，但是我看到的都鸟什么的，它们都离我很远，而且我稍微动缓一下他们就飞走了。我就想能不能有一个东西它全天都栽在那儿，然后一动也不动，这样鸟也不会怕它。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红外触发相机他们是专门就可以帮你监测说某一个地方的生物都有哪些的。
1: 在得到公园管理方的同意后，耿家阳和小伙伴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0: 在我这个相机去观察动物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观察这个相机，比如说他们会来舔一下这个相机，或者是凑过来闻，然后鸟类会拿嘴去叨这个相机，然后最过分的是一只猫在那个相机上面尿了尿。累计两年之内拍到了大概26种动物，然后有23种鸟和3种兽类。超乎我想象的，就一个鸟，虎斑地冬是一个比较怕人的鸟，哪怕是摄影师都不太常见的这种比较怕人的鸟。还有拍到了一只刺猬，就是我一直觉得黄鼠狼它是一个挺凶猛的动物，因为最后不是有一个狼字嘛，然后我觉得它的面部表情可能跟狼差不多，但其实就是它正脸挺萌的。
1: 相机中的黄鼠狼完全颠覆了耿家阳对其固有印象，他开始特意寻找这种动物的足迹，尝试消除自己对它的误解。黄鼠狼又名黄大仙，生物学正式名称黄鼬，它自带生化武器，放臭屁。那不是肠道里的废气，是肛门两侧的臭腺分泌物。性命攸关时刻，用来

自保。民间传说他是诡秘的偷鸡贼，但野外监测数据给出截然相反的真相。黄鼬是出色的捕鼠猎手，一年可捕杀上千只鼠类，身体结构决定了它能钻进猫进不去的缝隙。传说黄鼠狼有缩骨神功，能挤进3到4厘米的缝隙中，这不是妖术，是千万年捕鼠演化的馈赠。黄鼠狼锁骨退化，肩胛骨直接参与前肢运动，更灵活，脊椎细长，能像蛇一样弯曲压缩，肋骨与胸廓并非刚性的圆筒，可显著变扁或变窄，头部是全身最宽处，只要头能穿过的缝隙，整个身体都能挤过去，这一切使它在各种复杂环境中能够灵活穿行。黄鼬不会冬眠，代谢消耗直接翻倍，它们更要努力觅食。此时野外鼠类锐减，黄鼠狼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这户居住在1层的人家，大门没有紧闭，他循着味道而来，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大餐。此后竟养成了盯梢溜门的习惯。喜欢猫粮的并非只有黄鼠狼，耿家阳还发现另外一种动物也无法拒绝这种诱惑，

人声散尽，暮色接管山林，狗獾试探着走出灌木丛，它们的相貌极具辨识度，面部三道干净利落的白色纵纹，黑白分明，隐藏在黑色毛发中的眼睛视力微弱，补偿这一不足的是嗅觉灵敏。通过气味分子，狗獾能精准锁定地下的昆虫、植物块根和鼠洞，再用利爪刨开土层获取食物。这个傍晚，狗獾嗅到了本不属于它的食物——猫粮。这是好心人为流浪猫准备的大餐。它可能不知道，城市的夜晚中也有野生动物的活动。杂食动物一旦长期摄入高蛋白、高脂肪、低粗纤维的食物，轻则影响健康，重则丧失野外生存的能力。人类的善意一旦越过边界，也会对自然造成伤害。

0: 童年的好奇驱使耿家阳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把一个爱好从小学坚持到高中。一次野外行走，他看到树林中有个人做的事情，再熟悉不过了。那个相机拍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1: 奥森南园的一棵杨树上面发现有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洞，第一时间我们其实就反映出来这个不是一个吃这个虫子的虫洞，同时因为也是四月份也在它的繁殖期，所以我们相对还挺确定它是一个巢洞的。鸟类它们大多数都一直在这个树上面去生活嘛，但实际上它们在地上的活动时间很多很多。灰头绿啄木鸟呢，它大概80%-90%的时间都会在地上。它们地上觅食的话，一般就会吃一些蚂蚁啊，然后其他的一些虫子之类的。如果有人啊，或者说动物啊之类的就惊扰到它的话，它可能就。

0: 咻一下就飞上去，然后飞到树上去。飞到树上去之后呢，它还会就是在树干后面，就是拿一只眼睛来看，很可爱，很可爱。然后繁殖季节的话，它就会找合适的地方，然后选址啊、敲洞啊，或者是找原来的洞去进行一个筑巢嘛。
1: 每年三月中下旬，北京的树林中都会响起啄木鸟敲开春天的声音。
0: 它的巢是一个倒水滴形一样的一个构造，然后上面的就是圆的部分是深一些的，是它洞的本身，下面这块有一个小三角一样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它抓的时候抓出来的一个小痕迹，然后旁边也是有星星点点的一个菱形的一个小小的啄痕，然后可能是它选址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勘测吧。
1: 啄木鸟偏爱杨树或柳树林，这两种树木质松软，修建巢穴可以节省不少力气。
0: 隔了一天两天之后呢，我们就回来看，时不时就会有一只飞过来，抓着巢洞的边缘，然后用它的喙去啄啄啄啄啄。其实应该是两只鸟，是一对鸟。秋秋绿啄木鸟呢，它的整体的一个颜色都是橄榄绿色，再加上灰色。不过雄鸟的话，它的后脑勺这个部位它会有一块红色的斑点，然后雌鸟没有。
1: 北京地区生活着四五种啄木鸟，其中最常见的是灰头绿啄木鸟。

0: 们就之后也是在超支里头去孵蛋，然后去救湖嘛。就我不可能直接就是近距离的去观测，因为这个就肯定会惊扰到他们了。基本上这个观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1: 发现、记录，但绝不促进干扰，这就是观测者对待野生动物最重要的分寸。他俩现在都在上高中，成长的赛道布满紧凑的日程，但自然万物仍旧是他们疲惫时最有效的喘息。
2: 其实我觉得观察野生动物跟学业并不是特别的冲突，尤其是你学习累了，它能给你充充电。周末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安排半天去附近的一些湿地去看鸟，观鸟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的方法。
1: 孩童、少年，越来越多人懂得了和自然相处的边界。大批自然研学从业者、城市生态志愿者接过这份认知，巡查栖息地，记录生灵动向，向大众传递荒野知识。个体的分寸慢慢汇聚成一座城市对待荒野的态度，而自然荒野也在润物无声地滋养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人生行至中场，为浮华所累，自然草木不仅能够宽慰困顿的身心，还可以让人扎根其中，一生与其相伴。
3: 我做插花的时候，就像是在，我就能听到这种鸟叫啊、流水声啊，就在身边。然后插花的过程就在像是高山流水，说是很享受的。
1: 花艺师，这是肖淼30岁之后给自己重新选择的身份。

和很多人一样，城市生活压力曾经也让他精神上不堪重负。他重新思考人生追求的重点是什么，隐居城郊，打理花园，种植蔬果，在自然的节律中顺时而为，疗愈身心。今天他放弃对完美的执念，接纳松弛与凋零，将各种元素融入到作品中，让花艺更具生命的张力。

0: 自然对一个人的影响，常常深埋于人的内心。不显山露水，但山穷水尽时刻，成为不可阻挡的破局之势。艺术家高孝武最近十年的创作聚焦于自然题材，赞美、敬畏生命的多彩。如此大胆突破自己，源于创作生涯的重创——盗版危机。多年的维权让他长期陷于精神内耗，苦苦挣扎后，高孝武意识到人生和自然一样充满偶然、残缺与变数，从不完美。
1: 到这个阶段啊，我就会想到我的阴影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去各种大城市去奔波，在艺术圈里头坚持这么久，它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最强大的？就是童年我生长的环境所埋下的，我内心里头它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心啊。我也选择了我小时候的记忆作为我创作的出发点。
0: 再次出发的高孝武不仅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敬重，也尝试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
1: 我们怎么去体会我们在大自然的位置？比如说这个鸟时刻的在跟空气、雨水、浪花、各种水草啊，甚至我们说不出来的各种的东西都在发生关系。
0: 如今高孝武把工作室安放在山野之间，对他而言，自然不只是取景的对象，更是一种精神的归处。他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探索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生命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从来不是一句抽象的生态理念，而是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在城市边界、山野与街巷之间最具体、最真实的现实命题。北京大学罗树金团队通过数年野外监测与数据积累，揭开了北京豹猫的隐秘生存图景，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2: 适合动物生活的地方，然后它们在这里周围进出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观察着，有时候俯下身来可以看，就会看到动物眼里的世界。你看，这样假想象的你是一只猫，这么从这下面走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
0: 北京大学罗树金教授和学生在城市里正在搜寻豹猫的踪迹。他说的豹猫可不是孟加拉豹猫那种宠物猫，也不是跑到野外的家猫，而是实打实的纯野生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 啊，第一就是它全部体表是斑点儿啊，不是条纹，还有就是这个前额两道纵的白纹，从额头然后一直到鼻尖， 鼻侧这两道纵的白纹，还有这个可以观察到它耳朵，它耳朵是圆钝的，那家猫还是尖的耳朵。
0: 全北京大约有3000只豹猫，在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野生动物出没在深山老林，远离城市的人间烟火。罗树金团队在西山地区通过捡食粪便基因检测得到的答案并非如此。
2: 最近的一处就在百王山到植物园的这些地点，就是离五环不到1公里了，啊，距离我家不到2公里，就在我在学校办公室就看过去就能看到的地方，就有这么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和我们这2000多万人的北京城区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当时的这种感觉就像是一种探索发现的感觉。
0: 2023年，罗树金团队与西山实验林场合作，对这里豹猫的数量展开了调查。
2: 布设了50多个监测站，100多台相机，然后不间断地进行了1年的监测，对于野生豹猫进行卫星定位项圈的跟踪监测了。我们现在估计，就这片山地里面还生活着30只豹猫，就大概的种群数量。要对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进行研究，是要经过主管部门的许可的。就是那时候的工作场景是这样子，啊，半夜1点，我们收到报警信号，然后开车2个小时到达现场，我们就开始对于豹猫进行麻醉、采样、称重、体征监测，佩戴红定位项圈，然后就是等待它把它放回笼子里面苏醒，然后苏醒之后放归，整个过程通常就在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
0: 豹猫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的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家域，少则几平方公里，多则10几平方公里。罗树金叫他们山大王，给雄性编号为 king， 简称 K； 雌性为 queen， 简称 Q。 通过卫星定位项圈，我们可以窥探山大王的隐秘生活。
3: 就看到这一只豹猫就很奇怪了哈，为什么它会然后分成了2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猫的轨迹放在同一个地图上的时候，这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中间是 K11的核心区，然后 K21它作为一个年轻的公猫，它还是要让位给这个当地的强势的、更强大的大王。都是为公猫它的一个领地的互斥。

0: 强势豹猫 K11 不仅拥有更辽阔、更舒展的疆土，也拥有交配权。它与住在隔壁的雌性豹猫 Q26 已多年生育后代。每年5到6月，小猫出生。8月前后，和妈妈外出游走，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为秋冬时节的独自开疆拓土积累经验，而问题也接踵而至。
1: 就开始游走，寻找自己新的领地，这个时候就是意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他可能会不小心走到高速路上，被车撞死。
0: 目前，西山试验林场每只豹猫的平均家育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非常饱和的状态。部分豹猫要想拥有自己的家育，只能向外迁徙。西山，毗邻城市主干道，车流人流密集，野生动物跨区域迁徙举步维艰。城市生态廊道成为野生种群存续的关键。
2: 说最早我们从在西山里面豹猫佩戴的卫星定位项圈显示，有一只猫晚上穿过了六环，然后待了几个小时又回来了，就推测肯定有这种能够穿越六环的通道，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吧，就是动物会使用廊道来进行六环内外小西山和大西山地区的贯通。就今年的5月份回收数据，这样子红外相机的照片21000多份，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0: 通道也叫生态廊道，是人类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专门为动物迁徙预留的安全通道。在西山区，无数野生动物凭借本能自己找到了出路。在所有监测个体中，编号 Q24 的雌性豹猫是一只传奇的豹猫，它不仅会使用通道，还能够在城市中深度游走。
2: 刚刚抓到它，然后戴上颈圈放归后不久，它就用了1周时间从西山走到了翠湖。翠湖是在北京城区的一个湿地公园，就它1小时1个点的记录，然后就这样子到了翠湖。当时从这个画面上，从地图上看都惊呆了。它穿过的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区，它怎么实现的呢？
0: 更令人惊讶的是，1个月后它又返回了西山，并在半年之中一共走了3个来回，其中最快的一次，这段10公里的路程只走了10个小时，而我们成年人的步行时间也要2个半小时。他都穿越了哪些地点，在哪里停留歇脚？带着诸多问题，罗树金团队从终点翠湖出发，一路向南寻找答案。
2: 所以他当时应该是从先过了河，然后从这个公路桥下面一条小路进入到的翠湖，是吧？那我们去看看。
0: 豹猫擅长游泳，可以顺着河道进行扩散。进入翠湖之前，必须跨越这段东西向的南沙河。车辆疾驰的人工桥梁并非首选，在河道最窄处游过去是最安全的路径。
2: 因为这个点不是1小时1个定位嘛，所以你也很难说它具体是从哪里，但总之就是这一片儿。它既然是河，那说明它中间肯定要经过水域。那像就这么样的宽度，豹猫游过来是很容易的。

0: 的事情。
1: 翠湖南边不远的奇物潭公园，也是 Q24 歇脚的地方。这里游人密集，
0: 我们就很奇怪，说什么样的地方它能够停留两三天？啊，来到这里，当时就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是冬天，那时候植被都没有长起来，就只有这个常绿的卷地柏还是灌丛的样子，所以它可以有一定的栖息掩蔽的场所。
2: 它白天一般都躲在这些灌木丛下，可能晚上会出来活动一下。
1: 成片低矮植被之下，藏着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类环境的野生生存空间。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互不打扰，并行存续。
0: 从地图上看到的监测轨迹，一定要沿着猫走过的路走一遍，就会有很多切身的体会。
1: 刚刚解开心中一个疑惑，大家继续向南前行，因为地图上还有一个看不懂的谜题等待去揭晓。这条南北向的河道将和全封闭的东西向精密引水渠相遇，豹猫如何穿越呢？
0: 从奇物潭那边沿着走到这里就恍然大悟，因为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精密引水渠就往地下走了，这样泄洪道还是在表面，野生动物能使用的廊道始终在地面。看到没有硬化的路面，又有这种杂草啊、芦苇啊，小河流，又有隐蔽的地方，又有它能走的路，又不会有车流的影响。
1: 野生生物的生存，一半靠本能，还有一半靠运气。罗树金团队曾在一年的时间内监测过八只亚成体的扩散，只有两只成功。顺着迁徙成功的豹猫 Q24 的轨迹溯源，来到它离开西山的起点，可以看到一条泄洪渠的存在。
0: 你说这个地图上还是显示着有条河的，但实际上来看根本看不出来了。但只要它是地图上显示有河道的，不管它是干河还是湿河，只要有河道，那对于动物来说就是一条高速公路一样的。啊，它从山上下来，又沿着这个河道一直过去。
1: 至此，一只野生豹猫如何在城市中行走的谜团基本揭开。我们也看到了一只会游泳、善隐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豹猫，它的行动轨迹让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环境。人类审美之下，精致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真的适配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吗？也许我们打造什么样的环境，表露着我们想和野生动物保持怎样的距离。
0: 为什么说豹猫很重要哈？就是因为它是北京唯一的野生猫科动物，因为它也代表了一个华北森林生态系统的底线。因为每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顶级的捕食者，支撑一个顶级捕食者的生存需要下面一系列的猎物的物种资源，比如说豹猫捕食鼠类，鼠类以植物为生，如果豹猫都没有，那就意味着连最小的完整的生态链都没有了。
1: 一路走来，我们走过幽深山林，开阔湿地，穿梭于城市街巷与公园绿地，见过苔藓这般微小的草木，也跟随大鸟将群山尽收眼底。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生命都带我们领略过不凡的生命韧性，不同身份的人都在摸索和自然相处的边界。

0: 群山之巅，我们重新审视这份长久的相伴。
1: 在走在北京的山脊里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就想到，在一万多年前，在北京还不是北京的时候，豹猫就已经过来了，斗焕星移，荒野。

怎么去和他们共生在这一片土地上，这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所共同面对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2: 那个你最期待谁呀？
3: 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1: 年龄啊！
3: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温呢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1: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3: 哦，我知道
1: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3: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的你。
1: 好了，2026大型歌手节目主持人，欢迎您的到来。
2: 北京集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莫高精神80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2: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1: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3: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9981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大案，大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胜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

0: 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沾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

0: 清楚了，你还临摹他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覆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髻逆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

0: 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词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亿起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1: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择一事，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0: 一人一窟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0: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2: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0: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

0: 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1: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四十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0: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1: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细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7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2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2层壁画，似与第1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3层壁画的绘制对第1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1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2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1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3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壁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

0: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如今，历时十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0: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2: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0: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严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1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1: 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 高。

0: 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1: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0: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梵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金献林先生称赞梵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0: 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1: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0: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1: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病患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苏碱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盐。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以苏泊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7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奇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
1: 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 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 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0: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 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 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
1: 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 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7年辗转，前路漫漫。
2: 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1: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

0: 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1: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巫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残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2: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1: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

0: 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1: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卷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0: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1: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0: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1: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0: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1: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书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贵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1: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书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

0: 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1: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2: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1: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2: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0: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1: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鸿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

文勾勒，那舞蹈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

0: 时代风格来看，1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1: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0: 公元4、5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698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指仗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1: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威严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0: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1: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 但有两个

0: 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千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1: 1944年1月，筹备了一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0: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1: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2: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已经不是太舒畅了。
0: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1: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玻璃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0: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

0: 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1: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2: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常沙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3: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1: 尽管我的姐姐常沙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2: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1: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0: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2: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曲家窟、 因甲

0: 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于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即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1: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一时间，人们反响激烈，并且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0: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0: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廊檐。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1: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

0: 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1: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0: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1: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0: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1: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1/2、1/4，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1: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0: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4年、大统5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2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

0: 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1: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0: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1: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那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再想葬海，先生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
0: 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先生说的是，是我没看明白。 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 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
0: 理应如此。

0: 醒醒，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加冠，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的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就是要无声无息的才好。

0: 大人，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大哥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娘，
1: 志奴，
2: 哥哥，
1: 你是志奴？你真的是志奴？
2: 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0: 你真的是织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2: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2: 不，
1: 快走。
2: 娘，
3: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芷奴，走吧。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跟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芷奴，

爹，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爹，我想回家了。不管多累，多苦。 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郎，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小海，你醒醒！
1: 张大人，
2: 小海，
1: 大夫，
2: 大人醒醒！
1: 我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2: 真知救是救，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争过人中，现在我正内观和涌泉。
3: 大人，
1: 小海，高明师傅。
3: 小海，你醒了。
4: 小海，
5: 太好了。
3: 小海，
4: 太好了。
3: 小海，
4: 终于醒了。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
0: 我加了秘药，这样能够让你提前昏迷，脉息全无。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制海粒，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
1: 我就知道。 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1: 藏大人，沈大人，王爷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0: 秦将，
1: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0: 那王爷现在如何？
1: 藏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 藏大人，保重。
0: 保重。

0: 桑海，接下来你怎么打算？我要去东夏。
1: 赵炳文跟我说，他要带着维系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
2: 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
1: 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 这个城不好出啊！
0: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营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3: 师父，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1: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小海，当初的城，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庸。等到了东夏，就要靠向小姐了。师傅，你不和我们一起？
1: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

0: 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师父，原来人至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
1: 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2: 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 小海，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其实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葬骸，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 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 更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快到城门了，快躺下。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停车！停！
1: 啊，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1: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医车也不行。
2: 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0: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0: 不是，
2: 大人。
0: 哎，大人。
2: 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

0: 不好，他也染了疫病，快躲远点，让他们走。放行，放行，快走！
1: 站住！小孩顺利出城了。

小海，师父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

我们这儿有个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0: 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
1: 保重，一定要等我回来。
0: 啰嗦。

0: 停车！停车！
1: 藏海怎么了？
0: 停车！
1: 藏海！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10年，你只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
1: 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师父没白养你，
2: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
0: 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3: Thank you.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

还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 若是现在回去，恐怕他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现世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手吗？

0: 那就是玉刃山，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 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2: 什么？
1: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开。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
1: 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皇驾到，
1: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0: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1: 在天牢。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又一直囚禁着。 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安图，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都下去吧。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 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0: 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
1: 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0: 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1: 大胆！
0: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他也不会怪我。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3: 是，
0: 慢着。
1: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
3: 是。
1: 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托您大名好的机会。
1: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0: 哎呀，
1: 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哎，喝。

0: 啊，说罢了。拜见公主。
1: 公主，
2: 安陀，
3: 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
2: 你们退下。
4: 是。

0: 三海，我要走了。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下去吧。是。我在大庸10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 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2: 殿下，终于回来了，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0: 摩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 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三十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的交到他们手中。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 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1: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1: 他的遗愿是什么？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雍首府赵秉文的手中。如今大雍皇帝不在了，赵秉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1: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这应该是我们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我不会再回来了。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弟，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
0: 欠下的债，你怎么还？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2: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后来。
0: 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
2: 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
0: 那可不行，江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2: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
3: 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4: 茶言无误。
5: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3: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2: 辛苦了。
3: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向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好久不见了，藏海。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才一年嘛，我倒觉得像是过了5、6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1: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0: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
1: 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
0: 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吧？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
1: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
0: 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1: 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0: 想不到，父亲竟然骗了我。赵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玺，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这些都远在朝堂。
1: 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
0: 藏海，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1: 按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 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嗯。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
1: 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
1: 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
0: 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
1: 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
0: 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目前。
0: 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1: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雍，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
2: 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兵的世界。
3: 藏海，有人是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
2: 我让展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多谢将军，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4: 是。藏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
1: 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0: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

0: 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秉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1: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秉文是庄鲁隐和曹静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 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0: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曾经答应帮你。
1: 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0: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玺。

0: 那就毁掉桂喜。
1: Yeah.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
1: 就算庄之行说了风扇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

0: 不过，既然是封存鬼血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穗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了。哎，
1: 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
0: 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我曾翻越过东夏地理志，这里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风扇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
2: 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
3: 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月，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明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隐的手下。传说，明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
1: 阴兵真的存在吗？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0: 很多，你来看。这是东夏的战俘。
1: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
0: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1: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五和三十五年，大英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宁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父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三万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雍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含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

0: 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箭矢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日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2: 小心！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
1: 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0: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1: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阁老，庄将军果然忠勇，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
1: 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居功。
0: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灵淄王世子承袭皇位，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 骠骑将军，
2: 谢皇上圣恩。
0: 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

0: 超过了他，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
1: 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竟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0: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1: 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0: 我这次来， 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3: 报。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志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
1: 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
1: 若无阁老。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2: 好了好了，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一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
3: 向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 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我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大人，锅下去烧了。

0: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十里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1: 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还想要什么？
0: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无法控制？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

0: 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面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氏族，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
0: 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传说阴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2: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无法控制，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
0: 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
1: 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2: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出来的。 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那
0: 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3: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
2: 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4: 阁老。 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2: 好啊。

0: 陛下，你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给你们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给我戴上来。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秉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专程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
1: 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秉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出力，赵秉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0: 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
1: 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
0: 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
1: 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
0: 我早就跟你说过。

0: 我对王位毫无兴趣，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炳文毁掉东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
1: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知道鬼喜和阴兵有多可怕，
0: 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 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你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0: 当然，
1: 端出来。

真是鬼斧神工。你怕什么？端过去。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2: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3: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
2: 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还是不放心藏海？
4: 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2: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撂下在这儿。
5: 哦，真是巧了。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 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是

0: 终于来了。
1: 藏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1: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0: 臧海，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1: 你骑马的本事，鸟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
1: 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2: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1: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2: 臣起义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1: 不碍事。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赠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
1: 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0: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2: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0: 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
1: 臧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0: 臣自入世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
1: 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走吧。

0: 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还喜不喜欢？
1: 半途，

0: 这下真的辞官了。怎么，怕我反悔不成？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0: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庸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走吧。
2: 小海，哎，县长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
3: 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海走了。嗯，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
2: 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
1: 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哎呀，肚子饿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1: 还要多久啊？
0: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绞一样。
1: 懒得上坡屎尿多，我就多余指望你。

0: 你不是刚生完吗？咋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现在我再生个大窝窝。
0: 哦，没哭没哭没哭。生几个了？
1: 这是第四个了。

谷雨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说不读就不读啊？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提亲了，提亲了，哎，停了吧。我们
1: 提亲？对，提亲嘞。给谁提亲呢？大姐，你看大姐啊，糖酒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礼数啊，一样都不少。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2: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0: 对呀。
2: 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亏心？什么玩意儿？我亏哪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哎。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

0: 你给我好赖啊！哈，好个啥子嘛？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哎呦，来过吧，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他闲事嘛？
1: 就是了嘛，家喊家喊们要穿衣吃饭。
2: 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3: 这叫闲事儿啊？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
0: 行，
3: 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
4: 别吹了，
2: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啷个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5: 马书记，看你说的。
2: 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先生了。喂，张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
0: 好，个大姐哟，又在搞个哪样嘛？让开！
6: 走走走走！让开！走走！让开！走走！你干啥子？你干啥子？干啥子？干啥子？干啥子？
0: 大姐，您才40多秒，不会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啥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6: 你懂道理啊？
0: 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金钱。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礼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6: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她才14啊，她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
0: 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呐？ 下来下来！哎呦，回去，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有哪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6: 我不让。
0: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
6: 让一下，我不让，
0: 让一下，
6: 不让，
2: 让开，让开，让开，
6: 让开，让开，让开，
2: 让开，
6: 什么事儿？啊，不让，你懂不懂嘛？
2: 什么好事儿？
6: 这今天两个嫁的是早一点，
0: 不让，让开，
6: 别他妈让这个婚怎么谈嘛？
0: 不让，
6: 哎，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让开，让开，让开，
2: 让开，
6: 让开，
2: 让开，
6: 让开，
2: 让开，
6: 让开，
2: 让开，
6: 让开，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们那婚姻法是摆样的呀，还是当九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1: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干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去！
0: 马书记，
1: 哪个马书记嘛？尤其是你，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结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 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去，回去嘛！
0: 走走走走走走！
1: 都回去嘛！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来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到跑嘛？
0: 哪有人呐？都走了。
1: 你。 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0: 对，我是徐娘子。
1: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得，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走嘛。
3: 娶我嘛！
1: 张老师，屋头说嘛。
0: 门也不给开呀。
1: 嗯。郭老三，我是马永强，
4: 你给我把门打开。

0: 陈老师，我问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3万块钱很可以了。
1: 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吗？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你想跟她一样啊？
0: 那不然嘞，我老汉儿一样，每天回来像条死狗似的，那个猪圈里头连官是哪个都不晓得。
2: 阿哥，国玉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0: 读完初三又有2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了，那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读不读这一年又有两个区别。
2: 张老师，古语啊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儿都是那个样子。
1: 都是这样，你们就能当作没看见呢？哎，
2: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儿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投钱噻？
3: 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
2: 先办酒席后领证，
3: 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0: 张老师，你也不用劝我，是我自己要着想，也是我自己想嫁人嘞。你拦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着我老汉儿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可以给把国人卖个好价钱。
1: 3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你把自己当猪啊？顾宇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人。你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
4: 非拿自己跟那帮人比。
1: 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顾宇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一万二，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0: 那又怎么样？读书，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呀？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我不嫁人啷个办嘛？我没得选啊，我真的没得选。
1: 谁说你没得选？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一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2: 张老师，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哈。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可不是个休息。哎，郭老三，你醒一下嘛，不要睡了。
1: 别干了。走，老师带你回学校。咋的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那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
1: 有钱吗？啷个了？钱。哦，不是。还有吗？这兜。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 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凉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
1: 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
2: 3万块钱。
1: 3万块钱一头猪。
0: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
0: 谷雨？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
0: 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0: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扮女高啊，只有把女高扮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

0: 有不一样的可能。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1: 我就把他们踹醒，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
0: 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她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她们不知道，她们自己也看不上她们自己，她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2: 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这是难度，你说你两个办？
0: 啊，行，别在这说，我来了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说咋办？
2: 吃面，
0: 完了，哼，香面。

三万块钱，还不到三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伙人再来，我你这小个顶不住啊。
1: 你干嘛去啊？
0: 小个儿顶不住，
1: 啥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不要读书？
1: 你说兰阳呢？
0: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1: 你说兰阳？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我的媒人，真的半夜才好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个？
0: 我不嫁了，要嫁你孤儿家。
1: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一遍试试呢？
0: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得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
2: 你生了我，
0: 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你不要脸我还要哎。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张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1: 读书？还考大学？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真的给你撑腰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了。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的女娃娃了？别个房里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娘打工去。你要看的，你听老子你说的话了啊？你拿包包看的去？我问你拿包包看的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滚！滚！你怎么你还想当真啊？我滚！你干嘛？你不说你今天当真呢？啊？

你知道他是个小孩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

0: 要不要脸！
1: 包子冲，给他去！
0: 别碰我！你在动呀，试试！
2: 胡一，我来拿。
0: 我来。
3: 没事啊，别怕，待会儿再带你回学校。
0: 我告诉你，周刚，别过来！
3: 我告诉你，郭老三，
0: 这孩子以后没有你这个爹，从今往后他的事儿我负责，该你无关。
3: 你拿出个试试看，你找你孩子，咱试试了。

0: 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还有学习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了，耽误不了你啊。
1: 好。谷雨，
0: 来帮老师推一下。啊，
1: 得倒一下才行。
0: 啊，这样啊。
1: 嗯。
0: 好。
1: 二三。
0: 哎呀，好，行了行了。
1: 哎呀！哎呀！来，头盔戴上啊！我不是担心这些，姐姐。哎呀！哎呀！
0: 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能不会骑吗？好久没骑了。你敢不敢坐呀？
1: 敢。
0: 走。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
1: 这方琼阿姨，吴宇，
0: 方娘娘好，
1: 进去吧，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0: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别叫了，别叫了！掌柜妹，哎，你是不是现在是几点钟啊？
1: 我知道，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哎，
0: 你大半夜把我敲起来，你怨我们做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
2: 眼看着学生又要辍学了，你找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子全肿了。
0: 行行行，你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娃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哎呀，
1: 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呢，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那3万块钱彩礼呢。
0: 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
1: 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
0: 哎，你小声点话。 想都等我，想都等我，下来。

0: 哎呦，常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份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

0: 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
1: 你去拉点，早拉过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你这话啥意思呀？张老师，我呢？我。
0: 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从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他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现在财政紧张得很，你想哈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哼，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1: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张老师，昨天永祥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个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少少钱吗？我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 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都是这些娃儿些的事。哎，你晓得啊？我没说完了吗？我，那我没回头样子，
0: 你真没有的，
1: 你臭脾气哦！你真的是。

0: 罗姨姨，过来吃饭，一会儿几点吃了？
1: 我不吃，妈还想碗。哎，
2: 郭月，你起来了。你咋会晓得？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
0: 谢谢。
1: 哦，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 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磊说话一直那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3: 哎，逃婚是哪意思？哎，
0: 你过来吃饭。你是逃婚逃出来的？
3: 逃婚逃出来。
0: 你们吃？你们回去。罗姨，
1: 好吃。
0: 你过来吃饭。
3: 姐，我不吃。
0: 你快点。
3: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追着他喂，你就轻轻轻轻地握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0: 你这招可以吗？
3: 我就是这个样子，只有弟弟的。
0: 来，多吃点，鸡蛋。

0: 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七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1: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0: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2: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残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2: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华。

0: 名字中的黄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1: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0: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1: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0: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1: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0: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1: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0: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书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 有

0: 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贵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1: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生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0: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2: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0: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2: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1: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0: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鸿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

0: 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1: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0: 公元四五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六九八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执仗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1: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危岩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

0: 令人呛腮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1: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0: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1000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1: 1944年1月，筹备了1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0: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1: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2: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已经不是太舒畅了。
0: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

0: 手中之宝。
1: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库的壁画玻璃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0: 好在

0: 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1: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2: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常沙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3: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1: 尽管我的姐姐常沙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新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2: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1: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 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

0: 是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1: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2: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曲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附于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即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1: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一时间，人们反响激烈，并且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2: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2: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廊檐。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0: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枯岩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0: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1: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0: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1: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出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0: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1/2、1/4，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0: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1: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4年、大统5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2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

0: 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0: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1: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0: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进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进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

0: 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1: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那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频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是坏人？
1: 好人。
0: 完了吗？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2: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都说字有力量，人有气节，笔墨一笔一捺，映衬的是人的精神和气节。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原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总队长肖勇。从警近40载，他参与处置多起重特大案件，守护首都的平安。退休之后呢，他潜心研习书法，推出新书《鲁迅诗集》。半生戎马护民安，一纸笔墨传风骨。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老公安民警的故事。
4: 我以我血见轩辕，这句诗的核心就是舍身忘我，无所畏惧，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宁，舍去一切，那种精神和我们公安工作是紧密结合的。
5: 我以我血见轩辕，出自鲁迅七言绝句《自题小将》，彰显出诗人舍身报国、甘为家国赴险的赤诚担当。每每读到此句，肖勇总会想起特警一线的无数战斗记忆。肖勇，原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总队长，参与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的现场处置，虽已经退休多年，但回望从警岁月，肖勇言语之间依然铿锵有力，热血满怀。
4: 我的父母过去都是人民警察，所以呢，我从小就受这种熏陶，感觉人民警察是打击犯罪、抓坏人的。从这个角度上，我就是立志呢，就是长大以后我也当一名警察。
5: 受父辈熏陶，肖勇怀揣着惩恶扬善的理想，投身公安事业。时代发展之下，维护首都治安稳定呼唤一支专业的尖刀力量。肖勇受命牵头组建北京也是全国第一支特警队伍，成为特警总队首任总队长。
4: 怎么能够把这支特警队伍建设成一个敢打敢拼，是吧，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为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北京的安全稳定的一支队伍，要有责任感，尤其在北京当公安民警，这种责任心、责任感更为强大。
5: 首都无小事，这是肖勇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首都公安更要有极强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工作之外，书画是肖勇的精神寄托，他青年便酷爱书画。在诸多书体中，肖勇独爱篆书。在他眼中，篆书讲究规矩、程序、平衡，这与公安工作严守纪律规矩、依法办事的内核高度契合。
4: 他练书法是能沉下心来、静下心来，尤其我特别喜欢篆书，篆书那种守规矩、有程序、讲平衡这种书法的一些要领，和我们公安工作是紧密结合。
5: 退休之后，肖勇依旧笔耕不辍。2023年，他将多年研习的篆书艺术与岳飞的爱国诗词相结合，创作了《篆书岳飞爱国诗词十首》。2025年9月，肖勇的篆书作品集《墨篆集今》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2026年9月19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集》正式问世。肖勇以古朴庄重的篆书

0: 抄录鲁迅诗文，还将诗词译为英文，让海外读者读懂鲁迅的精神内核，感受汉字之美。
1: 所以作为公安人的担当为骨，以篆书为法度为行，借鲁迅的文字铸魂，这不是一个简单跨界的一个创作，是我半生人生的阅历化作笔墨里的精神的一种表达形式，用自己的方式把鲁迅的精神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
2: 为了见客户，把高速当成赛道，结果呢，追了尾，扣了证，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9月16号，长深高速德清段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这辆小车和一辆小货车发生了追尾。行车记录仪显示啊，这辆车是在主车道和应急车道之间频繁变道超车。司机说，他从杭州上的高速，准备呢去湖州见个客户，由于着急，就是连续变道，结果发生事故。司机被罚款200元，扣6分，因为他的扣分周期啊已经满12分了，民警对他的驾照进行了扣留。抢出来的是几分钟，堵上的却是安全和生命。工作在即，也别玩命啊。一棵树接住了一条人命，但下一次未必有这样的运气。近日，浙江一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说一位男子啊爬山的时候不慎坠崖，结果挂在了灌木和悬崖之间，情况十分危险。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合力把伤者抬到了担架上，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助，才把伤者送到了山脚下。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治疗，情况稳定。这野山不是打卡地，风景再美也别拿生命去赌啊。有人把整张的棕熊皮塞进行李走绿色通道，这可不是无知，这是心存侥幸。最近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呀，对入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走绿色通道的旅客行为有些异常，而且行李检测呢图像也有问题。官员开箱检验，竟然在行李里查获了动物皮一张，经鉴定这是一张棕熊皮。棕熊那是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中明令禁止的物种，属于严格保护的对象，没有手续禁止贸易、携带、邮寄入境，情节严重的那构成犯罪，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国门防线拦下的可不只是一张皮，更是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环，别把纪念品当违法的证据，国门红线不容试探。一趟原本不该停的列车为一位突发心脏病的旅客踩下刹车，这就是生命至上。9月17号凌晨2点多，肇庆综控员李佩颖接到通知，说 Z8008 次列车上旅客刘女士是突发心脏病，列车呢申请在原本不办理客运业务的肇庆站临时停车，移交伤病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凌晨2点29分救护车到位，凌晨3点01分，列车驶入肇庆站5站台，3点04分交接完成。由于处置及时，送医迅速，刘女士目前身体已经明显好转。我想说，每一次为生命的临时停车，都是公共服务最该有的速度和温度。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咱们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3: 国庆临近，市民出境旅游、探亲需求持续攀升。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以智能化便民举措服务群众办证出行。6处智能服务厅分别设在市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兴、石景山等网点，实行7乘24小时自助服务。朝阳、顺义、通州网点自助设备延时开放至24点。除线下自助服务外，还同步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此外，针对就医、奔丧、上学、紧急商务等7种情形，建立加急办理绿色通道。今年以来，已加急办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9000余件。账户余额到账，用钱时却凭空消失。警方提醒，警惕私下换汇骗局。王先生的公司有港币需求，正好在网上

0: 认识了一个需要港币兑换人民币的生意人，对方承诺先打港币到王先生账户，待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王先生看到账户余额显示到账，将20万元转到指定账户。就这样，双方共交易了6次。10天后，王先生准备用钱时，却发现余额不足。银行告知对方使用的是境外支票支付，资金只是临时挂账，并非实际到账，后又在核账期内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利用境外支票24至48小时核账周期可撤销的规则，制造资金到账假象，再以汇率变动、紧急用钱为由催促转账而实施诈骗。正值出游高峰，有出境、跨境消费需求的市民需要注意，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境外支票交易务必等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操作。同时，私下换汇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违法。一旦遭遇诈骗，请保留聊天、转账记录，并立即报警。直播间捡漏的1000元古币，批发价不到10块钱。北京警方打掉售假团伙，这个以莫某某为首的团伙在直播间售卖假冒元光币，以10元一枚的价格批发普通钱币，经酸洗抛光，使钱币变得锃光如新，装进精美的包装盒，仿冒高分藏品，以1299元至1999元不等的价格进行售卖，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省市。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博取信任，莫某某还注册私人博物馆，伪造收藏家履历，编造慈禧定制、存世稀少、保值升值等虚假话术，把主播包装成专业拍卖师，安排托制造直播间抢购的假象。当消费者要求退货时，团伙又谎称将钱币挂到海外拍卖平台，可拍出数百万元的高价，借此拖延时间，错过退货期限。目前，莫某某等6人已被依法批捕。
1: 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房山一家金店啊，最近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说是着急要买100万的黄金饰品，也不挑款式，不挑样式，只要凑够100万金额就行。担心老人被骗，店员赶紧报了警。
2: 就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3: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2: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4: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3: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5: 两位一起的
6: 啊？
5: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6: 没来，自己来的。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骗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6: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5: 你被骗了？
6: 没有。
5: 没有人，那谁让你买的黄金？
6: 我自己买的。
5: 谁联系的你？
6: 没人跟我联系。
5: 是私信吗？是吧？
6: 是。
4: 对。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5: 啊？
4: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6: 没人知道。
4: 不可能。
6: 那什么叫不可能？是没人知道，就我俩。
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6: 你也知道不知道？
3: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2: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7: 这真不是谁让。
2: 黄金一会儿给谁？
6: 拿家里啊。
2: 拿什么家？什么家？
6: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2: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4: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6: 没人让我来的。
4: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
3: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5: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0: 这是哪儿的？
1: 这是他们给我的，
2: 返给你的是吗？
1: 对，
2: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1: 对。
3: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4: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3: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4: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3: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4: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社交媒体添加了珠宝商贩朱某的微信，想买一款翡翠手镯。我本想通过平台交易，但对方却说直接微信转账比较方便，还有折扣，我就同意了。收货后我就发现手镯质量很差，就提出退货，但朱某却说当时是买断价不同意退货，我该怎么办呢？
7: 这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首先，胡女士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翡翠首饰，朱某长期售卖首饰，双方的买卖关系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胡女士通过网络方式购买翡翠首饰，而首饰呢并不属于依法不宜退货的商品，因此胡女士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权。朱某呢主张双方约定了买断价只换不退，如果朱某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经就排除胡女士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并与胡女士达成了明确合议，就不能以此排除其法定义务。这种情况下，胡女士就有权要求退货。
5: 邱先生啊，借给朋友张某100万元，经过诉讼，对方一直没有还钱。在执行和解阶段呢，张某曾经承诺，如果到期没有偿还，可以把登记在3岁女儿名下的一套房产作为抵押债务。现在呢，邱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张某却提出了1亿。经过核查，购房款就是张某夫妇支付的。邱先生想问问，对方的1亿成立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该1亿不能成立。首先，小张年仅3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没有独立出资购房的能力和经济基础。其次，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未成年人小张的名下，但购房资金是由其父母操作支付，房产长期由张某实际控制、占有和使用，并且张某呢曾主动表示可以将该房产作为偿债财产予以处置，这足以证明案涉房产本质上属于张某家庭的责任财产，并不是小

0: 保障独立所有的个人专属财产，因此，小张对房产不享有独立合法、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孙富少年、太一、鱼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不能溜着走，你给要迈大步走，才能够让你的状态呀、才能到位。
4: 韩乔生70岁退而不休，满满高能量，有何奥秘？
3: 一个星期可能能做到5到6天，每天有5到6公里，就属于快走。
4: 顺应秋实，药食同源的美味，如何帮我们守住精气神？
5: 江南人在中秋的这个前后喜欢吃的，它呢能够敛肾固精，还能够帮助睡眠。
4: 养生堂中秋节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6: 中秋佳节，祝大家人月两团圆。是的，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养生堂的中秋运动会，分为红蓝两队。来，我们的两队请到我的身边集合。我们是接力乒乓球传递比赛。怎么接力呢？就是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拿着乒乓球拍，拖着乒乓球，然后一直走到前面的这个终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乒乓球落到地上，对不起，得回到起始位置重新开始。我说明白了吗？倒计时2分钟，看红队还蓝队哪一队能够取得更多数的胜利，我是有奖品的，好吗？来，预备备，开始。
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您现在看到的是养生堂中秋运动会拖球快走的比赛。大家看到红蓝两队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一方是女双组合，一方是男女搭配。哎，小伙子，这叫什么？像功亏一篑。哎呀，可惜了，没关系，还来得及。球在拍上像中秋的月亮，圆又圆。哎，可是就是不太听话。这次看看哦，到底第3把。哎，这次我们看小伙子稳中求胜，欲速不达，所以对于女双队员来讲，现在特别注意。梳着马尾辫的选手，显然是提前把手啊拿到球上了。如果严格来讲，他是有点违例。比赛
6: 才
7: 即将进行，哇，刚才球已经到了碗里，要掉出来了。
6: 倒计时10秒，
7: 哇，正到进倒计时，动作非常快，哇，在那一刻，小伙子动作非常沉着冷静，哇，到终点，还有最后时刻，哇，再放住，哇，比赛马上就要到了，好，配合相当默契，掌声送给他们。
6: 我感觉我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掌声欢迎韩乔生老师，著名的解说员韩乔生老师，欢迎韩老师。哎，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

0: 家一起共同见面。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儿呢给大家一起共同拜个晚年。
1: 韩老师，我觉得您的幽默严重的影响到了大家比赛的成绩。我看到直接捞进来的也有，拿手扶着的也有。
0: 对对对对对，光追求速度的话，你看，显然现在黄队呢似乎啊在局面上处于上风。
1: 对，
0: 但是刚才我讲了，这位大姐的手臂伸的长太多了啊。那个小伙子后面注意到他的注重了成功率，刨掉这个违规和计时综合一起的话，两队应该是获得了并列冠军。
1: 并列冠军哦，摸起两队并列冠军、哎、那怎么办呢？在一般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我们要有加时，对吧？
0: 加时。
1: 我们请两位大姐先回到座位上，我们请韩老师跟年轻人来比、你们谁能够赢韩老师谁就胜利。
0: 我也脱球是吧？
1: 不脱球、我们换一点，比手眼协调。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算我们这个大脑脑血管是不是健康通畅，脑神经是不是发达，4:8，大家记得吧？这个韩老师玩过吗？
0: 没玩过。
1: 没玩过，太好了、好的、来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我们可以选择三个当中的任何一个不出错，比如说二和拳头的互换，六和八的互换，比如说二和三的互换。韩老师，韩老师选第一个，那你选第几个？你选第二个。小姑娘，那你第三个。好的，来，那韩老师你站这儿来，谁出错率最低我们是冠军，好吗？预备备，开始。变变变变变变变变，有人已经基本放弃了啊。变变变变，哎，掌声。我没想到小男生是最先被淘汰的一个，小女生好厉害，跟您一直比到了最后，你们俩基本上是并列冠军。哎呦，您觉得难吗？您觉得难吗？
0: 可能他那个比我的难。
1: 那我们鼓励一下小姑娘，好不
0: 好？
1: 送给她一份奖品。小姑娘，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自私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谢谢谢谢，
1: 韩老师送给你，
0: 加油加油，
1: 祝你健康，为你加油，谢谢。好的，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到座位上。哇，好有爱的一幕。上一次韩老师是拄着拐杖来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完全恢复了。我们掌声欢迎我国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老师。韩老师，哎呦，来来来，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站这儿。你看韩老师多好啊，腿都这样了，
0: 对对对，
1: 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2: 轻伤不下火线。
0: 大姐一看，哦，哇，开始，
1: 哎，恢复的真好啊，恢复的真好，
0: 从一直上这
1: 儿，扒了都基本上看不见了。
0: 所以呢，这个后来大夫跟我说，说你这个也可以把钢板取出来，我说不用取了，我说当我走到最后人生目的地的时候，别人一瞧一把灰，我收拾一瞧，哟，还能出钢条一根儿，啊，说我也是有钢筋铁骨的人呐。
1: 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韩老师精力特别的旺盛，他永远是在电视荧幕前，或者当我们听到他声音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股激情。所以我们专门拜托韩老师给大家写了写他这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看大屏幕，可有意思了。看，我最感兴趣的是，电子游戏能玩到通关，
0: 对，
1: 玩通宵。哈哈，一会儿我们来问问啊。平时凌晨1点睡，10:30吃第一顿饭，1周7天健身房，是吧？您这都是您的。世界杯期间经常熬夜到清晨，因为那是我们有时差的嘛，要进行直播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很辛苦。这都是您真实身上发生的故事啊？
0: 应该是大差不差，但是严格来讲呢，改不了过去那个毛病，因为都是夜里边看球赛，所以现在想早睡还是给拖到了1点以后才进入到我生物钟。
1: 韩老师在世界杯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有多么精力旺盛？我们来看短片。
3: 高铁上抓紧空档录制2条赛情分析短视频，中午11:30-1:30参加2个小时线下球迷见面会，现场和球迷答疑互动，逐一合影留念。见到男粉夸没有灯位，见到女粉要夸漂亮、年轻、瘦。见面会结束不休息，抓紧录制赛情分析短视频。拍摄结束，直奔高铁站返程，2.5小时抵达北京。第二天早上8:30到达大兴影视园化妆备场，10:准时直播解说瑞典对突尼斯。下午1:30抓紧空档找个地方。

0: 用个人账号直播和球友们聊一聊第二天的赛事走势。下播后抽空充电，努力炫饭。三点换身衣服，前往隔壁演播棚参加一档直播节目。5点转场前往下一个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开始化妆、对稿、彩排。晚上8点到9点和一众新生代青年艺人同台录制。对了，需要注意维持老一辈的端庄形象。节目9点结束，入住附近酒店。2点起床，虽然较少也注意保暖。2点半准时到达化妆间。3点准时开始直播比赛。您得把这俩队的小组赛形式讲得像谍战片一样紧张。5点解说结束，放您回家休息半天。
1: 70岁少年勇闯世界杯，70岁是年龄身体的数字，但是少年是永远自己保持的活力旺盛的心态。可是到底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坐下来好好聊。我们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和我们一起共度中秋佳节的两位专家，欢迎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行政副主任蔡震，欢迎蔡主任。
2: 大家好。
1: 欢迎北京中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张海滨，欢迎张主任。
3: 主持人好，韩老师好。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先问问蔡主任，太羡慕韩老师了。你看我们作为年轻人，精力跟他没法比，像这样高能量人士，怎么就能够这么厉害呢？
2: 那从韩老师的这个感觉出来呢，就是语速快，反应特别快，
1: 是
2: 这个海量的信息啊，张口就来。这个绝对不是光韩老师的这个嘴快，一定是呢韩老师的这个肾精充养，然后这个脑髓反应快。
1: 对，
2: 这个肾精足，脑髓满，所以呢思维才这么敏捷。嗯，
3: 刚才蔡主任提到了精气充足，这个精气神是人体的三宝，我们中医很看重这个东西。它是先天之精越充足，人就越健康。第二个呢叫做气，在我们的身体里可以简单的对等为这个脾胃系统。那么它吸收食物，化生气血，输布到四肢百骸供我们使用。这个后天之本，越充足人就越健康。
4: 我这个胃特别好，刚才来的之前呢在家里面热着吃那个微波炉热已经冻在冰箱里边的包子，因为我是前几天从这个山东荣城开车回来的，去买了这个山东有名的烤包子。我们这一路上我也没吃，今天冰箱上来以后解冻，还没完全解冻呢。
2: 然后你吃凉包子？
4: 凉的我也吃，我也没关系。
2: 先天充足，后天也不错。
4: 我是觉得自己平时工作呀精力足够，而且东跑西颠呢不输年轻人，在平时完成工作能力方面也有。那从这来讲，我就可以理解现在营养摄入也比以前条件改善很多很多了，是吧？你再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我觉得应该是和年轻人相比，至少和中年人相比不会有太大差别。我们有理由好好健康的活着，而且为社会多做贡献。
2: 没错，没错，说得好。
1: 我们给韩老师鼓鼓掌啊！我能不能拜托您跟我换个位置？然后呢，
4: 我们请
1: 对蔡主任给您号号脉，四诊合参，看看是不是像您说的精气神那么旺盛，好不好？那就坐近一点，望闻问切，没事，您先放那儿。对，看完了咱俩还再换回来。
4: 好好，
1: 对，
4: 好，
1: 来，您先先
4: 您坐。
1: 哎啊，要不主持人交给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歇会儿。
4: 蔡主任。
2: 我边号麦啊边跟您聊一聊啊，
1: 聊着啊。
2: 其实刚才
4: 号的麦是今天凌晨3点睡的觉。哦啊，8点钟醒了以后和照常往常一样看将近1个小时的新闻，然后再接着睡，又睡了1个小时。我这说话不影响吗？
2: 不影响，
4: 不影响哈。嗯，
2: 您说。
4: 我这个现在呢以今天来了为例啊，出行为例，
1: 可健康
4: 了。我是从北京天通苑坐地铁，然后呢到这儿来呢中间就倒一次，其实很方便的。而且呢我昨天回到北京，我是昨天从湛江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立刻我有深圳朋友来了，晚上又非要去约着去，虽然我们吃饭的地点旁边就有地铁站，但是我走5公里然后再坐上地铁。
2: 韩老师这个运动习惯真不错啊。
1: 是，
2: 其实刚才刘静老师提了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就是韩老师之前这个骨头伤过啊，是吧？但是刚才看韩老师走路，包括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个从天通苑又去各种地儿恢复的不错，其实也是一种肾精充足的表现。黄帝内经里边原来就是说呢，肾主骨生髓，肾不生则髓不养，脑髓其实也跟这个肾是有关。

0: 关系的。诸髓者皆属于脑，这是黄帝内经里边说的。这个刚才给韩老师号脉呢，稍微沉一些，但是呢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脉，两侧都是。您伸舌头我看一看，
1: 湿气重，是吧？好，真的大夫一看我都说是实事求是嘛。
0: 舌苔呢是这个有一点白，有点脾肾两虚，这个湿浊不化的这个底子。哦，人就像开车一样，这个一直轰油门。

0: 是，
1: 现在这样，有请下一位患者。
0: 下一个患者是我，是吧？谢谢韩老师，韩老师先请回到座位上
1: 啊。
0: 我们大家都捕捉到了那个细节啊，那个睡眠的时间，韩老师已经写下了。你看，日常第一觉凌晨一点钟睡，一觉到早上八点，
1: 纯躺在床上。看新闻，无论军事题材、科技题材，我都特别关注。尤其体育，因为每天早晨起来还会有一些新鲜的赛事消息出来，
0: 是啊，
1: 所以作为一个体育媒体人呢，必须要这方面相关了解。
0: 您八点是自然醒，还是比如说闹表会把您闹醒？您睡得好吗？
1: 自然醒，啊，不用闹钟。第二觉你看就是八点到十点，
0: 睡得好吗？也很沉吗？
1: 这还不错。我通常第二觉睡得还不错。
2: 韩老师的这个睡眠时间啊，你看的，我觉得两方面，一个呢就是这个睡得比较晚，我们是正好是这个丑时，这个丑时呢是一个肝经主令的时间，这个肝呢该休息，然后它该这个将养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个中医里有一句话叫做人卧血归于肝，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血呢要归到肝血，老是在这个时间不睡觉，那肝血呢就会耗伤。这个偶尔一次没关系，这个我们耗伤了肝血，那可能还能养得回来。但是如果呢这个天天的这个超过这个时间，比如说那三四点，有人三四点钟睡觉，那就错过了这个肝血的这个养肝的这个时间。对，长期耗伤呢有什么坏处？那这个肝血耗尽，那就不是伤肝了，那就要伤肾了，就要伤到肾经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比喻吧，肝血养肝血就像是我们这个活期存款，我们可以天天挣天天花，但是呢如果这个肾经，这个肾经呢就像是父母给的这个老本，是一个定期存款，那如果天天熬夜，我们把这个活期存款花光了，那我们要花到这个定期存款，那可能就是伤老本了，那就要伤到肾经了。
0: 那没办法，您看韩老师专门写赛事期间完全碎片化，因为有直播任务，又是很严肃的比赛的任务，
2: 是
0: 确实我们作为同行确实很难控制。因为韩老师说，我虽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我并没有退休，我还是觉得自己可以为这个
1: 退而不休，
0: 对啊，
1: 更忙，
0: 创造更多的价值，
1: 出差非常多，飞行超过全国99.99%的人，还有高铁，
0: 对，这怎么办嘛？给他一些方法。
2: 这个老是反反复复的这种碎片化睡眠，对于身体来说其实是一种被慢慢慢慢这个掏空的状态。这个正常人身上我们有一个叫胃气，这个胃气白天循行于体表，然后到晚上呢到这个体内去养这个脏腑。但是您呢如果老是这种碎片化的这个睡眠，一会儿强制开机，一会儿醒过来，这个阳呢老是不能够入阴，包括这个胃气它不能老去这个养这个脏腑，一会儿把它抽出来干活，一会儿把它抽出来干活。那好多人呢这种碎片化睡眠这个时间久了，反而呢这个其实会越来越累，它不是像这个真正的这个睡眠它能养过来，
0: 是在耗伤。
2: 对，耗伤，时间久了耗伤的是这个脏腑的这个气机。
0: 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荐给韩老师？
3: 如果在11点左右睡觉是子时，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自然睡眠规律了。那么如果做不到，我们慢慢的往前提，哪怕今天提了15分钟，然后这一周提了15分钟，慢慢的下个月我提了半个小时，不要急，老年人很多事情要慢，要慢，慢慢来，他这个习惯和身体的调整需要时间。
0: 刚才谁说是谁熬夜会睡得比较晚的，甚至像1点多以后睡觉的阿姨们？
4: 我更不规律哦，我不瞒您说，今天可能要到这儿来有点激动，我4点多才睡，也就是不到5点我就起来了。
1: 嚯，
4: 我这个时间就这样了，很长时间了。
0: 就有点什么事儿，前一天夜里就很难睡。
4: 没有事儿也这样。
0: 也这样。
4: 我叫啊，享受孤独。我觉得晚上的时间是自己的。我是这么想。
0: 那白天是要做很多家里的事情吗？
4: 对对。然后呢，那个比如说照顾老人呀，或者什么那个，哎呦，我觉得特别忙。
1: 您现在睡中午觉吗？
0: 没时间补觉，
4: 没
0: 在这儿吗？
1: 中午觉不睡吧？
4: 我说好在哪儿，就说了，白天只要起来了，我后背就从来没挨过床。
2: 刚才这个阿姨的这个作息时间，包括她的这个经历啊，我挺羡慕的。
0: 我也好羡慕。
2: 现在挺羡慕的，我觉得您这是做大事的人。这个你要用这么多的时间，24个小时，您可以干20个小时的活，这我觉得这是我非常羡慕，但是我学不来。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对对对，
2: 这个原来我有一个病人吧，也挺这个特殊的，他呢就是晚上睡觉挺差的， 他的这个睡眠不好呢

0: 真不是说像阿姨似的您当待机，他呢就是真的是一种病态，他有这种肾虚的症状，这个晚上因为上厕所特别多，老想去小便，然后呢导致这个一晚上起个五六次，这个从中医角度呢我们叫肾精亏虚。肾精亏虚呢这个表现就是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健忘，还有呢脱发、白发，还有就是这个牙齿脱落。
1: 我来讲，我是别的毛病没有，但是我的牙齿啊不是特别好。晚上要上厕所多的办法就是到了晚上八点以后就少喝水，九点钟以后我就基本上也就喝半杯水。
0: 这个好多老年人呢，就像韩老师说的，就是晚上为了怕这个起夜不喝水，女性的老年人容易得尿路感染。另外呢就是不喝水，好多人半夜起夜仍然次数多，而且呢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这个不仅是夏天、秋天这种季节，这个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现象。这个原来治过一些这样的老人，给他这个调中药，里边有两味重要的药，这个加上以后，然后两到三个月以后，这个患者呢他夜尿就减少了，减少到一次，甚至呢后来再随访的时候一次都不起，一觉到天亮，早上起来再小便，然后这一宿的睡眠呢能够保障得特别好。
2: 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被扭转的故事啊，最重要的是他人有没有注意到说有几味药很关键。今天那几味药已经化身成了好吃的，因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和药材，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让大家尝一尝。有请这位阿姨和韩老师尝一尝。为了让韩老师晚上睡得更好一点，更踏实一点，我们给您准备了蔡老师下的单，我们亲自给您炖的药膳，喝一口汤尝尝看。
1: 哎，还很香啊，而且还有点甜，这感觉。
0: 刚才您的这个汤里边，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药，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例，给这个患者呢吃的这个药里边有两味重要的药的其中一味，就是这个炒芡实，就是鸡头米。这鸡头米呢是江南人在这个正好在中秋的这个前后喜欢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这个食物，它呢能够敛肾固精，还能够帮助睡眠。但是这个鸡头米呢，它分为南北，有南芡实和北芡实，
2: 有更适合的一种。
0: 对，我们可以
2: 教教大家怎么推荐。我觉得这个互动我们不能邀请韩老师来完成，他一定不负责在家采购物资，所以我们请那位阿姨一起吧。对不对？阿姨说在家要照顾老人，可以帮助自己睡得更好，家里的老人睡得更好。我们请这位阿姨和蔡主任，我们一起去挑一挑。来，阿姨。阿姨您对芡实有了解吗？
3: 了解，因为我买
2: 哈。所以我们先打开，然后您说说您常买的是哪一种，为什么您选这一种，好不好？这种有偏红一点的，偏白一点的。红一点的呢好像个儿大，白一点的个儿小。阿姨为什么您买红的不买白的？
4: 我从认知就知道是这个。
2: 因为它长得更像鸡头是吧。白的怎么样？
4: 我好像还真没见过这个白的。
2: 所以你也不知道。
1: 我估计白的应该是入药的。
2: 我们来听听蔡主任的分析。
1: 是有点发甜
2: 是吧。
0: 其实这里边呢就是南北两种芡实，这个阿姨呢常买的这个是南芡实。这个南芡实呢一般呢产在这个苏州太湖一带，对，也叫做苏芡。然后它呢就是像这种个儿比较大，然后呢仁儿比较饱满，
4: 可难煮了。
0: 可难，对，但是煮完了以后吃起来其实是软糯的，对，软糯可口的。这个呢是老百姓平时食养的时候，我们煲汤啊煮粥的时候我们放一点南芡实，这个挺好的。
4: 我有时候炖排骨也放点。
0: 对，
2: 阿姨很会。
0: 是的。然后这种呢比较小，来看个子比较小，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可能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呢比较干瘪。这种我们叫做北芡实，一般呢产在这个山东啊或者湖南这一带。它的这个就现在没有外皮儿，如果有外皮儿呢表面还有一些刺儿，所以我们也叫做刺芡。刺芡，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敛肾效果更好，更适合入药。像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这更适合入药。这个对药用，就是它这个敛肾固精帮助睡眠呢，选择北芡实更好。
2: 选择小一点的，外面有刺儿的更好。好，我们讲完了芡实阿姨，

0: 手中还有一个，我看到它我才意识到韩老师刚才喝的汤里绝对不是红枣、哦、是这个长得很像红枣的东西。嗯，阿姨，你认得它吗？
1: 还真是，
0: 它真不是红枣。
2: 我应该认识它，可是现在想不起来了。
0: 你觉得吃过啊？
2: 因为我原来也开过中药、啊哎、
0: 开过中药、
2: 开过中药、哦、有这个，
0: 有这个。
2: 我现在猛一下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是什么呢？我们回到中间来给大家介绍吧、阿姨，我先送您一份礼物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阿姨，您回到座位上啊。好，我们来讲这个伪装成红枣，但是还真不是红枣的，到底是什么呢？
3: 韩老师吃的是有点甜味吧？
1: 哎，对对。因为在底下，我真以为是红枣，
0: 乍一看好像，
1: 还真不是。
4: 是，哎，
3: 这就是我这个两种药当中的另外一种。这个叫做金樱子，
1: 金樱子，
0: 金樱子，
3: 金樱子。这个药呢，它的成熟的果实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在树上的时候呢，这个是黄红色的，黄红色的一种。然后老百姓呢，平时也管它叫螳螂果，或者呢叫做这个糖罐，它是有点甜味的。所以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这个是一个这个补肾固精、这个收敛固涩的一个特别好的药。凡是这个夜尿增加的我都加这个药，效果都不错。所以这两种药，刚才韩老师吃的一个是鸡头米、一个呢是这个金樱子，这两个药呢药性平和、这个在秋天这个季节特别合适、放到我们的粥里边撒上一些、这个或者像炖汤我们放一点，这个既能够补肾，然后呢还能提升我们的这个饭菜的味道。
0: 大概放多少合适、
3: 鸡头米可以一小撮，然后呢金樱子我觉得放个三四个够了。
0: 有禁忌吗？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用？
3: 我认为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这个因为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老百姓平时也可以吃。
0: 你看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既可以让我们吃得开心，同时还能健康，还能助睡眠，睡不着觉确实挺头疼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最好的闺蜜的妈妈，之前就专门拜托我去买酸枣仁膏，是膏方，大家都讲好，一小勺晚上能睡一个好觉。哎，弄到她身上就没有用，所以正好问问张主任，好像酸枣仁膏并不是人都有效。
5: 在《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酸枣仁啊，它确实治失眠，这么描述的，就是说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完了四肢酸疼失痹。就从本经的这句话可能告诉我们，他说他调整的是这条冲脉。这条冲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在我们几乎在人体的正中线有一条冲脉，冲为血海。我们知道这个海好像就是海纳百川，它要接收身体的四肢的气血的回流，它如果这里边应该平时是安静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冲脉为病，它就逆满里急。另外如果这边波涛汹涌，你四肢的血液怎么能回流过来呢？回流不过来，就是我们在本草上会说四肢酸疼。如果回流不过来，气血的正常运行走不通了，它就不通，则就叫做痹，痹者不通之谓也哈。而且典型的可能就是湿痹。那么如果特别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想用这个酸枣仁的时候，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我的胃口，我的肚子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会胀满，会嘈杂，会往上反，有这种症状。而且平时我觉得我不管是睡不好觉，还是说我特别就平时就容易耐不得疲劳，特别容易腰酸腿疼的，哦，也许用酸枣仁的机会就多一些。
0: 明白。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也有睡眠的困扰，您适不适合用酸枣仁膏，适不适合用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很好吃的药膳，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对症判断，我们参考医生们给出的症状标准，如果您适合您再用。包括这个好吃的药膳到底怎么配伍，如何来制作，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具体的烹调的方法发给您。那当然了，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跟韩老师进行前采的时候，韩老师特别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撒了满满的一把狗粮。他说我是一个美食家，但我只负责吃，家里有一个非常会做菜的人，而且很特别。

0: 据说嫂夫人最会做的是凉菜。
1: 我夫人做凉菜应该是能够开饭店了。
2: 哇，真厉害。
1: 经常比如说最早的以前，在我们年轻时代，那时候副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嘛，那很简单的就是当年还放点什么，比如说味精、香油、咸盐啊，就再加上拉黄瓜条一拌，这就是挺好一道菜。但现在呢，凉菜来讲我是感觉到特别爽口，而且有的时候尤其吃的比较油腻的时候啊，鸡鸭鱼肉配上一些凉菜素菜，那可能吃起来会非常爽口。
0: 嗯，
1: 而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夫人办的这个凉菜啊都是最先被消灭的。
0: 我们专门请韩老师向嫂夫人求教，教了我们配方。我们的道具老师其实也是厨房的小能手，帮我们模拟了两份，我们看看，让韩老师品评一下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符合嫂夫人的标准。我们请道具老师先拿上来。对对，
1: 不过这香菜做放的比我们家里确实多。这个茄子拌茄泥是我们家经常吃的一道菜。茄子先蒸了以后呢，里面放上香菜，咱们北方通常可能是这种放上蒜很多，然后呢芝麻酱，然后里面再放点醋，因为北方人大都喜欢这种味道哈，再一调，当然黄瓜、香菜啊，这都必不可少。跟这个茄泥一拌，哎呀，说起来我现在这个都口水要流下来了，特别好吃。当然这道菜呢不能热着吃，最好能够给它自然放的自然凉，也不能没必要放冰箱。
0: 是
1: 啊，当这个油腻的菜吃完以后，吃的也特别好。还有这个叫老醋折头，折头，把它洗干净以后，一定要泡，要不然非常咸。泡完以后把它切碎了，然后呢再把黄瓜条放进里面呢，如果有条件的话，愿意吃姜的可以搁点姜姜末，不愿意吃姜的可以不搁姜。再一个呢，再往里边，再放点蒜，然后根据自己情况放点酱油啊香油啊，醋啊，一拌就可以了。还有一道菜我没跟节目组说
0: 啊，还没兜底
1: 啊，这道菜是我做拿手的
0: 哦，
1: 也大受欢迎，也给大家推荐啊。就是在藕下来的季节，藕有两种，一种可以煲汤的，一种是凉拌的。
0: 脆藕和
1: 把这藕啊切成不规则的条然后呢放在锅里边啊，热锅里边热水，要焯一下，基本上属于半生不熟，不能够特别熟，特别熟就没有脆的口感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出来以后呢，放在一个器皿里边，糖醋可以放一碗，周边一浇，在顶上放上花椒，油不用多，只要有点油就可以了。愿意吃了就用辣椒调一点味儿，放到两粒辣椒，
0: 两粒，
1: 热了以后往上一浇，擦就开始冒烟，拿锅盖一扣，你就做其他的菜。等其他的做好以后，这道菜差不多了，然后根据口味呢，你愿意的可以放点盐呐，端上去，也特大受欢迎。当然如果为了颜色的话，你可以再往里面放点山楂条，
0: 红色的，
1: 这样上了以后就非常爽口。逢年过节啊，尤其像中秋节，大家一起共同家里聚餐，我相信这道菜是很下，
0: 男女老少都欢迎，
1: 很快就会被消灭。
0: 哎呀，真不知道韩老师在家至少还能拌个凉菜啊。
1: 我小的时候长大是有番经历啊，我小的时候是在筒子楼长大的，
0: 是，
1: 而且呢筒子楼呢特点呢就跟咱们大学宿舍一样，
0: 邻里之间很近，
1: 很近，而且呢每四五家用一个厨房。
0: 对，
1: 然后呢我当时呢就是唱着什么北京颂歌，雄伟的天安门，每家每户唱歌，然后人就给我点菜，我就看着别人去做菜，所以我就学会了，做很多的菜，包括南方人，包括上海人怎么做鸡肠，鸡的肠子，
0: 我知道
1: 怎么做成菜，
0: 这么厉害，
1: 包括像广东人、福建人用沙虫煲汤，
0: 这您都会了，
1: 沙虫煲汤煲出来也非常好，而且是甜的。当然一般来都是沙虫条啊。那么咱这么说吧，中医当中肯定也有哈，尤其治疗小孩的尿床，效果非常好。
0: 你看这韩老师真是个宝藏老师，怎么问都问不倒。但是回到韩老师刚才介绍的家里的家宴上的几道凉菜，嫂夫人的两道和他自己的一道，我想大家听的时候都觉得很好吃，但

0: 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品尝到，所以制作方法我们帮您总结了，我们把韩老师刚才的语言总结记录下来拍照，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杨生辅导员会发给您。那我们也不请张主任吃了，因为毕竟不是嫂夫人的正宗版本，您点评点评这个配伍啊，包括前泥的食用啊怎么样。
1: 韩乔生家宴两道家常凉拌菜藏着什么秋季养生智慧？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打动我的是刚才韩老师最后补充的那个藕，就这个拌藕的方法，藕是秋天出来的，那么非常符合这个时令，既清凉又速降。然后这个配伍我没想到它会加上山楂，山楂咱们知道就是开胃，它是温性的哈，然后还可以调节口感。那么藕一般是偏凉性的，要看肠胃的这个情况，这样搭配可能几分几分的一配比，哎，就更适合多样的人都可以吃。我们调这两味菜好像都是用到了醋，咱们叫调和百味醋为先，醋是一个发酵的东西，它是酸味的，酸味的在对应着也是收敛的这么一个成熟了的东西。醋呢在药用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说如果醋去调大黄，那么去涂敷这个肿毒是有肿，就比如肿了这种热毒是有效的。那么醋呢去泡这个黄柏，我们拿它含漱，对口腔溃疡也有帮助。这是它醋的这种药用的方面，咱们举两个例子哈。它取的效果都是它要收敛，让这个热气收进去下行，或者是把这个窗面收敛起来。再有这个茄子呢偏寒一些，李时珍的这个《本草纲目》这本书都能查到。那么它治疗的呢叫做宽肠下气，就通便，它通便，因为它清凉。这个还有治疗治载这个热痰的作用，正好是调节的是肺和大肠这两个相关的脏器。那么恰好这个肺脏对应着我们时令的秋天，它的功能在我们一身的身体里边是来平衡我们的升降的，它更多的侧重收敛收藏啊，就像我们的秋天一样的。
0: 酸的东西在秋天已经到来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好的把那些阳气收在我们的体内，冬天过起来相对来说就暖暖的更充足哈。但是话说到这儿，既然已经说到了吃，韩老师您早上正式起来差不多10点11点，那早饭午饭怎么吃呢？
5: 间隔时间不长，就会吃饭。但我们家吃饭的特点就是一般来讲都有蔬菜嘛，或者是说这点我们家还是坚持，就是尽可能吃比较颜色比较多的蔬菜，而且可能的话先吃凉菜啊，拌沙拉，然后呢再吃热菜，这点来讲坚持。每天的话，我现在基本上只有中午吃碳水，晚上就不吃了，即便是下午，经常是下午安排健身，但是晚上如果你要习惯的话，你也不吃碳水也没问题。
0: 晚餐您几点吃？
5: 大都是在5点到5点半，
0: 所以等于一天就两顿。
5: 对，5点半就吃完了。
6: 韩老师的这个两餐的这个间隔，我觉得间隔的这个周期挺长的，脏器其实需要一个收摄耗散，让这个脏腑呢有一个休整的这个过程。
0: 是，
6: 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多吃，尤其是喜欢加餐，然后喜欢吃零食，两餐之间不停的在吃。这个其实呢对脾胃来说，脾胃它就是不停的在运化，不停的在运动，这样呢就是一个开的状态。像韩老师呢

0: 把两餐中间间隔的这么长，中间也不加餐，然后呢，就是让这个脾胃有一个这个合的过程。其实韩老师这种一开一合，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节律。
1: 你看，我们蔡主任和张主任帮韩老师算的健康账，一笔笔算得清清楚楚啊，饮食、起居。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运动了，因为蔡主任已经说了，这绝对是加分项啊。
2: 对于我来讲，现在，每天就是一个星期可能能做到5到6天。每天有5到6公里，就属于快走。我基本配速是，世界杯之前是8分钟1公里，现在是9分钟1公里。啊，那时候快的时候能达到8分钟1公里。
1: 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
2: 啊，对，这个，所以现在我准备还给赶紧积极的恢复下来。啊，所以我这儿已经又重新置办了有，我家里边有这个跑步机，还有那个就是不伤膝盖的那个。
3: 椭圆仪，
2: 椭圆仪啊，还有自行车因为我呢，现在有时候冬天呢会到外地去，这候鸟式居住嘛，南方找个房子挺好，到那边又能够放松。人没去呢，我已经把那个我新买的那个健身器材已经下单运去了，是什么呢？划船器。我觉得划船器很好。同时呢，如果有条件，到时候下单再买两个哑铃。重一点，基本上我是做我举的，就是因人而异嘛。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我是举的那就是基本上8公斤的哑铃啊，也不是很重，但是能够每天早晨
1: 肌肉很重要。
2: 做三组，每一组做30个啊，那么中午做3组，晚上再做3组，这样你就能基本上能够有一个锻炼。然后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做做俯卧撑就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包括大家在这做的时候，我们录节目当中，或者在家里，跟家人聊天啊，或者刷手机、看电视，你就把两腿抬起来，就这种情况，你能坚持时间长了，这对你腹肌本身就是一个锻炼嘛。
1: 核心。
2: 而且像我今天来，我是坐地铁过来的。我坐地铁有个特点，包括出差到外面机场有扶梯，我从来不走扶梯，我都是拖着那个行李箱，甭管多远，我都是一定走着，而且走得特别快。而且，比如说我今天坐地铁来，所有的扶梯我都不坐，我上下都是要爬楼梯，一步就等于一看一步两个台阶，一步两个台阶儿，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跟韩老师约时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负责艺人统筹的工作人员专门跟韩老师说："韩老师，我去接您。"韩老师说："不用。"他说："那您开车来，我们给您登记车号。"韩老师说："不用。"不是在国贸吗？我坐地铁去很方便。
2: 对，
1: 韩老师是一个特别精简出行的人。然后我们还说："您从北门进还是南门进？南门要远一点。"韩老师说："那我就南门方便。"
2: 对，南门多300公里嘛，
1: 对，
2: 300公里再
3: 三百米，
1: 除以三
2: 千，
1: 百米
2: 三
1: 吧。
2: 百米，我经常开玩笑，
1: 就是
2: 300公里除以千，脑筋急转弯。
1: 这就是每一次我们在听韩老师直播足球比赛的时候能够听到的那
2: 经
1: 个
2: 常开玩笑。
1: 亲切的跑火车。既然讲到刚才的走路，要走得快一点，韩老师能走得多快呢？我们找个观众体验一下，我们的小分队在韩老师的带领下，3、2、1，出发，开拔喽！
3: 哇，
1: 这速
3: 真
1: 度，
3: 快，
1: 这是走路吗？加油！
3: 真的挺
2: 快，这个小心地滑啊，
1: 小心地滑，小
2: 小
1: 心
2: 心地
1: 地
2: 滑，
1: 滑。你看他是迈开了大步，然后手臂，叔叔你有
2: 那
1: 点掉
2: 个
1: 队了
2: 在
1: 哦。
2: 那个日本有项调查研究，人在走，当初啊不能溜着走，你得要迈大步走，
1: 是，
2: 就是我们说走要迈大
1: 叔
2: 步走，
1: 叔掉队了，能不能加油？叔叔要
2: 迈
1: 不能
2: 大步
1: 加
2: 走
1: 油，
2: 才能够让你的状态啊
1: 叔叔小心
2: 能到
1: 啊，
2: 位。
1: 哎，好，叔叔加油，
2: 大
1: 没
2: 家
1: 事，
2: 经常
1: 量
2: 爬
1: 力而行啊，叔叔量力而行。好，我们最后一圈。最后一圈，好，韩老师，你可以套圈，最后一圈，好，叔叔加油，
2: 我们套圈讲究外道。
1: 外道，好，好，韩老师，我们到舞台中间集合好了，来，我们记住现在的状态，来到舞台上，你好像有
4: 我
1: 点
4: 比较差了，
1: 有点，对，是，
4: 有一点点喘了。
1: 对，
4: 这个真佩服韩老师，
2: 不，这点就
4: 我
2: 喘。
4: 年纪没您大，我真跟不上您，您这是长期锻炼的结
2: 没有没有。
1: 所以这样的运动方式，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吗？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来。
3: 那么叫秋季运动也讲究要收，收什么呢？一个是运动的强度，一个是运动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哈。那么比如说，现在天气凉了，不宜在过早过晚、温度特别低的时候进行锻炼，这样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的这种发生的风险。还有就是项目的选择，这种

0: 柔和一些的，对老年人非常友好的这种散步，快走，就很好。我们避免那些特别对抗性强的这种锻炼。
1: 因为韩老师是我的前辈，然后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看着韩老师的解说成长的。今天想跟您聊一个关于收的这个话题啊，也在我们节目相对比较靠近尾声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人生是有起起落落，那到了秋天它是收成的季节，所以收不仅仅是收敛，也是收成。可是对您来讲呢，好像您还在播种。刚才我们开玩笑说退而不休，您在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还一直在用您的实力，用您的专业和您的幽默给大家带来幸福和欢笑，还有很多的知识，所以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表格。对，它其实是一个曲线，我们想让您帮助大家描绘一下您自己的状态或者自己期待的人生幸福指数。大家都有啊，包括韩老师，我们给大家发了这个图表。我们根据自己的年龄段和不同年龄段时我们感受到的生活的幸福度，我们给自己画一个曲线好不好？此刻陷入沉思的小帅哥，因为我发现你的这个很有棱角，是吧？20岁是一个高峰，30到低谷，然后你怎么还畅想了未来呢？你多大年纪啊？
2: 我现在19。
1: 你现
3: 19岁，你把40、50
1: 对，19岁。所以19岁你现在觉得是幸福的，但你会担心未来30会有点坎儿，然后到了50岁又回到高点。那你能讲讲你为什么这么预测吗？
2: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年龄就是在一个追求自己理想，然后虽然可能累，但是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就是其实是挺幸福的。然后但是可能就是30以后从那个学校进到一些工作的阶段，然后可能压力啊什么的会比较大。对，然后再往后的我就想着。
1: 你50岁给自己期待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瞬间啊？那么幸福。
2: 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向往就是到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去旅游的。
1: 真好。哎呦，我觉得这小伙子是一个特别能够对未来充满想象，然后又很脚踏实地的人啊。要看看您的，您这个图线太有意思了。
3: 特别想积极向上。
1: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个拐弯呢？
3: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我一生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成为工作的话，这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尤其36、37岁，这是我人生的最高峰。当年呢就包括这个该得的奖也得了啊，这个知名度也有了。30多岁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出去报道了冬季和夏季的5、6届，包括比如说3届冬季奥运会、3届夏季奥运会，还有很多的世界单项的锦标赛。一年出国呢基本上就是6、7次这样的频率，当时是别人羡慕不已。而且那时候有精力啊，而且呢还有时间到各地。然后紧跟着大家看到40岁之前就突然
1: 跌落了。
3: 这是就是刚才您从嘴边溜达出来了，就是我跟你讲，我说从地铁站到这300公里，紧跟着再除1000，跟你开个玩笑嘛。就是经常在解说当中呢会有一些所谓制造的金句啊，就是韩乔生语录啊。在那时候呢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尤其面对一些公众媒体直接的批评，如何面对是非常非常难以甚至难以承受的。在那个危难的时候，一个是呢我的家人给我很大的鼓励，包括我的妻子啊，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还有一个我感谢当时我的领导，我台里的领导，我部门的领导，从来都没有说针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口误啊或者笑话集这个话题呢来和我直接来谈这个内容。这反而成了一种对我的一种鞭策。而且在那个时候呢，美术大师叫陈少华，他呢曾经跟我讲过说，其实大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随着大家对于外来事物接触越来越多啊，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你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笑话集会有重新的认识，而且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他第一点这他讲得非常好，同时他跟我讲，你干脆搞一个，就搞一个韩乔生啊口误或者笑话集大赛。那么他跟我一讲，我确实我当然这也不是阿 Q 精神是吧，就首先

0: 先自己要认清自己啊，自己呢，这个第一要有足够的自信心，
1: 嗯，
0: 要相信我的老师宋世琼那句话：人生别人打不倒你，你自己不倒，永远不倒。
1: 你对于过往人生幸福度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碰撞，不仅给我们三位，给现场和电视机前各个年龄的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说中秋佳节是跟家人朋友团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聊聊我们的人生，聊聊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再次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健康美食是什么呢？
2: 养生厨房带来中秋健康美食是什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看中秋好时节啊，我们要做的是一道跟月亮有关系的美味，但是它既不是月饼，也不是那些小糕点，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2: 今天我们回到1929年的江西新国，去寻找十大赣菜之一。这道菜中间圆圆的竹笼，就像一轮满月，周边搭配的四碟小菜，像月亮周围的星星，就如同众星拱月。
11: 此刻这道著名的赣菜就在我的手中了，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月满中秋时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四星望月，营养均衡，降三高。这功效显然我们是知道了，可以降三高。这四星望月这怎么做的呀，贾大厨？
13: 你看啊，旁边有四个小菜，象征着是四个家人坐在一起，中间呢是用蒸笼做的这个鱼片，象征一个圆满的月亮一样，
11: 嗯，
13: 花开富贵，象征着团圆。
11: 哎，所以首先是寓意特别好，有那种团团坐的感觉哈。
13: 嗯。
11: 但是听上去就有点复杂，又有四个小菜，然后又有鱼肉，这都不好处理吧？
13: 传统的这个菜呢，它用的是草鱼，
11: 哎，
13: 裹了一层辣酱，
11: 这不行。
13: 对，但是叔叔阿姨吃不了辣的。
11: 没错。
13: 草鱼呢刺儿比较多。
11: 嗯。
13: 今天呢，我做了三个改良点。
11: 嗯。
13: 到底是哪几个改良点呢？我们边做边说。
11: 好的，我们第一步要处理的是什么？
13: 第一步呢，我们要炒一款酱，
11: 嗯，
13: 来代替那个辣酱。锅中呢，我们倒入油。来点蒜末，爆一下锅。这次呢，我们用这个西红柿
11: 哦，
13: 红润的颜色就出来了。
11: 这个想法我觉得特别巧妙，一方面是不辣，另外一方面西红柿酸酸甜甜的也开胃，对咱们降三高是不是也有贡献呀，郭老师？
14: 没错，到了中秋佳节呀，阖家欢乐，餐桌上难免会有大鱼大肉，所以我们吃完之后，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
11: 嗯，
14: 那么今天我们大厨现在用到的这个西红柿的食材，里面是富含有番茄红素的。
11: 嗯，
14: 那么番茄红素其实它有抗氧化的

0: 作用，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可以延缓血管的衰老。同时啊，这个番茄红素呢，还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可以呢恢复我们血管弹性，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和血糖了。
1: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能吃到这个著名的这个赣菜的名菜，最主要的是一改良，还让它对于我们的健康的贡献度更大了。还有一点哈，就是过节的时候难免会多吃一点，这个多吃一点对咱们控三高没有好处呀，怎么办呢？除了今天这道菜是健康版的，您在吃完美味之后只需要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有效的降三高。这个小动作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示范视频了。吃饱了的时候咱稍微动一动，对于咱们降三高就是有好处的。哇，你这锅里太红亮了，贾大厨。
2: 调味了，盐，再来一小点胡椒粉。这个呢是把我们提前煮好的黄豆代替豆瓣来用。
1: 明白了，
2: 我们叫豆瓣番茄酱。
1: 是的。
2: 加进去继续翻炒个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酱已然是有了哈。接下来是不是就处理我们的主角鱼了？
2: 没错，刚才说了传统是草鱼，刺儿多，今天呢我们用的是鲜嫩的龙利鱼。把它片成大片。
1: 这个老人和小孩吃着咱们就放心了，不用挑刺儿了。
2: 对。在腌这个鱼之前呢，外边得裹一层米粉先，这样的话能够锁住鱼肉鲜美的一个汤汁儿，它不会流失。这个时候把我们炒好的酱放里边。
0: 大厨用的这个鱼肉啊，其实富含优质的蛋白质。那么优质的蛋白质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胃内，其实它有一定的延缓胃排空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平缓餐后的血糖，减少胰岛素的抵抗。
2: 这个鱼肉我们拌上酱以后呢，我们给它腌制个30分钟，让它充分的吸收这个酱汁的一个味道。
1: 接下来呢，
2: 你看传统的它里边垫干粉，但是呢我们北方好多的地方是买不到干粉的，
1: 就是吃不惯米粉。
2: 今天咱们选择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水开以后呢我们下入面条。开锅以后呢我们煮1分钟就行了，不用煮得特别熟，因为我们还要蒸一下呢。
1: 你别说，贾大厨这款面条选得好，不喜欢吃菜的朋友试试这款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3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粉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但是除了有鱼肉还有这个面条之外，我们不是四星望月吗？咱还有4星4个小菜呢，贾大厨。
2: 对，传统的4个小菜分别是兴国鱼丝、素炒雪豆、腊肉笋片，还一个是腌菜扣肉，因为它这个偏口味比较重一点，
1: 而且不太好准备，
2: 而且呢做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今天改良的呢有4个小菜，分别是什么呀？素炒胡萝卜丝，凉拌菠菜，炝拌甘蓝，还有炝焖青笋片。
1: 郭老师这可清凉很多了。
0: 可不是嘛，而且这4个小菜里还富含了营养的元素。像刚才大叔说的这个菠菜，它里面有叶绿素，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那我们如果用胡萝卜的话，里边的胡萝卜素可以保护我们的黏膜，尤其入秋了，呼吸道黏膜需要保护起来。另外的话，紫甘蓝里面是含有抗氧化剂的，我们的莴笋里面含有钾，可以舒张血管，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所以呢，这4个小菜其实呢都是精心我们安排的，富含营养要素的4个小菜。
2: 面条煮完了，我们捞出来，少来一点酱油，让提个颜色。充分的给它拌匀，下边呢我们来制作这道菜了。蒸笼已经上气了哈，传统呢以前呢用的是红薯，这次呢我们用的是黄花菜，还有一种干菜的清香。刚才把我们拌好的这个面条铺在上边，干好以后呢我们先给它蒸2分钟，2分钟以后我们再放鱼片。
1: 2分钟的时间，不但我们的面条成熟了，最主要的是黄花菜的香气也可以渗透到面条当中。黄花菜本身也是带着功效来的吧，郭老师？
0: 确实是因为黄花菜里面富含有膳食纤维，所以我们搭配黄花菜主要是希望发挥膳食纤维，一方面呢吸附肠道内食物中胆固醇，减少血脂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希望它能够延缓胃的排空，增加饱腹感。
1: 对，
0: 摄入的能量少了，我们的血糖可能就更平稳了。另外再结合黄花菜里钾略微偏高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舒张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
1: 那说到这儿，是不是让我们的鱼肉和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面还有黄花菜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2: 对了，2分钟以后了，我们关上小火，打开锅盖，鱼片就来了。
1: 我们选择的这些食材，它们保护血管的功效此刻就在锅当中。

0: 强强联合上了，而且你这样一层一层铺啊，就感觉也是一个归家的过程。
1: 没错，
0: 全部都团圆在一起。
1: 要想这个菜香上加香，我这里边一个小秘方，出锅的时候往上一撒，特别的香。
0: 还有灵魂一笔。
1: 没错。
0: 那你赶紧说呀，今天我们点睛之笔提香的关键是啥呀？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0: 点睛之笔可以让它更香，这到底是什么呀？
1: 就是小茴香跟花椒按照1:1的比例给它炒熟了以后碾成粉，出锅的时候撒在上边，瞬间的香气立马就弥漫出来了。
0: 不是以后做鱼都可以这样？
1: 对，清蒸鱼都可以撒一点。
0: 天哪，这个闻着太香了，我觉得我们改良后的四星望月真的太适合中秋团圆的餐桌了。不仅象征着团圆啊，从营养功效上来说，我们用的每一个食材的出厂都带着自己独一份的营养功效汇聚在一起，从保护血管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强强联合上了。今年中秋您家的餐桌上一定得添加一道四星望月。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白扁豆很多人不陌生，它是健脾化湿、调理脾虚的名药。但是您知道吗？白扁豆开出来的花儿，它的食疗价值同样很高。白扁豆和白扁豆花虽是同一株植物，但是功效和侧重点却完全不同。白扁豆是豆子，质地厚重，药力呢聚焦于脾胃，擅长健脾化湿，适合湿气重、大便稀溏、脾胃积食的情况。而白扁豆花质清气清，药性啊往上走，同样可以健脾和胃，并且呢还能够生发胃气，疏解体表轻微的风邪，更适合秋天使用。秋天脾胃偏弱，又怕补重了，化热生燥，用它就十分的合适。如果最近您正好感到脾胃运化偏差了，这吃一点油腻的食物就肚子胀、嘴里发黏，又或者有些人脾胃弱、胃气不足，稍微吹风就容易不舒服，马上感觉自己要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用白扁豆花。白扁豆花虽好，但是啊，毕竟是一味药，药力呢有点弱。为了能够更好的顺应秋季养生思路，白扁豆花还需要配合上这两味中药。第一味呢是太子参，太子参药性平和，能够清补脾胃与肺气，补而不燥。第二味呢有着神仙叶儿的美称，它可以清肺润燥、清肝明目，还能够辅助控压控糖。这三味药搭配在一起，健脾和胃，辅助胃气，补而不壅，非常适合秋天日常调养。想知道这个方子究竟是什么吗？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7: 哎呀，我就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克霜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挑碗家，
10: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

0: 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6: 我是大鹏，
7: 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红凡，
9: 我们是。
10: 大家好，我是门尼，
11: 我是蓝老，
12: 登土少年 CG 六，
13: 二手玫瑰，
14: 回归春丹。
15: 大家好，我是李世，
16: 我是老狼，
17: 我是爱公馆。
18: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啊！
19: 恭喜漂亮这个夜晚。
0: 音乐一响，
6: 好运开场。
7: 10月5号到6号，
0: 北汽极狐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6: 绿心森林公园，
10: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从今天开始，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进入了新一轮的轮换周期，周一限行尾号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是一个明显的多云天气。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户外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2: 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已获悉美方对伊方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另据伊朗方面26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

0: 化。佩泽西西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西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2: 费萨尔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
3: وفي مقدمتها مضيق هرمز وباب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خليج عدن وعودة الأوضاع في مضيق هرمز إلى ما كانت عليه قبل 28 فبراير وعدم فرض أي رسوم أو قيود.
2: 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其战机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称，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反对派多名领导人在以色列前总理、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家中举行会晤，同意在10月议会选举前全面合作，以期在议会选举中击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让以色列重回正轨。
0: 当天，以色列反对派多名领导人抵达位于特拉维夫的拉皮德住所会晤。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左翼政党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右翼政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领导人利伯曼等人出席。
4: עד הבחירות, בבחירות, ביום הבחירות, וגם אחרי להקמת ממשלה, ממשלת תיקון לישראל. אני חושב שכל הציבור הישראלי היום יכול להרים את הראש. אנחנו הולכים לניצחון. תודה רבה.
0: 会晤期间，部分反内塔尼亚胡抗议者在拉皮德住所附近聚集，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多项政策，呼吁实现和平。以色列将于10月27号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右翼阵营能否继续掌权？大选又将如何塑造战后的国家治理？成为当前以色列社会的重要关切话题。2021年至2022年，贝内特与拉皮德曾携手组建一个涵盖右翼、中间派和左翼政党的联合政府，但该政府执政时间较短。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阵营赢得议会选举后组建现任政府，被认为是以色列史上最右的一届政府。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2: 拉夫罗夫说，欧洲

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

0: Ираном. Россия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готова вносить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вклад в стабилизацию эт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важного района.
1: 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2: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3: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1: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2: 我们再来关注，据路透社26号报道，美国圣迭戈联邦陪审团日前裁定，苹果 iPhone 与 Apple Watch 所使用的触觉系数侵犯了美国塔克森技术公司的2项专利，但不构成蓄意侵权，美国需支付$57亿的专利赔偿金。苹果随后在声明中否认指控，并将提出上诉。塔克森技术公司2021年起诉苹果侵犯其2项专利。2023年，圣迭戈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苹果未侵权，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去年重启了该案。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1: 受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全美已有大量航班被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2: 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洪启源办公室27号称，2025年美国向韩国公民发放非移民签证约6.81万份，较2024年下降7.95%。这名议员呼吁通过外交渠道推动签证发放正常化。
4: 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洪启源办公室表示，近期在对美国国务院按国家分类的签证发放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2025年，美国向韩国人发放非移民签证68,130份，较2024年的74,015份减少7.95%。从类别看，B1商务签证和B2旅游签证等多数签证类别发放量均有所下降。但据洪启源办公室分析，在去年9月，美国佐治亚州发生数百名韩国工人被拘留事件后的数月内，签证发放数量出现增长。不过，韩国人 F1 国际学生签证发放量显著下降，月均发放量从2024年的1,195份降至2025年的965份，2026年1月和2月进一步降至273份。洪启源呼吁，应运用所有可用的对美外交渠道，努力实现签证发放正常化。
2: 韩国先驱报网站报道，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近日交付空军，这标志着韩国为期数十年的国产战斗机研发与列装努力迎来重大里程碑。 据韩国空军和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的消息，在移交给空军后，这架 KF-21

0: 从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制造工厂起飞，飞往它的首个作战基地。那么量产型的 KF-21 战机交付对韩国空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相关分析。
1: KF-21 是韩国独立自主研制的双发中型隐身战斗机，现在技术上已经是成熟了，开始批量的生产，开始批量的交付给韩国空军。KF-21 这个项目进展的是比较顺利的，主要是因为韩国它在设计 KF-21 的过程当中，借鉴甚至是模仿了美军的隐身战斗机，而且呢比较复杂的一些子系统直接是从美国采购的，所以呢它规避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的风险。那么 KF-21 交付给韩国空军之后，会大量的替换服役时间非常长的 F-4 鬼怪式战斗机和 F-5 虎式战斗机。那么先期交付的 KF-21 主要是执行空中作战任务，后续呢经过性能的提升和设计的优化之后，也要具备针对地面和海上目标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啊。目前呢 KF-21 它的早期型号是没有内置弹仓的，那么只能是在机腹这个位置开一些凹槽，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肚皮上，所以呢它整体的隐身性能还是打折扣的。后续呢韩国方面也希望进一步的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要为它增加内置弹仓，进一步的优化它的这种作战能力。韩国还希望把 KF-21 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么不仅要拿到更多的订单，也是要通过这种外部的这种任务需求去推动韩国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这种技术升级。那么要让韩国的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生产体系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当然了，韩国方面也希望自身的战斗机的技术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但是呢 KF-21 它在国际市场上也会面临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那么它在海外市场究竟能够拿到多少订单，或者说呢它究竟能否实现这种持续性的盈利，目前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因素。
2: 好，北京今早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路透社27号报道，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
3: 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报道援引英国警方消息说，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多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警方没有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4: A 400-meter cordon has been put in place around the vehicles while the Army's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Unit examined them. As a precaution, around 85 households have been advised to evacuate while these examinations take place. A nearby leisure center has been opened for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stay with family or friends.
2: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6号，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慕尼黑移民会议期间表示，在出现类似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等相关事件后，必须对相关人员启动加快遣返程序。多布林特呼吁在欧洲边境管理局内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3: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类似今年7月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移民涌入的情况，在欧盟边境一再发生。他说，相关移民潮并非由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引起，而是由虚假信息驱动。多布林特呼吁，当相关机构认定存在与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无关的特殊情况时，应启动移民快速遣返程序。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方面估计，目前仍有约1.2万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
2: 德国媒体27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

0: 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选择党支持率为20%，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为10%，下降1个百分点。 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新兴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门槛。分析指出。
1: 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导致支持率走低。同样是德国的消息，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两个潜在。
2: 申办地。此次德国共有4个城市参与申奥，其中汉堡于今年5月最先退出，柏林也在本月24号最后一刻宣布退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只能在慕尼黑和科隆之间做出选择，最终慕尼黑击败科隆，成为德国申奥候选城市。为增强申办支持率，慕尼黑于2025年秋季举行了一次公投。 近3/2的选民投票支持举办奥运会。据了解，慕尼黑此次申奥的重点区域是位于该市北部的奥林匹克公园。这座公园原为1972年奥运会而建，近年来已进行了大规模翻新。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运会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最终奥运会举办地。
1: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希斯罗机场发言人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 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
2: 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据报道，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卡塔尼亚机场从26号就开始暂停航班起降。机场建议。 乘客在前往机场前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状态。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1: 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嫌疑人行凶的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警方说，当地时间26号晚间，一伙枪手闯入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馆。 对在场人员进行无差别射击后乘车逃离，枪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一家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数十人伤亡。南非枪支暴力高发。
2: 每年发生约20万只。

0: 30万起涉枪犯罪案件，关联谋杀、绑架、抢劫、帮派火并等。豪腾、西开普、夸祖卢、纳塔尔三省情况尤为严重。
1: 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上午，一艘帆船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突然倾斜，导致船上多人落水。目前所有落水人员均已获救，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报道称，事发时船上共有19人，包括13名游客和6名船员，游客中有7名外国人，6名印尼人。据当地港务管理部门消息，目前船上所有人员均已获救并安全撤离，帆船并未完全沉没，已被拖往附近岛屿。港务管理部门称，事故由帆船撞上浅礁引发。
1: 27号上午，日本九州北部强降雨持续，福冈、佐贺、长崎、熊本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线状降水带。第26号台风舒利基强度较强，预计29号接近冲绳和岩美，未来几天路径不确定性较大。
0: 根据日本气象部门的预测数据，九州的降雨峰值出现在27号中午前后，但降雨可能持续一整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冈县和熊本县27号上午发布4级暴雨危险警报。与此同时，福冈县大牟田市、佐贺县太良町、长崎县大村市和熊本县熊本市、山鹿市和菊池市等多地发布4级山体滑坡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呼吁相关地区居民高度警惕山体滑坡等灾害，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确保人身安全。另外，由于第26号台风舒利基正在逼近冲绳和岩美地区，预计可能带来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关注最新天气信息。
1: 再来关注，连日来泰国持续遭遇强降雨，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和全国多地出现洪涝。当地时间27号，泰国气象部门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多地当天将出现大到暴雨。当地时间27号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提前结束访问英国行程，抵达泰国之后将立即投入防汛救灾指挥工作。
0: 泰国气象部门27号发布公告称，预计该国中西部多地会普降大雨，部分地区雨势极大，曼谷及其周边地区雨势有减弱迹象，但仍有降雨。泰国总理阿努廷此前已要求相关官员前往受灾地区，并强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统一协调，落实防汛救灾工作。由于持续降雨造成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2: 哦，在当ครับรู้สึกว่าตั้งแต่มาอยู่ก็นานหลายปีแล้ว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อย่างนี้สักทีที่ตกเป็นวันๆ2 วันอย่างนี้ซึ่งครั้ง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0: 另据泰国总理府26号通报，受多地洪灾影响，原定于9月27号举行的全国社会保障委员会选举将推迟至10月举行。
3: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早晨的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很好。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也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也是清晰可见。那从能见度监测资料显示来看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20公里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2到14度，北部地区气温更低一些，像延庆站气温呢只有7.7度。那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白天体感较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山区有阵雨，总体雨量较小，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下降到17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3到16度之间，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呢，尤其是前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当添加衣物。那天气情况就这样。
3: 好的，感谢宇坤的提示。我们接下来就看一起突发事件，来自山区。9月26号晚7点左右，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清水镇江水河村东陵山北京支滇排漏附近，有3人迷路被困。救援人员到达山下之后，迅速研判地形和报警人的位置，随即上山救援。
0: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

0: 立即出动两车八人，清水小型消防站出动两车七人，火速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位置信息进行研判，决定从江水河村停车场上山搜救。当天，北京全市有明显降雨，雨天山路湿滑，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1: 在路上的时候，雨还是下的比较大的。等我们到山下的时候，就还是下着雨。我们再往山上走的时候，就台阶不时还有这个水流下来，路也比较湿滑，道路的这个也比较泥泞。再加上山间气温比较低，东陵山气候条件也比较多变，所以我们在上山的时候比较争分夺秒，因为怕被困人员会出现这个失温现象，所以我们上山的时候用了一个小时吧，然后就找到他们了。
0: 当晚21:43，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攀爬，救援人员走完了约2公里的山路，终于抵达被困者所在位置。发现被困的三人时，他们衣着单薄，仅穿了一层雨衣，脚穿跑鞋、板鞋，而且并未携带手电等照明设备。经了解，三名被困人员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爬山，原计划看完日落后下山，但在返回途中突遇大雨，雨中雾气弥漫，能见度极低，三人被困于北京之巅牌楼附近，随即报警求助。
1: 这次的这个三个被困人员，他们穿着跑鞋，穿着板鞋就上山了，一看就非常不专业，同时他们也没有配备这个手电，就仅仅拿了手机。所以如果真是下不来的话，没有照明设备，那几乎是寸步难行的。
0: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天门头沟区气象台已先后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
1: 东陵山现在是处于这个封闭状态，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不要进入未开发或者未开放的区域。我们出行一定要去选择正规景区，走正规成熟的这个路线。然后尤其重要的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预警。
0: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安全。不少驾驶人总是抱着离家近、喝得不多的侥幸心理，觉得短距离开车不会出事儿。可酒精不会因为路程远近就降低危害。下面这名司机喝了2瓶啤酒，冒险驾车，面对处罚既后怕又忐忑，还担心自己会登上电视成为网红。
3: 晚上10:30，在天华西路，一辆白色小客在距离夜茶点100余米的地方突然靠边停车，民警立即上前检查，手中随后亮起的酒精出筛棒让司机的异常举动有了答案。
4: 领导，您听我就说一句话，您让我坐那车都行，你别给我关笼子里边，还
5: 这是什么车？
3: 在被民警带上警车的过程中，司机突然挣扎起来，反复强调自己没喝醉。
4: 喝多，我告诉你，
5: 做手续，
4: 他也上去，
5: 你给我做手续啊！
6: 我这情况，我2瓶啤酒正常是什么样？我是罚款2000，吊销驾照，拘留15天。
7: 你先给你测一下数值，
8: 对，看看具体数值。
6: 那行，
8: 吹完了，
6: 你给我讲一下，我那科目一学的也不太好。就是吊销
7: 科目一学再不好，也知道酒后不能驾车吧？
6: 对，我倒是
7: 这是最基本的吧。
6: 领导麻烦您，对不起，对你们工作造成困扰了。但是
7: 困扰不困扰？
8: 你配合工作了，
6: 我配合您工作。但是那什么，我这就是拘留15天是吧？
7: 你先看看你测多少，
8: 张嘴含住嘴，匀速往里吹5秒钟。
6: 吹是吧？
8: 对，吹气，往里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行了行了，
6: 多少？
8: 看一下。
6: 我这就酒驾，我就喝2瓶啤酒。我跟你说，我就喝2瓶啤酒。
8: 看着是，那没说谎，应该没说
6: 谎。对，我就喝2瓶啤酒。
8: 那您念一下数，这个吹的数，您自个儿吹的。
6: 66mg。
3: 得知自己属于酒后驾车，司机暂时松了口气，连忙询问民警自己是否会被拘留。
7: 不拘留。你先说，你之前有过酒后驾车？
6: 没有过。
7: 首次是吧？
6: 对，第一次。
7: 那不拘。
3: 得到民警的肯定答案后，司机紧绷的嘴角瞬间舒展。之前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但这笑容背后也藏着对自己一连串违法行为的后怕。
6: 我确实做错了，我承认，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主要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我确实挺不好意思，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就找个代驾不就走了吗？
6: 我家就是红绿灯后边
7: 啊，
6: 我找代驾，他那什么，我也怕他给我那个车刮着。
7: 车停哪儿？咱打车回去，能回去不？
6: 以后啊，以后绝对会这么干的，这最后一次。这也是第一次，
9: 下次我骑一共享单车不算酒驾吧？
10: 醉酒也不行，喝酒你就别，你就踏踏实实的打车回去，行不行？
3: 正如司机之前所说，他对于科目一，也就是交通安全法的学习不够充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恐怕还需要补补课。
6: 今年

0: 那个驾驶证第二年，那9月5号刚过第二年。
1: 作为一名驾龄仅仅2年的司机来说，驾车上路本该更多一份谨慎，可司机却放任自己越过了法律的红线。眼见警车上的司机，同车的女士也不住的后悔。
2: 我拦了，我说打个车吧，你说没事没事，到家了也没喝多少。我以前就说过，我说如果因为这事要给人拘了，人都笑我没开。我说实话，就我们车也不便宜，人家以为我们抠不起的叫代驾或干嘛呢。
1: 明明同伴已经出言劝阻，可司机依旧心存侥幸，把离家近当成可以酒后开车的理由。殊不知酒驾的危险并不会因为路程短就消失，哪怕只有几百米也同样会埋下事故隐患。
0: 我不会上电视吧？
3: 上电视。
0: 我上电视。
3: 对，
0: 我不能变成网红啊。我叫教育别人，大家引我为戒啊，不能千万酒后不能开车啊。你别明天我成网红了，把我脸一发，那明儿我那什么，我班也不用上了。
1: 面对镜头，司机一边担心自己曝光出名，一边也愿意拿自身经历警醒大家。一时的侥幸换来的是1500元罚款、记12分、驾驶本暂扣6个月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4: 酒后不能开车，那么酒后骑行也是不可以的。一场同学聚餐换来的是违法处罚与安全警示。酒后骑行闯入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每一项行为都在放大出行的风险。
1: 晚上10点多，在天华西路，一辆电动自行车闯入了民警设置在机动车道上的夜查点。骑车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呼出的一口气也让酒精出筛棒亮起了红灯。
0: 哎呦，他不知道啊，一瓶啤酒，刚才那个便宜坊喝的，同学来了，云南同学来了，给我拿的东西。
5: 即使是非机动车，是也是不能喝酒的。你不觉得这个喝了酒骑着也不安全？
0: 不安全。所以他们喝白酒，我都没喝白酒。
5: 然后您刚刚还骑到机动车道里头。
0: 哎呀，刚才我看那儿堵车了，我就说过来了。我第一次来这亦庄，那块有个小道是吧？
1: 被带上警车的骑车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一边为自己的错误举动做解释，一边表示现场的阵仗让自己十分紧张。
0: 这行人动作有点吓人，
6: 含住了往里，别拿牙顶了，张嘴张嘴张嘴，对，匀速往里吹5秒钟，吹吹，使劲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一直吹，行了行了。
1: 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骑车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毫克，距离法律明确禁止的醉酒后骑行非机动车还有一段距离。
0: 哎呦天，你吓死我了！你看，
3: 你从机动车上走，你还喝酒了，你是吓我们还是我们吓你啊？这核实完了没问题了，这还可以了啊。
1: 虽然不必在酒的问题上接受处罚，但如此上路依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更何况骑车人还存在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
0: 我这头受伤了，戴头盔磨这磨这
3: 头那儿怎么了？
0: 这气球撞的，缝了4针。
3: 哦，
0: 你看我给你看，
3: 我看着了，我看着您那儿贴着胶带呢，
0: 刚拆线，它老磨。
3: 但是安全第一，明白了吧？啊，你外边受伤了，跟头盔关系其实不大。啊，行，看
0: 着磨了。
7: 第一项，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对吧？在机动车道截获您的啊。道交法45条第一款规定，这是20元罚款。第二项，驾驶非机动车未按规范佩戴头盔，您有说理由是吧？是脑袋磕了啊，但是保障您安全的啊，这必须要戴啊。
0: 我一会儿戴。
7: 你哪么去垫一下啊？把这张口袋垫一下，但是头盔必须要戴的啊，要骑这电动自行车，这是警告处罚啊。
1: 民警表示，相对于钢筋铁骨包裹的汽车来说，非机动车骑车人的保护装置十分有限，也更容易在事故中受到伤害。规范自身，严格守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握住安全。
0: 这确实，
3: 赶紧喝点水。
0: 浑身多余啊！连我在那个西红门的，非得让我来这儿喝酒，非得让我来这儿吃饭。
7: 行
0: 了，哎，你们也够辛苦的了，这个点儿。
7: 没事，这是工作。
1: 民警夜查执法，不只是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把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人的身边，把安全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之前。北京台报道。
4: 入秋时节，不少到访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市民被园内湖泊异样的水面吸引，部分水域被一层红褐物质覆盖。面对这片反常的红色湖面，到访的游客看法不一，有人好奇打卡，也有人担忧是不是水体遭到了污染。这层神秘的虹膜究竟从何而来？
8: 记者在湖边看到连片的红色物质漂浮湖面，不同区域状态也不一样。

0: 样，有的水面浮起细碎泡沫，远处水域则是平整毛茸茸的红色薄层。路过游客纷纷停下脚步观望讨论。
1: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感觉看着水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挺好奇的。
2: 一种沫子似的，是这是一种污染吗还是什么，不知道，它不应该是这样，有担忧的。
3: 抚云柱来过好多次了，之前差不多有一个月就变黄了，现在比之前更红了。曾经有人问过，好像没人回答。
0: 同样一片湖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造成该景象的元凶是血红裸藻，一种单细胞藻类。
4: 这种有一些上面浮着泡那个，那种是藻类的尸体。远处的那些比较平整的，那么毛茸茸的那种那层感觉，那都是活着的这些血红裸藻。
0: 每年八九月，在北方开阔、光照充足的水域十分常见。
4: 麋鹿苑呢，主要是一个是动物比较多，造成这个水体里边的这种营养物质就比较多。这个季节跟光照有关系，阳光照射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就会聚集，产生这种红色到酱油色的这种感觉的颜色。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这个沉入这个水底，就是不显示出这么明显的这种红色。
0: 北京台报道。
5: 麋鹿苑湖面变红的真相被揭开，这是血红裸藻季节性增殖带来的自然现象，不是水体污染。但藻类爆发带来的溶氧下降风险客观存在，如何平衡自然生态，既不粗暴消灭原生藻类，又守护湖里的水生生物，同时回应游客的疑惑，成为园区面临的双重课题。
0: 血红裸藻属于季节性自然现象，无法简单消杀清除，园区选择生态调控思路，优先保障水下生物生存环境。
6: 自从发现这个血红裸藻之后呢，我们是在湖底里边放了一些爆气增氧还有这个水体循环的设备，然后改善这个湖底的一个溶氧条件。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增加一些底栖生物，让水体呢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微生境。
0: 除了水体治理，游客的疑问也摆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多普通市民分不清裸藻爆发和水污染，容易产生误解。园区抓住这个天然科普场景，把湖边变成户外课堂。
6: 因为我们也发现一些游客呢对这个血红裸藻呢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的标识牌。
0: 眼下正值秋日，麋鹿苑迎来观景好时节，秋高气爽，草木层林渐染，麋鹿、水鸟纷纷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园区也提示广大游客，前来游玩可以多留意湖边科普标牌，近距离观赏湿地奇妙现象。游览请遵守园区规定，不投喂动物，不触碰水体，文明游览，尽享秋日湿地风光。北京台报道。
7: 昨天晚上，中秋小长假的返程客流迎来高峰，夜间抵京旅客集中。北京南站呢，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出租车、网约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旅客到站后顺利换乘，尽快回家。
8: 现在是9月27日晚上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那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南站也迎来了一个返程客流高峰。据统计呢，今天到达北京南站的旅客数量约有25万人次。那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看到目前到达的旅客的数量还是很多。那为了保障这些旅客的夜间返程出行，地铁部门已经采取了延时运营措施，出租车方面也加强了夜间的保点运营，
9: 地铁4号线，上行安河桥北方向，末班车，延长到次日2点，加开列车8列，完了14号线上行单各庄方向，延长至次日2点，加开列车8列。
10: 我们通过调派党员车队和辖区企业对场站区域呢进行循环的保点保障。那以北京南站为例，我们今天晚上组织了930辆的巡游出租车在南站进行循环保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出租汽车的这个调度保障系统，对场站区域的运力和客流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一旦出现运力接口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去圈车调度运力，去补充这个场站区域的接驳资源，尽可能的去做好市民旅客的出行需求。 那么此外呢，世界通委也是去联动了各大网约车平台，对场站区域的客流密度

0: 进行实时的监测，通过这个优先派单，然后再同时的去信息引导这样一些方式，去动态的补充产站区域的这个运力资源，去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1: 你好，先生，打扰一下，您觉得这个出租车排队快吗？
2: 还可以。
1: 你好，你好，您觉得这个出租车等快吗？
3: 哦，挺快的，非常方便。
4: 中秋小长假，全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同比增长6.72%。300多场特色游园活动，伴市民游客在秋色园林中感受传统佳节氛围。
5: 北京碧空澄澈，蓝天白云装点城市天际。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貂鹏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6: 雅致藏于花间，喜庆融于秋色。中秋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那在日坛公园沉浸式的菊花谷，让市民游客体验到了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5: 菊花谷主打自然松弛、治愈野趣的沉浸式花海氛围，这里汇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花簇连绵铺展。
7: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8: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这3天的均游客量在30000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
5: 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100余个品种、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异菊，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朝外地区商户纷纷将自家的特色餐食和手作产品带到日坛市集中。中山公园将传统金鱼展也搬到了日坛公园。
9: 中秋期间，各公园通过举办各类各样的活动，公园的客流量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朝阳公园26号当天客流量就超过了9万人，带动周边商业营收较往年超过20%。
5: 中秋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假期3天，纳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分别为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京台报道。
10: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水岸夜游、国潮非遗、游园赏秋、精品演艺、漫游京郊等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11: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台湖古典音乐季、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假日出游新体验，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0: 此外，赏秋景、庆丰收、品美食等京郊微度假线路串联秋日美景与乡村特色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选择。精品民宿、乡野村咖、农事体验、户外露营等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同时，全市演艺市场供给丰富，迸发出了十足活力。
11: 全市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经典剧目展演、大型演唱会、潮流音乐会，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盛的假日文化盛宴。
10: 北京台报道。
4: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前门西兴隆街长巷里短短700米的街巷，日均客流超过20000人。焕新亮相变成顶流，西兴隆街长巷里已经成为中秋小长假北京全新的网红打卡地。
10: 中秋假期，焕新亮相的前门新兴隆街长巷里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多家商铺从上午开门营业起，门前就排起了长队。
12: 加在一起的话，有将近30万的这样一个销售额。昨天的话也是差不多30万。
13: 我们现在的快闪的销售额每天都是在5位数以上，相比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快闪的同样的面积的一个铺子来讲，它已经是全国第一名了。
14: 我们修复师在现场修复的单页也会在现场去跟大家交流。每一天我们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头都是挤满了人的，然后那个销售额非常不错。
10: 全新升级的西兴隆街长巷里打破了传统老街的单一游览模式，与前门三里河公园相串联，游客们逛累了还可以在公园里歇歇脚，
15: 坐在这儿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想画一下黑天鹅，感觉就很妙，自然和人文的结合。
16: 我是住附近的居民，前天、昨天、今天3天连续逛了3天，包括三里河那边，加上这边整个西兴隆街，我们是走过、逛过、吃过。
17: 我们从24号亮相以来呢，25号、26号每天我们的客流量是在稳步的提升，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超过了2万人次。有的店铺呢，把国庆节背下

0: 的货中秋这两天已经卖空，紧急为国庆期间的后续的人流的增加在备货。
1: 北京台报道。
2: 说完长巷里，我们再说梨园里。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位于通州区的梨园里花园大道搞活动办球赛，现场人气旺，客流足。从五一开街到中秋持续火热，把开业初期短暂的打卡流量稳稳地转化为扎根社区服务百姓的持久民生活力。
1: 中秋假期期间，一场面向社会大众的体育嘉年华活动让梨园里花园大道再次火出圈，激情四射的街头篮球对抗赛，大人小朋友轮番上阵，满满的青春朝气。不光是体育赛事，汉服巡游、邻里市集、月饼蛋糕共享会等一系列社区活动也同步上线，给街区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
3: 在每一次活动中呢，我们也会发动商户给我们居民一些消费券呀，这样一种反哺，实现了商户和居民的深度联动。
1: 从今年五一开街以来，这条1.1公里长的梨园里花园大道一下子就火了。原来这块相对封闭的临街区域，完成综合更新之后，落地了18个灵活可变的装配式盒子，户外还摆放了不少休闲座椅。不用花钱消费，大家走累了就可以坐下来歇歇脚，营造出轻松惬意的休闲氛围。
3: 除了业态丰富呢，我们这18个盒子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所以我们有多巴胺色系、有个性的盒子落在街区呢，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居民走出来逛起来。
4: 街区改造之后啊，下来遛个弯，心情也非常好，孩子也开心，大人也高兴。
1: 有广场，有球场，还有一大批时尚感满满的潮流新业态，原来默默无闻的老街区一下子被盘活。刚开业时，18个装配式盒子很快就全部租满。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商铺的人气稳稳在线。
5: 我们周边的居民呢，能过来消费，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项目离环境人很近，我们也希望能吸引到周边的年轻人过来，实现近月远来的这么一个效果。
1: 网红街区要想长久火下去，可不是简单的翻新改造、引进新潮店铺就够了。真正的秘诀是运营团队深耕本地的陪伴式运营理念。在前期调研过程中，运营团队一方面积极征求居民意见，摸清大家真实的消费需求；另外一方面，深度参与街区经营，陪伴入驻商户一起成长，共聚人气，让更新之后的新街区热度不减，持续出圈。
6: 附近的居民他们觉得口味挺好，又会带他的亲戚啊朋友来啊，再了就是年轻人来打卡，也会介绍朋友来，
3: 与这个原有的底商形成一个鱼形空间，让他们双向赋能。那我们现在呢，新的这些小伙伴他们的收入是持续稳定的在增长，那我们原有底商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意也得到了一些赋能。
1: 从五一的火爆开街到中秋假期的人气满满，梨园里花园大道把开业初期短暂的打卡热度稳稳沉淀下来，转化为扎根社区服务民生的持久活力，
7: 让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网红打卡点，而是能够充满商业的气息、文体的活力，让居民都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街区更新后的美好生活。
1: 北京台报道。
2: 换一个话题，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中秋假期迎来参观热潮，展览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8: 走进展厅，闪闪红星下，巨幅立体沙盘清晰展现出长征路线。展览用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全景式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役场景，爬雪山、过草地等主题景观，带观众重回烽火岁月。
9: 这是群雕红军过草地，上方是长征出发和会师时军椅上作战部队军旗。
8: 在展厅中央，红军过草地大型主题雕塑成为本次展览的标志性景观，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茫茫草地中不畏严寒饥饿、相互扶持、绝境奋进的壮烈场景。
10: 以前就是只是书本上的一些插图，然后现在看到各种雕像与人物的动作和情节，更能体现出 红军长征的不容易与艰难。

0: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然后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1: 为了让儿子感受红军精神，来自杭州的杨先生特意带着他来北京看展览。
2: 通过这个展呢，就是更加深刻的就认识到这红军长征的这个历史啊，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
1: 展览还特别设置缅怀英烈专题，众多中小学生肃立静默，面向英烈展板，庄重敬起少先队礼。据了解，展览面向公众开放三天来，客流有序攀升，大批青少年学生、市民群众走进展厅，在实景实物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想让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要记住这个历史，我们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段。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圆满收官，从9月17号开幕以来，11天累计迎来读者83.6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客流最大，单日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
1: 下午2点，地坛公园里依然有不少读者趁着书市最后一天前来投书，展场主通道人流不断，热门展台前围满了读者，不少人要等到有空档才能走到书架前慢慢挑选。
4: 每次都买好多，今天特意带了一个车，
5: 抓着最后一天来逛一逛。
6: 书海人海花香，北京书市与地坛公园的古建园林氛围相映成趣，成为金秋北京最亮丽的风景线。
1: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超过了2万平方米，共设置500多个展位，吸引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参展，其中图书类展位占比达到80%。
7: 我每年都会过来啊，非常好，然后买好多书，然后回去提高自己。
1: 书市文创同样火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行囊、文学包袱系列拉动百万级销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发行集团等带来的文学背包、地坛小哥和他的朋友系列文创也吸引了不少读者购买。书市举办的11天里，现场还安排了160场文化活动，让广大读者享受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8: 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1: 北京书市结束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门店同步启动家国同庆主题系列营销文化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潮流体验与惠民属性的城市书香盛宴。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北京台报道。
9: 天安门广场国庆盛世花篮文创首发仪式在北京书市王府井书店分展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限定盛世花篮冰箱贴首次亮相，同步还展销纸雕灯、胸针等系列文创，让广大市民读者在书香空间近距离感受国庆的喜庆氛围。
10: 我们的文创更多讲的是提炼跟浓缩，把花坛的优点都浓缩在这个小文创产品里边，
11: 全方位的还原咱们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的美貌，相当于把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带回家，也把对祖国的爱带回家。
9: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9月，全球智能手机行业迎来了一场折叠屏对决，华为首先打响折叠屏第一枪，备受瞩目的新一代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最近正式开售。
12: 9050高芯片，咱们史上最强性能的芯片，它的性能降至上一代提升了40%以上。
13: 在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率先公布了 Mate XT2 最核心的成果，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继2020年 Mate 40系列之后，华为首次在旗舰发布会上详解全新麒麟芯，标志着自研芯片之路进入全新阶段。如果说麒麟9050 Pro 解决的是性能问题，那么折叠结构的变化指向的则是三折叠手机更具体的使用痛点。Mate XT2 以全新展翼形态亮相，并新增一块独立外屏，10.2英寸柔性主屏被完整收纳在机身内部，减少了直接接触桌面和硬物的概率。
12: 这个脚垫，我们采用了第二代的天空脚垫系统，双轴展翼，它是5臂主轴，可以这个均匀动力。我们采用了超高强度的克服钢，抗拉技术高达2500多毫帕。而且它的脚链的抗跌落的能力提升了90%以上。
13: 新的芯片

0: 店核心的结构到底表现如何，还得消费者说话。门店里新出的第二代三折叠手机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被放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发售第一天，前来提货的消费者早早来到门店。对于新机的体验，消费者普遍反映实用性更强了。
1: 麒麟9050 Pro 的芯片，有时候会用它去玩一些游戏，或者说看一些大的视频，或者在分屏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处理速度完全很丝滑，就非常的快，比我的 Pad 要处理速度要快很多。
2: 我本身是这个一代三折叠的用户，最让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它居中的这个摄像头设计。对于我这一个有点对称这个强迫症的来说的话，它的新一代摄像头的话是让我最惊喜的地方。新的铰链和我一代的这个铰链也不一样，一代的话我得从旁边抠。
0: 2025年，华为折叠屏在国内拿下71.8%的市场份额，2026年第一季度又以60%的份额稳居国内第一。从2019年发布第一台商用折叠屏至今，华为已搭建起双折叠、竖折叠、阔折叠、三折叠在内的完整折叠屏矩阵。
3: 在72小时内，华为、小米、苹果三家公司将先后召开发布会，轮番亮出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机。这是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三大品牌首次在同一时间窗口、同一产品赛道上正面交锋。华为与苹果首次在折叠屏领域短兵相接，而小米则携中折叠新形态加入战局。
4: 芯片呢，是小米研发投入的最重要的方向。小米呢，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持续的创新，不断的追赶。但我们坚信，只要开始追赶，我们就走在赢的路上。
0: 此次发布的小米18 Fold 手机都使用了小米自研的悬界 O3 芯片，而作为苹果首部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备受关注。该手机将于10月发售，目前门店还未有样机展示。但在第三方平台上 ，iPhone Duo 的预售价格顶配版已经翻倍，从原价26499元涨到59966元。目前小米商城显示，小米18 Fold 的顶配16GB 加 1TB 版本已显示暂时缺货，部分16GB 加 512GB 版本的热门颜色如西野红也已显示暂时缺货。
5: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机芯片啊，它是决定了这个手机的品质、能力、功能，然后呢还有功耗。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家又在共同的扮演一个头部企业在芯片底层领域找到突破点。它在芯片的底层领域做得比较好，它就可以在更多的在底层做交互、做规划、做相互的那个管理。可以让这个手机的性能做得更好。
0: 面对成本与需求的双重压力，行业将更多目光投向了 AI。 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发布新一批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公告，苹果智能、华为小艺、 VOVO 蓝心、小米澎湃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7款端侧 AI 服务悉数在列。业内人士预测，软件开发商及大模型公司的深度参与甚至直接入局，有望重塑手机行业的竞争格局。 AI Agent 智能体手机可能会成为破局关键。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接下来关注住房方面的话题。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首次把自住住房装修纳入了公积金提取的范围，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官方网站申请相关的业务，当然京通 APP 小程序同样可以在线办理。
7: 符合条件的北京公积金缴存职工可以通过官网直接申请这项业务，进入住房公积金个人网上业务平台，点击我要提取，在提取申请中选择大修、装修、翻建、自建境内住房提取。进入页面后，最上方有个是否为装饰装修选项，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是。接下来依次填写房屋产权人、房屋所有权证号或不动产权证号、施工单位名称等7项信息。
8: 直接就是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然后用于这个老房子的装修。对于我们普通的这种居民来说呢， 就是减轻了一大部分的这种经济压力，是吧？这个资金就盘活了很多。
7: 这